0: 期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延庆山区亦在强降雨之下呢，引发山洪、泥石流及落石等等地质灾害。那玉渡山的森林峡谷呢，也是属于风险核心区。当前延庆区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玉渡山风景区处于关闭的状态，所有游客需要立即的撤离或避免前往，也请大家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非必要不外出，避免涉水行车或停留于危险区域。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北京进入汛期，降雨频繁，野山救援警情明显增多。不少被困者坦言，自己正是被网上的推荐帖引向了野山。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未经开发的野山被包装成了徒步圣地。这些热门路线的背后，是什么人在带队？参与者是否了解自己在冒什么险呢？我们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三集，野山徒步谁在推波助澜？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3: 嗨！
4: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3: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我是看了那个当天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个路线特别成熟，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5: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1: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6: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7: 各个渠道，
6: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1: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5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6: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2-3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1: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6: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1: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 进行了询问。
7: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1: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8: 我们要是带队出来需要考证，
9: 不需要，
10: 不熟
11: 能走，
10: 这钱的我要不赚。
1: 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12: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了，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1: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13: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14: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1: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15: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北京台报道。
1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密云水库持续开展泄流工作，同时水库下游潮白河也提前腾出了调蓄空间，降低水位，为迎接上游来水做好准备。
17: 在我的右侧呢，大概30多米的位置呢，就是向阳闸了。那向阳闸呢，是潮白河的唯一一座拦河闸。在向阳闸上游的大概24公里左右的位置，潮河和白河在密云城区相会，并且形成潮白河一路向下进入咱们顺义区，再进入下游的通州区。那要知道，向阳闸的上游呢，在北京境内有37座大大小小的水库，所以它在拦洪调蓄方面可以说是相当重要。向阳闸提前增开闸口，提升闸的高度，来为河道腾出来槽蓄空间，为本轮降雨腾出来一个容纳的空间。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和平时相比呢，水位下降了70厘米左右。
18: 目前咱们向阳闸23孔，目前的开度是11孔，每孔0.45米，咱们当前的流量是140立方米每秒。
17: 这个流量意味着什么呢？我听着这个水声还挺大的。
18: 咱们之前的这个日常调度的时候，流量是20到30立方米每秒，相比还是增加比较多的，正在平稳的降低水位来迎接这场降雨。
17: 那咱们具体的措施大概是？
18: 目前咱们上游5座水库正在泄流腾库，我们会密切关注上游水库的来水量和泄流。
17: 刚才呢，我们从向阳闸开车50公里来到了位于密云山区的潮河输水隧洞，那现在在我身后呢，就是密云水库的泄流现场了。那其实站在这个位置，我的两侧都是快速的水流发出了巨大的水声，我站在这里基本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音。现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呢，腾起了非常高的白色的水雾，这会儿水的流速呢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密云水库呢正在快速的为今晚的降雨腾容。
19: 现在我们密云水库两个出水口总流量是205立方米每秒，现在这个出水口潮沟输水洞现在的流量是150立方米每秒，也是潮沟输水洞出库流量最大的一次，目的呢是为了抢抓降雨来临窗口期，预泄腾库，给密云水库拦蓄未来可能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充足的调蓄空间。截至7月10日13时，目前水库水位是150.11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距离汛限水位1.89米，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
0: 昨天夜间，密云水库迎来了分散性的降雨，泄流工作平稳开展。那今天早上呢，密云水库的水位有所下降，继续为本轮降雨提供蓄水空间。我们的记者雪静呢，现在正在密云水库的附近，我们来连线雪静。雪静，早上好，来详细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7: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早上好。那现在呢，我是又回到了咱们密云水库这次泄流工作的一个调度中心。那昨天晚上密云水库是断断续续迎来了降雨啊，但是这会儿降雨暂停，空气可以说是非常的潮湿，而且在水库周边的这个山顶上还能看到一些云雾缭绕的情况。那也是根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后续还会有一些降雨出现，那咱们密云水库依然做好了准备。那看一下我身后这几个关键点位的这个监控画面，上面这个呢，就是这一次泄流工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输水通道，咱们潮河输水隧洞。那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画面呢，其实和昨天下午我们来的时候基本是相似的，目前流速依然是保持在每秒钟150立方米这样一个流量，可以说是比较平稳。那再来看下面这几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大井，那我们从这儿能看到现在水库的水面非常的平静，而且像这边有一条长长的堤顶路，现在堤顶路上不仅没有积水，而且还出现了这个路面马上要干了的迹象。那整个的这些画面上的信息呢，都向我们传递出来，密云水库以及和它相关的河流在昨天的夜间可以说是运行平稳，而且水位呢目前都在汛限以下。那刚才我也了解到，目前咱们密云水库经过一夜有序的泄流调度，那现在水库的水位反而有所下降了。那任主任辛苦您在这儿值守了一夜，那也麻烦您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水库目前的情况吧。
9: 好，7月11日的7时，咱们水库啊平均流域降水量是16.6毫米，主要集中在我们的潮河一带，最大降雨发生在松树峪97.5毫米，白河流域平均降雨是24毫米，潮河流域平均降雨是45毫米，水库的水位总体呈下降的趋势，目前是下降了3厘米，达到了150.07米。我们的各级防汛人员在岗在职在状态，彻夜值守。我们的水文人员每半小时测报一次水位，应该说是非常辛苦。我们的工程人员持续加密工程巡查频率，目前咱们的工程是安全平稳的。
17: 谢谢您，谢谢任主任，辛苦您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密云区的降雨，还有密云水库的这个泄流调度情况。那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2: 好，感谢雪静带来的报道。密云区的石城镇捧河岩村紧邻白河，去年257特大暴雨期间，洪水曾冲上堤坝。今年密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将村民安全转移到安置点成为了当务之急。而我们的镜头呢，也记录下了该村最后一户人家安全转移的全过程。
11: 这是群山怀抱里一个平静山村的不平静清晨。18个小时以前，密云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雨还没到最急的时候，人要先到安全的地方去。转运从清晨8点开始，镇村两级干部对接安排车辆、路线、安置点一一就位。截至上午10点，鹰转群众中只剩最后一户谭家。谭家平时只有年过80的老两口常住，今天儿子特意回来，不为别的，就为劝父母挪个窝。
20: 那个老爷子出了车祸，脑子不好使了，在我姐家都待不住，有时候晚上都往回跑，脾气大，老是那个啥，这岁数大了也离不开了。
11: 前年老两口去安置点，老头没少让老太太操心。
21: 他黑天顶着大雨就跑了，他们巡逻的给送回来了。
22: 回来你们直接是要那个转移到安置点的。
21: 上哪儿啊？
22: 临水居那儿，那有地儿，有住的地儿，还有吃的地儿。
23: 因为你们这巷子这块有一个隐患点儿，
3: 你必须得去。
4: 对对，
3: 不不，可不是啊，他一下雨，你这跟瀑布似的，不然想出就出不去了。有哥，
21: 好几个小鸡子呢。
3: 他不是说让你一住住一个月，是这个灾情一过来还回来。
21: 回来那
3: 一天半天的没事，饿了死。回头我给您喂啊，我给您喂。
5: 谭家的院子贴着山根，是被规划部门认定的地灾隐患点。虽然经过治理，往年没出过事儿，但今年谁也不敢赌那一分侥幸。这次村书记特意给他们安排了邻村的高地堡垒。

0: 里的雨时下时停，这一夜被转运村民的心是踏实的。平安是从每一次应转尽转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1: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天气，我们要再次来连线气象局。接下来连线的呢是气象局的高级工程师尹兆莹，尹老师您好。我们可能关于这次的强降雨有两个问题哈，那首先呢就是为什么昨天下了暴雨，今天还有吗？今天整个的这个预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哎，好的，首先向大家说一下啊，别看今天白天大多数时段雨势比较弱，甚至不下啊，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张图啊。整个我国东部地区从华东到华北仍然是持续的偏南风输送，我们一直在强调台风的远距离水汽输送可以直接抵达华北，而且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时候，等到今天傍晚到前半夜的时候，不仅仅有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哎，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些这样蓝的小的箭头，表示的是会有一些北风也能下来，南北风交汇，有可能啊带来的降雨会比昨天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啊，今天的雨会比昨天更强。所以说啊，昨天的雨看起来下完了，但是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外边并没有下透，所以说今天夜间还有一次比明天更强的降雨。
1: 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有这个台风远距离的水汽输送，这个专业名词可能需要再详细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再普及介绍一下。
2: 哎，好的，首先是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我身后的这张图啊，这个就是中学地理课本当中的台风垂直结构啊，中间这个白的表示没有云，大家也都知道是台风眼，但是台风眼两侧的这个靠近台风眼的外围云系当中是有强烈的上升气流提供水汽，因为可以把海洋当中的气态水提升上来。那么提升上来的这些水呢，被卷到高空，这些水有一部分变成了雨落下，但是也会有大量的这些气态水顺着台风的旋转，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的气流，哎，比如说像这次的话，就是先由东南风输送到我国的华中地区，再经过西南风输送到华北。那么大家请注意啊，注意看下一张动图，尤其是这个标信号北京附近这个深色的区域，大家可以看一下，深色的区域它颜色会有一些浅深的变化，但是等到今天傍晚到前半夜的时候又一次再度加深，就表示它的水汽再一次充沛起来，充沛起来之后，刚才有提到有一些北风南下之后，二者交汇就会形成一次更加明显的降雨了。所以说啊，这个就是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所带来的影响。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尹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今天呢仍然有雨，大家出行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防范的措施。我们也根据气象部门天气预警信号呢，北京的多家市属公园从7月10号起临时关闭。昨天呢到今天大雨持续当中，那今天呢北京市属公园仍然是处于闭园的状态。我们来看记者李莲今天早上在公园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可以看到公园的园门是紧闭的。那这种闭园状态从7月9号晚上9点开始，那么当天下午呢，公园接到橙色预警，启动了防汛二级响应，在当天静园后开始实施闭园管理，目前呢已经持续到了现在。昨天一天啊，北海公园因属于涉山涉水公园，所以在雨情来临时仍然采取了闭园措施。那我们也了解到，像颐和园、北海、香山、北京动物园、景山和紫竹院、陶然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多家市属公园都是从7月10号起临时关闭。同时呢，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涉山涉水公园也一并闭园。我们知道，大雨天闭园是为了保证游客的安全。那公园的工作人员在雨情来临时，公园关闭的状态下，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在闭园的时候呢，我们要重点关注古建院落、古树名木，还有房屋设施。我们是通过人防加技防的方式来进行巡查。在雨停了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迅速出动，检查排水设施，观察古树名木和古建院落。在雨中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监控来监护这些文物古迹。
3: 如果古建和古树在雨中出现了问题，我们怎么去做呢？
4: 我们会通过监控设备对它持续进行关注，然后在雨后进行及时的抢修和修复。
3: 同学，你们好。
5: 啊，
3: 哎，请问从哪儿来呀？

0: 我们都是浙江的。
1: 啊，从浙江来，是今天来北海打算游园的是吗？
0: 对的。暴雨的时候公园闭园也是为了游客的安全，所以我们都比较理解。
1: 那今天接下来会有什么安排？
0: 我们可能去一些室内的地方，比如说博物馆看看展览。
2: 提前做好预案，对这个公共安全和市民都是一个挺好的安排。
1: 需要提醒的是，已提前购买门票但尚未入园的游客，我们可以从原购票渠道办理退票。那公园方面也请市民游客及时关注各公园官方通告，了解具体闭园及恢复开放的时间。出行前请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待天气好转，市民游客还可以再相约公园赏景泛舟。好的，这是记者李连无敌在现场的报道。
3: 一夜的降雨过后，全市的防汛措施落实的怎么样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正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记者赵芳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那么很多观众可能和我一样最关心三个问题：昨晚的雨主要是下在哪儿了，有没有出现险情，防汛措施落实的怎么样呢？那么我现在先给大家报一组数据啊，那截止到今天早上六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22.8毫米，最大降水量依然是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大桃市场，达到了196毫米。那么我身后呢这个大厅和昨天一样的九张有序，那么整个大屏呢是实时管动着信息的，主屏幕上的这个防汛态势分析和指挥调度系统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头沟、通州、石景山等区的这个应急指挥中心依然是全部在线，可以随时调度开会。那么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值班人员刚刚完成了一组轮换，熬了一夜的同事嘛，现在刚去休息，新的一班马上就顶上了，可以说是雨不停，人不撤。那么具体的防疫措施落实的怎么样呢？我们来请防汛办的工作人员介绍一下。
5: 目前啊，全市继续处在二级响应之中。截止目前，我们共备勤队伍27418人，前置备勤点2218人，配备了这个排水车、大流量的排水泵、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推土机等大型设备。目前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00余家乡村民宿和73家养老机构，更转移38130户。104000余人。截止到今天早上6时啊，本次降雨更合适，这个短时的积止水7处啊，均已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累计接报这个倒伏树木6棵、砸车7辆，均也妥善处置完毕。据气象部门预测啊，就是从今天中午至我们晚上，本市还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还是提醒市民啊，要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注意自身安全。
6: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连线正在首都机场的我的同事韩凯凡。凯凡，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场方面的最新情况。
7: 早上好，张伟，我一大早就来到了首都机场 T3航站楼4层的出发大厅。那今天早上一路过来，这路况啊其实非常好走的，而且整个路途当中并没有出现一个降雨的情况。那在首都机场地区本场的天气情况呢也是比较好的，目前啊没有航班起降，相关的情况受到降雨的影响。但是我们根据现在手上掌握的数据显示，大家今天呢是首都机场计划起降航班在1347架次，进出港旅客共计20.62万人次，昨天19万，今天20万，确实也是增加了一些。而且啊，我们这里掌握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是取消航班93架次。为什么天气没有影响航班，还取消93架次呢？这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取消航班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受到北京本地降雨的影响。更关键的原因啊，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远距离联动影响。那巴威呢，正持续的向西北移动，给浙闽华东沿海带来的强风雨的极端天气。我们从画面当中，您可以看一看，像台州、上海的浦东，包括温州、福州，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包括无锡、还有澳门、还有衢州、宁波、杭州这些地方的航班，在后面都有一个标红的 一个小案件，大家可以看到，那么这些航班的目前都是一个取消的状态，而我们也会实时的来关注着航班动态，为大家带来暴雨天气过程当中的航班信息。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感谢凯凡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孙宇坤。宇坤，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8: 好，这一段连线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郊区的雨情及路况的变化情况。首先呢，还是来快速浏览一下目前城区路网的情况。那根据大屏的显示呢，此时城市路网交通行指数为 1.83， 依然属于畅通的一个级别。那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郊区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就是上一段连线说到的五方桥的事故。那事故呢，经过这几十分钟的处理之后，目前五方桥五环内外环双方向呢已经处理完成，那双方向车辆行驶畅通。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通州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在通州呢是出现了一个小雨。那目前呢，通州的雨已经停了，而且路面是比较干爽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谷的滨河街道。那滨河街道在早晨的这波降雨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个极大值。那最大降雨量是出现在这儿。那雨呢现在已经停了，但是呢路面呢依然有积水。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大望路。西大望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郭底桥区这个铁路桥容易出现积水的一个情况。但是画面中呈现出的一个状态是积水没有出现，双向车道车辆行驶畅通。那今天已经是周末了，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周末非必要不外出，那避免遭受到我们的出行遭受到这个暴雨的影响。好，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感谢宇坤的介绍。那目前呢，北京的部分的郊区地区啊，还是处于一个暴雨的红色预警当中，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呢是极高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切勿进山游玩，靠近河道洼地，开车遇到积水路段要不要强行通过，要及时的绕行。
3: 是的，那居家的朋友们呢，也要关好门窗，住在低洼平房、地下空间的居民要及时的做好转移的工作，尽量的减少外出，也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实时更新的天气变化。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再会。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条胡同，这名字特别的唯美，叫花枝胡同。而且呢，据说这个胡同啊，跟这名著《红楼梦》有着深厚的渊源。这话怎么讲呢？在《红楼梦》里写道，说这贾琏呢，娶这个尤二姐，在外边置办了一套宅子，这个宅子在小花枝巷。有人觉得呢，小花枝巷对应的就是花枝胡同，因为原著里边写到呢，这小花枝巷啊是在荣宁街后二里。咱们知道学界认为呢，这荣宁府有可能对应的是北京的恭王府。您要拿地图一查啊，这花枝胡同正好在这个恭王府正门往西北方向走 1.1 公里，那合着差不多呢也是二里地。您看贾琏那小院呢是《红楼梦》里写的，但是在花枝胡同口上真有一个京城小院。一进来您看这亲切吗？这得是啊我们爹妈或者爷爷奶奶这边他们喜欢用的，叫月份牌。我发现这里边细节做得特别的足，您看这缝纫机啊真是我们小时候的，而且以前小时候不用的时候把它折回来当写字台用，后来大人呢也不让孩子当写字台了。为什么呀？孩子脚欠，老蹬这板子对这机器不好。再有一点呢，我特别的深有感触，这玻璃现在您安玻璃是用什么？打玻璃胶。我们小时候安玻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腻子。这地方玻璃用的竟然还是腻子，所以整个这个环境味儿是对的。这菜品的味儿呢，我告诉您更对。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这位是京城小院胡同菜的味道掌门刘潇潇，80后，却揣着一颗老派的心。

0: 都是装修，我上来是拆，最好给我的是毛坯房再好的我就省事儿了，因为我要的是这种风格啊，平房院的风格。这缝纫机这玩意儿也不舍得扔，搁到我店里头是个念想吧。这上面呢我写了一些所谓的北京话吧，门清盖不吝，半不啰嗦呀，大耳贴子呀，咱们可以在不忙的时候跟客人沟通，给他讲解一下大概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包间的凉菜下去了。
1: 京城小院主打一个京味儿，烂蒜肥肠，醋溜白菜，烧茄子，这些菜哪家都能做，可偏偏来这儿打卡的人就没断过。除了味儿对，更因为点菜这个事儿不一般。
0: 丸子糖醋口的和咸鲜口的，干炸的。好，单子您给我。现在很多人都不撕日历了，是吧？手机上都有，但是咱们北京人的习惯呢，尤其是老家儿哈，总会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月份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吧。
2: 可以了，不够再加哈。
0: 主食是米饭吗？啊，主食是米饭。
2: 米饭。
1: 今年46岁的刘潇潇是跨行做的餐饮，他在国企待了十几年，后来被发小拽着开了餐厅，做着做着上了道，干脆辞了职，全身心扎了进来。没想到后来发小撤了，他自己反倒是留了下来。
0: 免辣啊，炒饭五号可以走走菜啊，21分。
1: 刘潇潇店里有道招牌菜，这道菜的评价标准不在嘴里，而在盘底儿。
0: 这个菜吃完了以后，盘底儿的油我们叫花酱，肉丁跟盘子接触的部分产生这个酱点儿，啊，这道菜就成功了。
1: 那就是酱爆肉丁。做这道京味招牌菜，肉不能将就，刘潇潇每次都得去大红门亲手挑，才放心。
0: 这肉不错啊，花花都挺好。
3: 这肉您放心，这是当天来的。
0: 这个肉呢是猪的猪颈肉，就是脖子后边的两条子，不是这叫黄金六两，一头猪上就6-7两。这个肉是这个肉做出来的肉丁，外酥里嫩。
1: 大红门打1955年就有的老品牌，70多年品质如一，国企的出品，肉靠谱，吃着放心。无论是炖菜、炒菜、包馅儿，都香。老北京人做菜，都认大红门。
0: 大小跟骰子块似的，太小了，吃的没有口感；太大，这个很多女士这个樱桃小口，肉块大了有碍观瞻。
1: 炒肉丁，刘潇潇有自己的讲究，要吃得出酥脆的外壳，里头却还鲜嫩多汁。为此，肉丁要炸3遍。
0: 当第1遍油温达到60热的时候，我们开始下肉。
1: 第1遍把肉炸熟，汁水不跑。第2遍炸出脆壳，颜色金黄。
0: 不炸以后再煸，把里边的水分清掉。
1: 第3遍逼出多余的油脂，让酥劲儿更久。
0: 酱爆肉丁的灵魂在于这个酱。这个酱呢，我们里边的配料有西黄酱、黄酒、料酒、酱汁，还有香油，熬到油水分离的状态， 这个酱成鱼眼泡的时候，加入肉丁，紧接着把红豆丁放在锅里，然后快速的翻炒，酱裹匀了以后，迅速出锅，千万别时间太长。

这现在觉得这个门儿这么矮，小时候觉得这门儿老高老高了。其实我小时候经常没事就抱这棵树，抱不过来。就现在了，40多了，抱这棵树我还是抱不过来。我小时候又在平房出生，平房长大，对那个感觉记忆的特别清楚。这是我爷爷奶奶住那屋，这是我出生的那间房。奶奶就在这块搭个灶，就在这儿做饭。这儿摆一小方桌，一家人就坐在这儿吃饭，特别舒服。想把这段美好的回忆能永远在我身边，天天能看得见。所以呢，我现在店里头呢，我也融入了一个包间的名字，就叫骡车胡同44号。大哥，喂，哎，大哥，那太好了，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好嘞，好嘞。

0: 哎，刘老板，
1: 哎，还有弟，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来了，
0: 没有。那个过去的 CD 啊，
1: 索尼 CD，
0: 索尼的。
2: 哎呦，这那会儿老贵了。
1: 您看这
3: 店里大多数老物件都是客人送来的。与其说这里是餐厅，倒不如说是一座大家捐出来的博物馆。
1: 爷，您刚结婚时候那会儿的，
0: 差不多吧。这
1: 个他们也因为搬家呀，这些老物件弃之可惜，又是个念想，他们就送给我了。这不就是平房这种街里街坊的那种感情吗？
3: 刘潇潇念旧也念情，可有时候越重情的人越容易被情拖住。
1: 我的发小也是我们的合伙人，哎，当时我们就想标榜着一块干，但是人心呢变化跟这个翻手掌心是一样的简单，可能说变就变了。本来很平稳的生活，这么一折腾就砸到低谷了。着急的时候，不瞒您说，在家真拿脑袋撞过墙。朋友的帮助啊，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就想我一定要出来做些事情。我觉得老天不会让你永远在承受痛苦，就慢慢的有人在找你，咱们合着干一个呀。我一步一步坚持到今天。
3: 如今刘潇潇把小店当成了精神寄托。
1: 醋溜白菜、凉菜、萝卜皮、主食米饭。
4: 好嘞，
1: 来位置。
3: 他每天到店里，哪怕没什么事儿，也要跟客人聊聊天，天南海北、生客熟客，他都能搭上话。
2: 就是每个胡同名是一包间，我没有散台，基本上每周得来个一。
5: 对啊，
2: 你最爱吃哪个烧茄子？
4: 烧茄子，一人吃快一盘。
2: 哎呦，
5: 他自己干了一盘。
2: 得嘞。

0: 我的理想状态是，不管是什么地段啊，它一定哪怕是一个一进的院吧，让你真正能体会到北京家里人去吃饭，它有很多讲究。
1: 八零后的北京孩子，见过老北京的烟火，也经历过新北京的浪潮。如今再回头看，那些大起大落的经历，不过是岁月给的功课。而真正珍贵的，是胡同里那些没有被时间冲淡的人情味儿。
0: 人生一定要知足，腾出时间来就多陪陪家人。
2: 加油吧，小伙子！
3: 行啊，我练练，等到时候我练到一百了，我就
2: 练到一百，我在哪儿？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小院胡同菜，味道掌门刘潇潇。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今天呢，带您逛逛全聚德博物馆，就在和平门店七楼，免费逛的。您看这烤鸭是北京代表性的美食啊，但是呢，有种说法说北京人呢吃鸭子的习惯，包括呢这鸭子的种是当年明代啊随着大运河的漕船进的北京，而且当年呢带着鸭子还非常的方便。您看这图，在漕船后头啊弄这么一个围栏，这鸭子放在栏里，船往前走，这篮子兜着鸭子也得跟着往前游，不占地方。另外一个呢，不用准备大量的饲料，因为呢这大运河里有的是鱼虾，这算是天然的饲料。就这样一路游到北京，您看多方便。您看这个老物件灌汤壶，这干嘛使的呢？做烤鸭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就是鸭坯子得掏膛，顺着嘎吱窝底下把这内脏掏出来，然后呢拿这灌汤壶啊往这鸭坯子里边灌汤，再给它堵上，这样呢里边是汤，外边烤着里边煮着，这样出来的口感才是外酥里嫩的。现如今呢，这老字号不光是守着老传统，也有了新动作，什么呢？收了洋徒弟。我就琢磨这洋徒弟烤鸭子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北京分为内九外七黄龙寺，你知道吗？
6: 啊，
5: 咱们现在在内城。
6: 对，我们现在
5: 咱们都不在内城里头了。
1: 烤鸭师傅吴玉波最近碰到了一件新鲜事儿。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青年白多福，出于对北京传统美食的浓厚兴趣，特地拜他为师，想学学烤鸭的手艺。
5: 杨徒弟也是好几十年第一遭啊，现在刚赶上。他呢会一点中文，基本上还能沟通，还可以。过年的时候呢，北京东铁搞什么活动，我觉得他呢还有点悟性。
1: 为了教好这个洋徒弟，吴玉波带着白多福在胡同里走街串巷逛了好几天，让他在学烤鸭的技艺之前先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

今年69岁的吴玉波是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也是北京餐饮界如今为数不多的能演示传统挂炉烤鸭制作全流程的大师之一。烤鸭的秘诀说起来不过四个字：选、晾、烤、片。可要把这四步做到极致，背后没有捷径，唯有日复一日不间断的坚守，

0: 全聚德有个代代相传的九字生意经，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这排在头一位的就是对上乘食材的精心挑选。
1: 烤鸭子最根本的就是原料，那么我们用的是北京田鸭，是金星鸭业的鸭子，体型丰满，肌肉细嫩，最适合于制作北京烤鸭，因为它皮下含有丰富的肌腱脂肪。
0: 金星田鸭经过一代代科学饲养选育，肥瘦分明，汁鲜肉嫩，皮下脂肪饱满，是制作地道北京烤鸭的首选。
1: 它生长期42-43天必须出来，你多一天这个肉质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呢旁话叫熟进肚，它是用一个高粱杆做成的，鸭子肛门堵进去以后呢灌汤，烤制过程当中呢水分呢会有一部分蒸发流失，灌上汤以后就是弥补鸭肉的这个流失水分，所以这个鸭肉吃起来更加细嫩。
0: 全聚德烤鸭之所以能做到皮酥肉嫩，其实藏着内煮外烤的独家秘籍。鸭坯在入炉之前要自鸭翅膀下切口处灌汤，这样一来，外皮烤得酥脆油亮的同时，内部的鸭肉在蒸汽中慢慢的焖熟，锁住了丰盈的肉汁。
1: 咱们这鸭子进炉呢也有一讲究，三不沾，第一呢不能碰火挡，第二不能碰壁宅，第三不能碰炉口。
0: 烤制的环节是最见功夫的，火太大了容易烤焦，火太小了又没有滋味。判断烤鸭的生熟，老师傅们压根不用温度计，看火苗的颜色，听柴火的动静，再闻闻飘出来的那股香味儿，眼睛、耳朵、鼻子一块上，就能把这炉火伺候得服服帖帖。这是一代代全聚德烤鸭师傅们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打磨出来的看家本事。
1: 熟了以后呢，比这个生鸭的时候减轻1/3的重量，这纹理比较清晰了，这个基本就熟了。火呢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比如我现在，我又想了这个鸭子裆部的后边了，我人呢要上这边去，走。
0: 刚出炉的烤鸭，色泽枣红油亮，肉质层次清晰，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在灯光下油光润泽，就像一件精美的琥珀艺术品。此时老师傅必须争分夺秒，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把鸭子端上桌。
1: 片鸭讲刀法，推拉刀就是两个来回，我这一撤刀一走，这刀就入肉里去了，然后再推再一下，再一回来再一去的时候，两个来回以后正好就骨头这部位。片的形状呢叫杏叶片，全聚德的标准呢是不低于90片肉，重量不低于450克肉。
0: 烤鸭的技艺对于吴宇波来说可谓是驾轻就熟，可是怎么教这个洋徒弟，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1: 这一个炉子可以烤20只，20只啊？
2: 对，其实挺大。
1: 20只英格兰是怎么说啊？
2: 20，
1: 不中间。哎，对，可以。这叫什么呀？挑鸭肝，拿起来。
2: 好，
1: 这怎么样？这够分量吗？
2: 哎呦，挺重。
1: 行吗？
2: 然后就可以那个
1: 可以进炉了。一二，走。怎么样？我总觉得干技艺手艺这东西吧，基础的东西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你基础打不好，成长起来以后形成以后的习惯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好的东西。 教这羊徒弟呢，我就按我学徒弟的标准来要求他吧，甭管他接受能力如何吧。当时师傅教我的时候呢，基本就是告诉那么一两遍。
0: 走。吴玉波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一旦动起手来教，那些年深日久积攒的经验便怎么也藏不住，非得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1: 火是死的，因为这鸭子它不可能那么听话，上面那钩它是活的，它在后背屁股那时候白的时候呢，这人呢你就得往这个炉子右边这一拐，哎，让这鸭屁股贴这火近一点。如果说腹部那点白点的时候，你这么直着的烤不到，所以说呢你就得往左边去。
0: 全聚德有一种烤鸭的造型叫盛世牡丹，为了让羊徒弟白多福更直观的理解，吴师傅用路边的鲜花来打比方。
1: 中间那就叫花蕊，
3: 最中间的，
1: 最中间的，对对，最中间那叫花蕊。然后旁边那个，比如七片啊，然后五片啊，三片啊，中间那个蕊，知道了吗？不，别压，就怎么推刀。往这得有一收刀，你看出来是一个碗状的。这角度瞄好了以后嘛，就从这儿你看推拉推，这一片就下来了。轻点别切啊，主要是前后推拉。对，走走走，好好，从这花的旁边这点字儿的这边了，比大为七点，不能在底下，得搭一点肉啊。花蕊搁中间，刚才不是让你看那个月季花来了吗？怎么运刀？这刀怎么握稳了？这刀拿在什么份上呢？这刀不能攥死了，这刀以不掉为准。哎，运刀的时候别飘。
0: 经过反复的练习，白多福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盛世牡丹。在师傅吴玉波的眼里，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2: 我学的有点慢，学的有点那个乱，他跟我很 patient， 他
1: 知道了，别
2: 费时间教我。
1: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我所学到的东西，掌握的东西，毫无保留的教给别人。我们传到现在第七代了，手艺不能断，这个文化历史都不能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看着羊徒弟认真的模样，吴玉波总会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样子。50多年前，18岁的吴玉波第一次走进全聚德前门烤鸭店的后厨，从此便与这炉火、这烤鸭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 我是1975年到的全聚德，我这人学东西吧，好琢磨。比如说蔡师傅烤鸭手法步伐我觉得挺好的，王师傅呢烤鸭手法这样的，我认为的长处，我这么去学东西的。片鸭子来说吧，师傅基本上就告诉你一两遍，上餐厅以后片这只鸭子，我就认认真真的一招一式的，一刀一刀的这么去练。这一辈子就干了那么一件事，就会烤了这只鸭子，干了好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的。在2008年时候呢，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呢被列入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0: 如今退休的吴玉波虽然离开了一线，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世代相传的手艺，在全聚德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1: 那么鹰头虎鸭呢，就是属于咱拿咱们的北京鸭，拿到英国，它这一个郡上跟它的当地的鸭子，它是杂交出来的，就英德五鸭。全聚德菜名有400多道，但是呢，真跟鸭子有关系的有100多道菜。这就是我捐给博物馆的一本北京鸭的书籍，还是民国3几年那会儿的啊，商务出版社出的。这里边呢，全就讲怎么饲养这个北京鸭的这么一过程。这面墙就模仿了一个前门老店的这个墙，
4: 54321，师傅开播了啊！
1: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咱们又见面了。
4: 这饼
0: 闲下来的时候，吴玉波也赶起了时髦，玩起了当下小年轻们最爱的直播。
1: 我是在直播间，我也是讲前一段历史啊、文化呀、跟人家去交流，让人家对你的节目呢是有兴趣的，最起码，然后再说你的产品。
0: 从年少直炉到两鬓染霜，烤鸭师傅吴玉波年岁增长，心态却依旧年轻。一人如此，一家老店亦是如此。走过160余载的全聚德，像一位深谙世事的长者，既守得住挂炉烤鸭的传统，也追得上日新月异的新潮。老字号不老，在时光的淬炼中历久弥新。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全聚德和平门店味道掌门吴玉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综艺里的牛魔王，后厨里的风味玩家，从新疆孜然到北京二八酱，他把牛排做出了千百种滋味。
5: 万事开头难，你只要去决定了，那你就想办法去做就好了。
0: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牛魔王亮招，花式制骨。
6: 特卡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7: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6: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7: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6: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8: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6: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系统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7: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加班是常态，
9: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慢充嘛，是这意思吗？
7: 尝试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6: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了，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 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京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打掉了以陈泰为首的建工集团。陈泰纠集社会闲散人员，成立了京海市建工集团，长期以暴力手段强揽工程，强迫交易，曾扬言谁不服就打谁，打到服为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建工集团覆灭了，但新的举报材料表明，京海很可能盘踞着一个更加隐蔽的犯罪集团。经审委批准，成立教育整顿第三指导小组，赶赴京海，督导强盛集团涉黑专案组工作，直到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我们刚到京海，政协副主席龚开江便意外身亡，名下查出大量来历不明的财物。对手显然做好了准备，甚至连我们的行程安排和兴趣爱好都做了调查。经验告诉我，这次又是一场硬仗。
1: 给你们打听的爱好都查过了，看来对方准备得很充分。
2: 有人手眼通天呗。
1: 龚开江真的是瞎子的吗？
3: 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不过从现在的情况看，应该是个意外了。
1: 早不抓晚不抓，偏偏你们一来就抓了他的秘书和司机。
3: 人家正在审，我们呢也就不好插手了。嗯，
1: 老纪怎么样？
3: 老纪啊，老纪正骂娘了啊，您听听。
2: 他觉得龚开江呢是一个软柿子，他想捏一捏，没想到软柿子自己爆了。
1: 他想得美，
2: 是
1: 软柿子没有，软钉子多的是。
3: 谢谢领导关心，我一定把您的意见转告给老纪。好，好，再见。
4: 哎，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2: 端正思想，准备攻坚。
4: 嘿，他站着说话不腰疼是不是？这龚开江一死，甭管这锅是不是他的，都得让这死人来背。其他人呢，共设同盟，铁板一块，你让他亲自来撬撬，看他能撬得开吗？
2: 行啊，回去休息吧，明天打攻坚战。
4: 我睡得着吗？明天怎么开展工作啊？
2: 行了行了，哎，不是老纪，你别在我屋子里耗着了，回你房间去了啊！我洗澡睡觉。
4: 你睡什么觉？明天工作什么内容啊？会还开不开了？
2: 回房间睡觉，我洗澡。
4: 对，我跟你说，老徐啊，
2: 老徐，
4: 嘿，老徐，我让你洗。
5: 老纪，开灯了。
0: 指导组是京海的不速之客啊，是不是有很多同志都盼着我们早点走啊？
6: 盼你们早走的。

0: 当然有，但是也有人希望你们待的时间长些。
1: 那你呢？
0: 我当然是欢迎指导组。
1: 那就好，只要是不盼着我们走就好啊。
0: 但是今天这个会开完，盼你们走的人就更多了。
1: 指导组来主要是打散破网，刀刃向内，挖得越深，叫疼的人就会越多。但是我们做事情也不能瞻前顾后啊，要不然工作怎么展开啊？
2: 我们肯定支持，
1: 谢谢。
3: 一组莫少，二组控制现场，三组抓捕目标嫌疑人，行动。

0: 你可真行啊你，安心。哎，举，哎，举一个，好，把那个姿势摆出来，再硬一点，走走走走走走走，好，挺起来，挺起来。哎，前面快一点，前面快一点，哎。这小子，我们都抓了他一年多了，身上背着两起故意伤害。
1: 前半年的时候线索突然全断了，当时我还想呢，这估计到退休了可能都抓不着我。这个退休政策一调整，
0: 我一算，我还得在家6年。
1: 其中一个受害人，当时就送到医院做鉴定去了，鉴定了一个轻伤偏重，没想到后来又恶化了，重新鉴定了一个重伤，麻烦了吧？
0: 你说我这个胳膊是不是也应该重新鉴定一下？要合适的话，我就办个内退算了。哎，安琪，
2: 我跟你聊正事儿呢，你老跟我说什么退啊退，你学市委呢？
0: 市委现在不挺好的吗？当个派出所所长。
1: 是，
0: 手底下管100多号人，支棱起来了。前段时间去他所里调个档案，这管又要这又要那的，一点面子都没给，都是跟你学的。哎，
1: 那个时候老想让谁推下来？
0: 大刘，
1: 大刘算是可惜喽。找个时间，咱俩去看看他吧。怎么？下半辈子可能坐轮椅了。我算看出来了。
0: 这波人
1: 那样，都是老李接过的。人家天天在河边提笼架鸟，见谁跟谁笑。前几天碰到他那小外孙女了，跟老李一模一样，见谁跟谁笑。老李这脑子现在是有点不太好使了。一个医保卡这一年补了3回。那要说脑子好，还得是人家英子。
3: 哎，你说到这个了，他那个儿子太争气了。
0: 保送，211，随便你们请，争气。混得真好啊！混得好不好的，想想你自己吧。你看看你现在啊，
1: 要家庭没家庭，要孩子没孩子，哪怕你明年生，
0: 都得管我闺女叫阿姨。
1: 你的意思是我也得跟你叫声阿姨呗？
0: 安心，你是听不懂好赖话是吗？
1: 我招你惹你？
3: 我跟你聊案情，你跟我聊退休，我跟你聊鉴定，你跟我聊退休。

0: 金，又是买衣服又是换新车，你着急退休，你是等着搞破鞋去呢？
1: 我跟谁搞破鞋？
0: 跟高启兰看电影去了吧？
1: 不偶然碰上的吗？
0: 三次
1: 偶然。请问哪条法律规定说我不能跟高启强的妹妹看三次电影？
0: 但是高启强什么人啊？
1: 这边企业家、慈善家，我是政协委员，怎么了？
0: 说出实话来了是吧？
1: 怎么样？
0: 你是不是就因为高启强现在这些身份，你上杆子等着给人去当上门女婿呢？
1: 停车。
0: 说你一句不爱听了。
1: 停车。
2: 在周子人定了，
3: 人定了，他不是没到吗？我们就先生，
2: 不好意思，在周子都外。
4: 算了算了，我们走吧，我们换别的店吧。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强哥，已经弄好了，要不要上你的车？
5: 好，谢谢，阿俊，谢谢你啊。
6: 好的，感谢呢。回头我上第一就给了博爱的哈。
5: 好，哎呀。生意还好啊，
2: 托福托福，多亏您帮忙，我的孙子才能进一所这么好的重点学校。哎，
5: 没帮什么忙，你打了个电话。你孙子祥仔啊，成绩这么好，每个学校都抢他了。
2: 一家人的一点心意，
5: 自己不说这个啊。
2: 强哥，
5: 行，谢谢啊。
7: 强博，强博，你在这儿呢。
2: 你们俩
5: 好。
7: 我爸呀，叫我们俩过来谢谢您。
5: 你爸恢复的怎么样？
7: 昨天晚上就醒过来了，今天已经在 ICU 转出来了。要不是强迫您帮忙，我爸……哎，
5: 他急人自有天相啊！费用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7: 谢谢强迫。
5: 啊，我有时间过来看他。
7: 哎，
2: 咱们旧厂街出来您这么一位大人物，大家跟着沾光。
5: 银海这个地方啊。太年末倒得去了，挨得小年末。
8: 强哥，下班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
5: 知道。
8: 还有，不光是下班，东山、北岸、下坡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
5: 我安排的。
8: 啊？
5: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现在怎么交差啊？
8: 那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5: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

0: 得上。
1: 陆队，慢慢喝啊。
2: 老宋啊，
3: 哎，
2: 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3: 好嘞，
2: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咱们就买菜。我孩子啊，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3: 钱哥，慢走。
2: 嗯。阿荣，
4: 哎呦，哎呦，哎呦，强哥，你可回来了？
2: 最近怎么样啊？
4: 最近啊，就是啊，血压有点高。
2: 你少点吃猪肉就好了，
4: 啊！哎呀，多谢强哥挂念啊！
2: 我听说你啊，做爷爷了，对不对？
4: 上个月啊，刚生了一个大白胖小子，8斤。
2: 哇，就比这个还重！我没带红包啊，
4: 没有。强哥，
2: 我给你扫一个红包。
4: 哎呀，强哥，意思一下就行了啊！哎，这。让你费心呐、啊！
2: 你少点吃肥肉啊！
4: 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不要，我不吃肉现在。
4: 哎，强哥，慢走啊，常回来啊。

0: 叫小龙小虎，让他们进来把菜搬到天台上去，咱们晚上在天台上吃饭。
1: 好。端菜上天台。
2: 上天台吃。
0: 小龙啊，哎，这菜你往天台搬。
3: 好。
0: 小虎过来帮忙。
3: 哎，好。
2: 哎，小虎，
0: 别烫，小心啊。
2: 哎呦，
0: 哎。你再给小陈打个电话，看他到哪儿了。
3: 我昨下午的时候打过了，他说不回来吃饭了。
0: 他说了吗？你接着给他打，让他今天必须要回来吃饭。
3: 哦，

0: 时不回来无所谓，今儿这日子不回来，我怕他待会儿生气啊。
1: 我知道了。谁的你都不接啊！你跟我回去吧，你跟我回去吧。
2: 烦死了！
1: 家里人都在等你呢。爸说了，今天你不回家，谁都不吃饭。
3: 高启强让你来的？
1: 不是。
3: 黄瑶，你回去告诉他，那不是我家，要回你自己回去。
1: 哥，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一定得跟我回去。你跟我回去，你跟我。你怎么样才回去啊？
4: 鹏哥，把你乖跟他回家吧，你是吧？
3: 把你亏摘了。
4: 啊？
3: 把你亏摘了，给我。
4: 哎呀，接着，鹏哥。
3: 黄瑶，你敢不敢坐上来？我骑一圈，你要是还没被吓哭，我跟你回家。
2: 那就少管我，把你那破车挪开。
5: 走了吧。
1: 说到做到。
4: 够了。

0: 要是饿的话，就先吃点儿。
1: 别，等等孩子吧，这岁数孩子就爱玩。
2: 对，我跟小虎啊，在这个年纪还在旧厂街偷铁卖呢。

0: 高启兰女士吗？
1: 是我。
0: 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你认识高小晨和黄瑶吗？
1: 我是他姑姑。他们怎么了？
0: 超速危险驾驶，还把交警给打了。现在人在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你们来一趟吧。
2: 小东啊，
3: 我总是觉得舒婷的死不是一个意外。
2: 小东，
3: 还在查吗？
2: 在查。
3: 如果查到是人为的话，你们不用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个医院有点事儿，我回去一趟。
2: 不吃饭？
1: 我回来再吃。我很快。
2: 去。那你我送你啊。
4: 那我是谁呢？
5: 管你是谁，我告诉你，谁都不好使。你敢袭警，就等着拘留了啊！
4: 那拘我一试试。
5: 你找谁啊？
4: 我爸呢？
1: 你闭嘴。那个，我是他姑姑。那个，他的事情严重吗？
2: 危险驾驶就不说了，袭警你说严重吗？
1: 方便出去说两句吗？
2: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呗。
1: 他爸现在在住院，我是他姑姑，我代替他爸来的，我又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行，我现在也慌。
2: 行。就这
1: 儿。那个，我们想花钱和解，可以吗？
2: 我们受伤的交警同志还在医院楼上静电，等他回来再说吧。哎，
6: 姑，
1: 哥，
6: 来，送你吧，来，走，
1: 哥。
6: 没事，有我呢，来，孙警官，我跟你们张队特别熟，来，你先坐一会儿，辛苦了啊，消消气，一会儿。
1: 什么情况？我哥怎么？
6: 你还说呢？你走以后，你哥特生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找到你。
1: 那怎么办？
6: 没事，我都安排好，你等着我。
7: 警察同志。我跟那交警同志已经说过了，他说就是误会，看尽快处理一下，孩子小赶紧给放了。
8: 哼，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得向领导反映。
7: 哪个领导啊？
8: 我领导多了，你问谁啊？
7: 叫什么呀？
8: 叫什么你管得着吗？
7: 问你叫什么呀？
8: 小伙，我叫什么？人呢？
7: 哦，在。
9: 警察同志，抱歉。咱们借一步说话。
10: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警了是吧？
8: 对。啊，
10: 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过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说吧。
8: 彪哥，

0: 好钥匙。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2: 客气客气，
1: 进来。
2: 好。

0: 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
1: 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对高启强。
0: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帮我做件事。
2: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哼，搞学生主义，瞎折腾人。
4: 大齐啊，
5: 好好填。万一指导组看上你，给你提拔到省里当干部。
2: 闹什么呢？
6: 赶快填。
2: 那么多废话。
3: 表哥，这表不太对劲。

0: 金海市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啊。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
3: 如有收受，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要查我们啊？
1: 没看新闻吗？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0: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
4: 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档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
5: 是新时代政法战线干股疗毒式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规律特点，坚持以革命化、组织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6: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舅，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金海，你写的十几份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记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迟到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
7: 自查自纠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只有从实填报才能体现对党的忠诚，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按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这本是一些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这项工作在京海开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8: 安心。
7: 哦，安长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9: 政法委书记安长林。
7: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9: 那是20多年前了吧？
7: 对。
9: 那这么说，20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
7: 嗯，
9: 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嗯，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这
7: 我估计啊，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9: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10: 那

0: 安心啊，
1: 。
0: 怎么心虚啊？我有什么心虚的？
1: 也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0: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2: 我们对你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1: 我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3: 安心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1: 哎，到，
3: 让安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尽快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事们来聊一聊。聊得好，也许有可能我们能一起合作。
1: 哎，明白明白。我们基层民警就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这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0: 你这是有顾虑。
1: 确实是，
0: 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1: 确实没准备。
0: 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
1: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二位留步吧。
4: 好，哎，慢走啊。哎，
0: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
5: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住。
6: 组长，龚开江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按规定旧村改造需80%以上的村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
5: 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
6: 好。
7: 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6: 他去哪了？
7: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8: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7: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9: 小郭，辛苦你了啊！没有你，就没有我这里的生机勃勃呀。
10: 不辛苦，我呀从小也喜欢种花，我在土里面啊给您换上了珍珠岩、鱼塘泥，啊，回头我再给您弄点鸡蛋壳，这样的话就长得好了。
9: 好，好，好，好。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
10: 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着是干净了，您一走路差点没滑倒。
9: 行了行了
8: 啊，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0: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9: 急什么呀？哎，陪我下会儿棋。
10: 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霸占我
9: 一盘就一盘。
10: 那行，您霸占我啊，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哎呀，我不让你啊。
8: 来来来来来，
10: 这次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
6: 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 为什么违规开工？
11: 我想肯定是误会，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范，你把茶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
6: 好。
11: 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12: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6: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12: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证是下边人发的。
6: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12: 是我签的，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6: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12: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边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
10: 批准了，我得罪了村民；
12: 我不批准呢，又得罪领导，我只好画个圈。
6: 哪位领导？
12: 龚开江，是他要求项目尽快通过的。
13: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龚开江身上，他开不了口啊。
5: 咱们找开口的。二位辛苦你们去趟尼罗村，问一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有没有发生过暴力抢拆？去吧。
8: 是
6: 是。把手放下。小孟，
8: 哎，
6: 准备一下。
8: 好好好。
14: 阿姨，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15: 你们是干什么的？
14: 哦，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尼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
6: 阿姨，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14: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哎，分头问问吧。
16: 打扰一下，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17: 对
6: 呀，你们当时是
17: 你们有其他人吗？
10: 哥现在还是不吃早餐，
11: 早晨都起不来，天天喝大酒。哼，
10: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1: 知道了，小
18: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10: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18: 轮了七个了。
10: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
18: 嗯，
10: 去。
11: 强哥，
10: 嗯，
11: 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0: 走了，去北京吧。
1: 拜拜，
2: 我们出发。
3: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0: 在这里，在这里。
1: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1: 这里面还有一群动物。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八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今天给大家送新年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

0: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 知道了，
2: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3: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了？
2: 轮了七个了。
3: 下个月

0: 你到财务去，啊，
1: 去吧，
2: 强哥，嗯，知道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3: 你看，这小鱼小虾，这他根本瞧不上。
2: 省里派人来京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的。
3: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2: 那要怎么搞啊？
3: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尼罗村，配合他们调查个大动静出来。
2: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3: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2: 明白，那我先走了。
4: 都别吃了。

0: 媳妇儿，常温。哦，哎呦，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吃肠粉。哦，
0: 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哎，
1: 特别好，我们俩慕名而来。哎呦，
0: 好啊！
1: 一共三份。嗯，还行吧。嗯，
0: 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做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2: 警察民警。
0: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没，
2: 不敢。那咱就不上高调了。说点实在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先从哪一步入手？ 都好啊，反正只要盯得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笑>开玩笑，
0: 这么不相信我？
2: 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
0: 我们这回来。 就是要出轨了。好，
2: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
0: 以前是没有啊，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所以相信，一定相信。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2: 我没。
0: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上。 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大。
2: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
0: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尼克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尼克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罗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罗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带人来了。

0: 这些钱啊，是我赔给你的。等知道都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换新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钱没了，他们不高兴，
1: 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小胖子，知道了。

0: 个我们村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
1: 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
0: 我有证据。
2: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
3: 大概是两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0: 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
1: 嗯，
0: 这回总算是打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征了。
2: 我刚和盛扫黑板通了气。
0: 什么时候行动？
2: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
0: 嗯，
2: 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0: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3: 刘金少，是这儿吗？
4: 就这儿。
3: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
4: 就这一片呗。
3: 就这一片。
4: 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3: 那这样吧，小杨，你带着人跟着刘金生，他指哪儿你们就挖哪儿。
5: 这边。
4: 小心啊，小心。
6: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哎呦，
6: 注意安全。
5: 这边。
4: 等等啊，等等，我看看。先挖挖这儿，这儿行。
2: 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实施抓捕。
7: 好。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0: 还行。
1: 走，聊聊。
0: 有事儿？哎，
1: 你爸呀，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啊？
0: 我就想进强盛，跟着你和我龙哥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你爸不想让你碰。
0: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进强盛，孩儿他看不上我。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2: 我们收档了。
3: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会一个肘。
4: 这个大叔吗？
5: 大叔，
6: 哎，真的是你，大叔，你在那吃
0: 了，来，结尾碰一下，
3: 虽然碰一下，
0: 哎，好的。
6: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好，干一个。
7: 你们吃宵夜啊？
3: 对，我们
8: 让
3: 你
8: 让人坐了，
3: 过去，
6: 拜拜。
9: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3: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情。
7: 今天也太快了。
6: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
3: 对，来呀，大叔，来吧。
7: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6: 别客气啊，真的是。
3: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表演去。
7: 我没骑车的。
3: 别了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10: 吃完睡觉啊？
6: 不走吗？
7: 要休息了。
6: 哦。哎，你们快看那辆大 G， 好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11: 谁的车？
12: 长征集团的。
0: 还往我们这边走。
11: 喂，是不是找你了？
0: 真的来找我们？他都无罪呀。
13: 强哥，指导组那边已经开始挖了。
14: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时候跟他们计较？这么大阵仗，我这饭怎么吃啊？送回家吧。
7: 我先走了哈，
14: 你们慢慢吃。
7: 哦，再见啊。

0: 赶着要把人撑着歇会儿吧。这万一有了一点线索也没有。哟，那挖到这儿。
1: 局长，他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是。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来。
2: 幼主，刘金生，过来。
0: 哦。
3: 领导，
0: 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2: 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1: 你别应该，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0: 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组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呢。
0: 哎，说。
1: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金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抓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0: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
1: 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2: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不一样的吗？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1: 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笑>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吗？ 高总嘛，清廉嘛，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2: 蒋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哦。
1: 我就不怕查喽。

0: 最早的一班。
1: 是哪儿？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
2: 机票？还要活？
3: 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什么？
4: 哎，刘龙哥，
5: 那您先聊，我去做饭了。
4: 好。江哥，我听说蒋天又找你麻烦了。
6: 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指导组在。
4: 妈的，这个蒋天是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
6: 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吗？
4: 没证据啊。那尼龙村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6: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了。
4: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
7: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
4: 拖

0: 劝你还是早点交代。
1: 反正啊，不到天黑，你们就得乖乖的放我出去。
2: 季组长，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挖的地方咱们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3: 沉住气，沉住气！这村民越聚越多了。哎，小杨，
4: 哎，
3: 你跟警戒的同志说，千万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去。
4: 好。
3: 你查一下电话，看看今天晚上天气预报。
5: 找到了。
2: 吴振宇。

0: 你看清楚是什么尸体。
1: 麻袋里是只羊。

我们见面一会儿就到。江哥，记者和媒体我都联系完了，他们现在正往那赶。走，让他们看看谁才是京海的老大。

0: 哎呦，张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
1: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
0: 什么新闻啊？
1: 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
0: 抓谁了？
1: 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虎啊。
0: 没有啊，没听说呀。
1: 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就要去采访了。
0: 不是我一天都在局里，我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市公安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组抓的。哎，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
1: 哎呀，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0: 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1: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2: 请进。组长，安心来找你。
3: 单位宣传科嘛，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啊、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4: 人是我们抓的，
3: 好，
4: 借你们一会儿用一下。

0: 明白明白。
1: 新来的调查，
2: 嗯，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3: 他们去做什么呀？
4: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5: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哎呀，
2: 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捕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1: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3: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6: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
7: 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的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更加的团结。

0: 江彪，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6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6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0: 躺这里。
1: 小虎出来了，
2: 接一下你弟。
3: 谢谢记者们的关心啊，咱们
4: 一个一个问，我一个一个答。
0: 唐经理您好，请问他们里面有没有对您施压呢？啊，
4: 完全没有。
0: 唐经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哎，
3: 很多人啊对我们强盛集团是有一些误解的，这次完全就是诬陷，我只是来配合调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5: 青海市区刑侦队的，我们接到警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伤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走。哎，
0: 这怎么情况？
6: 带走了。
0: 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警察同志，
3: 把门关一下。

0: 明天一个确保候审还是得放。
1: 本来六年前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
0: 明天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刀刃向内教育整顿咱们自己的队伍，想清楚了吗？
1: 这不就是给我们京海出兵根吗？
0: 帮助他们就要对付咱们自己人，都是十几二十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1: 只要京海能好，再说能别帮了。

0: 爷，
1: 随你大爷，
2: 随你大爷，
0: 老
2: 韩，你给我长辈儿了，高老板，
0: 你怎么在这里啊？
2: 瞎溜达，
0: 哎，问你借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吧，我这个现在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一天都没吃饭了。哎，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
1: 真不是24小时的，咱你有饭卡吗？
0: 你有吗？
1: 我还没钱呢。
0: 你吃饭了没有？
1: 没有啊。
0: 走，吃点东西。
1: 别再害我呀、
0: 啊！喊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呀、啊？
1: 你打过吗？
0: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走走走，吃点东西。走吧，
3: 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0: 老宋、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的朋友安警官，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哦，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都进不来。
2: 怎么今天都没客人？
3: 高老板说约了重要的朋友聊天，我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2: 打扰打扰。
3: 好，慢用。
0: 哎，随便，起快。哎呀，
1: 你说你。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的生意没得做。
0: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
1: 治神经的，你呢？
0: 维他命啊，随餐的。
1: 啊、嗯，给我来两个。
0: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啊，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回来。
1: 哎，这个确实是庸医，叫高起来。
0: 他可以。你跟小兰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0: 我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了啊？
1: 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0: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那就是知道啊。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哎，我偷偷跟你八卦一下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我也是听小盛以前跟我说的，说啊，那年我给唐小龙他火送电视，他们把我给打了。你不是带我到公安局去问话吗？然后小兰他们。就过来给我送饺子，他说啊，你在隔壁那个办公室给他打开电视，他就是那天晚上喜欢你的，一见钟情啊，你千万别说我说的啊。
2: 21年了，就可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啊。
0: 那你说这小兰也是奇怪啊，嗯，你说我高启强的妹妹要找男朋友。

0: 找谁整不到，没办法，他就喜欢。那我在想啊，你们俩要么你试试发展一下。
1: 是你妹啊。
2: 怎么听得像脏话呀。
0: 你跟我妹妹试试嘛，万一合适的话你们俩就结婚，然后你离开青海，全中国我随你选地方，
1: 当然
0: 全世界都可以，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有，怎么样？
1: 第一呢，你妹妹真的是蛮不错的，人也漂亮啊，各方面条件也好，但是我没感觉，而不是对你妹妹没感觉，我是对我自己没感觉。哦，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真的是蛮好。第二呢，我是京海人，我为什么离开京海？我好不容易熬到正科，我现在马上要复出了，我得熬这个，我走了就白干了。
2: 你到退休你都混不到复出，你信不信？
0: 你要能捞上，你十年前早生了。哎呀，老二，刚才你说的我其实挺认同的。舒婷啊走了以后，这些年很多人都给我介绍过，说要再来一个老伴儿，我看谁都没感觉，都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我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1: 不信谣不传谣啊，
0: 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
1: 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0: 你想听实话吗？
1: 哎，来你讲啊。
0: 想

0: 你又来了，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迁延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手术
1: 人不就废了？你怎么不相信大夫了？他往上瞎看呢。应该相信大夫的。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今天不忙了，
0: 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1: 好，等我下班。
0: 好。好吃吗？
1: 我最喜欢吃饺子了。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0: 哦，你最近见你哥了吗？
1: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0: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1: 你是来查我的吗？
0: 前两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1: 我哥他很保护我，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0: 哇，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

0: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隔前梁，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啊，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我们有新的订单来了，
9: 这多喝水 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9: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你。
0: 我从小在京海长大，你让我离开京海，我能到哪里去？谢谢你的饺子。
2: 小兰，
3: 别再跟住了，再跟住我报警吧。
1: 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3: 安心，我是喜欢可你不应该欺负我。
1: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啊。
3: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是，就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
1: 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办案，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0: 他也先礼了。嗯，这是。
1: 您
0: 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就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也太
1: 小瞧了。
0: 这个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1: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以防万一吧。哼，我就认识，我先走了。
0: 啊，
1: 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金海人。
0: 啊，
1: 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
0: 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没问题啊。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
1: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2: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0: 我肯定不会的。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选择吧，当时当下一定都是唯一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
2: 我现在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哈。
0: 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1: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2: 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0: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
1: 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0: 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3: 来了，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来，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2: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0: 首长。
4: 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1: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
0: 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2: 现在告诉你了，大退大过。
0: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级别上有点特不配位，是吗？
4: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3: 表示表示。
5: 去找老板，让他炸点油条给我吃。
6: 爸，您胆固醇多高了还吃？
5: 半年没吃过了吧？吃一次啊。
6: 行。
5: 我们刚才聊的是放贷的事情。啊。阿龙啊，公司的事情呢，尽量不要跟瑶瑶聊，好吗？啊。现在啊，指导组算是跟我们正式杠上了。我估计一时半会儿这帮人也不会撤了。你的生意最麻烦，你先停一下吧。
7: 强哥，指导组那些人都是拿工资的，他们待多长时间都无所谓。咱们这个事儿

0: 就凉了。
1: 凉了怕什么呀？如果知道总能走，再送他们几条人命都行。
2: 喂，
1: 阿虎没事吧？
0: 他没事。
1: 这些年你们兄弟俩做事情我一般是不过问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管大事小事你一定要和府后汇报。阿虎啊，你哥说你有什么事儿？
2: 没事，我听他瞎说。没事
1: 没事啊。
2: 没事。
3: 市局那些人还有走动啊？
0: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3: 帮我忙吧，老某人。
0: 谁啊？
3: 我一小弟王帅。
0: 怎么了？
3: 情侣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欠租不还，他昨天啊也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4: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5: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交上明年的了？
4: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5: 再宽限宽限吧。
4: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走，过来。
6: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7: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6: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要不登录一下试试。你看这个，对，这个填一下。
3: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
0: 小伙儿，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3: 行，别说了。那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了低调点吗？
0: 行，我没说不帮你。
3: 打一个。
0: 我有手机。

0: 四哥，我，哎呀，什么刀哥，嗨，
1: 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2: 王帅。
1: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把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那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们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哎，四哥，我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箱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啊！好，
2: 好，怎么样？
1: 不是让京海公安抓的，让省里抓你怎么抓的？
3: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4: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3: 凭什么说我涉黑啊？
5: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吧。
6: 强硬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强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7: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6: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了。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8: 新来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9: 情侣大

0: 接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1: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2: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0: 那方宁，咱俩去了解一下。
2: 哎，
3: 那这家也没门牌啊。
2: 是啊。
3: 这儿呢。嗯。你好。
4: 你们是？
2: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5: 我们啊，是来核实调查的。
4: 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哎，
5: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2: 我们方便进去吗？
6: 刘华。
7: 啊。
6: 谁呀？
4: 我昨天举报的那个，真的过来了呀？
6: 你怎么还嫌事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4: 我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2: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4: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6: 哎呀，你闭嘴！
4: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6: 你不忍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4: 你就是一个怂包！
8: 哎呀，大哥，怎么？哎呀，
2: 消消气儿。
8: 坐坐，怎么坐啊？说，
0: 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4: 来，您坐坐。
0: 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的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4: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6: 还嫌家里不够乱？
4: 这个是我们金旅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了。
2: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4: 年年签，年年涨价。情侣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2: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
6: 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8: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6: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4: 这两位同事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6: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2: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6: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9: 刘主任，那还是老地方啊，如意厅，等你啊。张主任，您什么时候到？
10: 唐先生可以上菜了吗？
9: 等一下吧，等客人到了以后再上菜。
10: 好的，
9: 谢谢。

0: 准备多少钱？
1: 200。哥，我之前也找过人，人都不敢说话。
0: 关系不到位吧？
1: 你不说王帅是被直刀组给抓走的吗？
0: 是，今天找这几个人呢，都是市局的领导。如果他们敢收这个钱，这事儿就差不多。那个王帅不就是一个物业经理吗？他知道的很多吗？
1: 这事儿啊，以后我慢慢跟你说。但是情侣大街的旧账是经不起查的。
2: 唐先生，
3: 等一下上菜。
2: 唐先生，
4: 我不都说了等一下等一下吗？敲什么敲啊！操！

0: 这边请。
1: 小花，
2: 你们约的那几个人呢、啊？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给他送的礼啊。知道为什么前吃饭人家不来吗？知道组来金海做什么呀？
1: 凑合过场吧，隔个一两年就来一次。
2: 这次不一样，我这段时间经常到市里去开会，我算是真正搞懂了。省里的指导组来京海，是开展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他们需要迫切地建设一支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队。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小虎，我有很长时间没管过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半点隐瞒啊。
0: 我们一共走访了57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啊就跟废纸一样，说涨就涨。
3: 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
4: 如果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0: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4: 王帅那婶子怎么样？
3: 他就是个几介工的老油条了，把一口咬定只是经济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个打架斗殴。
4: 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啊！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你们先带我去找趟胡勇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辞职。
5: 你好，有人吗？
0: 打电话也不接啊。
5: 不会是被绑架了？哎，你好。
6: 哎，
5: 麻烦问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
6: 搬家了，前天就走了。
0: 确定是搬走的？
6: 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
0: 搬哪儿了知道吗？
6: 那不知道。
7: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
3: 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海。
0: 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
8: 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
9: 说白帮的，查。
3: 车在强生姐的名下，要不要查车主？
9: 还绕什么弯子？直接去上报去啊！
3: 怎么样？走。

0: 安警官您好，
1: 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哦，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
0: 来，坐坐坐，吃饭吃饭。哪个部门的？专案组。
2: 纪委监委。哦，
0: 就让你说中了。
3: 你真的啊，早生了，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息副组长，
0: 厉害啊！哎，戒掉，什么专案？
2: 小黑，牵扯到你们强盛，有什么指示啊？
1: 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2: 吴勇，
0: 不认识啊？
2: 哦，我想起来了，他没在我这里啊。那他在哪？
0: 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着你们吗？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了人家正常的生活。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 帮你们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什么请求？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哎，坐下吃饭，吃饭。
4: 忙得很。
0: 走了。
4: 行。
5: 怎么是你们？我都说了不举报了，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6: 胡勇，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是。什么条件？
7: 和王帅和解。
5: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7: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向你们道歉。
5: 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
8: 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隐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9: 行了，走吧。
8: 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争取什么呀？
9: 你这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栓？
10: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出手蛮大方，
8: 可以啊。
10: 我呀，也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 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哎，聊聊，抱歉啊。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
9: 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
10: 你帮我约一下迟早组两个组长。
0: 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啊，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
1: 要约徐中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0: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1: 你随便。
2: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
1: 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

0: 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哦，有必要的话倒查20天，有备必发。有事吗？没事。晴雨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沙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1: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这蒋天能同意啊？哎，
0: 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
1: 蒋天呢，也用这笔钱打造了沙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蒋天这个人怎么样啊？哦，
0: 我不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
1: 你觉得我们通过做工作，蒋天会帮助我们吗？
2: 至少他还蛮有钱的，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蒋先生，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情侣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2周后，您就把情侣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 这2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你们这指导组的人有什么问题吗？安
3: Sir，
4: 哎，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的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 我在京海就没得混 ，OK。
5: 是不是哪位领导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
4: 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沙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哎，
3: 你们想过没有啊？
5: 嗯，
3: 你们要是输了，以后怎么混啊？哎呀，
5: 我这么多年不一直也没有赢过吗？不是也活得蛮好吗？
3: 蛮好，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下去啊。不是蒋先生，
5: 哦，明白。那就这样，嗯，这个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
3: 等一下
5: 啊。
4: 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了，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从2012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
2: 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3: 老板，爷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2: 他约我来这里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了？
3: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2: 去打招呼，准备一下。
3: 好。

0: 杨老板，走吧。
1: 要不就讲了，
0: 上车，带你去见他。
1: 约在这节里，让他过来。
0: 妈的，给你脸了。

0: 车胎没气了，开不动了。
1: 站住！蒋天呢？
2: 蒋天呢？
3: 手里就我一个人，
4: 嘴硬是吧？
1: 打！
5: 兄弟，你没事吧？
6: 医生，护士，来人！
7: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把车门打开。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
5: 谢谢啊。
8: 心好意送你来医院，
5: 反手就出门了。
9: 不是，不是我，是医生，是医生搞的错。
10: 我不干了。
11: 找
8: 找你也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录口供，你按我教的说。
12: 到了派出所。我就按王帅所教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蒋老板去青旅大街勘察，遇到了一车醉鬼，两个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
13: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12: 赔了我2万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13: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12: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13: 录像你还有吗？
12: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
14: 从林阿胜这个证词上来看，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15: 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14: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
8: 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
14: 平康里辖区内呢，有医院，也有商业街，很多人在这地方开买卖、开店，基本上这些年应该混得蛮熟的。我个人分析啊，如果要是升迁了的话呢，可能赚的钱还真没有现在多。
15: 篡改供词。

0: 重案轻罚，无视人民利益，践踏司法程序，哪一条都够收拾的。
1: 这个所长叫什么？
2: 陆鹏。
1: 把陆鹏的调查表拿过来。
3: 哦，好的。
0: 一条一条的对，看他撒了多少谎。
4: 给您倒上。
1: 哎，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0: 没事，
4: 就一小杯。
3: 哎呦，陆所。
1: 哎呦，安心。
3: 哎，
1: 你怎么来了呀？
3: 我看你们喝的挺热闹。哎呦，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哎，
1: 小酌小酌，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3: 哦，你介绍一下。
5: 进来吧。我是纪委监委的方明，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我不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吗？啊，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5: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了。
1: 嗯，我没什么可说的。
5: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3: 哎呀，我上个厕所，你听
1: ，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3: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降雨如约而至，但和周五晚高峰重合啊。根据之前发出的暴雨预警，不少人改变了出行方式，甚至是办公方式。特殊天气还是有不少人下班呢会选择轨道交通。那目前北京的轨道交通运转情况如何？目前的客流情况怎么样？轨道交通都做了哪些准备？连线正在北京地铁双井站的我的同事张新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张默，那随着这个天色越来越晚，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那轨道交通路网的客流量呢也是逐步的在下降，现在人呢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呢随着这个结束运营的时间的临近呢，我们了解到呢各座地铁车站也都开始进行物资的这个整理和清点的工作。我所在的这个双井地铁站呢，它是7号线与10号线的一个换乘车站，平时的客流量呢就非常的大，今天持续一天的这个降雨过程呢，我们了解到车站发放的这个雨衣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那正在清理清点物资的呢是桑展，哎，您好，您简单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持续一天的降雨发了多少雨衣啊？
2: 我们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雨衣的发放量大约就是及时下的话是300到500件左右，但是今天我大概其让车站统计了一下，今天车站雨衣的发放量已经过千了，证明今天的客流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这个数量在咱们车站是不是比较少见？
2: 比较少见，比较少见。正常情况下，有的时候300-500件我都觉得已经很多了，但今天的成绩已经是完全已经达到突破翻番的地步了。
1: 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发放的这个免费的雨衣？
2: 对对对，
1: 是
2: 这是那个我们北京地铁就是今年新发放改良之后的那个雨衣。然后那个我们这个雨衣呢，就是使用了那种100%加厚的那种纯的环保聚酯的材料。然后呢，我们这个雨衣相比于其他，就是相比以前的雨衣呢，有几个优点。第一呢，防水防渗；第二点呢，就是说耐磨、耐撕。
1: 啊，

0: 道吗？今天咱们发放雨衣的数量创了一个小记录。那咱们站，我听说还是这个附近几座车站的一个雨衣仓库。
1: 对，今天我们这个双井站呢，是我们广外站区的一个库房那个集结点，就是所有的雨衣都在我们库房。然后别的车站呢，需要雨衣的话，要到我们的这个库房来领。今天已经有好几个车站要我们申请领雨衣，而且领的件数都很多，领都是几乎领了1000件走。那这证明其他车站的这个今年发放量是非常高的。
0: 明白了。那除了这种像在雨情的情况下的一些消耗品，那我们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些常备的物资。
1: 对对对，
0: 像这个不锈钢的防汛的物资柜里面呢，一般码放的这个物品，您看这里面是防汛的这个沙袋。那我们了解到呢，它是配合咱们的防水挡板共同来使用的。那防水挡板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在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个这个长度大概得有2-3米。
1: 对，它我这一个插板，它有
0: 啊，它是一个组合起来使用的一个挡板。那在今天晚上，我们了解到，虽然今天的白天的运营没有使用到，但是晚上是不是运营，咱们都会把它。
1: 对，今天北京地铁就是我们整个发放的二级，也就是橙色预警。橙色预警的情况下，我们夜班运营结束之后，要求是码放2块挡水板，也就是40公分。然后呢，我们今天最新接到的指示就是沙袋码放也要跟挡水板码放齐平，也就是说保证我们夜间的这个雨势是在不间断的在下，而且我们的综控员要时时不睡，要盯着这个雨势。雨势如果有积水升高的话，我们码放挡水板的标准是一定要高过这个雨水2公分的。
0: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今天晚上，对于地铁人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天能够正常运营，让我们可以正常出行。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防汛设施严阵以待，而防汛物资呢也是充满了温暖的细节。也感谢张新磊的介绍。暴雨预警之下呢，也希望大家安全回家之后啊，尽量不要再外出了。那说到暴雨预警，目前怀柔区已经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2点起呢，怀柔区已经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理措施，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对过路车辆及时劝返。目前怀柔区山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我同事朱伟今天中午从范奇路发回的报道。
3: 转头啊，回去今儿个特殊时期预警，红色预警。你是干嘛的？
4: 回家。
3: 回家，回家好，做好防护工作得啊。这预警期间，
4: 孩子还在上面，这接孩子呀。
3: 啊，接孩子，可走吧，走吧。
5: 目前怀柔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14点起，怀柔区已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控。
6: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那目前呢，怀柔区已经是出现了降雨。其实怀柔区在今天上午呢，其实就断断续续的不间断的是在下雨，但是在12点40左右，这个降雨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强，有一个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而且从目前来看，在没有间断过，那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那么在我身后呢，这个怀柔区范奇路向北上山的道路目前是已经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个进山想要进行游玩的车辆进行一个劝返。那如果是比如说是家就在山里确需进山的，工作人员也会在进行这个安全上的叮嘱之后放行，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怀柔区除了像范奇路这样的一个进山的道路，其实还有很多条道路目前都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这样一个管控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在雨季不要贸然的进山啊，以免发生危险。
7: 今天上午这个来咱们这儿游玩的车辆还多不多呀？
3: 相对于少多了，
7: 少多了是吧？
3: 少多了
7: 啊。
3: 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他不知道的，咱们可以给劝返，劝返的跟他说明情况，他就知道了以后自己就回去了。现在哪回村的比多一点？
8: 然后如果说是对于沿路的村民来说，想要回家去接老人或孩子这种，我们也会向他说明，就是尽量在2点之前就是从山区里边出来，就是避免出现一些危险。目前我们的工作也是对国道金墨线、青阳线和陈塔线等14条的道路进行了道路管控，然后对来往的这些车辆和行人进行一个劝返。目前呢是对道路先进行管控了，如果说山区的危险性较大之后，我们会立刻对道路进行一个封闭，避免群众进山涉险。
5: 据了解，为应对本次降雨，怀柔公路分局共计

0: 内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管控。在范奇路值守的老杨就是其中一员。作为交界河村村民和从事道路养护工作20多年的老人，这已经是他值守防汛岗位的第三年了。
1: 这三天都需要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轮班。我是老家交界河的，我家就在这儿，就是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在这守护的，也是守护的工作，我一定要把这岗站好。
0: 北京台报道。
2: 感谢每一位周末冒雨值守的守护人，也希望大家根据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这两天的出行计划，避免去往山区、半山区、浅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地区。说到出行计划呢，今天的降雨给不少火车站进出站的朋友带来了一些麻烦，尤其是行动不便的旅客。今天傍晚呢，在北京站，我的同事石民就见到了这样行动不便的旅客。
3: 慢点，是刚手术完是吧？
4: 啊，对。
3: 哦，刚手术完。我说要不您来推这个车，然后我来给您拿那个东西。
4: 谢谢妈妈。
5: 下午4点多，这位行走困难的女士引起了在北京站站前广场巡查的工作人员李如的注意。上前询问后，了解到这位女士刚刚做完手术，刀口还未恢复。
3: 哦，我现在在广场上，然后有一个女士然后做手术，她走路不太方便。
5: 李如带着旅客一边往进站口走，一边联系铁路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应。
6: 就刚开始的话，到咱们这门口有问的需不需要轮椅，但是我怕他因为路上有颠簸，然后我怕他这个刀口可能会疼，所以当时没用。然后当时走的时候确实缓有点慢，完不是遇到这个美女了嘛，然后他说要不然试一下。
3: 可是昨天刚做完手术，要不咱就别换轮椅，直接推着我们的轮椅进行吗？
7: 行。
5: 直到旅客进了站，李如才放心离开。
8: 北京站是北京八座火车站中唯一一座旅客抵离站区都必须要经过露天广场的车站。那今天下午呢，这里的雨下的是断断续续，每次下雨的时间呢，也就是短短的几分钟左右。但是即便是在这几分钟内，如果有列车抵达站区，就会瞬间带来很大的客流量。那每当下雨时，出站口外站区工作人员为旅客分发一次性雨衣，已经成为了每个下雨天固定的保障措施。
9: 你是来北京旅游吗？还是
8: 探亲？是，那天真大呀！
10: 我们在站前广场的两个志愿服务车，和我们的保洁服务点位、出售候车区以及我们的第一落客区各个点位都放了雨，总共放了1800件，用于今天的这个。
3: 也是方便当下雨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拿给旅客，然后让旅客避免在站区长时间的滞留。
5: 北京台报道。
2: 也请您实时关注自己列车的运行变化。那么我们再来关注民航的情况。那这样的雷雨天气可能导致航班延误、取消等情况，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的协调放行。今天呢，首都机场是计划起降航班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19.66万人次。截至今天晚上的5点呢，已执行826架次。我们来看我的同事韩凯凡从首都机场发回的报道。
1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依然是在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4层的出发大厅。那从今天下午16点开始啊，首都机场发布了一组数据。今天呢是计划保障航班架次达到了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是在19.66万人次。那取消目前的航班一共是79架次，这个数据从16点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改变。而首都机场附近呢，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50左右，只有零星的降水分布，所以说目前首都机场的运行状况还是非常平稳的。从镜头当中您也可以看到，目前机场秩序井然，在值机柜台也并没有出现排队等候时间较长的情况。针对此次强对流天气呢，首都机场已经再次对雨水、水泵、管线、沟渠主要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而在旅客服务方面呢，首都机场也提前准备好了饮用水、方便面、毛毯等应急物资。而楼内大家从镜头当中也能够看到的一些餐饮零售门店，他们也将会根据航班情况动态来延长营业时间。而且首都机场也会加强出租车运力的调度，备足应急大巴。其实啊，雷雨天气往往会给航班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延误或者取消。那也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 来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去联系所乘航空公司这个自己的航班动态。想要快捷查询自己航班的动态，您可以直接选择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首都机场，进来之后选择登录，在首页当中选择更多服务，我们就可以在所有的功能当中看到航班退改签的选项，进来之后对应选择您所乘坐航班的航空公司，这里啊会直接显示点击图片跳转进行自助办理，亦或者呢还会用文字的方式向您叙述退改签柜台的具体位置。
2: 也请您时刻关注航班运行情况。那今天是周五，周五晚高峰本身比较长，又遇到降雨，大家呢自然会降低车速。目前北京路网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燕兆林。燕兆林，梳理一下这一时段的情况。
4: 好的，张默。那通过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晚上这个时段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概9:30的样子。那此时此刻的道路的交通运行指数呢已经来到了 2.01。 那这个指数也意味着呢目前全市的路网是基本畅通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同时又叠加了这场降雨的影响，但是得益于我们这个错峰上下班，以及倡导大家居家办公，以及今天晚高峰时段的公交车道对社会车辆的社会车辆的这个开放呢，所以今天晚高峰的这个峰值的交通指数呢只有 4.8， 是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那这与平时的周五这个时段相比呢，这个指数是非常良好的，全市道路的这个周五晚高峰的运行呢是基本畅通的。好，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刚才在直播开始前呢，顺义区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画面看到的是顺义区的顺平县的南彩市场西门门前的这样一个路段。那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一个道路，柏油马路。那可以看到路面上是比较湿润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这时候会有一个错觉，觉得这场降雨好像对我们的道路出行没有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只是道路有点湿滑而已。好，我们转一个画面，我们再来看，同样是位于顺义，这里是平岩路的河南村后街的附近的一个路段。您看，同样是顺义区，这里刚才经历了短时的强降雨之后，可以看到路面的积水是比较明显的，那水深呢一度超过了脚踝这个位置。现场一看，可以看到有这个排水作业的施工的这个车辆，闪着这个比较醒目的这个闪灯，在提示过往的车辆，同时也在加快排水的作业。好，后面呢我们再来快速看两个位于大兴区黄村的廊伐中学门口的路段。那刚才同样是有积水，经过了排水车辆的作业之后，很快路面上的积水就消退了。最后再来看一个是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丰台区的大灰厂路与云岗路的路口，这个路口同样是一个低洼路段，刚才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场还是有排水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待命，刚才这里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就在直播开始前大概10分钟左右，用了5分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场的积水就很快的被清理干净了。好，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2: 如果路遇积水，一定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冒水前行，关注临近预报，尽量减少出行。感谢燕兆林。目前呢，北京多区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必须特别重视。那么强降雨天气下呢，低洼路段、桥下部分地下的停车场特别容易出现积水倒灌的风险。那么车该停呢？怎么停呢？北京市紧急开放了100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
0: 下午1点，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开放的应急避险停车场之一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
7: 这个位置比较好找呢，就在东单公园的对面。我们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个停车位啊？这里有一个立体停车楼，目前来看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12: 一共加起来85个
7: 啊。现在能停多少车？
12: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13: 大家也能看到，它这个首先是这个这块的地势是很明显的，这个非常高的，这块目前看积水什么都非常少。另外呢，机械车位，因为咱们这是这个叫升降横移的机械车位，它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往上提的啊，所以它几乎就没有被淹的这个风险。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 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0: 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已统筹开放194个应急避险停车场，全部选址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的点位，同时倡导停车企业落实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暴雨天气市民停车避险需求。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应急避险停车场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直接导航前往。
13: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在首页很显著的位置，我们这边平时的工作以外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那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0: 北京台报道。
2: 再带您关注最新的雨情。根据目前雨量监测情况，7月9号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累计雨量19.5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21毫米，最大点平谷区大陶市场166.2毫米，密云水库流域降水量16毫米，官厅水库流域降水量9.7毫米。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均已加大预泄流量。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平谷区此时此刻的情况，可以看到呢雨量不小。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截至晚上的6点，平谷区平均的降水量52.1毫米，最大降水量是在北公陶市场164.2毫米。平谷区9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全区运行平稳正常。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密云区的实时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密云区平均降雨量34.3毫米，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在东少渠镇西葫芦峪站达到了99.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在新城子镇塔沟站是62毫米。密云区也是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全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看到城市运行平稳有序。目前呢，强降水回波主要是在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海淀南部、顺义、密云和平谷等地。未来北京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提醒您注意防范。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红绿灯继续带您关注北京降雨对交通的影响。
1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我们说雨天行车再小心也不为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6: 雨天路滑更需要全神贯注，路况的变化固然难以掌控，但是谨慎驾驶、不分心、不走神是自己可以做到的。雨天行车慢一点、专注一点，代价远比发生事故小。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大兴区南中轴路与海心北路的交叉路口。 从画面中看，大多数司机在雨中谨慎地驾驶车辆。此时路口里面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纷纷减速。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请大家再看一遍。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辆厢式货车却毫无顾忌快速向前。司机的鲁莽急躁导致厢式货车猛然追撞上前方的白色小客，而被撞的白色小客转眼过后又跟前方停着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连环追撞。短短几秒钟功夫，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就发生在这里。仔细看看，幸亏停在第二条车道里的白色小客司机听到撞击声后下意识地启动了车身，这才避开了那辆甩进旁边车道里的厢式货车。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雨天驾车却安全意识不足，更没有对事故发生的防范之心，当时他完全处在一种分心走神的状态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五辆事故车已经不同程度受损，除了这辆厢式货车以外，车损较为严重的就是那辆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路况条件的客观变化自己固然难以掌握，可是维护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自己可以主观上尽量做到。尤其是下雨天驾驶车辆，更需要司机们能够在驾车时全神贯注，不分心，不走神，不开快车，否则就会像这样造成严重的后果。 雨刚停，路面上依然湿滑，此时更应该多加小心，用谨慎慢行来换取交通安全，这本来就应该是最简单的选择。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丰台区南顶路与光彩路的交叉路口，小雨刚刚停歇，受其影响，此处的路面上变得非常湿滑。尽管如此，个别出行者还是忽视了交通安全。您注意看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由西向东同行，而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而来后突然向左转弯，采取措施不及的白色小客与对方相撞后，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于地，所幸骑车人并未摔倒。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住，发生事故让他有些心慌。对于出行者来说，下雨天行驶在路面上必须加小心，行驶速度慢一点，多观察路面情况，或许会延长出行的时间，可是大家的安全却能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雨天行车是对每一位驾驶人的考验，控制车速，谨慎操作，才能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17: 这里是早上7点多马驹桥附近的六环路，此时我们看到天空中正下着雨，然而一辆厢式货车却侧翻在眼前的中间车道里，行驶到此处的其他车辆正在湿滑的车道中谨慎小心地行驶。从画面中看，发生翻车事故的位置是在主路的一处弯道，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并未控制好行驶速度，加之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随即失控，导致了厢式货车陡然侧翻。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行驶是造成这起翻车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驶分散注意力，就很难确保安全。
2: 感谢星辰警官的提示。那继续说雨中行车啊，进入汛期雨水频繁，走到积水路段一定要特别谨慎，一方面要掌握观察和行车的方法，另外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进入汛期降雨频繁，当雨量较大时，路面低洼处就容易形成积水，危及我们的行车安全。

0: 由于路面呢，它有一些不是非常平整，它可能呢在某一些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些区域性的积水，但是这种积水呢，并不深，大概也就是在5到10公分，但是面积呢有的时候可大可小。这种区域性的积水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容易造成水滑现象。什么叫水滑呀？就是轮胎和路面中间由于积水造成轮胎抓地不强，如果不减速控制不好方向，一旦行驶在这些积水路段，可能会造成我们方向跑方向，可能会造成我们轮胎抓地不牢而出现打滑。
1: 小面积的区域性积水最主要的安全隐患就是路面湿滑，从相对干燥的路面冲进水坑，驾驶人一旦因慌乱采取急刹猛打等操作，就极易造成车辆失控。
0: 所以在遇到有这种路面区域性积水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减速。那怎么去发现前方路面有区域性的积水？老驾驶员经常讲一句话，叫黑泥亮水灰白路，也有驾驶员叫做走灰不走白，遇黑停下来。那么这个白这个亮实际上就是积水，那么如果是黑的，那是有坑有障碍物有泥。运用对路面颜色的观察来判断前方路面的情况。
1: 而当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或遭遇短时强降雨时，低洼路段的积水对行车的影响将更为严重。
0: 在那种大暴雨啊，包括有一些很密集的中雨的状态下，一些呢相对低洼的路段，比如说这个涵洞桥下，还有呢就是这种窄路，容易出现呢积水这种情况。过去老百姓有句话嘛，叫做刮风走小巷，下雨走大街。如果相对路比较窄，它呢泄洪能力泄水能力相对弱，这些路段呢往往都是在雨天容易出现积水，对我们安全行车呢有一定影响的。
1: 这种积水面积一般较大且有一定深度，司机盲目前行就可能出现在水中熄火的情况。
0: 我们的车的底盘呢有很多这些机械部件，比如说发动机的油底、变速箱、通气孔，还有我们三元催化器，它都是在这个高温状态下工作的，所以过这么深的水，它对我们车辆都是会有影响的。如果操作不好，它有可能呢造成发动机进气口和电气设备进水，造成我们车辆在水中熄火。
1: 因此雨季驾车通过低洼路段，司机应牢记切莫冒险通行，而是要掌握观察和行车方法，根据积水情况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
0: 一旦水位超过我们轮胎1/2的位置，这个时候尽量的就不要过了，它不论对我们的安全还是对我们的车辆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2: 好，接下来接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再带您关注将爱车停入地库，哪些措施您可以随手完成，从而最大程度保障新能源车的安全呢？
4: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一，咱们看看咱们的充电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这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了 IP55 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泡。说的第二步，咱们就得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它都有相对应密封条。 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5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墙啊，就有60%老化程度。当水到了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

0: 钻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下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志、名片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油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是短路。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这样从车的边或从底下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1: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0: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着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2: 还有一个问题啊，下雨的时候这驾驶视线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呢会打开双闪或者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那什么样的操作才是靠谱的呢？来看看。
1: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实际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0: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儿亮了一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的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上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停着呢。
1: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0: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了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 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目前强汇波主要影响海淀、朝阳、密云、平谷和顺义一带，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0: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东部、辽宁西部和东北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其中，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吉林中部、浙江东部、福建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属于橙色预警。浙江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属于红色预警。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情况，北京市目前仍处在暴雨橙色预警中，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等七个区暴雨红色预警，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
0: 那么更多的气象信息、天气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专家尹兆银。尹工，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
2: 好的，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的情况啊。昨天夜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雨带它的影响位置比我们预期是要偏东偏北的，导致呢最强的降雨区域是出现在了北京的东北部到唐山一带，但是即便如此啊，平谷的局地仍然出现了接近200毫米的强降雨啊，可以说很幸运的话没有下在城里边啊。那么今天来看呢，这里要说了啊，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强降雨、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情况啊，原因啊还是和台风八位的远距离水汽输送相关，具体我们给大家简单解释。

0: 释一下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台风的垂直结构，也就是从海面到高空上边，台风啊，它台风也是没啥东西的，但是台风眼外围的这些云系当中是有强烈的上升气流，这些强烈的上升气流把海洋当中的水汽卷上去之后，一部分变成雨落了下来，但是更多的呢会顺着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偏南气流持续的向北输送，这就是台风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了。那么我们口说无凭，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实况。红线表示偏南风输送的水汽在今天八点钟的时候，差不多1500米高度处，北京的西南风风速15.3米每秒，相对湿度已经达到饱和了，所以说水汽已经是十分充沛，原材料很充足了。更关键的，同昨天相比，今天有一些弱的冷空气会在晚间抵达北京，冷暖空气交汇，哎，比昨天更容易激发对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今天夜间的雨会比昨天更大的最主要原因。那么更具体的雨情模拟情况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根据我们的预估，差不多今天下午的时候，西部地区就会生成对流云团，先向东移动，差不多在傍晚的时候，哎，城区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是自西南向东北持续性的强降雨，接二连三的不断影响，一直要到明天的晨间，降雨才能明显减弱。所以说，最后再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的暴雨预警并未解除，今天上午到中午只是一个短暂的间歇，降雨的结束，预警的解除至少要到明天的八点，请大家切勿掉以轻心，应对好强降雨。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尹工的介绍。刚才有几个信息点特别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一个是今天傍晚到夜间这个雨量还会加大，而且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特大暴雨。那么另外呢还解释了一点，为什么巴威还没有登陆就已经北京受到了影响。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的强度是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昨天下午巴威已经进入了我国24小时警戒线，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3: 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昨天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温岭海岸掀起巨浪，今天凌时巴威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早上6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4: 它登陆的时候强度应该是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那么这个台风因为个头比较大，所以它逐渐靠近登陆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风，在沿岸应该是浙江。平均的这种大风持续时间会很长，啊，10级以上大风可能会有36个小时。
3: 随着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登陆后巴威将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今起三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台风本体个头比较大，降雨的范围也会比较广，有几点需要关注的，一个就是它台风登陆点附近啊，现在看有600毫米左右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最强的这个降水还出现在我们国家台湾省，啊，它逐渐登陆我们国家的这个浙江之后，在台湾还是逐渐开始受偏南的大风影响，那么中央山脉还有地形的增幅作用，所以台湾岛西侧可能累计的降水量会达到1000毫米以上，啊，这个降水也是非常可观了啊，相当于我们北方，这个一个城市大概2年的这样一个雨量了。
3: 北京台报道。
1: 目前北京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获悉，受暴雨的影响，截至昨天21点，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因雨关停，养老机构的老人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2: 那有关防汛应急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赵芳发自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指挥大厅的报道。
5: 现在是在北京市的应急指挥中心，这里可以说是全市防汛的

0: 智慧大脑。那么就在咱们的节目开播前，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防汛调度会，大家最关心的是雨情怎么样，有没有险情，防汛措施落实的怎么样。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平谷、门头沟、房山、密云，各个风险点位的情况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1: 从7月10号8时呢，到7月11日8时，全市平均降雨量是23.3毫米。那么最大降雨量呢，是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是196毫米。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已经转移了10万余人。那么全市的大中型水库呢，也是在汛限水位以下，啊，水利工程设施呢也是运行平稳。截止到目前，我们没有接到突出的险情。目前全市各级各部门呢，还是按照防汛应急预案，啊，做好各项防范应对措施。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雨情、汛情，啊，确保这个城市运行平稳。
0: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呢，今天夜间我市可能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上午的降雨具有间歇性，下午逐渐增强。那么现在是中午，但应急指挥大厅的节奏丝毫没有放缓，工作人员都在盯着自己面前的数据，雨量、水位、险情、调度指令。就在刚才，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还接听了一个电话，平谷区某积水点处置完毕，确认反馈。像这样的电话，这个大厅每天都要接打很多个，每一个电话都代表着一个信息被提报，一处风险被排除。这是记者赵芳、牛月华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目前北京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北京市今年汛期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其中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7个区暴雨红色预警。我们来关注这些重点区域的情况。
4: 平谷区镇罗营镇关上村地处深山区，一旦遭遇强降雨，发生山洪泥石流的风险非常高。那为了绝对的保障生命安全，就在气象预警的第一时间，关上村已经果断完成了全村村民的集中转移。眼下留守的村书记和村干部成了关上村最坚定的守村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关上村的记者赵旭。赵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吧。
5: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关上村。刚刚你也介绍了，关上村呢，它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山村，所以说在这里，如果遇到这个比较大的降雨的话，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的情况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早就完成了整村的转移。那现在我们也是跟随着我们的这个村书记啊，也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啊，已经完成了一轮的排查。那现在村书记呢？你好，秦书记，
6: 你
5: 好，你
6: 好。
5: 刚刚早上刚刚分开是吧？
6: 啊，对对对。
5: 我看刚刚又有3个这个村民，您把他们又劝回去了。
6: 对对对。
5: 啊，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话，已经完成了一轮的这个排查，挨家挨户的敲门。那他们呢？就是这一次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一轮排查，也是挨家挨户的要敲门。您大概预计在几点钟必须得完成？
6: 我们是要求是1点之前必须完成，现在我们是提前，因为咱们什么事留出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有两组巡查队，现在正在每家每户正在这个挨家挨户的敲门，去通知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滞留人员。我们刚已经转了一圈了，刚才这个是特殊情况呢，在这参加就这家让他们进来以后马上让他遣返就走了。因为现在咱们村里边没有任何滞留人员了已经。
5: 那今天上午其实我们在和您一起在排查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也听到您接到一个电话，也是这个我们已经转移的村民向您提出了一个需求，是个什么需求呢？
6: 就是咱们村东边有个营地，它里边养了小动物，其中有那个20只羊。20只羊他们说能不能让我们帮助一下，给他喂一下他的羊，因为我们是3天前就转移了，那羊已经饿了3天了。我看刚才正好我们和我们的队员有一点时间嘛，还就是可以顺手就把他羊给喂了一下，割了点草给他喂了一下。
5: 好的，好，书记也辛苦了。辛苦辛苦。好，那么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书记他也是争分夺秒的，因为您也是需要赶紧的去在规定的时间内也要撤离出我们这个村的。
6: 是我们这个刚才我是完成最后一项，我们村西有一个小塘坝，小塘坝里边去年的时候他就立了很大的功，然后把那个

0: 巨石啊，这么多拦在那个塘坝里边了，石流水下来。今年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塘坝。刚才我和我们那个第一书记，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那儿看了这个塘坝，现在还是一切正常。
1: 好的，赖姐，我们现在在这看到的也是上午和我们一起在巡查的我们地质的工作人员。那上午您巡查了，看一下我们现在村的情况怎么样？
2: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经过昨天白天和晚上的一个强降雨，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村民能够，更好的、更安全的、放心的回家，我们对这个，灾点也是进行了一个排查。今天呢，刚刚排查的呢是就是关上村杨启强家卧滑坡这个点儿，也是去年刚做完的一个工程，也是经过去年257大雨之后，然后坡面进行了大量的一个滑塌，现在我们经过这个
1: 加固，
2: 采用了这个坡面这个钢性格栅的防护网，加上这个坡角的钢性的这个钢筋混凝土挡墙，还有一部分的被动防护网，对这个坡面和坡角进行了一个防护。从现场那个观察来看，我们所实施的工程基本上没有变形啊，也没有鼓包，然后整体还是比较完好的。然后从这个坡面的上部的这个碎石土，还有两侧的这个这个坡角来看，整个坡面也是比较安全的。我觉得这个对下一步，比方说是今天或者是晚上再下大暴雨，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去现场来排查，然后来确保村民回来是心里踏实，能睡个好觉。
1: 好，谢谢。那确实啊，也是因为有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守村的村干部，包括我们地质的这个勘测人员一直在坚守，才能够让大家所有的这个彻底的村民能安心，那么同时回来的时候呢也放心。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刚刚呢是我们的记者赵旭在暴雨红警的北京市平谷区的重点村关上村的报道。我们看到村民呢已经全部转移安置，而村干部成为最坚定的守村人，这也是防汛应急中的压舱石、定盘星，向他们致敬。我们再来关注水利部门的行动，水库腾融、河道淤泄，为的是给雨水腾空间。目前的北京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叫汛限水位多预留了约5亿立方米的库容，而北京城市河湖及清河、北运河等也是已经腾出了槽蓄空间上千万立方米，提高了行洪能力。
4: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密云水库采访的我们的记者郑雪静，咱们了解一下目前密云水库淤泄腾融的工作。雪静你好，看到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密云水库应该正在淤泄腾融，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是回到了密云水库的潮河的这边的一个泄流的一个口，那它呢其实也是密云水库这一次淤泄两条通道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通道了。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这个非常高的这个白色的水花，那我也是了解到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淤泄工作，在下游其实冲出来了一片洼地，那我们也是粗略估计这个水花的高度距离下方的底部呢可能有10米左右的距离，甚至还有可能会更高一点。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其实离这边的水呢其实只有大概7-8米的距离，那我这个位置的风呢要比其他地方要大很多，而且现在我站在这儿耳边全部都是这个水声，基本上是听不到其他的声音的。那我也了解到呢，现在这个通道的这个流量呢依然是每秒钟150立方米，也就是说从昨天到现在呢没有进行调整，那这也说明咱们的淤泄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进行着。那我身旁的这位老师呢是昨天夜间一直在这边盯着情况的这个左书记，那左书记，咱们密云水库的情况，辛苦您跟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介绍一下。
6: 今天上午11时，密云水库的水位是150.07米，比昨天下降了3厘米。目前呢，密云水库水工建筑物的运行状态和淤泄状况均处于正常情况。
5: 我了解了，咱们夜间其实一直有工作人员在这边值守，那咱们重点盯的是哪些东西呢？
6: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闸门启闭的运行状态和咱们工程整体的稳定情况，以及淤泄的流态，以及下游河道的运行状况。
5: 好，那目前一切正常。
6: 一切正常。
5: 好，辛苦了。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密云水库这一次淤泄工作呢，那两个出口分别是位于潮河和白河的上游。那可以看到，其实潮河的这个流量呢会更大一些，相信在下游呢，大家也能发现河道的这个流速会比以往更快一点。而潮河和白河呢会在密云区汇入潮白河，并且一路进入到下游的 怀柔顺义和通州区，那也就意味着呢

0: 在此期间，这些河道的这个流速呢会更快，所以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远离河道。而且接下来这个淤泄工作仍会持续进行，我们也会在这里持续进行关注。那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1: 好，刚刚呢是本台记者郑雪静为我们介绍了最新的淤泄腾融工作的情况，还是在密云区，密云区石城镇捧河岩村紧邻着白河，也是重要的防汛点位。
2: 那今年密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将村民安全转移到安置点，成为了当务之急。我们的镜头也记录下了这个村子最后的一户人家安全转移的全过程，我们来看看。
3: 这是群山怀抱里一个平静山村的不平静清晨。18个小时以前，密云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雨还没到最急的时候，人要先到安全的地方去。转运从清晨8点开始，镇村两级干部对接安排车辆、路线、安置点，一一就位。截至上午10点，鹰转群众中只剩最后一户谭家。谭家平时只有年过80的老两口常住，今天儿子特意回来，不为别的，就为劝父母挪个窝。
4: 那个老爷爷出过车祸，脑子不好使了，在我姐家就待不住，有时候晚上都往回跑，脾气大，老是那个啥的，岁数大了也离不开了。
3: 前年老两口去安置点，老头没少让老太太操心。
5: 他黑天顶着大雨就跑了，他们巡逻的给送回来了。
6: 回来你们直接是要那个转移到安置点了。
5: 上哪儿啊？
6: 临水居呢，那有地儿，有住的地儿，还有吃的地儿。
7: 因为你们这巷子这块有一个隐患点儿，你必须得去。对，我可不是啊，他一下雨，你这跟瀑布似的，不然想出就出不去了。
5: 有哥，好几个小鸡子呢。
7: 他不是说让你一住一个月，是这个灾情一过来还回来。
5: 回来那
7: 一天半天的没事，饿了死。回头我给您喂啊，我给您喂。
3: 谭家的院子贴着山根，是被规划部门认定的地灾隐患点。虽然经过治理，往年没出过事儿，但今年谁也不敢赌那一分侥幸。这次村书记特意给他们安排了邻村的高地堡垒，因为那边是民宿，吃住更方便。安置点距离谭家大约2公里。这里一共转运来了38名村民，谭家是捧河岩村来这里的最后一家。这里三餐统一供应，有一名村干部24小时值守。山里的雨时下时停，这一夜被转运村民的心是踏实的。平安是从每一次鹰转近转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1: 目前的北京市处于防汛2级应急响应中，而今年汛期北京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其中房山区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正在房山区云居寺的我们的记者宋雨琦，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文物保护工作的进行情况。雨琦。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云居寺，大家可能也非常关注，在暴雨红色预警的过程之中，文物保护工作该如何进行，尤其是云居寺这个千年古寺啊，该如何保护寺庙里的文物不受这个暴雨的侵害。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在近年来呢，云居寺建了一套非常完善的排水系统，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一套排水系统呢，可以说是既沿用了古人的智慧，就是采用了这种逐层排水的模式， 整个这个分为四层，那么我们现在站的是从上往下的第二层的区域，那么上面一层的这个积水呢可以顺着这个管道流入到下面这一层的管道之中，层层往下排，一直排到寺庙之外的河道之中。那另外一方面呢，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排水设施呢也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整个云居寺路面的积水。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注意到呢，经过昨天一天的下雨，今天云居寺的路面基本上是非常干燥的，而且没有什么积水。

0: 第二呢，就是向您介绍的我们这个排水的系统全面的清淤，以防里边有一些干枯的树枝啊、落石啊等等的影响那个排水的通畅。还有呢，是高度的关注我们石景山山体的安全，洞区有没有一些防渗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落石、滑坡等这种地质灾害的次生的危害。还有呢，就是。伴有长期会有这个大风的风险吗？我们高空坠物检查我们的干枯的树枝啊，房檐屋角、瓦片，还有等等这些加固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的重点区域的文物库房，还有石英地宫等等这些，检查我们的电路设备设施，保证设备设施24小时完好待用，全程的开启我们的除湿设备，保证我们文物的。最基础的底线的安全，防潮、防雨、防湿，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员24小时在岗在位待命，应急物资呢准备充足，还有呢就是抢险小组呢随时待命，实现我们的闭环管理，坚决打赢这场防汛的保卫战。
1: 好的，谢谢，辛苦了。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虽然整个云居寺是对外关闭了，但是工作人员仍然驻扎在云居寺之中哈。刚才我们看到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住在这里的，每天定期去进行巡查，而且在云居寺呢有超过22,000余卷的这个纸经和7,000多块的木经，其实是特别容易被水这个受潮，特别容易这个受潮或者是容易被水这个。伤害的，所以其实工作人员也在这个库房啊，每天的巡查排查，保证库房的温湿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护这些文物的安全，所以也向这些工作人员致敬，大家辛苦了。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刚才是本台记者宋以琦发自房山区云居寺的报道，也为我们介绍了汛情期间的文物保护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房山区还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景区呢，就是石渡，那里也是山洪泥石流的高发点位，房山消防也是全员备战，严阵以待。
3: 目前救援车辆、冲锋舟、救生装备、防沙、防汛沙袋全部配齐备勤，一旦发生人员被困、道路中断、险情突发等状况，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4: 面对严峻汛情，房山消防完成力量全域前置布防，抢险队伍全员在岗，物资装备全部到位，聚焦石渡地质灾害特点，细化救援方案，做好群众转移、水域搜救、道路抢通各项实战准备，全力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5: 这个呢，前边我们绑了一个就是在水面遇水自行爆炸的一个救生圈，我们把它抛在被救人员的上游，这个救生圈会顺着绳就会到被救人员的身边。急流救生衣全称是个人浮力设备，利用一个固定式的浮力装置，
6: 一件救生衣能够承载2到3个人的重量。
5: 对，两个人是肯定没问题。叫水面漂浮绳，它的浮力是可以保证在入水以后也一直保持在水面以上，因为它的绳的颜色比较醒目，所以说在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抛绳包的位置以及绳的位置。当有人员被困的时候，用最简单、最快捷、最高效的方法，一定要与时间进行赛跑。
7: 在6个指挥部当中，我们一共前置了535名值班员。目前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根据警情的判断，随时做好准备，整个带弹，随时出动。
4: 北京台报道。
2: 目光呢，再转向丰台区。今年汛期，丰台区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因为有了数字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使得防洪应急的工作质效进一步提升。
3: 从一撤一大片到精准转移，科技为防汛抢出了时间窗口，也让下游百姓的安全感更加实在。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卢沟桥的分洪枢纽，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有33个这样的闸口，
9: 是永定河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防洪关口。
8: 汛期抢险泄洪争分夺秒，但是曾经啊，想要开闸需要人工手动的一扇扇进行，耗时将近1个小时，
9: 而如今这里装上了感知神经和智慧大脑，全程缩短到了10分钟，科技为防汛抢出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10: 每一个闸门上面有28个传感器，它分别对应了应力、震动，甚至还有声音，帮助我们判断现在闸门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是在通过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把闸门一键起来。
9: 如果说传感器是感知神经，那今年汛期正式投用的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永定河的智慧大脑，雨水情数据实现全流程自动采集，24小时不间断输出。
10: 这个平台可以实时的采集雨情、水情、工情，通过我们这个系统里带的。

0: 这个专业的水利模型，一键生成十几甚至20多套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方案。
1: 放在过去手算年代，这是压根儿不敢想的事儿。
0: 以前都是人工来算的，大家都没有精力去做10几20套的方案，真的是算不过来，只能是依靠经验，经验非常多的人，最多也就是这么3套4套。现在的话就是自动化了，之后它可以系统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几分钟的时间。
1: 不只是方案数量级跃升，科技带来的第二个核心突破是泄洪精度的本质提升，从百位级直接迈入10位级。
0: 原来可能得你只能算到100个量、500个量、1000个量这种精度，现在可以算到10个量、20个量、30个量、40个量。
1: 这份技术精度最终落地成老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0: 就比如说水库的下泄，这10几20套的方案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水库的水位来选取适当的流量。以前可能我们为了保守起见，可能需要多放一些流量，这个范围内的老百姓肯定是很危险的，是需要转移的。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更精确了，我们只放到我们适当的那个量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下游百姓的影响。
1: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从百位级到10位级，永定河上这场智慧变革正在重新定义防汛的速度与精度，也把一份稳稳的安全感还给了两岸的万家灯火。北京台报道。
2: 门头沟区昨天也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我们知道门头沟是多山多水，那么也是重要的防洪应急点位。
3: 目前的门头沟区正在持续排查地质安全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本台记者郭艳红刚刚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菱角村。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到，来自市规自委派驻到门头沟的应急调查队的队员正在对山体进行一个监测。那这两天门头沟的雨量虽然不大，但是因为入汛以来门头沟的一个持续降雨，导致山体的含水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这个成员会利用降雨的一个间歇期对重点的点位进行排查。
5: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经过这轮降雨吧，目前为止这个山体还是比较稳定的，也没有出现说这种落石啊，这种小规模滑塌的这样一些这个变形迹象。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经过这个咱们市规自委的一个治理工程，然后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个治理工程的外观是比较完整的，没有出现任何的包括错断啊、沉降这种变形迹象。现在呢，我们也通过我们这个野外地质调查的 APP， 然后对我们这个灾害体的变化情况和这个防治措施，包括这个风险等级，我们就会现场进行评价，并通过这个我们的程序进行上传。这样的后台呢，就可以实时掌握到我们这个每一个地质灾害点的一个变化情况。
6: 这一轮的降雨是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利用降雨间歇期对隐患点再进行一次梳理和排查。门头沟区的老百姓，特别是山区的群众啊，受威胁群众还是积极配合，现在都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带了。我们也借此您这个平台呢，呼吁大家啊，一定按照政府的指令啊，不要擅自离开，然后关注我们的预警产品，我们会始终和咱们的百姓在一起。
2: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另一个暴雨红景区，北京市顺义区。那么昨天下午的3点，顺义区牛栏山镇史家口村的24户95名群众提前进行转移安置。那么这个村子呢，位于潮白河和淮河的交汇处，也是重点的险村。
3: 淮河距离最近的村民房屋啊，只有4-5米远，保障村民的安全，守好这个村子，是村书记张建明的最大使命。
7: 一共2户，这后台一户，他那是最近的，离河也就是10米吧，然后涨水，同年涨到离家也就是4-5米了。
8: 这个，
7: 水位如果再高50-60公分，就淹到嗓子。
9: 我们在紧邻泄洪河道的顺义区史家口村，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张建明，他正紧锣密鼓地催促村民转移。
7: 你有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也得有人看着。
10: 有书记做主，我啥都不怕。
7: 是不是？
9: 张建明说他要替全村人看好家。
7: 大金镯子，您要能留这儿，到时候我给您看着。
9: 张建明，史家口村土生土长，当了14年的村支书，和每个人都熟得很。
7: 车都备好了，
11: 趁着雨小的间歇期，咱们赶紧。
12: 您留的都是
11: 安排人了，
12: 岁数大的，是不是？您再下大雨。
11: 对。
7: 二婶子，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还谁呀、啊？归着的，拿包拿啥的去，但是能上车就上车。没事，甭着急，家人您放心啊。
13: 哎，
7: 那儿好好住着，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
13: 哎，吃吧。
7: 哎，行嘞，行嘞，有您这句话，我咋说？

0: 来，我哪儿做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哎，我知道。
2: 谢谢咱们书记啊。
0: 哎、没事，上车上车。
1: 年年为我们这些家操心。
0: 我得搀着我舅母点儿，我知道我舅母腿脚不好。来，别着急，别着急，
3: 早睡了。
4: 一路上我们都听到他不断的叮嘱村民、哎。
0: 就是，咱们大家那儿住着，听从咱们安排，不是您想回来就回来啊，得等咱们这个天过去，咱们这会儿安全了，我再安排咱大伙儿回来啊。
5: 不是听话就不是行了吗？就
0: 哎，您大舅您说吧，您必须得听话。
5: 哎，听话。
0: 来点什么？
1: 哎哎，不用。
0: 拽一边，大伙儿吃好喝好，有啥需要，有啥那会儿安排的不对，给我打电话。
6: 这车人急了，
7: 急了是吧？
0: 一会儿刘勇争取四点这儿就没人了。
6: 行了，行了啊。
4: 由于暴雨红色预警，张建明没有陪伴转运的百姓到宾馆，这才有空坐下歇口气。
0: 咱们巡河的都安排好了，就包括给这二十多户执勤的，咱们转移完以后，所有村委会工作人员巡堤巡防。
4: 我们跟随他一路忙活，每小时巡查一次，检查家门口的沙袋。他说这是一个守村人的本分。
0: 咱们村就叫河套里的村庄，每年防汛期间咱是重点，我这一直在村坚守，给这24户看好家。
8: 好一个看好家，这正是转移有力度，安置有温度。目前呢，北京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中，我们来关注应急响应当中的菜篮子。
9: 汛期来临，新发地市场每天的蔬菜肉蛋的供应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自新发地的报道。
10: 现在呢是7月10号下午的5点钟左右，我现在呢在于北京的新发地蔬菜市场内。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很多商户呢还在这个蔬菜市场里头上货，一切的交易情况呢都是比较平稳的。
11: 每天在4车货左右，到货量是35吨左右，没有受到下雨的那个影响，没有涨价。
10: 这几天的下雨也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供应，
11: 基本都没问题，保供保应，货量充足，价格稳定都没问题。
12: 然后每天都得基本上在14-15吨吧。这反正下雨，这价格也挺稳定的。
10: 多少钱？
12: 1块钱。
10: 那就是它的这个供应，下雨咱们供应有影响吗？
12: 没什么影响，影响不大，
10: 价格也没。
12: 价格也没影响，都储备好的，基地直接过来，我们都随时采摘，你知道吗？
13: 据7月11号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新发地市场每天蔬菜上市量为2.08万吨，加权平均价2.51元每公斤。整体表现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且处于低价位运行。此外，水果每天1.3万吨，猪2100多头，牛1500只，羊1800只，鸡蛋600多吨，各类海鲜水产2000吨。整个市场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处于常态化运行状态，目前并未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针对汛期保供问题，新发地市场一方面通知商户做好产地货源的采收以及进京的调度工作，保证货物供应量；另一方面保证市场内道路通畅，防止因积水导致货物进不来市场的情况发生。
12: 重点针对市场内地势低洼区域做防汛工作，一是增加这个抽水泵，二是派专人3班倒轮番执勤，防止车辆在低洼地区滞留，解决道路交通畅通的一个问题。通过采取一系列的这个应急保障措施和机制，确保首都农产品的稳定供应，托稳首都人民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13: 北京台报道。
8: 而北京的各大商超外卖平台也是积极行动起来，加大备货畅通物流，强化一线骑手的安全保障。
9: 这一切呢都是为了全力确保市民生活必需品量足价稳，配送通畅。
14: 现在的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半，距离我所在的这家盒马超市开门还有半小时的时间。那工作人员呢正在上架码放商品，做开门前最后的准备工作。像我手里的这袋生菜，就是昨天刚刚从河北运抵北京，今天凌晨的3-4点抵达超市，半小时前被摆上货架的。虽然这两天北京的降雨天气呢是给生活必需品供应带来了一些考验，但是北京的各大商超企业都提前做足了预案，只为在这样的日子里仍然可以为市民供应这样量足价稳又新鲜优质的蔬果肉蛋奶。
15: 把所有的那个肉蛋禽还有那个蔬菜水果民生保

0: 用品的平时的备货量提高到1到2倍，这样呢可以同时满足顾客线上和线下同时购物的需求。在此同时呢，我们又积极的跟供应商保持联系，如果遇到突发事件，我们可以及时补货。
1: 那在配送方面呢？
0: 增加了配送骑手，在保证配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优化了配送路线，在第一时间能保证顾客足不出户，第一时间能拿到自己购买的商品。
1: 除了商超的生鲜渠道呢，外卖平台也是民生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满足市民民生商品所需的同时呢，相关企业更是将一线骑手的安全放在了第一位。我们现在呢是又来到了美团的一个骑手站点，为了应对这一轮的降雨呢，美团第一时间发布了恶劣天气的预警，并且全面启动了站点的应急方案。户外劳动者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随时就近到这样的站点来避险、补水、充电、用餐。
2: 公司给咱们发了什么呀？
3: 就是雨衣、手机防水套，还有备用的手机，备用跑单的那种手机，还有备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电动车坏了，还有备用的电动车那种。
4: 就在这种极端恶劣天气下，有可能说部分小区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可能小哥无法骑行进入小区。然后呢，昨天呢接到就是联合这些社区跟那个物业沟通，就是在极端恶劣天气下放给小哥放行，极大程度上减少这个小哥的一个配送的一个难度。如果发现这种积水的路段，就及时的跟我们站点去报备，我们及时的跟这个街道反馈，街道会去临时安排人去排这个险。
1: 这是北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慢直播的方式来关注一下全市各个区域的情况。那现在我们通过慢直播的镜头看到的是密云区的永乐水库。密云区的永乐水库呢，是首都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也是汛期防汛的重点。目前密云区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9号起，密云水库已经加大了出库流量，总体出库流量由约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那通过预泄腾库容给水库拦蓄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出了充足的调蓄空间。那从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水库的水位是处于正常水平的。那这里我们也要提醒水库周边的居民，一定要远离泄洪通道，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朝阳区。那我们通过镜头看到的是望京地区的东北五环路入口附近，是前往京城高速方向的。受持续暴雨的影响，朝阳区目前仍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给大家出行提个醒啊，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所以我们大家出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潮白河的通州段，大家从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白庙村北侧的潮白河段。潮白河呢是北京与河北之间的重要界河，其水位的变化会直接关系到水面两岸的安全。那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镜头上有雨水啊，那可以说根据呢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呢通州区暴雨橙色预警仍在生效当中，我们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汛期河水涨落无常，请大家一定要远离河岸，不要下水或者是进行涉水的活动。我们现在都知道啊，目前呢北京市是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中，北京市的交通委专门召开了全市交通系统防汛部署会，提示要做好城市交通运行的保障、指挥调度、市民出行安全等指导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我们的记者孙玉坤，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全市的交通通行情况。玉坤，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行娜，那在过去的24个小时呢，北京主要经历了昨夜今晨两场降雨的影响。那昨天晚上的这场降雨呢，有降雨落在城区内，而主要的影响范围呢是在北部山区，最主要的是在城东北部地区。而今天早晨这场降雨呢，虽然说雨量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来得特别的急。今天早上我来到交委的时候，就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雷暴雨的这个威力啊，就开车的时候基本上是看不清前面的路。那今天早晨这场降雨呢，主要呢也是影响区域也是在东北部。那结合这两场降雨的一个特点，我们这场连线主要是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交通变化的

0: 一个情况。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其实从今天早晨降雨过后一直到中午这段时间，其实整个全市的这个交通情况都是比较平稳的。那这得益于广大市民响应在周末非必要不外出这样的一个号召，所以说呢，还是交通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交通指数。那目前根据大屏信息的显示，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情况呢是 2.58， 属于一个畅通的一个级别。那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实时的路况。首先呢，我们来看大桃市场。那选择这里的原因啊，也是因为在昨天晚上的这场降雨，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大桃市场。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画面来看啊，整个路面呢是非常的干爽，而且降雨呢也已经停了，甚至呢有村民现在呢已经开始出来摆摊了。但是在这儿还是要倡导大家，在今天傍晚到晚间的时候依然会有大暴雨来临，大家呢还是要提早的回家。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位于平谷区的滨河街道。那选择滨河街道的原因呢，是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这场降雨的最大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这里。那早上连线的时候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但早上的时候这场雨已经停了。那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现在我们看这个画面上，路面呢基本已经干爽，而且呢车的这个通行量也不是特别的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而且也没有出现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画面。第三个画面呢是位于顺义的河南村后街这一路段。那河南村后街这一路段是典型的一个在下雨的时候会容易积水的一个路段。在昨天晚上的连线过程当中呢，这里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积水，但是好在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了，在路边就停放着排水作业车辆。那昨天晚上经过一晚上的努力呢，也是说这个积水非常快速的已经排清了，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排水工作就已经完成，路面上仅有少量的积水存在。而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大家看现在路面是非常干爽的，而且道路通行也非常的有秩序。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通燕高速。通燕高速通州段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通州是下起了雨。那刚刚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也说到了，来到交尾的时候其实就感受到了明显的这个降雨对于驾车的一个影响。但是今天一上午雨停了，那路面呢也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一个积水，而且呢车辆通行也比较的顺畅。那么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呢，从今天傍晚开始一直到晚间有可能出现这种全域性的大暴雨的一个天气，大家呢还是要继续响应我们的号召，就是周末期间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必要出门驾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发生剐蹭、追尾、侧滑这样的交通事故。因为在今天上午的连线过程当中呢，在五方桥一辆小货车就因为失控侧滑撞上了中央隔离带，导致了道路拥堵。那我们要在下雨天这样的极端天气下确保自己的出行安全。好，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是啊，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好，说过了开着的车，再来关注停着的车。我们说强降雨期间车辆停放安全备受关注。
2: 为了解决大家暴雨天停车避险难题，北京紧急开放了百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全力守护好市民的车辆财产安全。
3: 下午1点，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开放的应急避险停车场之一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
4: 这个位置比较好找呢，就在东单公园的对面。我们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个停车位啊？这里有一个立体停车楼，目前来看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5: 一共加起来85个
4: 啊。现在能停多少车？
5: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6: 大家也能看到，它这个首先是这块的地势是很明显的，这个非常高的，这块目前看积水什么都非常少。另外呢，机械车位，因为咱们这是这个叫升降横移的机械车位，它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往上提的啊，所以它几乎就没有被淹的这个风险。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3: 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已统筹开放194个应急避险停车场，全部选址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的点位。同时倡导停车企业落实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暴雨天气市民停车避险需求。 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应急避险停车场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直接导航前往。
6: 然后大家可以看。

0: 然后呢，在首页很显著的位置，我们这边平时的工作以外，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那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2: 北京台报道。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呢，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而外出呢首选公共交通。
3: 今天早高峰，北京公交地铁部门依旧维持防汛二级响应，各大公交场站的防汛值守工作不松懈。
4: 我现在是在安定门公交场站，今天上午呢，快速公交三线的头三班车都是准点发出，虽然上午的乘客并不多呢，但车队仍然处于一个严密的防汛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快速公交三线在七月份刚刚更新了一批混动的新车，就在我身边啊。这两天的大雨也是对它的运营情况进行一个测试。同时我们了解到，当道路积水积到大概15公分这个位置的时候，整个车辆就会采取一个等停的状态。目前车队的所有的一个干管已经前往各个路面，随时监测积水的一个情况。
5: 停车就是车速，然后一定要慢，注意那个什么坑洼路段呀，就行人呀、机动车呀这些的，就是一定要慢。
6: 就是这些加工设施是否牢固，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我们要进行这个排摸啊。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有这个不牢固的情况吧，然后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上报，及时消除这些安全的隐患啊。然后并且呢，在昨天夜里，我们的这些车队的所有的管理干部也是分别到我们的首摸站，比如说安定门东、安定门西以及红福苑和温都水城这些场站进行了驻守，确保这个我们的运营的平稳，并且呢，我们也是会根据这个降雨降水的情况，及时对这个做出研判，对于车辆呢进行这个安全的转移，也是一个是确保我们的运营的稳定，也是为这个老百姓的出行提供保障。
3: 为了应对今天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朝阳站今天准备了10000件一次性雨衣以及移动大伞，方便旅客。
2: 那么据记者了解呢，目前呢朝阳站是车站列车运行秩序良好，没有出现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的晚点或延误。
7: 这里是北京朝阳站进站口，中午时分现场进站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整体的秩序比较井然。目前呢，从车站的大屏显示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由北京朝阳站开出的列车整体的运行状态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列车的停运以及晚点的情况。
8: 北京朝阳站今日始发88列，到达93列，始发客流预计6.6万人，到达客流预计5.2万人。针对此次雨情，北京朝阳站组织33名党团员组成突击队，20名干部全体在岗，重点盯控好站台、进出站口等旅客乘驾安全的关键部位。截止今日中午，北京朝阳站高铁列车运行秩序正常，旅客进出站平稳有序。希望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重点关注列车开行信息。
7: 从北京朝阳站东广场走出来之后呢，前往前方的网约车候车区，这一段路的距离大概是100米左右。100米距离不长，但是在降雨时段会给乘客，特别是没有带雨伞的乘客造成一定的出行影响。怎么办呢？是重点战区管委会给大家准备了雨衣。
9: 今天我们准备了10000余件的一次性雨衣，分布在东西广场的出入口处，在降雨时段为过往旅客免费发放。同时我们加强与运管分局的对接，及时调派运力，确保旅客平安顺利离站。
7: 雨衣虽小，但是在关键时刻却能解决燃眉之急。在这里是提示大家，提前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平安出发，安全抵达。这是记者从北京朝阳站发回的报道。
2: 目前北京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特别提醒大家要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当然了，攀爬野山更是要不得。
3: 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未经开发的野山被包装成了徒步圣地。那么这些所谓的热门路线背后又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2: 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的第3集。
1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1: 嗨，
1: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11: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
12: 我是看了那个当天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车路线特别成熟，
13: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14: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10: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五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15: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16: 各个渠道，
15: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10: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五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15: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两三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10: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15: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10: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17: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大家开心就行了。
10: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12: 你们这大队出来需要考证？
18: 不需要，
19: 不服
20: 能走就行了，这钱
10: 这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21: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
22: 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啊，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10: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23: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24: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10: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25: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
0: 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说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0: 北京台报道。
2: 目前北京市暴雨橙色预警中，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还有强降雨，提醒大家远离积水路段，不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主动配合撤离安置，不要心存侥幸，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3: 提醒大家防汛避险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要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祝您午安，再见。
2: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日前，东城区直机关工委联合区文化和旅游局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王飞、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徐斌、东城区领导孙新军、陈宪森、肖志刚、汤钦飞、桑鹏飞等出席活动。
1: 大会为老党员代表颁发并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年轻党员代表向老党员敬献鲜花，向数十年扎根东城区、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大会隆重表彰了区直机关“两优一先”，授予30名同志优秀共产党员、29名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20个集体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区直机关系统共获评市级两优一先3个，区级两优一先31个。自今年2月起，东城区直机关系统全面启动寻脉岗位初心、党建引领新局主题比赛活动，广大党员干部立足本职，主动参与，以情景剧、诗朗诵、主题宣讲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诠释党建赋能区域发展、岗位践行为民初心的实践成效。活动共推出优秀原创节目56个，320多名党员干部登台参�赛，并评选出1等奖5个、2等奖7个、3等奖8个、优秀节目奖11个。展演环节通过寻脉、初心如磐、铸魂、使命在肩、奋进、新局起航3个篇章层层递进。区直机关系统31家单位、150多名党员干部自编自导自演，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红色视听盛宴。大会尾声，全场人员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区直机关工委委员、区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区直机关各直属党组织及其他党工委书记、党务工作者、党员代表等近900人参加活动。
0: 近日，2026中国数据街高质量发展论坛在西城区成功举办，以央地协同数创未来为主题，亮相5大特色产业空间，落地一批创新服务载体。
1: 论坛现场，设计之都智能原生创新中心、康华伟业全国中小企业服务生态空间、金鱼大厦数据要素产业园、北京方 AI 加文化数字综合体、中海大吉象数字科技产业园5大中国数据街特色产业空间集中亮相。从创新策源、生态构建到产业集聚、场景赋能、高效流通，西城区已经形成数据要素产业发展闭环。
2: 5位一体给我们企业带来的是全链条的链接和扶持，可以让我们聚焦于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从生态体系里面获得支持。
3: 目前呢，已经聚集了一部分的这个金融、能源、数据和数字化的应用企业。金鱼集团精准地为科创企业提供从科创孵化、研发办公到基金投资和产业聚集的全生态链条的产业服务。
4: 新世界数字时尚加速器，也是通过我们的链主企业还有其他生态合作企业，我们拥有纯国产的 3D 渲染引擎、数字水印加密技术，再加上北京坊的流量和区位优势，形成了我们的核心优势。
1: 此外，论坛上还有不少新内容。西城区与中国银行共同揭牌中银科创金融街科技金融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共建科技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一中心加3基地集中落地，魔术共振行动启动。同时，西城医疗领域高质量数据集、西城区应用场景需求清单共计52项，企业能力清单共计23项正式发布。近年来，西城区高标准建设中国数据街，以中关村西城园和金融街共计10平方公里为主要承载空间。截至目前，已汇聚数据和人工智能企业超2600家，其中重点企业超700家。未来，西城区将持续深化政策加空间加场景集成创新，推动数据与金融、医疗、教育、能源、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示范区，为数字北京、数字中国建设贡献更强西城力量。
0: 日前，东城区多部门联合启动青年消费体察员2.0系列活动，青年代表们走进北京市发廊厂，以青年视角助力非遗老字号创新升级。
1: 青年体察团实地走访景泰蓝博物馆、文创研发中心及生产车间，系统了解企业在技艺传承、文创研发和生产运营等方面的情况。现场设置非遗实操体验环节，青年代表亲手体验点蓝工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5: 今天呢，我们就全方位的看见了景泰蓝从千年古法技艺到现代化、年轻化、市场化的完整发展过程。那么其实我们在平时的过程中，在书本上、在电视上也能看到相关的作品展示，但是如果说你走进这个真实的场景中去体验这个技艺，它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1: 座谈环节，青年代表围绕消费新场景、品牌推广等内容交流心得，建言献策。活动现场发布《青年消费体察四方协作白皮书》，构建起政府监管、企业自律、青年监督、社会参与的共治工作体系。发廊厂代表老字号企业现场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
6: 我们始终坚守匠心传承，同时呢，主动拥抱年轻的消费市场，也是倾听青年的消费需求，不断呢拓宽年轻化的创新路径，让传统工业走进日常生活，让非遗老字号持续焕发活力。
7: 此次升级2.0版本呢，核心是聚焦辖区老字号的发展，依托四方协作白皮书机制，健全制度化协作体系，立足年轻消费群体的视角，把脉市场动向，精准为老字号创新传承，摸清青年的消费脉搏，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供需的高效适配。
1: 下一步，东城区将持续开展青年消费体察活动，推动青年建议转化为老字号创新动能，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建设。
0: 时装秀走进了西单商圈，最近西单更新厂首次联合北京服装学院，将服装毕业展主题收官大秀落地城市商业体，让青年设计师走进大众，也为商业空间带来先锋艺术的气息。我们一起去看看。
1: 非氧气瓶不是为了登山，醒目的橙色也并非用于应急，他们只有一个使命，完成时尚表达。在西单更新厂下沉广场，模特们沿着莫比乌斯环形秀道循环往复地向观众走来。2026北服时装周无界之美主题走秀，展示青年突破桎梏、无限生长的服装设计之美。
8: 惊喜、意外、想象力都非常的丰富。
9: 在商圈其实看到走秀这种还是比较少见的，场景布置、服装的这些设计都十分前卫。
1: 西单更新厂中庭静态服装设计展以象限无垠为主题，让艺术变成可感可触的日常。
9: 我的作品呢，它呢是把叙事漫画的这个元素和语言和服装设计相结合起来，以漫画里头这个气泡框的元素为一个主要的图案的元素。就这个气泡框，它的指向是这个穿着者，就好像是穿着者他变成了一个漫画人物，然后嘴里发出一个气泡框的表情一样。
1: 2026设计赋能城市更新主题展汇聚了26件学生设计作品，呈现了学院师生在城市更新与文化主题下的探索与实践。
10: 这个作品的主题是天桥，它的灵感呢是来源于天桥地区居民的真实口述史，把他们提到的有符号价值的一些元素吧，去做了一些视觉化的表达，让人们对城市的更新有一个更具象的一个感受。西单更新厂本身呢，它就有这个更新的这个主题嘛，它本身也是潮流的这样的一个汇集地。那我们希望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设计它不一定是高高在上的，它也是为人民而设计，可以融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边。
0: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1: 怎么整？
0: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到北京啦！
2: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啊，扎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啊，好嘞！
12: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22: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一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野山和未开发山区呢，没有安全防护措施，没有专业应急保障，没有实时监测预警，相较于正规景区，风险呈指数级上升。汛期的野山呢，更是随时可能从出片圣地变成了险境绝地。本台记者跟随东陵山夜爬团进行暗访，发现安全底线层层失守，是驴友的一意孤行，还是有谁在推波助澜呢？来看《莫向野山行》第二集，封山十年，为何拦不住夜爬东陵山？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0: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10年的野山。
1: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2: 上不去。
1: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2: 对。
1: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2: 那咱不敢。
0: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1: 你们管得严了，
3: 现在不让爬山。
0: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4: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0: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5: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6: 要么哪里？要么钻，要么蹦呗。
7: 等一下，我怎么？
8: 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9: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8: 不怎么样。
9: 为什么？
8: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0: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10: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0: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10: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
0: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9: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是这种泥沟呢还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11: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12: 这算什么？
11: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13: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面爬
12: 啊？
13: 都是那么受伤的。
0: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8: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12: 啊，
8: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14: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15: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还好吧？
14: 也就还好了，是吧？
15: 啊，自己体力还行。
9: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16: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17: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16: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3: 接着来说收藏，这次呢，这位热心观众啊，可谓是远道而来，从江苏大老远来到北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专家帮忙看看他手中的宝贝。张先生说了，他对收藏非常的喜爱，这次呢，他带来了珍藏多年的一套古币五帝钱儿。您知道什么叫做五帝钱吗？这五帝钱到底又价值几何呢？
12: 我是江苏的，就是、
18: 哦、江苏的。
12: 对，这次特地来北京玩，然后正好一直也就是关注你们这个节目，
18: 哦、江苏能看出我这个节目来，
12: 对，
18: 很荣幸，很荣幸啊。
19: 张先生说，他这次带来的可不是一般的钱币，不仅成套，而且还有个吉祥的说法。
12: 这次带的是五帝钱，它是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18: 哦，啊、明白了。
12: 对，
18: 这个我们以前啊，这个玩钱币的人可能听过或接触过这个名称。所谓的五帝呢，是清朝的五个皇帝
12: 对
18: 当政时期发行的钱币。
12: 嗯，
18: 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这五个皇帝是吧？
12: 是的，
18: 这就是您说的五帝钱了、
12: 对。
19: 要说起来，人们对清代五帝钱的喜欢和收藏年头并不长，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才兴起的，有人还会把五帝钱穿成串挂在家里挂在车里，无非是想讨个吉祥多福的好寓意。而张先生对五帝钱的喜欢则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
12: 我父亲我爷爷他们就是以前就一直家里就是他们也会玩，家里也收藏了很多，
18: 家里几百枚，
20: 哎，几百枚不止啊，
18: 不止几百枚了都，
20: 不止，
18: 能多少？几千枚？
12: 估计5-6千枚得有。
18: 哦，
12: 就是各种朝代的它都有。然后我这块呢，也是受他们熏陶，
18: 这个也是家族的传承，是吧？
12: 是。然后我就也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18: 喜欢到什么程度？
12: 就是没事就去古玩城去逛。然后逛呢，就是看上喜欢呢，就会去把它买回来。
19: 张先生表示，他喜欢钱币收藏也有20多年了，也淘了不少的钱币，眼前的五帝钱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这毕竟是个爱好，他不是专业，因此这次来，张先生也是为了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
12: 我会懂一点，但是我还是想让专家看一下，因为你们节目确实一直关注很久了，
18: 就看看您这眼力怎么样是吧？
12: 对对对，
18: 看看您这功力行不行。
12: 是的、
18: 嗯、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张先生对于这个钱币方面的这个疑惑，我们特地请到了我们栏目组的老朋友李碧丽老师、王福王老师两位专家。二位老师好啊。今天聊聊五帝钱。
2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五个钱币呢叫清五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
18: 之前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这个张先生拿过来的呢叫小五帝钱，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大五帝，就像王老师所说的，这个不同朝代的皇帝加在一块儿的。有秦朝的叫秦半两这个钱币，有汉朝的叫五铢钱，唐朝的叫这个开元通宝，宋朝呢叫宋元通宝，还有永乐的钱是吧？这个叫大五帝了。
22: 它是代表了一个明代的一个盛世，是吧？没有用第一枚钱，而用的是永乐。
19: 如果说大五帝的钱基本上比较固定，那么小五帝的钱可以说就是藏有自己组合了，这就给五帝钱的收藏赋予了额外的趣味。
18: 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五帝钱啊，它实际上是一枚一枚凑起来的。
22: 对，
18: 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法，是一定规定是要每个朝代的哪个钱来作为这个五帝钱中的一个。
19: 为了这次的拍摄，李老师还特地拿出了他家里收藏的清五帝钱。
22: 这就是挂在我从家里挂在玄关
18: 祝福的寓意，
22: 祝福的寓意，就挂在
18: 这个。
22: 你
18: 不是我开车走，挂我车上吗？
22: 拿钱可以，没有
23: 挂到车上就是出入平安。
22: 你这个呢？我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现在市场价应该是在大概是最贵的是能卖到1500，现在呢可能价格稍微低一点了，因为市场不好，也得会在个8-9百块钱。版别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你看这个张先生这个版这五个版别啊，都贵。这套下来最起码2-3千块钱，
18: 比您那个串儿
22: 贵一倍还多，两倍甚至是3倍。
19: 那么张先生收藏的这几枚清代五帝钱贵在哪儿了呢？李老师说，您看仔细了。
22: 刚才这个张先生的钱呢，我看了看啊，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这个人收藏钱币，他注重一种文化，什么文化？叫吉祥文化。我先讲讲啊，背后的钱局都是有寓意的。你看，有汉字的，还有满文的。第一个汉字是河，河是什么？顺治的河是河南的造田局铸造的，河南的。啊，这个是福，康熙是福，康熙福呢就是什么？是福建铸造的。这个雍正呢是

保拱局，拱是哪儿呢？拱是甘肃兰州。前局，雍正的钱本身就珍贵，因为他铸造年头比较短，有一个比他贵，康熙宝符。

0: 钱贵，
1: 嗯，
0: 很有意思，说明张先生他在收集武帝钱的时候呢，比较注重这个。
2: 是按这想的吗？
3: 对对对，当时
2: 特地这么挑的
3: 啊，就是家里也比较喜欢这种，
0: 欣赏这个张先生这种玩法，这种从在我们在玩钱币的过程中，这是一种高端的玩法。就可见他们家曾经就是玩过钱，玩的一定深度的，一定是，所以他才能挑出一些特殊版碟，就最起有祝福寓意的版碟，
2: 不仅是真的，还有祝福寓意。
0: 哎，对，这很难啊。
3: 啊，挺高兴，就是至少就是在收藏的这条路上，就是自己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去
2: 或者说您的眼力还是不错的。
3: 对对。
4: 张先生这边正高兴呢，李老师却突然放起了大招，又拿出了一套清武帝钱。这一套可是您平时不多见的宝贝。
3: 嗯，
0: 我拿了一套更珍贵的。
2: 对，
0: 更珍贵的那个。
2: 让我们开开眼。
4: 您是否能看出这几枚钱币高级在哪儿了呢？
5: 这是顺治是刻花。
0: 对，
5: 他把顺治这个普通钱币通过后期的加工，把它又刻成了这个祥云，这个是更是寓意更是强了，吉祥。
0: 重点叫啥？叫乾隆通宝，这是大样不错，而且是没有流通过，这枚钱币没有进过市场，而且这版别什么是一个龙，下边是个山龙。
2: 嗯，
0: 我们讲龙的下边是一个生活的生吧。
2: 嗯，
0: 它生活生最后一笔它两头翘起来了，翘成一个山字，叫山底龙，也叫山子龙。这枚钱币是目前来说所有钱币里的最贵的，最贵的时候它能到8000块钱一枚，现在便宜的4000-5000一枚。说这五枚钱币都属于大样。
4: 李老师表示，清代时期的大样钱做工精细，质地精良，通常用于支付太监、宫女、工匠的工资，或者是作为赏赐，因此这样的钱市场上比较少见，收藏的价值较高。
0: 这也叫武帝，这个武帝呢价值可以说买这两个价钱的十套过万。
3: 经常我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确实像他说的这个顺治的这种钱儿，我很基本上没有见到过。
0: 嗯，
3: 所以说李老师这五个钱儿其实真的很少见。李老师你舍不舍得割爱呀？
0: 这个我跟你不瞒你说啊，这几个大样呢可能是我凑了大概是20年
3: 啊。
0: 你说我能舍得割爱吗？主要还是我得来的不易。
3: 对，
0: 我珍惜这个过程，
3: 是
0: 享受这个过程。
3: 对对
0: 啊，这就是我收藏的目的。
6: 听到李老师最后的这番话呀，确实挺让人感慨的。咱们常说收藏，收藏收的是历史的物件，而藏的是时光中的故事。张先生带来的这套清朝的武帝钱呢，是充满了对美好的寄托，而李老师拿出来的这套清武帝钱则是啊，用他脚步丈量，用岁月换来的心头宝。或许啊，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在喧闹的生活当中守住一份对文化的热爱，享受那份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乐趣。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藏节目。给您提个醒，如果您有藏品需要鉴定，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这夏天一到呢，蚊虫滋生扰民的问题啊也是频频发生。相信大家呢肯定熟悉一种场景啊，就是半夜睡得正香呢，耳边传来蚊子那种声音呢。这个时候呢，往往咱得忍住困意起来打蚊子，而且呢还不好找。那么家住丰台区的马先生啊，也在家里展开了和蚊子的大作战。更让他头疼的是啊，这已经是他们家被蚊子困扰的第3年了。这马先生啊，就想闹明白这蚊子泛滥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7: 这也是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天天得为啥担心的，晚上得逮蚊子去。每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进到厨房关上门
8: 跟蚊子奋斗。
9: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丰台区的马先生家。
10: 那最近啊，他们家正在面临夏季很多人都很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蚊子泛滥了。
7: 每天晚上打了10来只。
9: 最开始发现家里蚊子泛滥是什么时候呢？
7: 应该是得有前年差不多就开始了，夏天开始。
9: 嗯，
7: 而且它有一个古怪现象吧，几乎是完全吧是从厨房过来的。你关厨房门，这屋一宿都不会有蚊子。第二天早上你进去的话，窗台、灶台、那个杯子碗上都特别多。最主要的地方是这个咱们这个窗台。现在这个地方还有几个，这上头有一个，这不是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哎，这个甚至好像还在动嘛。你看，这犄角，这块一个，这些，对，这也是好几个。
9: 我从这个角看。

0: 个窗台的左上角是四只啊、五只，然后右侧是两只。
1: 你看这板儿啊，挂。
0: 哦，板上还挂着两只。
1: 这是陈旧的尸体，对呀，这比较挠头，你知道吗？平时比这还多，下雨嘛，这两天蚊子少，越不下雨它越多，那奇了怪了。
2: 小小的窗台上就能看到七八只的蚊子，而张先生告诉我们，相较之前来说，这已经算是好的了。要知道，在过去两年的夏天，封闭一夜的厨房，第二天早上看到的可绝不是这个数量。
1: 就是我后来把这个照片啊给删了，它本来是有就在那个底下，这个窗台上有窗户那儿有三十多个蚊子的尸体。您看这儿还有这玩意儿，这里头都有这灭蚊的。
0: 厨房挨着窗户这个位置就摆放好了这个灭蚊的装置。
1: 完了，那家里也那个这个里踢着进去，对吧？这是后买的。
0: 啊，咱现在看门底下这个缝隙，您堵的这个也是为了防蚊子的，
1: 对，
0: 免得它通过门缝钻出去吗？
2: 为了防止蚊子在家中肆意乱窜，马先生一面想尽办法将这些蚊子封闭在厨房内，一面则开始在厨房寻找蚊子的源头。首先，他的怀疑目标锁定在了窗户上。
1: 我这窗户几乎不开，你知道吧？很少开。
0: 窗户、厨房、窗户日常就是这样严丝合缝的关着的。
1: 对，后来窗户关着，它也有蚊子。我现在搞不出来，你关上来应该没有风，没有漏缝啊。
2: 封闭窗户于事无补后，马先生的目光又转移到了厨房里老旧破损的上下水管道。
1: 结果今年的四月份，经过了一次这个上下水的改造，把这个厨房的柜子拆了，完了改造完了还有蚊子，虽然没有原来多了吧，可是还有。
2: 无奈之下，马先生也仿佛病急乱投医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猜想。
1: 我先是想换一下这个纸地阀，就是觉得会不会受烟道啊，只能是怀疑他这个东西，你别的没有。结果拆了以后，我觉得进不来蚊子。
0: 我看看您拆的是哪里，大概
1: 有啊，在这墙上，它通着烟道。对，
0: 但是咱们家烟道目测我来看的话，其实堵的还是挺严实的。
1: 对，后来就想什么墙外墙皮积水，哪个地儿滋生蚊子飞进来了，什么都想了，稀奇古怪的都想了。
0: 有跟其他的邻居了解一下吗？就其他邻居家里这个蚊虫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我们楼上的人家说没有，就同样的户的。完了这门也说没，斜对门也说没有。
0: 您了解到的，像咱您家属于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户了。
1: 反正我知道的，就应该是这比较严重。可是他从哪儿来？我这特别古怪。我就想让专家看是窗户啊，还是烟道啊，怎么能不能进来蚊子？
3: 那为了帮助马先生破解厨房蚊子泛滥的难题，我们也特意请到了蚊虫治理的专家上门，对他家的厨房呢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找找这个蚊子的源头到底在哪儿？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为了解决马先生家这个烦心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生活帮帮忙的蚊虫治理专家南增良南老师来马先生家上门，给看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那南老师，刚刚咱们听完了马先生的这个讲述哈，那接下来咱也一起去厨房，您给看看这个蚊子源头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好吧？
4: 咱是14楼，咱这栋楼总共多高？
1: 18，
4: 那窗户的话，应该几率
1: 应该几率不大，是吧？
4: 那个从1楼飞到14楼，
1: 对，我觉得是
4: 比较辛苦。
1: 对啊，我不知道。
4: 对，它就是就近有问题。
2: 为了更严谨，南老师还是仔细查看了马先生家厨房的窗户。
5: 这个窗户密封性没问题，包括你那个冬天那个泄水口，我看着您都加纱网了，当时做的挺细。
1: 对。有点古怪，
4: 没事，厨房就这么两个出水口，
5: 我们挨着检查一下，到底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2: 按照普遍性，南老师首先检查了厨房的水系统。
0: 现在南老师在检查，等于是下水道的位置。
5: 对，
0: 下水口的位置也算是蚊子就是频繁出没的这么一个区域，是吗？
5: 也是一个风险点。下水管里面的水积攒的水怎么这么大味儿？这个地方常规是要有一定积水的。在这个硬管的地方积水，我拿它那个管的时候， 里边的水有溢出来的。我接一下你这个积水看一下。
0: 在水里咱们有发现吗？
6: 现在在水里暂时没发现，里边没有蚊子幼虫，有蛾虻的，但是没发现蚊子的。这球棍
5: 我刺激一下这个地方。
6: 不是我最懂的事儿。我先看底下，
5: 有些厨房应该是会有地漏的。
1: 昨天本来我也是打算这么干，要把底下给扒开瞧瞧。
5: 没有。
0: 没有地漏。嗯，
5: 包括那个主水管道和这个天然气管道都能看得到，现在这两处还没看到问题。
7: 因为它这个吊顶会有这个水的过线，我得上去看一眼。
6: 但本来也没事，上边也没事，上边是密封的。
2: 上下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等都没有发现问题，那么最后只剩下烟道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5: 这个没事，这个抽烟机这个没事，因为它本身这里就有一层网。
0: 哦，抽烟机也不会进来的。
5: 对，抽烟机不会。
1: 啊，老会说就放那个活跃的。
5: 抽烟机不会，它本身那个地方是密封的。
0: 马先生最怀疑的就是这个烟道的这个位置。
5: 烟道它是两块结合密闭的，包括那个出口那个地方。
6: 喷一下这里边。看有没有出来的，
5: 不是这个烟道的事儿，而是确实没找到这个有滋生的源头和这个入侵的通道。用药剂的过程中也没发现出来虫子。通过现场的排查的话，可能是之前这个老管道这个维修期间出现的一些风险，滞留下的有可能是。
0: 倒也是一个好消息。
1: 找不着。更好，我是给大排查一下，主要就是这个目的，排查一下都没毛病，咱们踏实，我心里也踏实。
3: 在马先生家的厨房，目前没有发现大量滋生蚊虫的隐患，加上马先生的自述啊，说最近呢老旧小区改造完成之后，蚊子数量确实少了不少。专家分析了，有可能是过去啊这老管道里边遗留的虫卵。而说到家庭防蚊虫呢，专家告诉我们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这样咱们呢跟着一块学学。
0: 相信很多观众家还是会有这种蚊子不断的情况，所以咱们也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小科普哈。那南老师，您跟我们能不能先说说，就是关于这个蚊子它的一个繁殖条件是什么？
5: 首先蚊子的一生啊，它是离不开水的。一生四个阶段，有三个阶段是直接生活在水里。你像它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是生活在水里的。只有蛹化成成虫以后，它还飞离水，但它也会在水的周边，不会太远，因为它最后发育成熟了，它还要回到水里去产卵。就拿北京来说的话，它主要是雨季以后，室外有大量的积水以后，繁殖，温度湿度上来了。适应了以后，它就快速的繁殖。25度到35度这个温度这个间断的话，可能5天左右就能形成，从卵到成蝇到成一个阶段。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为什么说一下雨，感觉3-5天蚊子就爆发了，对，就是这种状况。
2: 室外的蚊子繁殖靠降雨，而室内的蚊子也会寻找自己的繁殖地。
5: 那我们居家的话，我们关注几个点的话，就是第一个，家里有没有两绿植，绿植底下有没有套盆啊或者垫盆。第二个呢，有没有那个长时间放的拖把，或者底下那个有积水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厨房的洗手盆的这个底下的积水。居家的滋生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地方，它一旦那个蚊子进来，它就会找这些地方去产卵。
2: 当然，室内和室外主要的蚊子群体也有所不同。
0: 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最常见的几种蚊子是哪几种？像刚才咱们在马先生家也看到了几个蚊子的尸体嘛，就是这几种蚊子分别是哪几种？它们有各自有什么样的特性或者说危害？
5: 是这样，现在危害最大的话应该算是白纹蚁蚊，就是我们这个老北京话说的那个花蚊子。它咬人以后，第一个会起一个大包，第二个呢，它会存在一些传染病的风险啊，例如说。疾控太阳热呀，登革热，就是它作为载体传播的。它的话主要是在室外，一些那个绿植、小水池、小的地方，它会有。家里边的话，侵入的话一般是酷蚊这一类的为主，它主要在一些下水道、地沟，这些地方那个滋生。
2: 那么， 居家蚊子泛滥的问题该如何正确解决呢？
5: 其实最主要的蚊子，我们首先要去做预防，从这个源头上做控制才是最好的。

0: 居家的话，我们首先要管好我们的门窗，门口可以加一个小纱网啊、纱门的一类的，进出的时候能做一些隔离，窗户的管理，用纱窗的时候定期检查一下有没有破损，
1: 这咱们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小缝隙。
0: 对对对，忽略的一些小缝隙，这些地方做好防护了，它就是外部的它进不来，是吧？先把外部的隔绝掉啊，内部的话我们就管好我们的水就 OK 了。
1: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好像很多人在聊起被蚊子咬的时候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我不是很容易招蚊子的人。其实蚊子在叮咬人群方面它有这方面的选择吗？
0: 其实是这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剧烈运动多的，因为人剧烈运动多了以后，它会二氧化碳排的比较多，二氧化碳对它有一定的影响，它就容易被叮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穿的衣服浅色的，它就相对蚊子叮咬的就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夏天外出穿浅色一点的。
2: 我们生活帮帮忙一直呢有不少观众打来热线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黄先生说呀，本人在一家 4S 店购买的新能源车，和店家呢签订了延保合同，现在呢服务时间呢和服务里程都还没到，这 4S 店呢就不给保修了。本人手里有延保合同和发票，但 4S 店呢一直在推诿，不承担责任，希望关注。张女士说呀，邻居把内开门改为了外开门，影响了本人家正常通行，希望关注。吉女士啊说，本人儿子在手机上刷到视频，对方声称呢可以免费相亲，到了现场之后啊，对方却要求缴纳会员费，还强行拿走本人儿子的手机啊，让他申请贷款。最终呢，本人儿子交了46,100元，还在7-8个平台上借了贷款，总金额有6-7万块钱，希望关注一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情，我们来帮助您。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爱生活，每一天。
5: 传承的盆景为何不怕大暴雨？人为的障碍为何见它绕着走？哪里有积水，看看地名就知道。久热必有雨，翻盖路面立大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避雨有神器。
6: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7: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8: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7: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8: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7: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6: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 是推，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7: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骨动脉缩窄坠窄处只有1.5个毫米，
1: 相当于下半身鲫鱼没有血供了，
0: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这放一点，放一点。
2: 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3: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4: 我从最下面旁边我介绍。
5: 5月29号下午2点，在北京市北六环的京藏高速入京方向，一辆由警车开道的救护车呼啸而过。急救车上，患者是一名刚刚出生10天的女婴，乳名叫做小鱼儿。她患有非常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
6: 你晚上没睡吧？
2: 没有睡，没有睡。
5: 急救车来自宁夏银川，已经在高速上连续急奔了12个小时。医护人员此刻最关注的是小鱼儿的尿量，
2: 尿是多少？
4: 这块34毫升。
5: 体重2.7公斤的他，几乎无尿的状态已经持续了36个小时，这意味着小鱼儿的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衰竭，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他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2: 他的心脏的血打不出去之后，是他的全身各脏器，他的血供氧供他就跟不上，他的脏器可能会出现问题。再耽误不起了，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如果要是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
5: 急救车自从开进北京，一路都有北京交警在前方开道，警车将引领他以最快的速度直奔目的地，位于北京西二环边上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7: 我看他们多长时间到了，问一下孩子他那个身上的那个通路，看我们这边要怎么准备。
5: 此刻救护车距离医院还有35公里，生命源栏目记者兵分两路跟随急救车和警车，全程记录这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4: 前面路况怎么样？就您现在速度也不敢压太快是吧？
8: 我这个车再不敢不要再停了。
2: 为了是小孩子嘛，他这种情况用分多秒嘛。
5: 小鱼儿的爸爸和姥姥坐在急救车的驾驶室，一路提心吊胆。而在1200公里外小鱼儿的家里，他的妈妈34岁的夏青时刻攥着手机，等待来自北京的消息。
4: 我从生下来反正我也没见上，不是刚从抱上边就推到那个新生儿科了吗？现在就等着嘛，着急也是。
9: 拍了一个在手机上的照片，就看了那一次嘛。
5: 这是小鱼儿出生后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只看过一眼，孩子的模样就深深刻在了夏青的脑海里。
9: 挺心疼的，就是太可怜了，太小了嘛。如果大稍微大一大一点也好上，那娃脸上也青青的嘛，可能也没吃上东西嘛，没营养啊。
5: 其实小鱼儿在妈妈肚子里7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被检查出心脏上的异样，
10: 当时就诊断的是主动脉弓缩窄，还有单冲的一个室区。会诊完了以后就觉得这孩子是可以留下来的，等到出生以后呢再去根据情况看需不需要手术。
5: 主动脉是人体内最粗大的动脉血管，承担着将新鲜血液氧气输送到全身的作用，它从心脏的左心室发出，拱起并沿着椎体向下延伸，一直进入腹部，整体呈180度转弯。主动脉弓就处于这个急弯部分，像一个拐杖形状。小鱼儿还未出生就被诊断有严重的主动脉弓缩窄，这会导致血液无法顺畅运送到腹腔脏器，肾脏、肠胃都会因为灌注不足而出现严重的器官衰竭。除此之外，超声还报告胎儿有室间隔缺损，这也会导致血液从左心室流向右心室，引起心衰，危及生命。
9: 你说那时候都到临快生了，你不可能就说是再不要吗？
5: 5月19号，小鱼儿带着先天性心脏病来到这个世界，当地医生立刻把他紧急送到了新生儿监护室进行救治。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星期后他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0: 是5月28号早晨我们查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的呼吸是增快的，心率是增快的，同时呢这个孩子出现了尿的表现。
5: 正常婴儿的主动脉有6到7毫米， 但是超声显示小鱼儿主动脉最狭窄处仅剩1.5毫米，他必须马上采取措施救治。
9: 8点多晚上，我老公还在干活着呢，医生打电话说娃不行了，就说是病危了，让他赶紧快点去医院签那个病危通知书呢。
5: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季永佳主任紧急与北京阜外医院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紧急把小鱼儿转往北京进行手术治疗。
0: 因为已经孩子12个小时没有尿量了，完全是一个非常异常的非常紧急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必须立马做出当机立断，所以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5: 远在1200公里外的北京，阜外医院小儿外科一病区科室主任李守军在接到转院消息后，紧急与团队连夜沟通，做好各种术前准备。
11: 一般这个心上的肾功能缺血以后，48小时之内恢复的可能性是有的，过了48小时就可恢复性就可能没了。
5: 5月29号下午2:20，载着小鱼儿的救护车在北京交警的引领下，已经从北六环到达北三环，而他的无尿状态也已经持续了近37个小时。根据医生判断，要想术后完好保留小鱼儿的肾脏功能，那么小鱼儿就必须在接下来的11个小时内进行心脏手术，并取得100%的成功。
3: 我们现在到建德桥，现在我猜测是有事故，但是在一侧车。
5: 原来是一辆银色 SUV 因事故占据了最内侧车道，导致路面车辆拥堵。在警车的引导下，救护车顺利通过位于北三环的第一个拥堵点。
3: 这个到瓦地尔桥了，瓦地尔桥南有西城的交警，我们接力带道，这个就是骑手，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5: 为了能更快速地到达医院，进入西城二环内后，北京交管局协调了西城区更为熟悉路况的西城区骑警进行引导开路。
3: 现在有西城的交警，他们来带路，他们路况会更熟悉。831那个已经西城的街上了，我
2: 还有3公里。
5: 而就在距离医院3公里的时候，主路的最外侧车道成为公交专用车道，并且还要疏解进入辅路的车辆，救护车遇到了更为严重的拥堵。
2: 警车警报也在响。
5: 在最前面的骑警立即观察身后的救护车是否跟上，并疏散交通，示意私家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4: 有点点，
2: 尿是多少？
4: 这块34毫升。
5: 此时，暖箱里的小鱼儿插着呼吸机，裸露出的皮肤呈暗红色，额头浸满了汗水。他似乎在拼尽全身的力气争取生的希望。
12: 你别太着急，我们快到医院了。
5: 夏青还有一个大女儿，名叫西西，今年10岁。自从妹妹出生后，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13: 在我妈妈刚怀上的那一天啊，我看见就是有一只喜鹊，然后妈妈说可能是我们家有喜了吧。结果呢，没想到去医院一检查，真的怀上妹妹了。
5: 为了迎接新成员，爱画画的西西还特意准备了礼物。
13: 这是给我妹妹画的，因为今年是兔年，

0: 还有只兔子，而且还有个很好玩的一点，
1: 嗯，
0: 这个是柿子，事事如意，这个是朱文强画的。
2: 为了妹妹能平安，西西天天对着许愿瓶许愿。
0: 许愿瓶，还是希望妹妹平安呢。我就抱着她这样闭住眼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跟那许愿。
2: 颠簸，一夜未曾休息的护士下意识地赶紧扶住暖箱，生怕小鱼儿的生命体征出现丝毫的闪失。而此时，阜外医院的小儿恢复室已经准备就绪，等待着小鱼儿的到来。
3: 他进来之后，最重要是配血，十二分钟之后立刻抽配血，打一个白圈显示孩子名字，就把这个贴在那个配血的管上，然后进来那个麻醉科医生一穿上之后，抽了血立刻把这个送下去。
4: 给他开传单，开个传单。
5: 到哪儿了是吗？
6: 没呢，没。
4: 现在就直接给他，让他在路上就
5: 他打印不了。
4: 昨天我给打了，早给他。

0: 么手续办好。
1: 哎，好的，老师。
2: 大夫给你发了一个那个办住院的那个信息，啊，赶紧现在填上啊。
3: 哎，你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啊？啊，行，是吗？你们就到了那个东南门，就有个那个特区门诊，然后从那儿直接上来就行。孩子现在状态怎么样？
1: 孩子现在心率是156，氧合是97，血压是454。
3: 哎，好嘞，那一会儿在门口我再等你们啊。
4: 终于，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救护车于14:40到达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程1200公里。行驶12小时40分钟。
2: 来，准备导氧气。一个人10公斤的气管插管啊！
3: 担心。
5: 我调整一下。
6: 那插管先断开，对，直接断。
1: 别等。
5: 来，你走开，走开。
1: 来，
6: 扛不少，扛很多。
7: 我先给他接个保护路行吗？
4: 他们通过绿色通道紧急为孩子做术前评估。
8: 成功了，
9: 那
8: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孩子到这了，动了，好，坚持住，起吧。孩子做完手术回来了，给我们说一声啊。
1: 小芬，平安顺利的送到指定地点。
10: 如释重负了吧？现在
1: 如释重负。
11: 我们也看到了小家伙，已经平安到达医院，我们也放心。
12: 很多，
7: 三吸一口吗？
4: 小鱼儿一进入恢复室，医生就发现了他的紧急情况。
12: 这都气道都堵上了，堵得太厉害了，直接就窒息了，送不进气儿。
4: 经过处理，医生惊讶地发现，他这一路已经憋了太多痰，如果再晚点送入医院，很可能会因为痰多而发生窒息的情况。
7: 没啥了，可以了。
13: 那么也就是说，他已经呈现了一个危急状态，尽快的给他完善检查，我们争取在2小时内实施急诊手术。
14: 就买那个一阶段的内放。
4: 因为出发匆忙，没来得及为孩子准备奶粉，看到女儿平安到达医院后，父亲顾不得自己一夜未眠，急忙想去医院附近，想为孩子买一罐奶粉。
15: 你好，你这边有奶粉吗？新生儿的，刚出生10天啊？没有。有没有奶粉卖？
16: 一瓶苦奶粉。
15: 啊，这是老年人吃的。
4: 剩下的北京天变得很长，临近傍晚，高东依然热出了一身汗。
15: 这里边连个主动车都没有，哎呀，走这么远找连个买奶粉的都没有啊！一路地下风了，保安了也没说的不知道。哪里有的嘛，人生地不熟，跑来走了几条街都没找上奶粉。你问题啥都没拿，没拿奶粉。哎呀。
4: 初来北京，高东并没有买到奶粉。此时女儿的手术即将开始，他立即返回医院为女儿签字。
3: 这个孩子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是从正中开胸，孩子要把这个胸骨劈开。
15: 知道了。
3: 我们要暴露心脏，我们要看到这些血管。那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脏要停下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让这个血液啊再回到全身去啊，让心脏自己再慢慢跳起来。

0: 池这边，
1: 血都到肺里边去了。
2: 刚才砸了一个肺啊。
3: 降主动脉缩窄血窄的地方只有一个毫米，就是整个下半身就靠一毫米的血管在灌血，相当于下半身已经接近于没有血供了。这是他的救命血，缺血超过6分钟以上，下半身的脏器就会发生坏死。
4: 超声的结果让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感叹小鱼儿的幸运和坚强。这一路，他靠着仅有的一毫米血流挺到了医院。在12个小时的转运路上，一旦整个主动脉全部封堵超过6分钟，就足以带走这个婴儿的生机。
1: 让你说，肺窄的地方就1毫米，室缺有8毫米，那个肾脏这块超声还没做，乳酸呢今天都没有查，肚子啊什么的都没有明显的那个腹胀，家主任正在穿刺呢，下边的那个血压还有40呢。
5: 肺血多，不往下供，很多血通过室缺全跑到肺里去。
4: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了一台手术的李守军主任也在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随时调配人员。为了能让孩子最快时间做上手术，在与医务处输血科沟通后，李主任会以当地医院的化验结果准备手术，以缩短术前准备时间。
0: 几个呀？
6: 因为毕竟还要在这儿再重新查，赶快往查血供查这些，那可能得半天的时间，等于肾脏又缺血了几个小时，那它又增加了有可能肾衰的过程。
0: 现在咱们这个超声明确看出来，它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积液大概是1.7公分到2公分的这么一个范围都有，所以说这个术前咱们需要紧急处理一下。左侧也有少量的积液，但是左侧呢就是离着肺和心脏很近，所以说这个穿刺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咱们先把最主要的这个右侧的这个比较多的给它先处理了。
1: 会不会有先天性乳糜胸呢？还是一个事儿呢？
4: 乳糜胸是新生儿期比较少见的疾病，主要是淋巴液漏入胸腔所引起，一般是乳白色液体形状，富含脂类蛋白质，会影响患者的营养吸收，也会产生呼吸困难的症状。
1: 马上要进行手术了，那个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4: 小鱼儿在到达阜外医院不到2小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台上，争分夺秒的同时，各科室高效率协作，所有医护人员都在为挽救刚刚只出生了10天的小鱼儿拼尽全力。
7: 为了马上进入复杂性进行就平时一般的话，我可能就手指头像测一个氧可以，这样的话就是脑部呀、肾区呀都会给他监测。
4: 那主刀医生离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李守军主任，在李主任的职业生涯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刚出生才几个小时，体重仅仅为1600克的小婴儿，而小鱼儿的体重只比他重1公斤多，他的心脏只有一颗鸽子蛋的大小。李主任要做的就是把这颗鸽子蛋大小的心脏修补完好，重现它强有力的功能，焕发生机。
5: 手术呢，小孩子比较难点就是他需要麻醉、体外循环还有外科配合。
4: 手术首先要处理小鱼儿主动脉严重缩窄的问题，扭力出主动脉，找到主动脉弓最狭窄部分进行断离，同时利用患者自体肺动脉壁组织来为主动脉加宽，然后用自体心包来修补肺动脉组织。除此之外，还要为孩子修复室缺。
8: 老师，您给完可以再上床。
7: 好，
8: 剪断，咱把心包剪开。准备游离主动脉，然后缝合包准备建起来，什么情况？
1: 对管道转进，
8: 他现在通过灌心脏停跳液能够让心脏从跳动的状态下停下来，这样咱们就能做手术了。
4: 手术中小鱼儿的心脏必须要处于停跳状态，因此要借助体外循环机来维持他的心肺跳动。在修补主动脉弓的狭窄处时，要先断离一部分血管，在这段时间里，身体里的血液必须处于停止流动状态。但小鱼儿在术前已经处于脏器和下肢长时间缺血状态，一旦停血就会加重对孩子下肢的打击。
5: 这是椎动脉，来，下去，来，直角，不是，加这边，哎，不加那边，
2: 外科操作的时候，你就要下半身就不能再有血了，你再有血会影响他的操作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低温保护，就是靠低温把下半身给保护住。
4: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医生采用了深低温停循环技术，这是一种用来辅助完成复杂心脏大血管手术的技术，将患者的体温调整在远低于常人的体温范围，让身体的各项机能暂时停止运作。除了少量血液向大脑供血，身体的血液暂停流通，患者处于假死状态，等待血管接通后再把身体温度恢复正常，实现死而复生。
5: 因为我断掉它了嘛，它俩又吻合去了，下半身一点血供都没有，安全时间30分钟到40分钟，必须把这个工作完。
9: 打开，
10: 两根了。
4: 这种身体低温的状态可以为外科医生争取40分钟的停循环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小鱼儿重要脏器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发生下肢瘫痪、肾衰甚至死亡。
9: 要推输血，
5: 留着能上去是吧？
9: 行，
5: 好嘞。温度降的咋样啊？
2: 温度比刚才降的稍微快点吧，但是也有限。
4: 小鱼儿的血液被逐步降温，再由另一根管子输回体内，从而给整个身体降温。
2: 低温的一个对机体的损伤，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说是温度那么的低，但是还要保证外科的舒适。
4: 一般深低温停循环会把温度控制在28度以下，但是过低的温度容易对重病婴儿造成低温损伤，影响术后恢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体外循环师会把患儿的体温控制在30度左右，再进行全身停血。
2: 现在降了快多了。
4: 小鱼儿在出生10天09个小时45分钟后，他的心脏被按下了暂停键。暂停后，他还能不能重新跳动？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依靠林守军主任及团队的高超技术。
2: 好的，李正，快好。
4: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循环，小鱼儿的体温也被降到30度，远低于正常体温。此时小鱼儿的下半身已经停止血液流通，只有微量血液灌注大脑，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将所有操作控制在40分钟以内完成。
5: 下巴皮揪起来，我先游离这边，对，游清晰，拽起来，哎，起来就行。好，灌注针拿来，狂点血。
4: 游离出主动脉后，李主任要选择肺动脉组织来修补狭窄的主动脉弓。
6: 就是心脏停缓时间越长，对心脏的威胁越大，你就希望这个心脏要早点恢复跳动去。
4: 体重低，病情重，器官还未发育完全，医生就要在他小小的胸腔内进行心脏的修复，整个过程必须非常精细，还要尽量减少心脏停跳的时间，快速完成手术。既精又快，对心外科医生的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5: 我要只做到弓，那他这个发育不良就有可能以后残留，残留就意味着可能是狭窄，所以这次我又用自体的肺动脉给它挪过来，把这块给它加宽了，然后再用自体的心包当肺动壁，给它又把肺动脉给它完善了。好，送过去，好，只推线，好，轻轻一推就行。
4: 很快，李主任娴熟地取出了一块婴儿的肺动脉壁。
5: 你看这个就那么边的，这个工程型全用它自体的组织，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活体组织。
9: 鞭子，
5: 给我刮的这些，对，就轻点了。好嘞。
4: 终于，经历了31分钟的紧张操作，李守军主任带领团队顺利修补了狭窄的主动脉弓。
5: 打开，
8: 对，
5: 新
8: 血管子哈，
10: 血管子
4: 开始复温，血液又开始在小鱼儿体内和机器间循环，小鱼儿的人生也随着暖起来。
5: 复温了是吧？
2: 复温了。
4: 李主任则在他体温慢慢复苏的时候，继续为他室间隔缺损部位进行修复。
5: 那么打开也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室缺，大概7-8个毫米。你想，孩子跟鸽子蛋那么大一个心脏，就要有个大概7毫米到8毫米的一个室间隔缺损。
4: 针和线之间的拉扯是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们的战场，也是猛然无知的小鱼儿和生命的博弈。
5: 室缺这一针是至关重要的，你必须要缝。再见。好，调整停息了。
4: 晚上8点，李守军主任完成了心脏手术的重要部分，并且针对术前检查时发现的乳糜胸采取了高糖灌注的方式进行缓解。在场的每一位医生都在等待他的心脏复跳，一起迎接第二次新生。

0: 搜一下。
1: 心脏复跳，现在它又恢复它的功能了。
2: 完成了手术之后，李主任并没有急于休息，而是立即去看看小鱼儿的尿量。
0: 有了
1: ，哇，那太幸运了！我们一给他把这个手术一做完了，肾脏一供上去，他现在尿就来了，那说明他肾脏没怎么坏。

0: 家属。孩子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回大 ICU 了。目前看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
1: 比较顺利的。
0: 对，也挺做完手术尿就出来了。
2: 怎么样感觉？
1: 肯定放心点了。
2: 我看你眼睛都红的。
1: 我两天两夜没睡了，两天两夜没睡觉了。爸爸，出来了，爸出来了。主治大夫说好着呢，一次性的就给他做了，没有再做第二次必要了。今天晚上要熬过去就好了。
3: 小玉儿虽然挺过了手术，但她还需要在 ICU 很长时间才能康复。对于这个小婴儿来说，等待她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4: 当时确实没事，心脏功能也没事，然后那个主动脉弓降不是流速是正常的，还挺好的。积液的话是左边心腔有个5毫米，然后心包没有积液。
3: 术后超声显示，小鱼儿的心脏主动脉弓扩张和室间隔修补非常成功，但是他的胸腔积液还是比正常值高出许多，这让李守军主任格外关注他的病情变化。
5: 就是两侧的那个胸液一共出多少？
6: 100。
5: 它那个颜色是啥颜色？
6: 颜色是一种淡血
5: 浅
6: 浆色。
5: 那记得分别剂量，尤其是左右胸腔各剂，就24小时是多少？
4: 好，
5: 我们今天主要看就是您的胸腔量怎么样啊。
3: 因为刚刚做完手术，再加上担心大量胸腔积液引发的感染，在术后几天，医生一直为小鱼儿采用静脉营养的方式喂养。
1: 主要他还没有满月了，

0: 就说明天再做检查，检查完了就是评估一下，就可以把卵子取了。孩子肯定能正常吃奶粉了嘛？特别纠结，就四点钟之前，特别害怕接到电话，医生打来的电话。
1: 因为小鱼儿的病情危重紧急，在住院这段期间，爸爸和姥姥舍不得找酒店住，一心想着多省一些钱给孩子看病。
0: 本来我们就是农民嘛，跑过来主要是给娃娃治病了，哪有心情住酒店？再说我们两个人下来一天就得300多，我一天有300多，我不住给我娃可能用药都用不上300多。
1: 因为妻子还在坐月子，高东没有把女儿病重的照片发给她看。即便如此，在老家的妻子眼泪也未曾断过。自从家里发生变故，懂事的大女儿西西便代替爸爸来安慰妈妈。
2: 我家老大就是天天，从我怀孕干啥呗，就天天给我洗脚，帮我干活，确实挺懂事的，啥亲都不要我操，反正边每天写作业也不让我操心。
3: 我就把数学作业全写完了。
4: 写完了？家庭作业。
1: 西西酷爱画画，爸爸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每天他都会早早写完作业，安静陪在妈妈身边画画。
4: 晚上吃啥饭？
5: 妹妹
6: 把呼吸机都撤掉，她自己呼吸着。医生说积液今天明显的比昨天少了。
5: 在家经常挂号，不要惹妈妈生气，她肚子上面那个伤口还没好。
6: 好，画完就早点洗了睡。
7: 拜拜。有没有哭吗？都说了妹妹病挺好呢，这两天就出院了，你怎么好跟她还哭呢？
8: 不哭吗？
1: 相隔1200公里的一家四口，一起度过了十几个漫长的日夜，只为早日实现健康团圆。
9: 就目前来看呢，心脏这方面倒恢复的没什么问题，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乳糜胸啊，就是他不是一个说一天两天他就能好起来的这个病啊，他需要带那个胸管带很长时间。你想要不然他要是没有这个胸腔积液的事儿，他应该早就回来了。
1: 经过10天的观察，小玉儿的心脏病已经得到根治，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因为伴随着先天性乳糜胸，他每天持续流出大量的胸腔积液，影响孩子的营养吸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
9: 你不行吗？你就回去一个人，你不要两个人都耗在这里了。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在这儿待着，你每天
10: 脚都
9: 肿
10: 了。
9: 你现在待在这儿，你也操心，你也想他的事情，你也着急，而且休息不好。你回家，你好歹住的地方好一点啊，什么也好一些，
4: 40毫升放1勺，20毫升放半勺。
1: 病房里，小玉儿的情况也日渐好转，终于喝上了奶粉。
4: 吃的不错耶，小嘴儿在那嘬呢，嘬的多好，慢慢吃。累了歇会儿。你看他精神啊状态还是比正常孩子稍微弱一点。所以喝的比较慢呀。
1: 在阜外医院小儿外科恢复室的精心照料下，他虽然还无法像同龄孩子那样，但是整体状态与刚入院时判若两人。
4: 来看看，看眼睛，啊，看看叔叔，等我们好了让妈妈抱啊。打个嗝吧。

0: 还想吃，可能一次不能吃太多，吃饱了睡得香，是不是？
1: 6月12号，看到女儿已经脱离危险，逐步康复，高东经过考虑，决定将小鱼儿带回北大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继续治疗，这也能方便他照顾家中妻女。很快，小鱼儿就能回到黄河畔，在最初接诊他的季永佳主任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恢复。
2: 所以他们家里派了辆车，还是找了辆车过来？
3: 骑
4: 了。但现在如果私家车，怎么能给他卸啊？
1: 为了省钱，高东联系了一辆私家车接女儿回宁夏。虽然孩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生命体征平稳，但毕竟是个刚做完开胸手术的未满月的婴儿。小儿恢复室的医生们得知后，立即联系了救护车，并在费用上做了优惠减免。
2: 行了，救护车这个给他联系一个有救护功能的，
5: 我们班长，
2: 您好，我是张明，私家车连个医护人员都没有，
6: 对，
2: 路上不安全。我们那个不是王俊主任联系了一个有救护功能的，可以吗？这能行吗？而且救护车有吸氧，有
5: 监护，
2: 监护
5: 基本的监护，
2: 有那个医护人员对吧？
5: 对对，
2: 看看把孩子安全带上，记住对吧？可以吧？
6: 行，
2: 谢谢，可以吗？哎，记者你好，这个孩子啊，这个今天他要回去，然后我们都给他安排好了。
7: 他准备好，他来的直接时间。可以，然后我有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随时给您。
2: 没问题，好吧，记者辛苦您了。
8: 好，
6: 谢谢张老师。
1: 从宁夏银川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到银川。15天的紧张救治，往返2400公里，贺兰山脉到太行山脉，印证了小鱼儿的求生之路。黄河水奔腾的浪花，迎接着这个女婴归家的步伐。在偏远地区，有很多像小鱼儿这样的患病新生儿，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9: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是国家批准的第三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这个小朋友呢，在这儿发现这个心脏病，我们呢马上就给他联系到了北京，给他做了手术。这个得益于国家区医疗中心给搭建了一个桥梁，起到了一个上下联动、区域协同这么一个作用。
10: 留子，秘密好了，一肚子留子，
11: 给你找了上千个。
12: 如果一直不治，这个人就会痛风死去，
13: 挺寒碜的那种感觉一样。
11: 这瘤子全部切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间里面长到了血管脉络，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了。
13: 不想一个人默默地躺在那里，不管怎么样，自己还是希望试一下。
11: 这个大瘤子是吗？这个大瘤子

0: 留子留子，
1: 这一圈都是留子，
0: 留子留子留子留子留子留子，你看这都是密密麻麻，肚子里面一肚子留子，看
2: 肚子里面也全是留子，
0: 对，肚子
2: 里
0: 面盆腔里面，留子留子留子留子留子留子，这小的，这是大的，这是大的，留子留子，这一圈都留子，
3: 腰上面都是的，
4: 都是，他头上，
3: 然后背上，背上也都是，腿上也有。
0: 这些旁边全都是，这些这些这包括皮下这些两个椎管旁的位置。
5: 这个密密麻麻身体内部全是肿瘤的女孩名叫丹丹，今年刚刚二十出头。成百上千的肿瘤让丹丹年轻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像在被蚂蚁钻咬，
6: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里面，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5: 全身被肿瘤啃咬，丹丹痛到只能半瘫着跪在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自由扭动。
7: 这就是做了，
3: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你只能站着趴着。
7: 你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5: 这种被形容为疯长野草的罕见病症，让丹丹的体内不轻的肿瘤就像一团团堆积。

0: 这个人就在痛苦中死去。
1: 这种无孔不入的痛苦疾病，让全身凡是神经所能触及的地方，都将成为肿瘤生长的沃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丹丹的身体被上千个泡泡肿瘤迅速压垮。更雪上加霜的是，发病后的丹丹绝大多数都是孤身一人在和病魔对抗。
2: 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我妈妈，独自在把我带大是我奶奶。2014年，我奶奶去世了，
3: 我整个人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对我好的人没有了。我一提到我奶奶，我就崩溃。最亲的人没有了，我该依靠谁呢？我爸他也是说腰疼腿疼，也是走不了路，家里人都没时间。
4: 喂，
5: 那是谁呀？
4: 就是你到那个镇的民政所弄一下我那个低保那个证。
5: 这两天都收麦的，你都不知道这有这个木块儿。
4: 你到镇上一会儿就弄好了都。
5: 嗯，那后边了吧。
1: 在奶奶去世后，丹丹得到的亲情瞬间变少。随着丹丹长大，与爸爸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本是依赖父母的年纪，丹丹却不得不学会独自长大。但在被肿瘤压垮后，无法自理的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3: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当时然后就感觉特别无助，一下就感觉像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找谁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0: 但凡他就有个人能陪他，就家里面人很支持他，好多事都好办了。他得有个人跟着他，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他很孤单，没有人帮他，我觉得。
1: 在瘫痪的丹丹被上千个肿瘤折磨到几乎崩溃时，一些陌生人的出现把他从悬崖边一点点拉了回来。
3: 用劲呢？
1: 这个小心翼翼把丹丹拉起来，为他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大哥，并不是丹丹的亲人，而是一个和丹丹认识不到三个月的村医。
6: 他朋友到我诊所，然后给我说了情况以后，加了我微信。他比较困难，然后又说说他家的情况，然后我就听着，我觉得挺揪心的。人都不容易，他肯定能帮就帮。作为这个村医来说，本身这就是一个责任。
1: 看到被痛苦折磨的几乎绝望的丹丹，村医大哥满心只想着救人。他安置好村里的病人，只身一人推着瘫痪的丹丹，跨越800公里从河南来到北京，寻求一线生机。
6: 因为专业有限，能力有限，那肯定要寻求更高一级的帮助，能力更强的。毕竟你看这个病如果能够看好了，那对于他这个还小了，可能以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幸福的事情可以去做，是吧？什么时间如果是你去的话再联系我。
3: 出场慢点啊。拉
0: 你躺着吧，躺着吧。
3: 坐起来就该
0: 死了。你这么一躺就疼啊，腰这儿疼啊。张力太高了。
1: 丹丹顺利住院后，救治的接力棒交到了医生手上，而上千个如泡泡般的肿瘤，让常年和肿瘤打交道的医生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7: 都慢点，跟着走啊，都慢一点。
1: 为了看清楚这些泡泡的真实面目，辨别出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变得如此痛苦，吴主任为他安排了更详细的检查。
0: 能跪什么样的？这侧面都要扶上，你能手扶着点是这意思吧？
1: 因为肿瘤长时间压迫刺激神经，丹丹的双腿只能24小时蜷缩。平时歪歪的跪在床上时，需要双手使劲撑着身子才能保持平衡。

0: 而这种姿势让检查室的医生犯了难。
1: 每个人照都是得贴着我那个板，就是说我要侧着侧着这么着，这么贵，这个手扶着点这样，这么着板在这儿，试试行不行？一只手扶着行不行？
2: 不行，这样不行
1: 的。那你要是底下第一件事被我推进去了，
2: 我
1: 立马
2: 退
0: 在尝试了各种姿势后，医生选择了直接在地上铺被子，让丹丹跪在被子上的方式来做颈部检查。
1: 行吗？稍微站直点，把脑袋抬起来。行了，行了，行了，别往后了。
3: 靠着我。
1: 抬三个了。
3: 靠着我。
4: 先问男女的，二十二岁。那诊断是个神经前流性一型丛状型。
0: 在丹丹颈部、胸部和腰部检查结束的第一时间，五号主任立刻对片子进行研究。
5: 然后这个瘤呢，这是，这都是骨子瘤，这一圈都瘤的，这瘤子，这瘤子，这。
0: 面对几乎满屏的泡泡肿瘤，五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5: 你看，尤其这里面，你看这全是的，然后这肚子前面这也全是的。所以叫丛状细胞瘤，你看它底下能不疼吗？这全是瘤。哎呦，这个太难办了。
0: 最新检查结果显示，丹丹身体内部上千个肿瘤里最致命的是挤压在颈部的成群肿瘤。这些泡泡肿瘤一旦对颈部神经再次加重压迫，会让丹丹直接从半瘫变成全瘫，甚至会因压迫呼吸直接造成窒息死亡。同样严重的是在腰部侵蚀的成片肿瘤，正是腰部的肿瘤让丹丹几乎24小时都被疼痛折磨。如果再放任腰部肿瘤继续侵蚀，丹丹年轻的生命很可能会在痛苦中戛然而止。
5: 像这个瘤子已经长成这样，我觉得他出门就可能瘫了，像这样的我就知道麻烦来了。
0: 除了要面对上千个肿瘤，更让吴浩感到棘手的是神经纤维瘤病本身就无法根治，医生每次耗尽心力用手术清除后，肿瘤都会沿着神经在几个月后继续疯长。
6: 如果就是你看他做完了之后又过段时间好了，又来找你，我不敢见他，因为你没有更好办法，你再看你咋现在里面都刀口都有时候找不上。
0: 切除复发，再切除再复发，这是和丹丹一样的神经纤维瘤病患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噩梦循环，而这种恶性循环也不断刺激着吴浩。
5: 当一些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只能解决它的部分问题，你就会觉得很有挫败感，是你外科医生的天花板。
0: 尽管内心憋闷，但吴浩从没停下为神经纤维瘤病患者谋求生路的脚步。他一边关注和推动相关药物的研发，一边精进自身的手术技术。
5: 就教这疼啊，然后呢，疼腿疼到哪？疼到这样。
2: 疼到腿腕。
0: 这一次，看到这个在痛苦和孤独中挣扎的瘦弱小女孩，吴浩坚定地伸出了拯救的双手。
5: 他来这种情况，一想，你看，疼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是年轻女孩，然后又告诉从外地来的。这个我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到后面我才了解到他是比较坎坷的，比较，怎么说呢？除了身体疾病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就那肯定更得帮他。
1: 我等一下啊，放松放，不使劲啊，放松。长得太高了，看。
0: 为此，在想方设法为丹丹设计手术方案，减轻痛苦的同时，吴浩还特意联系了一个特殊的朋友。
5: 您听我说话吗？
7: 喂，
5: 主要是这个小姑娘这个太不好弄了。
7: 我是北京这边7:30。
0: 这个身穿蓝色 T 恤、身形微微有些佝偻的女人，就是吴浩主任联系的王芳。这是她和神经纤维瘤病打交道的第36个年头。除了是患者，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神经纤维瘤病病友群“泡泡家园”的群主。
7: 如果约不上的话，就有可能时间就会有耽搁。今天检查多吗？
8: 做完了。
7: 做完下一步还有检查
8: 啊？还有一点点。
7: 还有一点检查。
5: 王芳是个很勇敢的人，一般女性长成她这样的话，很多人会回避的一些社交活动。为什么敢在镜头上露出啊？她就想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神经纤维瘤病，什么叫泡泡家园，这个太需要勇气了。我上班打开让你看啊。 你是不是第一个有个直观印象？哦，这个病不好弄哈，长成这样，对吧？这是很伟大的。
7: 六诊室，个人信息是吧？
0: 接到吴浩主任的信息，方姐立刻在原本的出差行程中特意留出时间来陪伴这个孤单的陌生小女孩。
7: 你自己看着吧，看着点，我觉得会很难动。会问我啊，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疼啊，有没有睡好觉啊，或者有没有吃饭啊什么的。就有时候都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
0: 在和肿瘤斗智斗勇的36年里，方姐全身已经接受过十几次切除肿瘤的手术。作为病人，他深知像丹丹这样一个人苦熬的日子有多难。
3: 因为本身我是患者，从童年所经历的，包括同龄人的嘲笑，其人的不理解等等等等，曾经有一度讲过想离开这个人世。啊，有一天走在路上，就抬头看了一下天空，心情忽然一下就开朗了。我怎么过的这一天，我为什么不能去开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呢？好久不见。那这是送给咱们机构的。知道潜在的患者非常多，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泡泡家园，大家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取暖。我们希望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有所保。
9: 喂，云木还不知道是下午动手术还是上午动手术的，你得随着给手术门外等着签字的。
10: 你反正你跟医生说，你说钱花销老高的话，你弄不来。俺家里是没钱。
9: 嗯，中啊，哎，吃饭吧。你只要跟他提到钱，你说哎呀我没有钱，怎么的，就该跟你说了，他就这样。
11: 你期望的爸爸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9: 像一棵大树一样护着我吗？就会关心我一点，问是什么？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问我。那我就问一句，哎，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好一些？什么之类的话？但是还是没有出现。我俩虽然说是父女，这个也就像陌生人一样，陌生人都比他做得好。

0: 为了缓解丹丹一个人在病房的孤单，泡泡家园身在北京的病友们一起包了份饺子，共同为丹丹包下这份特殊的陪伴。
1: 这个饺子给小谢带过去，他今天检查比较多，然后他中午那个错过饭点，然后给他煮点饺子带过去给他吃一点，毕竟人家检查也多，马上也要做手术了。在门口是吧？今天检查多吗？
2: 做完了。
1: 给他包的饺子，带过来的。
2: 谢谢芳姐。
1: 没事，不用谢啊。
3: 这什么馅的饺子？
4: 芹菜肉的。
3: 今天说你还说想吃，喜欢吃芹菜肉的，是不是？
4: 就感觉很温暖。
1: 你这个大姐要真好。
5: 泡泡家园里面人都比较关心我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么对关心过。

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北京这个医院，有这么多人帮助自己，这么多人的关心，包括家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就不停地鼓励你，支持着你，帮助你，就对自己蛮好的，就有时候就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就怕这是只是一场梦，等你醒过来之后什么

0: 因为它就是真实的。
1: 病友之间的温情抚慰着丹丹的心灵，但在吴昊的眼里，治疗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2: 你现在最痛是哪里痛啊？
0: 腰这边还有腿。
2: 腿一直痛到哪？痛到小腿吗？
0: 这里。
2: 疼到膝关节那块儿。定的目标很清晰，这个手术，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让他减少痛苦，长成锻炼。他这个太难受了嘛。
1: 丹丹被疼痛掌控的时间不足一年，但遍布神经的肿瘤已在他的体内生长了十几年。面对成百上千的肿瘤，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如此痛苦？从哪个部位开始切？要切除多少肿瘤？切除后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摆在医生面前迫在眉睫的挑战。
3: 这个手术哪都是瘤的，脖子上面这都能摸出来，肯定是这手术怎么做得定一下。
4: 就是咱手术肯定是不可能治愈这个疾病，就是来解决它的症状。
3: 那底下万一你做完了还那么疼，它太痛苦了，孩子就整天跪在那儿。
1: 对于丹丹来说，每根沿着神经生长的肿瘤就像一根根慢慢压倒他身上的稻草，导致他被彻底压垮的原因，每个肿瘤都是罪魁祸首。
2: 首先全部切掉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的，就你就看到有神经的地方从上到下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
1: 如果只是为丹丹缓解痛苦，医生并不需要和每个肿瘤单挑。吴昊主任最终选择的方案是擒贼先擒王，他们要在上千个肿瘤里只消灭给丹丹带来痛苦的核心肿瘤，但这个核心的肿瘤之王很难被制服。
3: 颈椎它麻烦在哪呢？颈椎啊，它除了这个瘤这个多之外，第二它的骨头已经是很薄了，
4: 腰椎可能把那个地方的瘤子给它切掉，它的腰疼可能能缓解。
1: 百般纠结后，吴昊主任把主战场分别设在了颈椎和腰椎。颈椎保护四肢功能，腰椎缓解腿部疼痛。一次出征连打两场战役，只为用时间最少和伤口最小的代价守护丹丹这个被疾病折磨到几乎破碎的泡泡女孩。方案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5: 今天就跟您把手术的事儿跟您交代了，后来再给您签个字。然后中午手术当天你也得来，
6: 如果弄回去了，是不是？
7: 对啊，对对。
6: 不知道是多远呢，一来一回一百多。
8: 这个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6: 嗯，是的。
8: 毕竟做这么大的手术，
7: 因为神经是分布在全身的，所以它的瘤子就遍布全身的长，把这些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功能障碍的瘤子切掉，能让它这个神经功能部分恢复，这样的话改善它的生活质量。
6: 我说他这个瘤不是老严重的吧？是不是？
7: 不是，他这个肿瘤是长得是非常大，非常多。这个手术难度也是非常不好做，非常大的一个。不做的话，可能很快人就可能就瘫掉了。
6: 啊，
7: 对，所以啥？
6: 那就是说他遇上这好心人了，不是？我都说，你该治了就治吧。
7: 行，你把字儿签一下。
6: 家里没人，我必须得回去，因为你们那个球种上了，现在还得除草打药什么，没有人。
8: 就是你现在要以疾病以他为主，像你们家里面人在外面的话，他心里面也会，温暖一些。
6: 嗯，是。
8: 不然的话，他也会可能紧张，也会慌乱。我自己呢还要赶回去检查。所以这几天的话呢，你就辛苦一下，也就，不要考虑回去的事情了，尽量能把他的手术做完。
6: 好，那我过去啊。
8: 哎，好，
6: 嗯，再见。
9: 你想上来是干啥呀？
6: 我想看一下呗，你把这么远来了，我想看他一下，我觉得。

0: 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挺开心的。
2: 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下啊。
3: 一二走。
4: 先把大地松。
5: 就这样，就这样，不动。
4: 就这样，
6: 行，现在可以。
7: 这场对抗不死恶魔的手术，医生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给丹丹带来痛苦的近30颗罪魁祸首，让丹丹尽可能在术后全身不再疼痛。为此，吴昊将手术划分为2个战区，首先把火力对准颈椎部位一丛丛的肿瘤大军，从而减轻颈部神经的压迫，让半瘫的丹丹能重新掌控四肢。其次，对腰椎部位的肿瘤军团进行清除，减轻对腰椎神经的侵蚀，让丹丹的双腿不再疼痛。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成群的肿瘤，无疑是天花板级别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滑下的那一刻，丹丹随时都有彻底瘫痪或死亡的风险。
5: 瘤子多呀，然后口子也大，一般的神经病的孩子都特别弱，他的感染几率会比平常人高，这也是个麻烦的事。我来，老李，来伸一下床 ，Thank you。
7: 在吴昊医生眼里，丹丹的身体太过瘦弱，柳叶刀必须做到精准快速，刀刀歼灭核心肿瘤。一旦手术时间过长，出血过多，丹丹很可能无法再从麻醉中醒来。
5: 这一打开就瘤子，看吧，看我一打开我就是个瘤子，这么小。好，开始切椎板了。这椎板比普通人薄，看吧。然后我就很担心。
7: 医生将丹丹颈一到颈六的椎板一一卸下，相当于拆掉了肿瘤最坚固的防护栏，将敌军直接暴露在手术刀下。但在肿瘤长时间的侵蚀后，丹丹的椎管骨头被啃食到只剩下

0: 血管骨头已经侵蚀了，
1: 脖子不结实了，
0: 就很麻烦，牵着瘤子会不会脖子就接不住了，有这种可能。
2: 拆卸颈部椎板的每一步，医生都要在寸劲中发力。一岁的椎板在拆卸重组的折腾中，哪怕只有一下用力不当，单单的颈部都可能再也无法。
0: 我们这边已经打开了啊，好，准备上显微镜，开始我们要看到瘤子的真面目了。好，开灯，双击调到12，这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这就是完全长进去的瘤子。
2: 拨开层层保护膜，寄生在神经根上的关键肿瘤暴露在瘤子当下。
0: 三个鸡蛋，好，我们给你见到现切，来见到。
2: 在看到敌军的一刻，吴昊没有急着发起猛烈进攻，而是耐下性子，放慢脚步与敌军斡旋。
0: 这个血呢，因为大量静脉丛烧也烧不住，不能慌，不能着急，轻轻的这样压迫止血。我们现在的操作就开始变得轻柔了，因为这个脊髓我稍微压一压，就病人就瘫掉了啊，彻底瘫，手也不能动了啊。
2: 在这片焦灼的战场上，肿瘤敌军有的大如鸡蛋，有的小如米粒。
0: 这些瘤子其实都内外沟通，而且都揪不出来。准备剪了，来，前面剪，切掉一个瘤子。
2: 大大小小的肿瘤紧紧包裹着颈部神经。
0: 好，把这根断开了，我现在开始往外。
2: 吴昊在毫厘间小心翼翼地剁刀，
0: 所有的力量我就怕把脊椎压着，所以你看我都使劲往外在滴落这个。
2: 一旦神经受损，半瘫的肝胆很可能会立刻全瘫，甚至死亡。
0: 第二个瘤子下来了，我们又发现一串大的。天哪，你看这多大，你看像这样它在体内长得上天了，它不切吧它已经影响到脊髓了，它将来这个呼吸都会出问题。
3: 它这个毕竟离神经特别特别近，有的医生直接就告诉我说不建议治疗了。
4: 挺短误了，这个病情是短误了，都预言这后心人，你看看，哎呀，他也想着放弃不治了。我说你用不着放弃了，咱就放弃呗。
3: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就感觉特别无助，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5: 我和他关系就是。他就是一个大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就没有说他是爸爸的角色，我是女儿的角色。
0: 千里迢迢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你了，他那种像见到亲一样的，或者他有种委屈，所以他没说话他就先哭了。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
3: 吴昊主任就说他想试一下，就想把我从深渊里面就拉出来。
0: OK， 你看这几个都断掉了神经根，但是你看没有，脊髓受压明显好了。
2: 在吴昊连续切除了十几颗重点压迫的肿瘤后，被长期挤压的颈部脊髓重新恢复了自由。这些重回正轨的脊髓，在保护丹丹生命的同时，有希望为他早已无力的四肢重新注入活力。然而，这只是缓解丹丹疼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另一处战场才真正让吴昊主任深陷泥潭。
0: 好，我们先重新收拾战场，车间门开大灯。
2: 手术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吴昊没来得及喘口气，便立刻带兵向腰椎的肿瘤进攻。在遍布运动神经的腰部肿瘤堆里战斗，稍有不慎划伤运动神经，丹丹的双腿会彻底失去活动能力。
0: 来，剪刀。他这个瘤子其实比影像上看的要就是多，因为影像上他扫的有在虫你看不到的。其实
2: 每次下刀虽能伤敌1000，却不可避免的会让神经自损800。是切还是留，每一刀医生都无比焦心。
0: 你看这就是多少神经发出来了，我已经断了一根又一根，你说你做的心焦不焦？我们这些

0: 外科医生本来就是以保护神经为己任的，这好嘛，我们上来断一根又一根，所以做这样手术，你会内心深处焦躁、很纠结，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又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又没有最好的办法。OK，
1: 在上千个肿瘤里，吴浩只能选择切除核心肿瘤。如果切的肿瘤数量过多，丹丹的腰部会因为刀口过多、出血过多，从而无法闯过感染风险。
0: 小的不切，太小的切了就伤害更大，因为太多了我切就没有意义，而且硬膜会给它切得千疮百孔。
1: 一边神情高度紧张地下刀切除，
0: 我的个妈呀，断了多少神经啊，
1: 一边要衡量到底被迫牺牲哪根神经。
0: 不是，我断得太心疼，你看这。
1: 在恒温20度的手术室里思考决定再思考再决定，带冰厮杀的吴浩由于纠结焦心，额头不停地在冒汗。
0: 结果擦下汗，我的汗要掉了，看我在擦汗，我汗掉了那个什么了，我眼睛快，哎，这不是 OK， 站好了啊。
2: 因为医生，你有颗悲悯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同情，你才觉得我要把它治好，你才推着你往前走，把你的手艺提高去做它。
1: 在退守和强攻中，吴浩带兵冲锋与肿瘤斡旋了近5个小时。
0: 切完了，
1: 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了近30个和神经紧紧缠绕的肿瘤。
0: 我的个天哪，2到40个大的全是在深部的，全切掉了。
1: 摆脱这些关键肿瘤的侵蚀，年轻的丹丹终于有机会摆脱痛苦的折磨。
0: 我觉得疼痛应该能缓解吧，咱切了那么多，睡个好觉。哎呀不行，我的腰也疼了。
3: 后面还要手术吗？
0: 有，还有，我们今天排了4天呢。
4: 对，睁眼睛，来张嘴啊。
1: 硬仗虽然结束，但丹丹的身体恢复情况还完全无法预估。切除了椎管里近30颗肿瘤的丹丹，在术后是否能闯过两处伤口的感染关，易碎的椎管骨头是否在手术中受损导致瘫痪，一切还尚未可知。
4: 行，特别好啊！
2: 你给他弄点蛋白粉什么的，补补营养。哦，你得吃好一点，要不然你跟不上。这个因为口子也不大，要自己回出去。
4: 嗯。
1: 担心丹丹瘦弱的身子恢复不好，吴浩主任特意为丹丹送了一罐蛋白粉，帮助他一同闯关。
5: 这边没水，又火红了，3点多了，太晚了。
6: 再见了啊！
1: 从麻醉中醒来后，切除肿瘤后是否完全解决了疼痛问题？被迫断掉的神经会不会影响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医生还需要对丹丹的术后情况进行评估。
7: 就感觉腿伸直了，也没那么疼了。不痛。
1: 术后第一天，虽然丹丹还不能控制身体，但她第一时间感受到双腿已经可以伸直了，而这个改变让她无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都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活力。心系丹丹身体情况的吴昊来到病房，他一直担心丹丹的双腿到底还能不能活动。
1: 脚趾头能动，
2: 那比以前好了，以前能动吗？
1: 以前不能动。
2: OK， 这好。然后腿能绷开了吗？松了是吧？不是那么僵，不疼了吧？
1: 不疼了。
2: 现在痉挛好了。就这样子不行哈。
1: 对。
2: 哦，没事，我要让你练去，我觉得手还给能练起来。
3: 主任他那个基因检测联系的一个公司能免费帮我做。
2: 免费啊？
3: 啊，对，
2: 可以。哎，多好，太棒了。这个腿真的。
1: 就这样子。
2: 只要练练会比这个好，现在下步就是加油了，使劲练，好了。
1: 就是使劲练吧。好，谢谢啊。
2: 整体做下来，我还觉得蛮高兴的啊，只要他腿松弛了，没有那么痛苦了，让他缓解症状，让他变得更加舒服了。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动动手，抬抬腿，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已经让他期待了整整半年。在努力的锻炼下，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0: 对，
1: 芳姐。
0: Hello。
1: 哎，我今天就出院了。
0: 出院了。
1: 现在比之前好点了，你看手都这样弹弹动一下。
0: 叫人去接你吗？
2: 我叫我朋友过来接的，我爸没时间。
0: 我是姑姑也都跟我们联系，然后爷爷都在群里面帮我平安，爸爸是靠我自己，自己也要慢慢的坚持锻炼。
2: 好，拜拜。感谢芳姐在北京帮我办理住院还有检查。
3: 家里不舒服，家里意思说你去忙你的任务吧，把你的任务忙完再回来吧。
1: 拜拜。
2: 感谢从河南把我带过来的村医大哥。特别感谢吴后主任这次冒很大风险给我做手术，我的今天就是他们帮我创造的。
4: 今天第一位报告的人是我们的吴浩教授，来自一型神经纤维瘤疾病啊，来给您做介绍。
5: 在我们医生来讲，等于受了天谴一样的疾病。我们刚治完这个女孩，她腿打不开，疼的就她到门诊见到我第一眼就是还没说话就哭了。做完了，她终于能把腿伸平了。我们这种病咋治都是在摸索，只不过有一天我能搞一个神经病治疗中心，那是我的梦想。政府部门的领导也在汇报，就更希望他们进到罕见病联盟的目录里面。如果再能进到医保里面就更好。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
1: 犹如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
0: 死亡随时发生。
2: 是从哪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
3: 从肚子疼。
2: 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3: 反正都疼。
2: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3: 是。
2: 有多高啊？
3: 200。
2: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4: 什么时候发病的？
5: 大约是下午两点
6: 到医院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感觉到自己要不行了一样。
0: 在我国，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7: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8: 很多人生啊，他是刀样扎，他说我也有那个死的感觉。
9: 我直冒汗，我躺在沙发我动不了了。
10: 当时我就出血了，大夫说得有1.5小时我就死了。
11: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
10: 快！
0: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致死率极高，被称为不定时炸弹。
12: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或者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我们把它形容就是血胀、液胀、苦胀或死胀，那就是血流成河。

0: 你是北京安贞医院，拥有我国第一条急性主动脉夹层救治的绿色通道，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
1: 治疗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他唯一的一个出路。
2: 谢谢您。
1: 然后，
2: 谢谢您。
3: 没事，千万别这样啊！
1: 别人是性命相托。所以我们将你要性命相托，我将全力以赴。
0: 2023年5月16号上午10点54分，一辆救护车紧急开进阜外医院，停在急诊楼前。2分钟后，一位中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在阜外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每天都在上演与死神的较量。
4: 因为摔非常非常痛苦，
5: 死亡率高达40%，
6: 现在都不太行。
7: 这次医生从医院爬起来，
0: 又在等待心灵移植中来不及告别的患者，
8: 想吃西红柿，还没吃上呢就时差了。
0: 有在命悬一线的处境中依然牵挂孩子的妈妈。
9: 我儿子运动会的时候得了一块金牌，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看，想陪他长大，永远陪着他。
0: 又在四十不惑的年纪感受亲人挽留的力量。
10: 我说就在盆口这一块，我不走远了。
11: 妈，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的。
0: 他们在生死的门槛跨越，拼尽全力，只为抢一条生命。
12: 这个装置救命的手段，它是人民的向量。

0: 雨天路滑，大多数司机都收着速度小心驾驶，可偏偏有人分心，一点点偏离了方向，司机还浑然不觉，直到撞上中心护栏。这里是下午4点多学之桥以南的西土城路，雨还在继续下着，面对雨中湿滑的路面，大多数司机都保持谨慎。此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的行驶过程中，车身逐渐偏向道路里侧，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小客车竟然撞上了路中护栏，并将部分护栏推进对向车道。那些被撞的护栏和一些飞出去的零件砸中了行驶在对向车道里的一辆出租车，驾驶出租车的司机被迫将车停住。至于说那辆肇事的白色小客，在撞上路中护栏后，失控的车身已然调转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尾部又与护栏出现了相撞。仔细看看，被白色小客撞倒、撞坏以及撞离原位的护栏有7-8扇之多，那些倒地的护栏严重影响到路面上的车辆行驶。万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不过那位无辜遭遇事故的出租车司机心里可是够郁闷的。出租车出现了严重损失，所幸司机还能勉强把它挪移到路边上。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因为分心走神造成车身逐渐偏离行驶方向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大家在驾驶车辆上路时要全神贯注，不要一心二用，尤其是雨天道路湿滑，司机们更要当心。此外，司机个人的心理素质也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如果当时司机遇到情况时心中放慌，很容易误操作。
1: 凌晨的路口，信号灯由红转绿，机动车依序启

0: 不通行，可是一位骑车人偏要闯红灯，车流的盲区里白色小客躲闪不及，骑车人被撞倒在地。
1: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驾车由北向南开过来的司机们正在路口北侧的停止线后等待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过了一会儿，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可是那位骑车人竟然自东向西闯红灯而来。由于存在盲区，一辆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把骑车人撞翻在路面上。不计后果的闯红灯行为给那位骑车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骑车人翻倒在路面上，这起相撞事故再次表明，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前必须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车辆的行驶空当自己就可以见缝插针。此外，司机朋友驾车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尤其要看清楚有没有骑车人通过，做到减速避让，以防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0: 老老实实停着等红灯，突然身后一震，是后面的车撞上来了，没有前车起步，没有信号变化，就那么莫名其妙被撞了，十有八九是后车司机分了心。开车这件事儿，心态稳，注意力在，才有安全可言。
1: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万寿路路口以东的复兴路，由于路口里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绿转红，驾车行驶在由东向南左转弯车道里的司机们纷纷停住脚步，开始耐心等待。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起事故并非出现在司机们的行车当中。您接着往下看。正在转弯车道里等灯的这辆深色小客，不知怎么回事突然起步，一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另一辆深色小客。本来停在车道里正常的等灯却被后车撞了个正着，前车司机可谓是又气又恼。对于这起事故的发生，很可能是驾驶后面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分散了注意力，导致操作失误而引发的事故。司机朋友要保持自身平稳放松的心情，在路上不着急，控制好车身，这样才能有安全顺畅的驾驶环境陪伴大家。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降雨如约而至，但和周五晚高峰重合啊。根据之前发出的暴雨预警，不少人改变了出行方式，甚至是办公方式。特殊天气还是有不少人下班呢会选择轨道交通。那目前北京的轨道交通运转情况如何？目前的客流情况怎么样？轨道交通都做了哪些准备？连线正在北京地铁双井站的我的同事张新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张默，那随着这个天色越来越晚，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那轨道交通路网的客流量呢也是逐步的在下降，现在人呢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呢随着这个结束运营的时间的临近呢，我们了解到呢各座地铁车站也都开始进行物资的这个整理和清点的工作。我所在的这个双井地铁站呢，它是7号线与10号线的一个换乘车站，平时的客流量呢就非常的大。今天持续一天的这个降雨过程呢，我们了解到车站发放的这个雨衣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那正在清理清点物资的呢是桑站。哎，您好，您简单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持续一天的降雨发了多少雨衣啊？
2: 我们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雨衣的发放量大约就是及时下的话，它是300到500件左右。但是今天我大概其向车站统计了一下，今天车站雨衣的发放量已经过千了，证明今天的客流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这个数量在咱们车站是不是比较少见？
2: 比较少见，比较少见。正常情况下，有的时候300到500件我都觉得已经很多了，但是今天的成绩已经是完全已经达到突破翻番的地步了。
1: 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发放的这个免费的雨衣？
2: 对对对，这是那个我们北京地铁就是今年新发放改良之后的手那个雨衣。然后那个我们这个雨衣呢，就是使用了那种100%加厚的那种纯的环保聚酯的材料。然后呢，我们这个雨衣相比于其他，就是相比以前的雨衣呢，有几个优点。第一呢，防水防渗。第二点呢，就是说耐磨耐撕。这是我们提供接着多了。而且呢，我觉着就是说还有最大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不分年龄段，也不分出行的场景，我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雨衣的。而且我们收拾完之后我们可以反复利用，而且出行的话折起来我们也小小好带，而且呢你也看得见，打开之后版型宽松了，舒适了，不像以前都贴着乘客。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北京地铁就是今年在这个雨衣后边印上了很多我们印刷的东西，因为我这是代表其中一种。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风雨过后尽是彩虹。我们但是好多写的是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所以说加了很多暖心的标语，也让这个乘客有一种更暖心的出行体验。
1: 所以说这个雨衣穿在身上呢是遮风挡雨，其实呢更是暖了乘客们的心。那么今天咱们发放的雨衣的数量创了一个小记录。那咱们站我听说还是这个附近几座车站的一个雨衣仓库。
2: 对，今天我们这个双井站呢是我们广外站区的一个库房，那个集结点，就是所有的雨衣都在我们库房。然后别的车站呢需要雨衣的话要到我们的这个库房来领。今天已经有好几个车站要我们申请领雨衣，而且领的件数都很多，都是几乎领了1000件走。那这证明其他车站的这个今年发放量是非常高的。
1: 明白了。那除了这种像在雨晴的情况下的一些消耗品，那我们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些常备的物资。
2: 对对对，
1: 像这个不锈钢的防汛的物资柜里面呢，一般码放的这个物品，您看这里面是防汛的这个沙袋。那我们了解到呢，它是配合咱们的防水挡板共同来使用的。那防水挡板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在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个这个长度大概得有2-3米。
2: 对，它我这一个插板，插板
1: 它是一个组合起来使用的一个挡板。那在今天晚上我们了解到，虽然今天的白天的运营没有使用到，但是晚上是不是运营咱们都会把它。
2: 对，今天北京地铁就是我们整个发放的二级，也就是橙色预警。橙色预警的情况下，我们夜班运营结束之后要求是码放2块挡水板，也就是40公分。然后呢，我们今天最新接到的指示就是沙袋码放也要跟挡水板码放齐平，也就是说保证我们夜间的这个雨势是在不间断的在下，而且我们的综控员要时时不睡，要盯着这个雨势。雨势如果有积水升高的话，我们码放挡水板的标准是一定要高过这个雨水2公分的。
1: 明白了。那就是说今天晚上对于地铁人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天能够正常运营，让我们可以正常出行。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防汛设施严阵以待，而防汛物资呢也是充满了温暖的细节。也感谢张新磊的介绍。暴雨预警之下呢，也希望大家安全回家之后啊，尽量不要再外出了。那说到暴雨预警，目前怀柔区已经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2点起呢，怀柔区已经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理措施，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对过路车辆及时劝返。目前怀柔区山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我同事朱伟今天中午从范奇路发回的报道。
3: 转头啊，回去，今儿个特殊时期，预警，红色预警。你是干嘛的？
4: 回家。
3: 回家，回家好，做好防护工作得啊。这预警期间，
5: 孩子还在上面，就接孩子呀。
3: 啊，接孩子，可走吧，走吧。
6: 目前，怀柔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14点起，怀柔区已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控。
7: 啊，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那目前呢，怀柔区已经是出现了降雨。其实怀柔区在今天上午呢，其实就断断续续的、不间断的是在下雨，但是在12点40左右，这个降雨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强，有一个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而且从目前来看，在没有间断过，那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那么在我身后呢，这个怀柔区范奇路向北上山的道路目前是已经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个进山想要进行游玩的车辆进行一个劝返。那如果是比如说是家就在山里确需进山的，工作人员也会在进行这个安全上的叮嘱之后放行，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怀柔区除了像范奇路这样的一个进山的道路，其实还有很多条道路目前都是已经进入了一个这样一个

0: 管控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在雨季不要贸然的进山啊，以免发生危险。
1: 今天上午这个来咱们这儿游玩的车辆还多不多呀？
2: 相对于少多了，
1: 少多了是吧？
2: 少多了
1: 啊！
2: 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他不知道的，咱们可以给劝返，劝返的跟他说明情况，他就知道了以后自己就回去了。现在哪儿回村的比多一点？
3: 然后如果说是对于沿路的村民来说，想要回家去接老人或孩子这种，我们也会向他说明，就是尽量在2点之前就是从山区里边出来，就是避免出现一些危险。目前我们的工作也是对国道金默线、新阳线和陈塔线等14条的道路进行了道路管控，然后对来往的这些车辆和行人进行一个劝返。目前呢是对道路先进行管控了，如果说山区的危险性较大之后，我们会立刻对道路进行一个封闭，避免群众进山涉险。
4: 据了解，为应对本次降雨，怀柔公路分局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管控，在范奇路值守的老杨就是其中一员。作为交界河村村民和从事道路养护工作20多年的老人，这已经是他值守防汛岗位的第3年了。
2: 这3天都需要在这儿，我们2个人轮班。我是老家交界河的，我家就在这儿，就是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这守护的，也是守护的工作，我一定要把这岗站好。
4: 北京台报道。
5: 感谢每一位周末冒雨值守的守护人，也希望大家根据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这2天的出行计划，避免去往山区、半山区、浅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地区。说到出行计划呢，今天的降雨给不少火车站进出站的朋友带来了一些麻烦，尤其是行动不便的旅客。今天傍晚呢，在北京站，我的同事石民就见到了这样行动不便的旅客。
6: 慢点，是刚手术完是吧？
7: 啊，对。
6: 哦，刚手术完。我说要不您来推这个车，然后我来给您拿那个东西。
7: 谢谢。
8: 下午4点多，这位行走困难的女士引起了在北京站站前广场巡查的工作人员李如的注意。上前询问后，了解到这位女士刚刚做完手术，刀口还未恢复。
6: 哦，我现在在广场上，然后有一个女士然后做手术，她走路不太方便。
8: 李如带着旅客一边往进站口走，一边联系铁路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应。
9: 就刚开始的话，到咱们这门口有人问的需不需要轮椅，但是我怕他因为路上有颠簸，然后我怕他这个刀口可能会疼，所以当时没用。然后当时走的时候确实缓有点慢，完不是遇到这个美女了嘛，然后他说要不然试一下。
6: 可是昨天刚做完手术，要不咱就别换轮椅，直接推着我们的轮椅进行吗？
10: 行。
8: 直到旅客进了站，李如才放心离开。
11: 北京站是北京8座火车站中唯一一座旅客抵离站区都必须要经过露天广场的车站。那今天下午呢，这里的雨下的是断断续续，每次下雨的时间呢，也就是短短的几分钟左右。但是即便是在这几分钟内，如果有列车抵达站区，就会瞬间带来很大的客流量。那每当下雨时，出站口外站区工作人员为旅客分发一次性雨衣，已经成为了每个下雨天固定的保障措施。
12: 你是来北京旅游吗？还是
11: 探亲？是，威胁真大呀！
13: 在站前广场的2座志愿服务车，以及我们的保洁服务点位、出生候车区，以及我们的第一落客区各个点位，都放了，总共放了1800件，用于今天的这个。
6: 也是方便当下雨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拿给旅客，然后让旅客避免在站区长时间的滞留。
8: 北京台报道。
5: 也请您实时关注自己列车的运行变化。那么我们再来关注民航的情况。那这样的雷雨天气可能导致航班延误、取消等情况，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的协调放行。今天呢，首都机场是计划起降航班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19.66万人次。截至今天晚上的5点呢，已执行826架次。我们来看我的同事韩凯凡从首都机场发回的报道。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依然是在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四层的出发大厅。那从今天下午16点开始啊，首都机场发布了一组数据。今天呢是计划保障航班架次达到了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是在19.66万人次。那取消目前的航班一共是79架次，这个数据从

0: 6点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改变。而首都机场附近呢，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50左右，只有零星的降水分布，所以说目前首都机场的运行状况还是非常平稳的。从镜头当中您也可以看到，目前机场秩序井然，在值机柜台也并没有出现排队等候时间较长的情况。针对此次强对流天气呢，首都机场已经再次对雨水、水泵、管线、沟渠主要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而在旅客服务方面呢，首都机场也提前准备好了饮用水、方便面、毛毯等应急物资。而楼内大家从镜头当中也能够看到的一些餐饮零售门店，他们也将会根据航班情况动态来延长营业时间。而且首都机场也会加强出租车运力的调度，备足应急大巴。其实啊，雷雨天气往往会给航班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延误或者取消。那也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来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去联系所乘航空公司这个自己的航班动态。想要快捷查询自己航班的动态，您可以直接选择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首都机场，进来之后选择登录，在首页当中选择更多服务，我们就可以在所有的功能当中看到航班退改签的选项。进来之后对应选择您所乘坐航班的航空公司，这里啊会直接显示点击图片跳转进行自助办理，亦或者呢还会用文字的方式向您叙述退改签柜台的具体位置。
1: 也请您时刻关注航班运行情况。那今天是周五，周五晚高峰本身比较长，又遇到降雨，大家呢自然会降低车速。目前北京路网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燕兆林。燕兆林，梳理一下这一时段的情况。
2: 好的，赵默。那通过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晚上这个时段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概9点半的样子。那此时此刻的道路的交通运行指数呢已经来到了 2.01。 那这个指数也意味着呢目前全市的路网是基本畅通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同时又叠加了这场降雨的影响，但是得益于我们这个错峰上下班，以及倡导大家居家办公，以及今天晚高峰时段的公交车道对社会车辆的车社会车辆

0: 湿滑而已。好，我们转一个画面，我们再来看，同样是位于顺义，这里是平岩路的河南村后街的附近的一个路段。您看，同样是顺义区，这里刚才经历了短时的强降雨之后，可以看到路面的积水是比较明显的，那水深呢一度超过了脚踝这个位置。现场一看，可以看到有这个排水作业的施工的这个车辆，闪着这个比较醒目的这个闪灯，在提示过往的车辆，同时也在加快排水的作业。好，后面呢，我们再来快速看两个位于大兴区黄村的廊伐中学门口的路段。那刚才同样是有积水，经过了排水车辆的作业之后，很快路面上的积水就消退了。最后再来看一个是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丰台区的大灰厂路与云岗路的路口。这个路口同样是一个低洼路段，刚才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场还是有排水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待命，刚才这里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就在直播开始前大概十分钟左右，用了五分到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场的积水就很快的被清理干净了。好，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如果路遇积水，一定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冒水前行，关注临近预报，尽量减少出行。感谢燕兆林。目前呢，北京多区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必须特别重视。那么强降雨天气下呢，低洼路段、桥下部分、地下的停车场特别容易出现积水倒灌的风险。那么车该停呢？怎么停呢？北京市紧急开放了百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
2: 下午一点，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开放的应急避险停车场之一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
3: 这个位置比较好找呢，就在东单公园的对面。我们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个停车位啊？这里有一个立体停车楼，目前来看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4: 一共加起来85个
3: 啊。现在能停多少车？
4: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5: 大家也能看到，它这个首先是这块的地势是很明显的，这个非常高的，这块目前看积水什么都非常少。另外呢，机械车位，因为咱们这是这个叫升降横移的机械车位，它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往上提的啊，所以它几乎就没有被淹的这个风险。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2: 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已统筹开放194个应急避险停车场，全部选址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的点位，同时倡导停车企业落实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暴雨天气市民停车避险需求。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应急避险停车场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直接导航前往。
5: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在首页很显著的位置，我们这边平时的工作以外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那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2: 北京台报道。
1: 再带您关注最新的雨情。根据目前雨量监测情况，7月9号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累计雨量19.5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21毫米，最大点平谷区大陶市场166.2毫米，密云水库流域降水量16毫米，官厅水库流域降水量9.7毫米。目前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均已加大预泄流量。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平谷区此时此刻的情况，可以看到呢雨量不小。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截至晚上的6点，平谷区平均的降水量52.1毫米，最大降水量是在北宫陶市场164.2毫米。平谷区9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全区运行平稳正常。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密云区的实时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密云区平均降雨量34.3毫米，最大累计降水量是在东少渠镇西葫芦峪站达到了99.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在新城子镇塔沟站是62毫米。密云区也是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全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目前看到城市运行平稳有序。 目前呢，强降水回波主要是在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海淀南部、顺义、密云和平谷等地。未来北

0: 京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强较大，提醒您注意防范。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红绿灯继续带您关注北京降雨对交通的影响。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我们说雨天行车再小心也不为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雨天路滑更需要全神关注，路况的变化固然难以掌控，但是谨慎驾驶，不分心不走神是自己可以做到的。雨天行车慢一点，专注一点，代价远比发生事故小。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大兴区南中轴路与海心北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大多数司机在雨中谨慎地驾驶车辆。此时路口里面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纷纷减速。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请大家再看一遍。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辆厢式货车却毫无顾忌快速向前，司机的鲁莽急躁导致厢式货车猛然追撞上前方的白色小客，而被撞的白色小客转眼过后又跟前方停着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连环追撞。短短几秒钟功夫，一起5车相撞的事故就发生在这里。仔细看看，幸亏停在第二条车道里的白色小客司机听到撞击声后下意识地启动了车身，这才避开了那辆甩进旁边车道里的厢式货车。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雨天驾车却安全意识不足，更没有对事故发生的防范之心，当时他完全处在一种分心走神的状态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5辆事故车已经不同程度受损，除了这辆厢式货车以外，车损较为严重的就是那辆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路况条件的客观变化自己固然难以掌握，可是维护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自己可以主观上尽量做到。尤其是下雨天驾驶车辆，更需要司机们能够在驾车时全神贯注，不分心不走神不开快车，否则就会像这样造成严重的后果。雨刚停，路面上依然湿滑，此时更应该多加小心，用谨慎慢行来换取交通安全，这本来就应该是最简单的选择。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丰台区南顶路与光彩路的交叉路口，小雨刚刚停歇，受其影响，此处的路面上变得非常

0: 湿滑。尽管如此，个别出行者还是忽视了交通安全。您注意看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由西向东通行，而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而来后，突然向左转弯，采取措施不及的白色小客与对方相撞后，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于地，所幸骑车人并未摔倒。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住，发生事故让他有些心慌。对于出行者来说，下雨天行驶在路面上必须加小心，行驶速度慢一点，多观察路面情况，或许会延长出行的时间，可是大家的安全却能得到更有效的保障。雨天行车是对每一位驾驶人的考验，控制车速，谨慎操作，才能交上一份合格答卷。这里是早上7点多马驹桥附近的六环路，此时我们看到天空中正下着雨，然而一辆厢式货车却侧翻在眼前的中间车道里，行驶到此处的其他车辆正在湿滑的车道中谨慎小心地行驶。从画面中看，发生翻车事故的位置是在主路的一处弯道，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并未控制好行驶速度，加之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随即失控，导致了厢式货车陡然侧翻。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行驶是造成这起翻车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驶，分散注意力，就很难确保安全。
1: 感谢星辰警官的提示。那继续说雨中行车啊，进入汛期雨水频繁，走到积水路段一定要特别谨慎，一方面要掌握观察和行车的方法，另外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进入汛期，降雨频繁，当雨量较大时，路面低洼处就容易形成积水，危及我们的行车安全。

0: 由于路面呢，它有一些不是非常平整，它可能呢在某一些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些区域性的积水，但是这种积水呢，并不深，大概也就是在5到10公分，但是面积呢有的时候可大可小，这种区域性的积水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容易造成水滑现象。什么叫水滑呀？就是轮胎和路面中间由于积水造成轮胎抓地不强，如果不减速控制不好方向，一旦行驶在这些积水路段，可能会造成我们方向跑方向，可能会造成我们轮胎抓地不牢而出现打滑。
1: 小面积的区域性积水最主要的安全隐患就是路面湿滑，从相对干燥的路面冲进水坑，驾驶人一旦因慌乱采取急刹猛打等操作，就极易造成车辆失控。
0: 所以在遇到有这种路面区域性积水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减速。那怎么去发现前方路面有区域性的积水？老驾驶员经常讲一句话，叫黑泥亮水灰白路，也有驾驶员叫做走灰不走白，遇黑停下来。那么这个白这个亮实际上就是积水，那么如果是黑的，那是有坑有障碍物有泥。运用对路面颜色的观察来判断前方路面的情况。
1: 而当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或遭遇短时强降雨时，低洼路段的积水对行车的影响将更为严重。
0: 在那种大暴雨啊，包括有一些很密集的中雨的状态下，一些呢相对低洼的路段，比如说这个涵洞桥下，还有呢就是这种窄路，容易出现呢积水这种情况。过去老百姓有句话嘛，叫做刮风走小巷，下雨走大街。如果相对路比较窄，它呢泄洪能力泄水能力相对弱，这些路段呢往往都是在雨天容易出现积水，对我们安全行车呢有一定影响的。
1: 这种积水面积一般较大且有一定深度，司机盲目前行就可能出现在水中熄火的情况。
0: 我们的车的底盘呢有很多这些机械部件，比如说发动机的油底、变速箱、通气孔，还有我们三元催化器，它都是在这个高温状态下工作的，所以过这么深的水，它对我们车辆都是会有影响的。如果操作不好，它有可能呢造成发动机进气口和电气设备进水，造成我们车辆在水中熄火。
1: 因此雨季驾车通过低洼路段，司机应牢记切莫冒险通行，而是要掌握观察和行车方法，根据积水情况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
0: 一旦水位超过我们轮胎1/2的位置，这个时候尽量的就不要过了，它不论对我们的安全还是对我们的车辆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2: 好，接下来接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再带您关注将爱车停入地库，哪些措施您可以随手完成，从而最大程度保障新能源车的安全呢？
4: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一，咱们看看咱们的充电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可能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这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了 IP55 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泡。说到第二步，咱们就得检查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它都有相对应密封条， 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5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条啊，就有60%老化程度。当水到了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下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志、名片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住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油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是短路。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那样从车的边或从里边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5: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4: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着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2: 还有一个问题啊，下雨的时候这驾驶视线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呢会打开双闪或者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那什么样的操作才是靠谱的呢？来看看。
6: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实际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4: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亮了一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的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停着呢。
6: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4: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了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 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铝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目前强回波主要影响海淀、朝阳、密云、平谷和顺义一带，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7: 走了，去北京了，
8: 到了，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11: 这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4: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方动。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而且终于确认了。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先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欢迎
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后年7月6日10次10时分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20时。
1: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2: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3: 电视不净说那个。
4: 不会，
5: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2: 怎么
6: 是我瞅
2: 啊？您也瞅这个啊？
6: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们闹不懂那个。
1: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西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

0: 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1: 哎，姐，那玩意儿怎么弄的？我听着完事儿，但是我不会弄。
2: 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来着，没试成功。
0: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2: 卫星网络，
0: 对，卫星网络。
2: 哦。
0: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2: 北斗短信。
0: 北斗卫星短信。
2: 哦。
0: 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2: 启用就可以。
0: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
2: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
0: 不一直有，
2: 一直有。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0: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2: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
3: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4: 这个点把这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5: 嗯，不短信不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所以说我现在不开。
3: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6: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社区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3: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7: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8: 我知道。
7: 您知道怎么操作是吧？
8: 知道，在设置里边。
7: 对。
8: 然后卫星网络。
7: 对。
8: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7: 对、啊。
3: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7: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是。
8: 我的手机是。
7: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8: 不符合
7: 功能。
3: 在平谷区下个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9: 您这个手机呢显示没有这个功能。
4: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3: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9: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3: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10: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3: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11: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3: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 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9: 显示已发送，但是
12: 那边没收到，
7: 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2: 没有收到。
7: 我给你看一下你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2: 没有啊。
7: 也没有是吧？
2: 啊，
7: 好嘞，我那个

0: 收到吗？还是没有？
1: 没有，没有。
0: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测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2: 行，
0: 行吧。嗯，
2: 我先进屋充两分钟啊。哎，马上关机了。
0: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就一条都没有是吧？
2: 行，那我知道了，下来。
0: 哦。
2: 有的时候有一个
0: 格，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1: 他还得充电，
0: 对，有可能。
3: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4: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2: 哎，这是我手机号啊。
4: 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内容，坐标信息，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5: 它
0: 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2: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0: 对，
4: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0: 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4: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2: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那个状态。
0: 对。
2: 对。
3: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围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三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6: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7: 可以可以，
6: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没收着。
3: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8: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这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取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6: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您看是吧？
9: 对。
6: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要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3: 在房山区潭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还有一个链
10: 接地图，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1: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11: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1: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2: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这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1: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1: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3: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3: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2遍，2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4: 我学会了啊，
2: 明了的，挺清晰的。
3: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

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0: 其实我那天喝的是酒啊。
1: 那你这想要孩子还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2: 男孩吧，男孩好。

0: 小初在做什么呀？
1: 在做早饭呀。
0: 做早饭啊？做了这么多。
1: 爸爸你吃。
0: 爸爸尝尝。真好吃。小初真厉害。小初做了这么多份早餐啊。
1: 这是妈妈的，这个是姥姥的，这是姥爷的，这是舅舅的，这是舅妈的。
0: 这个是给奶奶的吧？
1: 这个是傅佳明的。做好了，做好了。
0: 不错，妈妈经常带你见傅佳明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等我回去了，我要把这个送给傅佳明。
0: 说，以后不回北京了，在上海跟爸爸一起住，好不好？为什么？
1: 那我就见不到妈妈，还有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喜妮儿、春春、轩轩、傅佳明。
0: 小初，妈妈有傅佳明陪着，姥姥有姥爷陪着，舅舅有舅妈陪着，他们都有人陪。可是你不在的时候，没有人陪爸爸。在爸爸心里，小初是最重要的。你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爸爸每一分每一秒都想陪在你身边，让你开心，

0: 你不在的时候，爸爸一个人很想你。
1: 小初，
0: 你跟爸爸一起住吧。爸爸家比姥姥家要大，爸爸还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玩具。再说我喜欢弹钢琴，爸爸就给你买一台，再找一个钢琴老师，好不好？小初，爸爸只有你了。

0: 挡着，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呢。
2: 乐乐，乐乐，还记得黄叔叔吗？
3: 叔叔好。
2: 乐乐，你几岁了？
3: 五岁。
2: 你长这么高，也不像五岁啊，是不是？其实你是六岁，你记错了。
3: 我就是五岁。
4: 乐乐，回去了。正华，回来看你爸妈。
2: 啊，我是看见乐乐了，跟他打个招呼。
4: 这孩子比较内向。
2: 哎，我小时候也内向。哎，不都说儿子长得像妈妈？你眼睛那么大，他这单眼皮是随他爸啊？
3: 我没有吧。
4: 我们该回家了，走了，乐乐。回见。
3: 叔叔再见。
5: 喂，
6: 小叔在你那儿怎么样？听话吗？
7: 很乖。
5: 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机场接。
7: 你把北京的幼儿园退了吧？我在这边给他找过好了。
5: 为什么？
7: 以后他就跟我住在上海了。
5: 不是，

0: 你什么意思？
1: 王一楠，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许傅佳明再接触我女儿？
2: 你有听我的话吗？
0: 你说的什么道理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听？
1: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傅佳明，干什么都想着傅佳明。
2: 在他心里面，傅佳明甚至比我
1: 这个亲爹还重要。
2: 这都你教的吗？
0: 你别那么小心眼行不行啊？小孩不都是谁不在就想谁吗？他在北京的时候也老说想你啊。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认为你教不好他。
2: 那就我来教，以后小
1: 初跟着我了。
0: 方贤文，我跟你说，你别闹了啊！小初的抚养权在我手里，你不能私自决定把他留在上海。
1: 我怎么就不行了？那是我闺女。

0: 白叔啊，您忙着呢吗？
1: 小黄啊，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
0: 啊，您是我的大股东，我这不是时不时的得跟您汇报汇报工作吗？
2: 哎呀，我对你放心的啊，日常工作不用汇报。再说了，不是有财务帮我盯着呢吗？
0: 哎，对了，白叔，那个小何回来了。
2: 是啊，他今天回来了。又回学校了，怎么？你们俩见过面了？
0: 啊，在院里碰见了。
2: 啊，挺好挺好。
0: 我看孩子都挺大了，那个，他先生是做什么的呀？
2: 哎呦，这个啊，以后你们俩自己见面的时候聊呗。
0: 啊，行，那白叔，那没事了。那个哪天我去看您啊？那我先挂了。
3: 再见啊。
0: 我们自己聊。

0: 玫瑰啊，怎么了？
1: 哥，方行文给我打电话了，他让我把小初的北京幼儿园退了，不让他回来了。
0: 什么？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回家路上。
0: 等我，马上到。

0: 还没联系上啊？
1: 电话不接，东西也找不到。
0: 什么人啊，把孩子骗到上海去？这不算骗了吧？这算绑架了吧？咱报警吧。啊，
1: 不行，我跟你说，我得去一趟。爸妈那边你先别说好吗？不管怎么样，想办法糊弄两天。
0: 别，还是我去吧。生孩子我不会，抢孩子我也不会吗？傅家明现在这样，你走不开呀、啊？
1: 小叔是我女儿啊。
0: 那你俩万一这闹崩了，这怎么办啊？让孩子怎么想？选妈还选爸？
1: 你管得了那么多吗？放什么人你还不理解吗？他现在扣着小叔，就是想像当初扣着我那样控制他。不行，
0: 没关系，冷静。阿长说，很多历史事件都是源于一时冲动。你想想，姓方的他扣着太初什么意思？他不就是想让你去上海吗？他想当面激怒你，那真撕破脸皮了就没退路了。啊，当局者迷，你这事就交给我了啊！赶紧把他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去。有什么问题给你打电话啊！你踏踏实实的，我走了。

0: 冯总好。
1: 方总，那个人他又来了。
2: 方总来了。
3: 昨天跑得够快的，一看平时亏心事没少干啊，逃窜业务很熟练嘛。对了，你这员工都不错，对你忠心耿耿，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冲这，你得给人涨工资，啊！要不当老板，
4: 别在这儿跟我废话。让黄梅过来，重新跟我谈孩子的抚养权。
3: 玫瑰现在把这事儿全权交给我负责了。你要是一直不让我见孩子呢，我就得在这儿一直耗着。反正我带着电脑呢，我大不了我就异地办公呗。我。哎，你，昨天你帮我做的咖啡吧，好喝，再帮我做一杯。
1: 请。
3: 哎呀，接着办公，回头让你们老板给你涨工资啊！见着了，啊，聊得挺好。他说他考虑考虑，
5: 嗯，好，
3: 我估计几天吧，几天我就能把财主带回来。啊，
4: 走了。
3: 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照顾。
6: 把这个游戏的引擎部分调整一下，
3: 我再好的
6: 细化一下。
3: 啊，好，
6: 嗯。
3: 对，哎，好的。
6: 方案客户，
3: 哎，行，好。方总，趁着大家都在，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把我外甥女儿骗到上海来的？
1: 方总，今天有客户要参观咱们的机房和运营办公室。这个人要是一直都在的话，这……
7: 叫了。
3: 说说啊。
4: 信不信我报警啊？
3: 报警？好啊，我也想报警啊。我外甥女儿失踪了，我有证据证明是你把她绑架了。这大老板要是进去了，这公司还开得下去吗？
4: 那是我闺女，住在我家天经地义。我最后跟你说一遍，让她妈来找我。
3: 方媳妇儿，当初离婚的时候是你妈说女孩不值钱，还催着你把我妹派出送回北京。你们家既然这么重男轻女，你非把太主抢过来干嘛呢？
4: 我没有抢，
3: 而且你妈当时说的，
8: 说离了婚分分钟找人给你生儿子，
3: 怎么还没生出来啊？不会你身体有问题吧？那赶紧找个男科看看啊！
1: 方总，方总，
9: 方总，
1: 方总，方总，
9: 别走吧！
10: 哎呀，都流血了。
3: 警察同志，我被人打了，而且这人还绑架儿童。你怎么来了？
4: 还请来救兵了。
11: 王新文，你等一下，我看看。
3: 我没事。
4: 你们俩车上等我。
11: 在这儿待着。
4: 对，要跟我说什么？我还是那句话，黄一梅不来，你们家来多少人都没用。刚才警察也说了，我是父亲，我带孩子回家不为吧？这叫家庭纠纷。是，我承认，离婚那年是我创业压力最大的时候。是，嗯，我顾不上孩子，可我现在能给到小初的条件比黄一梅强太多了，小初就应该跟着我。麻烦你转告黄一梅，我已经找好律师了，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需要重新商量一下。

0: 你这是在控制他，就像当年你控制黄一梅一样。
1: 我，
0: 你希望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的，但是这可能吗？现实吗？黄一梅是个有自己主见的成年人，她醒悟了，摆脱了你的控制，你现在又把这控制欲转嫁到你女儿身上，她才5岁啊，你就逼着她在爸爸妈妈当中做选择，你觉得她会怎么想？等到她长大了，有自己思想了，到那时候你认为她会感谢你把她从她妈妈身边抢走吗？真的，方贤文，你好好想想什么是爱吧。你要是真的爱你女儿，到底应该怎么做？
2: 走。
3: 您要的冰桶，
0: 谢谢啊。
3: 不客气。
0: 你说你非得惹恼他干什么？挨这两拳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啊，明天一早我就去验伤，我要能定上轻伤，他就得被刑拘，能判他个1年半载的。但我这点伤我估计也就够个轻微伤，那也能治安拘留他几天，他被拘留了，小初不就回来了，
0: 还会用苦肉计呢。哎，你替你自己外甥女考虑过吗？嗯，父母反目了，对孩子一点影响都没有啊。
4: 他如果真想要争抚养权，咱们该做的是替玫瑰找一靠谱点的律师，咨询清楚，做好诉讼的准备。那最后要去见方庆文的还是玫瑰自己啊，他俩才是小初的父母。
1: 你说的有道理，是我冲动了。
4: 反正方庆文呢，我跟他聊了，能不能听明白我也不知道，但我能肯定的一点呢，他肯定是爱孩子的，就看他能不能想明白什么样的生活对孩子好吧。
1: 他最好想明白，想不明白我还给他来硬的。
4: 但其实呢，我也能理解他，尽管现在事业成功了，但是还是缺少一个感情的慰藉，他是想对孩子好的，就是方法用错了。
1: 也是，你这两家人就这么一个后代，可不都跟宝贝似的。
4: 那要我俩要个孩子呢？
1: 你也想要孩子？
4: 还有谁想要？
1: 我呀，我也想要啊。这话不，2年前就说过吗？这没下边呢。
5: 你真想要孩子啊？

0: 贾雨枫对你上次给他那幅作品《湿度10%》做的音乐特别的满意，尤其是喜欢水下的那一部分。这一次又给咱们拿了一幅新的作品一起参展，就是这幅。你看看，对这幅作品你有什么灵感？
1: 啊，

0: 感觉还可以。
1: 喂，好，知道了，我得去趟上海。
0: 怎么了？
2: 你的律师没跟着一起来啊？你哥他不是帮你找好律师吗？
1: 老方，这么多年了，何必呢？你私自扣小叔在上海的事情，我不认同，但是我也能理解。你也在用自己。

0: 的方式保护孩子吗？我们虽然在教育理念上面有分歧，但是初心是好的。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
1: 都在忙着谈恋爱呢，你根本就顾不上孩子。
0: 那你去问问小初，我有没有忽略他一次，有没有一次让他觉得他受冷落。那我还是挺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尽心尽力的照顾小初的。咱们两个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了意见有分歧的地方，应该是商量着来，互相指责，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孩子吗？小初那么小，就奔波在两个城市之间，没法同时见到爸爸妈妈，这个局面是我们俩一手造成的。想要弥补小初，也得咱俩一起解决啊。
1: 你想怎么解决啊？
0: 我愿意重新跟你商量抚养权的问题，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什么条件都可以谈。我相信以我们的能力，肯定能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放心，你也可以找律师来一起谈。
1: 那你的律师？
0: 我不需要律师。

0: 我还以为这一次跟你见面会是一场硬仗。
1: 我的确想过冲到上海来不顾一切把孩子抢走，但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善意比敌意更能解决问题。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虽然我们的婚姻结局并不完美，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就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能见见她吗？
2: 我很想她。
0: 她也很想你。你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1: 还好。
0: 他怎么样了？
1: 不太好。
0: 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1: 老方，我们之间不存在这些的。
3: 这是给我做的啊，
4: 谢谢。
3: 还有什么好吃的？哦，都给我了。嗯，那你吃什么？
5: 我做别的饭。首先，
3: 小猪。
6: 妈妈，你怎么来啦？
7: 哎呀，妈妈想你了，进来看你了。
3: 小雨，谢谢你啊，没事，不客气。那方总，我就先走了。
0: 好。
3: 从我
0: 们谈恋爱到你走，一共才不到一
7: 年。真好看，我们越来越漂亮了哦。
6: 妈妈，看爸爸给我买的新裙子。
7: 看，真好看。哎，想不想妈妈？
6: 想。爸爸还说牛奶有营养，只要我每天都喝就奖励我很多很多的玩具
7: 啊。你看爸爸对你这么好，你要多关心关心爸爸，是不是？你陪爸爸多住一段时间好不好？嗯，妈妈给你个任务，每天监督爸爸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能熬夜，晚上陪爸爸出去散散步什么的，行不行？能不能做到？
6: 嗯
7: 嗯，那勾勾。

0: 哎呀，小初真棒！你真棒！
1: 什么呀？
2: 我去查了激素六项，还有 AMH， 按我的年龄来说，基本没有问题。
1: 怀不上才去查呢，咱俩又没事呢。我明白了，你又把这事儿当项目做了，风险评估列计划表，咱们是不是还得做个预算啊？
2: 你明天有空也去查一下，要是没有问题，下个月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1: 我不可能有问题，我操！
2: 这么自信呢？
1: 不，我枸杞嘛，我枸杞都吃了好几斤了，早就蓄势待发了。哎呀，别下个月了，今天就试试。
2: 哎呀，不行，我过两天才到排卵期。
1: 不是，不扯这两天。
2: 哎呀，你别闹，憋一下，憋憋质量好。别动啊！冷静以后才准见。
1: 天哪，吓死我了！

0: 北京有个姚大夫，是咱们国内最顶尖的心脏科专家，他的号特别难约。我已经托这个朋友帮你们联系好了，你回去以后啊，打这个电话，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定好时间，你们只管到医院找姚大夫就行了。我听说啊，这个姚大夫啊，下周要到国外交流，只有这周有空，你尽快跟他联系吧，带你男朋友去看看。
1: 你为什么帮他？
0: 我帮他，不就是帮你？帮你，不就是帮我闺女？既然我有这个人脉资源，干嘛不用？
1: 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这么仗义，是吧？说真的，我挺抱歉，老是给你找麻烦。这一次啊，就算是将功补过。

0: 建明。
1: 哎，回来了。
0: 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5月8号，我们那年是9月10，应该是6月份啊，没对上。对呀，有可能是早产啊。

0: 不相当于没回答我吗？
1: 嘟囔啥呢？
0: 有事啊？
1: 没事啊。
2: 我跟那位大夫约了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1: 替我谢谢你的朋友，我这病跟了我一辈子了，而且每个大夫说的都差不多。
2: 姚大夫是国内最好的心脏科医生，或许他有办法彻底治好了。
1: 你希望我去吗？
2: 你说过想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做我正常的男朋友，也这是个机会。
1: 我明白了，我会去的。

0: 看给我长得像不像啊？你看眼睛，单眼皮小眼睛，那嘴，嘴长得像白小河，是不是？鼻子也像白小河，这不是我俩的基因吗？
1: 你做的这个字，但人家也没说啥，你怎么知道是你的呢？
0: 他是什么也没说，但为什么每次问孩子爸爸的事儿，他都支支吾吾的？啊，你不觉得不对劲吗？
1: 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可能一点都记不住呢？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在你酒里就搞了点小伎俩。
0: 他是学化学的。
2: 不能！这孩子要真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3: 这样，那就先做一套详细的检查，等结果出来之后呢，我和团队再研究治疗方案。好吗？
4: 谢谢你。

0: 这是你们提供的上次手术复查 CT 影片，
1: 这个是这次的，两张一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左心室的破损很严重，而且上次手术的部位也出现了粘连，目前的情况是啊，不能满足手术条件了。
2: 您的意思是不能手术？
0: 成功的概率非常低，我不建议，我想国内的医生应该也没有人敢给他手术，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恐怕也无法保证。
2: 那怎么治疗啊？
1: 治疗已经没什么意义，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0: 做。
1: 还有多长时间？
2: 不容乐观。
0: 半年。
2: 没这么理想啊。
0: 三个月。
2: 随时。
3: 家属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他留下遗憾。

0: 大家好，我是王宝霞。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年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1: 那么遭遇险情，
0: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请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得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李中原、袁胜男
3: 的李老。
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6: 鼠年
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的。
8: 陆元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9: 激动两分面，
4: 迈出最深的依赖。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你回来。请姚大夫了。那就算是终审宣判了。

0: 肚子好饿，帮我做点吃的吧。
1: 我不会做吃的。
0: 没事，你随便做都好。

这把是限量版的，老罗一直惦记着，就我卖给他，我让他想都别想。你说，如果我突然把这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诈骗？

0: 钢琴陪了我差不多一辈子。小时候没法像其他孩子一样疯跑，我母亲省吃俭用给我买了这个，我有点事做，其他的都是三宫六院，只有她才是正宫娘娘，托付给谁都不放心。
1: 叶嘉敏呗，
0: 不给她，也不给你。
1: 怕我睹物思人啊？不会的。
0: 也许你现在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总有一天你要忘了，你要往前走。
1: 我不会。

0: 不是你不会，是你必须这么做。未来，你还会谈很多次恋爱，还会遇到很多人，也许你还有可能再结婚。等他就会长大，你要陪着他长大。等他长大以后，你们会一起吃好多次的麻辣火锅。哎，他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女孩子喝醉了在外头很危险的，你知道吗？我好想看到方太初长大以后反驳你的样子。
1: 万一她是一个叛逆少女，
0: 你可有的说了。
2: 别说了好吗？不想听你这。

和养生病人，我真羡慕那些得癌症的，至少他们可以慢慢死掉，他们有一个倒计时，在这个倒计时里他们是安全的，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列一份医院清单，可以上天下地，跳伞潜水，做任何我这颗心脏做不到的事情。我呢，我连个倒计时都没有。也许这一秒就是我最后一秒，也许我看你这一眼就是最后一眼。

0: 喂，
1: 小何啊，那个，忙着呢吗？
0: 啊，我在实验室呢。
1: 那我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0: 没关系，你有事儿吗？
2: 啊，那个，我是想问你，那个有空一起吃个饭啊？
0: 你结婚了吧？
1: 啊，是，我
2: 是结婚了。
0: 那你请我吃饭，你爱人知道吗？
2: 我这，
3: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儿子乐乐。

0: 乐乐是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领养的。本来呢，我是想等孩子18岁之后再告诉他，毕竟他现在还太小，所以当着他的面，我不好说什么。
1: 嗨，这，哎呀，这，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当着孩子面问东问西的。
0: 你怎么会觉得是你的呢？我们俩没可能。
1: 哎，是不可能，但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太像了吗？尤其是眼睛，都是单眼皮儿。我估计我自己生个孩子都没有那么像。
0: 确实，这孩子刚抱回来的时候才1岁，看着瘦瘦小小的，我也没想到他长大了能长成这样。
1: 而且后来我还想起来那次在你们家还喝了酒，所以我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0: 坐云那次吗？
1: 啊，
0: 那天你确实是喝多了，在沙发上睡着了，你还哭了。
1: 我还哭了。
0: 你一边哭一边叫着苏苏。
1: 这还哭了，这太丢人了。哎，那就不行，我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就行。哎，那就好。

0: 喂，
1: 哎，够生啊！
2: 他们陷害你爸，张嘴就要30万。
1: 我要不给呀、啊，就要告他，就要让他坐牢。
0: 他要干嘛了？
2: 说他猥亵一个6岁的小丫头。
1: 你说这孩子的话，这怎么能信呢？一定是他们家大人教唆的。哎呀，你得想想办法呀！
2: 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呢？
3: 他们污蔑我，我没有。
2: 你爸，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 他现在年纪大了，他不做那些事儿了。
4: 怎么了，苏苏？啊，出什么事儿了？
2: 那个畜生，还在祸害人。

0: 了呢？
1: 别打了，他不会帮我的。
2: 他不管谁管呢？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
0: 你这个老不死的，我嫁给你就没过过一天好的日子，你连个孩子你都不放过，你怎么那么死变态呀、啊、你这下好了，人家让咱们赔，让咱们倾家荡产，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要跟你离婚，你去坐牢吧，你被枪毙了才好的你。

0: 饭做好了，吃一口啊。别想那么多了。
1: 我当时要是报警就好了。
0: 你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1: 现在都已经过了追诉期，就算有人证物证，也没有用了。我得回一趟老家，
2: 干什么？
1: 我要出钱帮那女孩告他。
2: 我陪你一块回去。
1: 我一个人就行。
2: 你以前每次都是一个人回去，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搞定，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公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能不能帮上忙我不知道，起码我能陪着你。
3: 这你姐夫小杰，
4: 哎，小杰你好，坐。
5: 哎，姐夫，

0: 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小女孩你认识吗？
1: 住在家对面那条街，她经常逗她玩，有的时候她还给她买零食。那天那家人回去的很早，正好就碰到她把她抱在腿上，手还伸到。
0: 我知道了。
1: 他这么干，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了。

0: 发生多长时间了？
1: 上周。
0: 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没有报警吗？
1: 他们说要30万的赔偿，不然就让他坐牢。妈把首饰都卖了。
0: 收了钱就不追究他了？
1: 他们担心孩子的声誉，毕竟还小。

0: 有那叫人电话吗？
1: 小天，交女朋友了？
2: 没谈过。
1: 你年纪不小了吧？
2: 我不可能把女孩带回家，带到那个人面前。

0: 姐，那天我看到了。当时我就趴在地上，什么都看到了，全过程。
1: 但是那个毕竟是我亲爸呀，我太懦弱了，姐，对不起。

好了别，我要是能早点。

0: 我想自己进去，这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1: 注意安全，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就上来。
0: 哼。
1: 嗯，去吧。
0: 嗯。

0: 孩子现在怎么样啊？
1: 哼，怎么样？能怎么样？我女儿现在天天做梦，害怕出门，都不敢去上学了。
0: 那她做的事儿，你们有证据吗？
1: 证据？那天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你爸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0: 是继父，
1: 甭管亲的厚的，这事儿你都跑不掉。还有我们俩的误工费，也全都你们来出。
0: 现在孩子。

0: 则可能需要心理疏导，我可以帮他请心理医生请我来服务。
1: 怎么着，你想花点小钱就把我们打了？
2: 我已经说过了，至少30万。
0: 我想知道，事情都已经发生一周了，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3: 你们家宁愿让他坐牢也不愿意出钱。
0: 我咨询过律师了，像这种案件即使进入公诉期，受害人也有权提出经济赔偿。
3: 你是想让我们告他？
0: 你们不想吗？不想让那畜生绳之以法吗？
3: 想啊。
1: 想什么想，你告了他不就传出去了吗？这要是搁别人嘴里，不一定说出什么话样来。孩子还那么小，这以后让他怎么做

0: 我们现在就想拿钱，然后赶紧搬走，离那个混蛋越远越好。
1: 那不就是逃跑吗？你们为什么要逃？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他，这样，你要让你们女儿怎么想？她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她做错了？她会不会怪自己因为穿了漂亮衣服，因为没有喊出来？怪自己没有跑开，甚至怪自己是个女孩。等到将来，再一点点封闭自己的内心，远离朋友，远离人群，拒绝所有想要亲近他的人，到时候他就再也感受不到这个世间的善意了。你们女儿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小时候就被那个畜生了。真的，如果我母亲当时选择了报警，那就不会发生这件事儿。如果她当时跟我说我没有错，她爱我，她会保护我，我也不至于到现在我都活在阴影里。

0: 哎，等一下，如果我们报了案，真的还能拿到赔偿吗？
1: 当然。
0: 那要是他判了刑，
1: 赔偿金额跟最终的量刑没有关系。
0: 他们说没那么多钱。
1: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做出最终有利于孩子的最好的选择的话，我会帮他们支付赔偿金。我明白你想落袋为安，但是我没有办法现在就把钱给你，因为就等于是教唆你去告他，这样是违法的。
0: 啊，我明白了。
1: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笔钱用在给孩子的心理治疗上。
0: 那肯定的，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肯定是希望他好。

0: 你爸被他们带走了，
1: 嗯，罪有应得。
0: 他是被诬陷的呀，小孩子的话怎么能信呢？他只是给那个小女孩吃了一块糖，怎么就成耍流氓了呢？那孩子才6岁，正反面都分不清楚。
1: 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这一辈子都在当他的帮凶，他做的所有事情，你都有功劳，所以你应该知道会有今天。警察已经立案了，除了那个小姑娘的证词，还有人证、物证。这次他跑不掉了。
0: 什么人证？
1: 猥亵幼女最多就判3年，但如果是多人、多次、持续犯案，我把当年他强奸我的事儿告诉警察了。虽然已经过了追诉期，他没有办法单独立案，但是作为这个案的佐证，可以证明他是惯犯。
0: 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啊？
1: 我这一辈子就在等这一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卖掉这个房子吗？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我可以站在这儿，亲手指出他犯的罪。那天晚上我就那么拼了命的喊你，我喊救命，你没出现。小杰看到了，他就在那个排风口的下面，他全看到了。这一次你们控制不了他了。
0: 你是他亲爹，
1: 这会儿小杰应该跟警察快要谈完了。
2: 接着说。
3: 我睡到一半被吵醒了，听见我姐在厕所里哭，还喊救命，我就跑过去，发现厕所的门锁了，推不开，我就趴到地上，从换气孔里面看到。
1: 有了我俩的证词，警察会去排查他接触过的所有未成年，一旦找到了新的受害者，那量刑就会增加。按他的年龄，应该会死在监狱吧。
0: 你们怎么这么对我？我今后可怎么办呢？

他不过只是个魔鬼，而你，是我血液里的病毒，杀不死，又好不了，就这么折磨着我。

当然你可以住下去，每个月我也会给你打钱。但是你不要再控制小杰了，不管小杰他想去哪儿，他要做什么，你都不要干涉他，否则我会让你一个人孤独终老。

0: 给你画展走的音乐快要好了，可是我觉得还差点东西。
1: 差什么？
2: 想录一些山顶上的风声和在结尾。
1: 山顶上的风声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吗？
2: 嗯，我听过草丛上的风声，湖面上的风声，还有骑摩托时从耳边呼啸的风声，那些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没有爬过山，所以我没有听过山顶上的风声。
1: 你没爬过山？
2: 嗯。医生说呢，爬山这项运动耗氧量大，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很高，所以如果我爬山的话，可能对心脏会造成负荷，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猝死。还记得小时候学校春游的时候要去爬山，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我爸妈和我说等我病好要带我去爬山，结果这一等就是一辈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在骗我，他们知道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爬山了。

0: 我现在就搬去单位宿舍呢，等攒些钱我就租个房。
1: 挺好的，一步步来吧。
0: 我说要搬出去的时候他竟然没拦我。
1: 不用管他怎么想，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过上自己的生活。
0: 姐，谢谢你。
2: 怎么样，案子有进展吗？
1: 还在排查，说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受害人。
2: 估计能判多少年？
1: 多人多起，情节严重的话15年以上吧。
2: 来吃水果。
3: 小梅姐
4: 啊，
3: 这座山我爬着挺费劲儿的，我哥能受得了吗？
4: 这个坡感觉相对已经算平缓的，所以说节奏啊和路线什么都特别重要，还要想到一切的可能性，都要有预案。
3: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挺冒险的。

0: 终点啊，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去终点的路上，我不想让你有遗憾。
1: 可是小梅姐，真的有必要为了我哥一个执念这么大费周章吗？
0: 现在已经不只是他的执念了，是我的执念。我如果不陪他爬完这一次山，我让他带着遗憾走，我会后悔一辈子。如果是我，也想看看

0: 哎，这不行，这速度太快了，心率波动太大了，不行不行。
1: 要是再慢的话，这一天都爬不到山顶了。
0: 那分几天爬的呀？走，往那条路，这条。
1: 对。
2: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咱们不追求速度啊，要控制心率，量力而行。要是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你就要马上说，要停下来，知道了吗？我负责背水和食物，还有其他东西，你自己就带好药、运动手表就行了。
1: 好。
2: 你脚是42码，试试这个。行吗？
1: 可以。
0: 是这个。
1: 那个真全啊。挺合。
2: 嗯。
1: 哦。
2: 那这个登山拐杖，你挑一个，上面有刻度，可以按照身高调节。
1: 这个吧，试试啊。挺好的，怎么样，帅吧？
2: 帅。

0: 谢谢你了。你会不会觉得做这一切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1: 意义都是相对的。

0: 漂亮。
1: 那行吗？
0: 可以。长那么大第一次爬山呢。呵，怎么能爬这么高的？
1: 爬了半年，还没你们下楼层高。
0: 说真的，比我想象中容易啊。
1: 歇会儿吧。
0: 好啊。啊，
1: 可以啊。
0: 可以，小喘。这可以坐一下，我说点其他的声音。来，你歇会儿吧。

0: 山顶的风声真的和平静的不一样，不上来还真不知道。来一口。
1: 嗯，很好喝。
0: 没关系，做纪念嘛。

0: 传承的盆景为何不怕大暴雨？人为的障碍为何见它绕着走？哪里有积水，看看地名就知道。久热必有雨，翻盖路面立大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避雨有神器。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卡酷七色光，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7: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8: 别过来小蜘蛛，
9: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7: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了，
10: 叫上所有好朋友，
11: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12: 开启酷炫的行动，
13: 放弃吧章鱼博士，
14: 有趣的冒险，耶！
15: 超大的蜘蛛网，
16: 神网出击，
17: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0: 放地表，放地表。
1: 开了吗？
0: 开了，开了。往上瞧。哎，来了！
2: 欢迎大哥大嫂莅临登山大本营。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就以咱们这个速度，一天肯定上不去啊！在这露营，明天继续。
2: 快进来坐、啊。
4: 快进来吧。
2: 快歇会儿。这，哎，给我，给我。
0: 这
2: 还不错吧？
3: 这都你们布置的？
1: 这些都是小梅姐安排的，她准备了好久，我们才能在这儿过夜的。没事，哎，你看，还有水果。哎，
2: 吃个汉堡，给。啊，这还有葡萄，
3: 太惊喜了。
5: 这面也刚开。
2: 喝点。
3: 你也不告诉我啊？

0: 搜索。哎，罗生
1: 哪儿呢？
0: 没了。
2: 没人，
0: 自己没看见。哎，你们相信有外星人吗？
2: 不可能，没发现现在哪个星球能孕育生命。
3: 你们说，宇宙这么大，能孕育生命的星球也没几个吧？啊，
2: 对，
3: 我们是多么幸运啊！人生活在这个有空气、有水、有阳光的地球上，而且又是活在它最稳定的时候。
0: 也许他们跟我们人类不一样，不需要水和空气呢。哼，
3: 也许他们不是碳基生物，他们吃点泥巴、晒点太阳就能活了。
0: 你说，要是咱们也能进化成那样，是不是就能移居到别的星球去了？
1: 哎呀，那到时候啊，我哥可就要失业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个声音啊，是通过空气震动传播，没有空气就没有声音，你更别提我哥做什么音乐了，没有意思。
0: 这你懂得多，你可真会破坏气氛。
3: 不是，咪咪啊，你是怎么看上这个书呆子的啊？一点情趣都没有。
1: 我说的是事实，真的。
0: 别说了，
1: 他真是通过这。
0: 乔哥不是说了吗？吃葡萄。
3: 有些事情我想和你们说一下。我登记了遗体捐献。
1: 你说什么？
3: 我做了遗体捐献的登记。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身体是我自己的呀。
1: 这身体是爸妈给的，他们要是在的话，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3: 佳敏，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我觉得呢，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在一起就好了，至于死了怎么处理那并不重要。我也希望我走了以后我的身体还有点作用，而且我也希望以后你们想起我是我活着的时候的样子，而不是烧完那一把灰而已。
1: 不行，我不同意，绝对不行。那要是以后我想你的话，我连个看你的地方都没有。
3: 你去大象找我啊，你就当做我还在那演出啊，对吧？你跟咪咪不是在那结婚的吗？
0: 小刘姐，你劝劝大哥。

0: 这么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不相信你能理解我，没相信能帮我说服佳明。

0: 下。杨敏、林敏，麻烦你们了。
1: 你放心吧，我们来收拾就行。你们注意安全啊。
0: 杨敏。

0: 行。
1: 那行吧。

0: 怎么突然下雨了呢？这我查了天气预报的呀。
1: 这也不测风云吧。
0: 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再不停的话今天就赶不到山顶了。
1: 那就别上去了呗。
2: 开玩笑吗？我坐了这么长时间努力，做了这么多计划，看了那么多山，眼看着马上就到了。
1: 已经做得够多了。
2: 不够，
0: 马上就要到山顶了，
2: 就差那么一点点。
0: 这次要是不去的话，
1: 以后就没机会了。是这意思吗？

0: 为什么一定要伤身？
1: 因为我答应过你要带你书生领的风声嘛。
0: 你答应的是你自己，你没说过一定要录啊，录不到也没关系啊，一点遗憾而已。
1: 我不想让你留下遗憾。
0: 那我的遗憾还多着呢，那又怎么样？人死了以后，所有的遗憾都清零了，明白吗？
2: 你能不能不要老说这个字？你现在不还没死吗？
0: 你知道什么是无常吗？这场雨就是无常。无论你做得多足的功课，做得多好的准备，我们还是上不了山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意愿去走，你改变不了就只能接受。
2: 我不接受，我不同意，我不愿
3: 意。你冷静点，
2: 我要你冷静。
3: 你冷静点好吗？
0: 听我说，这次的爬山就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彻底把我给忘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斗争的。欢迎你来，我就快要死了，我要你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2: 你能不能不要再讲大道理了？我根本就不想听。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了，对不对？人死了什么都不用管，眼睛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呢？活着的人才是最难受的。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你想过你自己的感受没有？你连骨灰都不肯留一把。我没想你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3: 那你就别想我行吗？

这次的登山就是我们的告别，告别完以后你就把我给忘了，你要学着接受这件事情，明白吗？

死亡不过是一场告别，生命是世间万物通过一个躯体承载灵魂的过程，死亡只是交还这具躯体的时刻。我们不需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怀念它，心里有就永远都有。像傅佳明一样，妈妈也做出了捐献遗体的决定，希望你能理解，在我们告别的那天满足我的愿望。小初，希望你回首半生时能像我一样，庆幸自己有过那些遍体鳞伤却酣畅淋漓的经历，而不是在安然无恙中度过一生。愿你也能找到佳明这样的人，一个能把整个世界

姐，我哥嘱咐我把这个给你。

我以为想来想去该说的话活着的时候都已经说过了，唯一能留给你的只有我家祖传的沙茶面食谱了。原料鱿鱼一只，大虾七只，沙茶酱。

0: 到了，快说啊！
1: 妈妈，妈妈。
0: 太冲，
1: 爸爸再见。

0: 七姐，这个变奏怎么样？
1: 啊啊，挺好，挺好。那一会儿就这么弹啊。
0: 啊。
2: 我们来了，来了，
0: 砰！哎呦，
3: 儿子，你下来。爷爷刚做完髋关节手术，你下来。
2: 没事儿。
3: 怎么那么不懂事儿？
2: 陪我玩呢。
3: 刚才让你背《三字经》背来了吗？你给我背一个。
4: 人之初，性本善。
3: 后边呢？
2: 行，
3: 没背下来是吧？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
3: 没背下来你还玩？
4: 不想走，
3: 你过来。
4: 不想走。
3: 接着背。哎呀，
5: 妈，你怎么又给我转钱啊？你们贷款换房子，要还银行利息，我跟你爸的退休工资用不完，啊，迟早都是孩子们的。
6: 真不用，我们有钱。
5: 我知道你有钱，但振华这两年不太顺，要养孩子啊，光靠你一个人怎么行呀？
6: 不用担心，他现在公司正是转型呢，只是暂时的啊，我对他有信心。
5: 就你惯着他。
6: 谢谢妈。

0: 干什么呢你？哎
1: 呦呦，怎么了？
0: 你姑还没回来呢，你就把蛋糕给霍霍了你。哎呦，
1: 是不是饿了？啊，来，喝个有机奶，啊，可有营养了。
2: 这次在社交平台上推广的效果不错呀。嗯，
3: 是这样啊，下半年呢，上海的当代艺术展也要进行宣传了，我觉得可以沿用这个模式。
4: 我正在物色新的营销媒体。
2: 上次合作的那家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要换掉啊？
4: 宣传力度非常好，就是手段有点不专业。你看我们给了他们那么多物料，他们就用了不到一半，理由是什么呢？没有爆点。他还想挖艺术家的一些私生活，总之就是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噱头。
5: 啊，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没睡好，失眠。你们继续，你们继续。
6: 手段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儿，能达到宣传效果，能盈利就好了。
7: 不好意思，我们做的是艺术品推广，重点应该放在艺术本身。如果靠那些绯闻和八卦做宣传的话，那和那些流量广告有什么区别呢？飞机晚点了，来晚了，不好意思。
4: 这次当代艺术展的宣传我一定会严格把关，之后会发一份策划书给大家。嗯，
5: 那些大艺术家都点名要让他策展，我觉得呀，咱们就都听他的吧，好不好？
2: 我没意见。
8: 好啊，
3: 我相信一梅的判断，听他的。
5: 好，那如果这个话题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向下进行。从香港过来也没有给我们带点什么土特产。
7: 你们香港去的少啊，还用我带？
4: 您这混到亚太区副总裁了，怎么还要自己跑来跑去啊？
7: 这话说的不是混，
5: 是坐。人家个子长得高，所以坐的位置就高呗。
7: 对啊，就是因为我个子高，所以撑门面拉资源的事情都得我亲自出马。
5: 你今天特意飞过来的真正原因是不是给他庆祝生日啊？
4: 礼物呢？
7: 礼物没有，请你吃饭行不行？
4: 明天不行，先见着。他们在家给我准备了 surprise party， 我得回去假装 surprise 一下。
7: 好，生日快乐。
4: 谢谢，拜。
7: 路上小心。
4: 好。

0: 行了，别看了，人都没影了。
1: 北京车那么多，安全吗？
0: 都骑了六七年了，快长在这个摩托车上了。一年保养好几次，比自己检查身体还勤。哎，你们俩现在算什么关系啊？老朋友、合作伙伴，还是旧情人？你是不是贼心不死，还想来追人家？
1: 活着的人还能追得上吗？早就不想了。我现在觉得我们就好像是一段被爱情升华过的友情，挺好的。
0: 你这话就骗鬼吧。你从法国总部调到亚太区来当这个副总裁，是不是就是为了离黄一鸣近点？
1: 落叶归根，你不懂吧？
0: 懒得戳穿你。行了，我下班了，你走之前别忘了跟保安说把门锁一下。
1: 好，哎，约会去啊？还是那个油画画家？

0: 行，
1: 你看，就被他识破了。你说我们准备半天。

0: 生日快乐！
1: 限量版的头盔，
2: 戴上，帅，
3: 太帅了，
2: 帅，
4: 谢哥，
2: 好看，
4: 像飞行员，
1: 这要不是我妹，我就娶她了。
4: 小苏，
3: 你什么呀？
1: 身居福家城啊，春去夏犹青啊。好房子，
5: 好吧，
1: 好，
5: 华南那间给你啊，
1: 哪个？
6: 这个，
1: 这不主卧吗？
5: 对啊，
1: 我不跟你一块住，
6: 我不住。
5: 你都多大年纪了，心里没数啊？

0: 服务拓市场的理念，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严守合规底线，精准管控项目全生命周期，为业主交付品质工程，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中招力量。
1: 公司以三大核心部门协同运作，适配基建、城市更新、环境提升等多元场景，全方位把控项目进度、成本、质量与安全，以专业高效服务为城市建设赋能。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北京了，
2: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4: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抓起来了！
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对，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我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时强调，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9个区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中。
0: 持续强降雨造成山区土壤含水饱和度持续走高，本台记者深入密云山区探访地质灾害防护工作。
1: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密云水库泄流、永定河防洪用上数字孪生系统，科技为防汛抢出时间窗口，让百姓有更强的安全感。
0: 全市转移超过10万人，基层干部尽心守护群众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第9号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并叠加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市遭遇强降雨过程。其中平谷最大降雨达196毫米，密云最大小时雨强64毫米。7月11号15时，据中央气象台及市有关部门监测预报，我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
2: 调度会上，市应急办、市气象局、市水务局等部门和平谷区、通州区、大兴区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全市降雨及应对情况。尹力指出，本轮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致灾风险高等特点，是对我市防汛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要求我们切实警觉起来，任何环节都不能松劲。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按照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的要求，果断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重点照顾好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尹力强调，要紧盯重点区域，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措施，城区严防内涝风险，逐一核查下欧市立交桥、铁路桥涵、地铁站点、城镇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易积水点位，

0: 老机构、医院等重要场所，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避险转移。北京山区面积大，要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充分发挥高地堡垒作用，强化物资保障，做好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等装备日常维护。严厉强调，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要发挥前哨作用，科学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预判，重点强化偏远山区夜间时段强降雨精准预报，提升应急响应速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负责人和受威胁群众，强化京津冀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强化风险研判、信息共享和洪水联合调度。严厉强调，只有把各种情况想在前，各项工作做在前，把每一个环节都抓细抓实，每一项措施都落到实处，才能在危急时刻守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殷勇指出，当前我市处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关键攻坚阶段，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提前部署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加强台风动态和气象形势会商研判，持续优化转移群众安置服务，因地制宜用好高地堡垒，强化夜间值守巡查，严密监测重点流域河道、水库等行洪风险，密切监测山体土壤含水量，严防滑坡、泥石流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各行业特点，细化制定行业防御措施指引，最大程度减少降雨对市民群众的影响，加强宣传引导，做好答疑解惑，合理调配值班值守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司马红、穆鹏、文献，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
1: 今天下午3点，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7时至明天上午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现在让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了解详细情况。思思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有请到了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赵首席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首先呢，想请问您，今天下午也升级发布了这个分区的红色预警，具体情况怎么样，您给解读一下。
3: 因为我们这次过程的话，主要是受这个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这个偏南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和我们北京的特殊的一个地形会有所结合，这次主要考虑我们的这个降雨的这个大雨带的话，还是一个西南到东北向的，也就是我们西部的房山、门头沟、丰台，然后我们南部的大兴、通州，以及我们东北边的怀柔、密云、平谷、顺义，这些区域的话，受这个暖湿气流和地形的结合，这个降雨会比较的突出，所以我们也是升级发布了这个暴雨的分区的红色的预警信号。
2: 其实我们注意到台风巴威是要在12号的凌晨才会登陆我国，那么为什么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呢北京的暴雨先出现了呢？
3: 对于我们这一次过程的话，台风巴威它并不是直接的这个天气影响系统，那么我们其实是受巴威北部的副热带高压，它外围的这个偏南暖湿气流和我们西来的高空槽的一个冷空气相结合，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暴雨过程。那么台风巴威在这一次过程中，其实它是一个水汽的这样的一个提供者，那么有了这个巴威的这个就是额外的这种水汽的一个叠加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我们这次过程的这个水汽会 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相信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今天外面是相当的潮湿的，那么未来这个台风巴威对北京的这种降水的一个影响，会在我们的12号夜间到13号会有一次中雨局地暴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相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过程会是明显的减弱的。
1: 中央气象台于上午10点升级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4: 雨强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范围比较广。
5: 通常暴雨红色预警的发布是需要两省或两省以上会有成片的大暴雨，也就是24小时雨量在250毫米以上。我们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可能这个降水量会超过250毫米。其实也符合这个巴威台风环流比较大，影响持续时间长。另外隔山打牛式的给北方制造强降雨的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出现降雨的区域，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持续向我国逼近。
4: 巴威整体的个头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仍然是一个大型台风，
5: 很有可能会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的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
1: 北京台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的应急指挥中心，那么就在今天下午3点呢，气象、水务、规字等各部门接连发布了新的预警信号，这里的节奏也就明显加快了。大厅里的电话铃声啊是此起彼伏，各岗位的工作人员脚步匆匆，大屏上实时切换着全市各个关键点位的监控画面。就在我说话的这会儿，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正好切到了北京延庆区的一个路口，能够清楚的看到地面上现在已经激起了一个明显的水洼，车辆经过的时候见起了这个不小的水花，车也是明显的放缓了速度。
7: 市防汛指挥部呢也是同步针对这9个区升级启动了分区域的防汛应急一级响应。那么市防汛办呢也是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和橙色预警分别发布了红10条和橙7条的公众指引，也是希望市民朋友呢能够按照我们的公众指引分区域的去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8: 持续强降雨极易诱发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本市在部分地区升级发布了地质灾害橙色预警。今天记者跟随地质勘察专家深入到密云深山区。
9: 前方进入山体滑坡易发路段，降雨天气请小心驾驶，切勿停留。
10: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密云区的石城镇的封路山区封路路段，然后我们现在跟着这两位工作人员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在这个山体底下埋的监测设备是否在正常运行。那老师，我们现在去的这个点位它有什么特殊性呢？
11: 这个石城镇呢是去年257的时候一个重灾区，也是地质灾害比较发育的一个乡镇，也是咱们的降雨集中区。
12: 目前呢，根据镇政府反馈，石城镇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1: 就是您看这个咱们这个大的岩体，就是属于云蒙山岩体，但是就是我们崩塌非常发育的一个地段，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管控措施，比如说兜了那个被动防护网、主动防护网的监测，还有这个发了预警以后会采取断路的措施。
0: 抵达四合塘村核心隐患点位，记者看到村庄四面环山，巨型岩体环绕村落，山体岩石松散，渗水性强，降雨后土壤极易吸水饱和，自重增加，滑坡崩塌风险成倍攀升。
11: 这个很湿了以后，它的结构会松散，它的自重会增加，然后另外就是它那个往下抗剪的能力就会降低，它就容易滑下来。
0: 汛前，全市共梳理出961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在重点点位布设雨量计、土壤含水滤仪等自动化监测设备，累计布设4000余台套，筑牢山区安全屏障。
8: 北京的防汛工作发生了深刻变革，数字孪生平台可一键生成20余套泄洪方案，流量计算精度更从100位级直接拉入10位级。科技为防汛抢出时间窗口，让百姓的安全感更实在。
3: 现在在我身后呢是密云水库的潮河输水隧洞，那在我身后也是能看到现在溅起了将近10米高的水花，它是咱们本次密云水库泄流工作当中的比较重要一条通道，这里的流量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
0: 在输水隧洞上方的控制室，工作人员会在这里操作闸门，根据来水情况调整下泄流量，保证预泄工作平稳开展。这两天他们也加密了巡查频次，紧盯水工建筑物的运行情况。
13: 实际上现在对整个密云水库进行状态的检测和安全确认的主力是我身后的这套数字孪生系统。
14: 在这轮降雨中，我们就依托了密云水库的水文模型，实时解析流域内的雨情、水情数据，动态推演洪水走势，预演了各种调度方案。
0: 现在，这套数字孪生平台已经贯通了防汛预报、调度、监测、巡查、处置全链条，不仅大幅提升了密云水库防汛应急处置效率与智能化水平，更是保障水库平稳运行的重要力量。目前，密云水库正有序开展预泄工作、预流、防洪库容。
15: 今天上午11时，密云水库的水位是150.07米，蓄水量是27.4亿立方米，水位比昨天8时降低了3厘米，比汛限水位152米低了1.93米，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暴雨洪水调蓄库容。
0: 北京台报道。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卢沟桥的分洪枢纽，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有33个这样的闸口，汛期抢险泄洪争分夺秒，但是曾经啊，想要开闸需要人工手动的一扇扇进行，耗时将近1个小时，
17: 而如今这里装上了感知神经和智慧大脑，全程缩短到了10分钟，科技为防汛抢出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18: 每一个闸门上面有28个传感器，它分别对应了应力、震动，甚至还有声音，帮助我们判断现在闸门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是在通过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把闸门一键起来。
17: 如果说传感器是感知神经，那今年汛期正式投用的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永定河的智慧大脑。
18: 这个平台可以实时的采集雨情、水情、工情，通过我们这个系统里带的这个专业的水利模型，一键生成10几甚至20多套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方案。
17: 不只是方案数量级跃升，科技带来的第二个核心突破是泄洪精度的本质提升。
18: 原来可能得你只能算到100个量、500个量、1000个量这种精度，现在可以算到10个量、20个量、30个量、40个量。
17: 这份技术精度最终落地成老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18: 我们只放到我们适当的那个量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下游百姓的影响。
17: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永定河上这场智慧变革正在重新定义防汛的速度与精度，也把一份稳稳的安全感还给了两岸的万家灯火。北京台报道。
1: 为应对降雨，全市已转移超过10万人。密云区石城镇捧河岩村紧邻白河，去年257特大暴雨期间，洪水曾冲上堤坝。今年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将村民安全转移到安置点成为当务之急。记者记录下了该村最后一户人家安全转移的全过程。
19: 这是群山怀抱里一个平静山村的不平静清晨，密云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雨还没到最急的时候，人要先到安全的地方去。转运从清晨8点开始，截至上午10点，应转群众中只剩最后一户谭家。
20: 回来你们直接是要那个转移到安置点的？
21: 上哪儿啊？
20: 临水居呢？那有地儿，有住的地儿，还有吃的地儿。
22: 因为你们这巷子这块有一个隐患点儿，有
21: 家里头一个小鸡子呢。
22: 他不是说让你一住住一个月，是这个灾情一过来还回来。
19: 谭家的院子贴着山根，是被规划部门认定的地灾隐患点。虽然经过治理，往年没出过事儿，但今年谁也不敢赌那一分侥幸。安置点距离谭家大约2公里。这里一共转运来了38名村民，谭家是捧河岩村来这里的最后一家。这里三餐统一供应，有一名村干部24小时值守。山里的雨时下时停，这一夜被转运村民的心是踏实的，平安是从每一次应转尽转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1: 人转移走了，村子空了下来。然而平谷区镇罗营镇关上村秦宝江和几名村干部却选择了逆向留守，守着空村，他们在做什么呢？
23: 在家吗？你爱谁？
24: 家里应该没人。鼓励老百姓就是在这个汛泥主汛泥之间，能投亲靠友的能去哪就不在家住。
0: 天空阴沉，关上村的村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金宝江和村干部们正挨家挨户排查，连门有没有锁好这样的小细节都没有放过。刚排查完，秦宝江又接到了村民从安置点发来的新订单，请他充当十八只羊的临时饲养员。
24: 还走那天给一点吃的呢。按说他们每天都是放羊，他这专门有那个留守人员，他去放他，他为什么没备草料啊？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拉他出来去放就可以了。
0: 村民们都转移走了，留守的村支书秦宝江成了大管家，替乡亲们守住对家的牵挂。
24: 跟那个集中管理点随时都在联系，比如我们视频啊，有时候我们打开视频，然后拿着钥匙去给他开个门，把他里边电打，有的去除了冰箱以外把这电给合一下，然后小动物啊再给加点水呀、啊、加点粮食的。
0: 主路虽然已经封锁，但秦宝江依然带着人在村口隐蔽的小路口巡查。他知道老百姓心里惦记着家里的财产，可能会想从小路绕回来。
24: 特别年龄大的人可能他说这雨下不来呀、啊、您那狗啊鸡啊，您这几个钱呀、啊、真的咱们真的洪水下来，您看去年咱们那洪水把家里冲的什么都没了，是吧？你生命第一。
0: 在这场与风雨的较量中，守村人秦宝江用一身泥泞替乡亲们守住了牵挂，也守住了生命安全。
8: 当下全市道路交通整体运行情况如何？山区道路封控进展怎样？来看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么根据预报呢，从今天下午傍晚开始的这场降雨，目前呢已经自西向东开始影响全市范围。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具体情况。首先呢，第一个画面是位于延庆区的兴阳县。那画面中我们能看到，目前呢已经开始下雨，而且在这一处的铁路桥的下凹桥区，排水作业车辆已经整装待发。那工作人员也是随时待命，如果出现积水，将会第一时间抽排。另外呢，山区的道路管控呢也已经全面落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的两条通道，分别位于怀柔即111河坊口至怀丰隧道段，以及平谷雄南路北寨以北路段，目前呢是全部进行。那社会车辆呢严禁进山，沿线山区的公交线路也同步停运。那当前的雨势呢仍然在持续的增强，那全域的低洼点位积水风险持续走高，也再次提醒市民远离所有封闭进山道路，避开重点的积水下凹桥区，谨慎规划晚间的出行路线。再次提醒您，还是非必要不出行。
4: 作为全市普通公路隧道最多的这个区域呢，怀柔区是共有24条大大小小的隧道啊，主要分布在国道111沿线。除了保障道路的这个安全通行安全，这24条隧道的安全也是我们工作人员工作关注的一个重点。
0: 防汛期间，山区公路隧道安全保障至关重要。怀柔区拥有全市数量最多的普通公路隧道。公路部门依托三处隧道监测指挥中心，对全部隧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5: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分水岭监控中心，分水岭监控中心负责10条隧道的日常监测和运维。出口安装有这个气象预报平台预报系统，我们这个通过气象预报系统在这个电脑平台实时监测这个气象，为隧道保障提供依据。隧道内就是说雨大之后驾驶员视线不清，然后隧道容易产生雾气，及时开启排风系统对隧道这个雾气进行排除，确保隧道的正常通行。
8: 面对本轮强降雨，本市相关部门推出多元服务保障举措，多渠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晚高峰临时开放公交车道，地铁向乘客发放雨衣等暖心举措，让大雨中的城市运转更有序，获得市民纷纷点赞。
6: 今天呢，我们收到了社区给我们发的那个橙色预警的那个信息，所以那个帮助我们协调了这边的那个闭眼停车场，所以我们现在把车辆都停在这边，帮着倒灌嘛。
7: 每个地铁都会有，很方便。每个出口都是有的，都有发放。每个人就是你拿伞他也兜不住，你这个穿着雨衣，好歹的是吧？比雨伞我觉得更好，各个方面为老百姓着想，真的，我觉得应该点赞，非常好。
25: 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信息，还有这个物业给我们发的都有呢。都得提示我们，不断在提示我们，这群头还经常发呢。
26: 因为你也提供准确的咱们的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可以做出提前的预判，我们可以分配相关的人手，然后做好相关的值守工作。 因为橙色预警对我们来说，值守人员的这个压力可能稍微好小一些。
3: 因为昨天我正好也开车了嘛，然后本来觉得这路上特别堵，然后得怎么得回家不得俩多小时，然后这一开放这个公交车道了呢，确实是真不错，就是然后大家呢也都觉得就是这个政策特别好。
8: 今天下午三点，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至明天清晨，房山、平谷、密云、

0: 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其他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1: 我们马上跟随景观摄像头看看实时雨情。BRTV 新闻频道也将于今晚九点开启直播，记者在风雨最前线为您报道最新雨情和守护城市平安的身影。最后，祝您在这个雨夜安宁平安。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受降水影响，空气中各项污染物均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以偏北风为主，叠加降水作用，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与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共同影响，昨天我市出现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平谷、密云、顺义等局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为196毫米。今天15时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9时到明天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可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其他区则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山区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高，请加强防范。明天仍然会有雷阵雨，请避免山区游玩。
4: 东城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西城暴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朝阳暴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海淀暴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丰台暴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石景山暴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门头沟暴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房山暴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通州暴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顺义暴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昌平暴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大兴暴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怀柔暴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平谷暴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密云暴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延庆暴雨转雷阵雨，22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大明古城38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主公不可呀。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

0: 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天涯共此时，北
0: 团城的盆景为何不怕大暴雨？人为的障碍为何见它绕着走？哪里有积水，看看地名就知道。久热必有雨，翻盖路面立大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避雨有神器，

0: 北京七月进入主汛期，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到5成。说起北京的大雨，面对这种人力不可抗的灾害，我们的古人用非凡的聪明才智与大自然对抗，保全了北京这座千年古城。
1: 冷知识，
0: 团城防雨砖会斗转星移。一下大雨，故宫的龙吐水必成网红打卡地。这就是中国古人制造的巧夺天工的排水系统。2000多米长的内金水河，1000多个排水龙头，保障了600年的皇宫没有水患。然而，与肉眼可见的龙吐水相比呢，北京四九城里还有一处古代排水的典范之地，可以用润物细无声来形容，这就是北海团城。团城从外表形状看就像一个盆，它是怎么做到没有积水的呢？其实呢，用盆这个字来比喻团城非常的准确，我们甚至把它戏称为大盆景。这个称呼正与雨水有关。早在1000多年前的辽代，北海团城那不过就是一个湖心岛，后来元朝的忽必烈从草原来到了这儿，不单种上了树，还围上了围墙，为自己开辟了休闲办公的地方。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他就是在这儿确定了元大都的范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团城得到了元明清三朝皇帝的宠爱，经常在这儿登高远望，还在上边建造了各式各样的亭台楼阁。除此之外，他们还平整土地，修建围墙，种上了花草树木点缀其间。时至今日，古建犹存，而且这树木长得郁郁葱葱，活脱成了一个巨型盆景。

0: 而就在别的地方积水成海的时候，这盆景的盆儿怎么会像新闻里说的无一处积水呢？原来这其中的秘密就藏在了团城的地砖之下。这个呢是一个呈 C 字形的积水涵洞，这个形状正好跟地面上的九个井口相连，通过它们来收集雨水、井水，最后汇总到涵洞里边。在没有雨水的季节里，古树们就是靠喝这里边的水茁壮成长的。不过啊，话说回来了，这涵洞里边的水为什么会不渗透流失呢？这个呢还要归功于团城特殊的建筑结构。第一个，就是团城的城墙。您发现它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了吗？咱们平常看到的古建上都有雕刻着精美的水兽，这个呀是用来排水的。然而这团城的围墙上却没有任何的排水口、出水口，这就是为了防止水的渗透。第二个就是团城地面上铺设的这些青砖，它们大部分都是400年前明朝的原装地砖，吸水能力极强，雨水还没有来得及挥发呢，就渗透下去了，滋润树木的根部。再加上这些砖全部都是倒梯形的，上宽下窄，所以呢排列起来，这两砖之间呢就会形成一个蓄水槽，达到了最大限度上的收存雨水的功能。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些古树是怎么喝到涵洞里边的水的呢？
1: 通过这个倒梯的青砖把水渗下去，去把整个这个山上的这个涵洞以上这个土壤都是死了土壤。
0: 时至今日，这北海团城还沿用着600多年前的这套集水系统，即便是修缮也保证它的完整功能。其实这并不单单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问题，而是今天的我们和古人们对科学的一种持续600多年不变的尊重。团城的盆景为何不怕大暴雨？人为的障碍为何见它绕着走？哪里有积水？看看地名就知道。
2: 久热必有雨，翻盖路面立大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避雨有神器。
3: 冷知识：
2: 景山为何能让雨水绕道走？
0: 土山下暴雨最怕什么呀？那必定是泥石流。然而北京城内有这么一座山，却从来没有这份担心，这座山就是景山。作为北京市中心唯一的一座山，为什么这里从来不出现丝毫的泥石流或是水土流失的迹象呢？在皇家园林的景观当中，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无疑成为了造景的重要元素，但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它的存在，这就是山石。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这景山公园的这座山上呢，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山石遍地都是，多到了不能以块来计算，而是要用重量来统计。据工作人员透露，少说得有4400多吨。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山石装点在这座景山之上呢？
4: 美观的只是它的一部分作用，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挡土护坡，防止水土流失。
0: 水土流失，景山放眼望去，绿树成荫，小草满地，还有那么多的山石装点其间，根本就看不见半点黄土地，怎么会出现水土流失呢？
4: 因为在2003-04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做这些挡土墙，也没有做护坡，然后发现呢，当夏天雨水大的时候，就有大量的泥沙随着雨水呢就冲刷到路面上，有这些黄汤子。
0: 其实啊，这从理论上来讲，景山原本算不上是山，只是一个土堆而已。这话呢还得从远古说起。早在远古时代，景山和北海这一带都是永定河的河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河道干涸之后就形成了沟壑地带。景山这儿属于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等到了明成祖朱棣当政的时候， 它为景山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营建紫禁城的时候呢，就把挖出来的筒子和淤泥工程用土全都堆在了小山上，有意堆出一座山来，这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景山。所以说啊，这景山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山。虽然明清两朝在景山上面装点了绿树和山石，但是也许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想到日后山石会出现松动，树木会出现生老病死。所以呢，景山被辟为公园之后，护山行动一直是公园工作人员的工作重点，既要保住这座山，还要不失美观。于是呢，这工作人员就在这些山石上做起了文章。
4: 这个我们就是结合山体，在适当的地方呢加上挡土墙，拿山石就是把这个山围住，这样在雨水下雨水大的时候，雨水呢就不会对山体进行太大的冲刷，而且呢在挡土墙和挡土墙之间还形成了种植带。
0: 除了利用这些山石装点在山间之外，工作人员呢利用他们开凿铺设新的山路，这样呢可以把大面积裸露在外面的黄土压瓷实了，防止水土流失，还为游人提供了多条上山的道路。工作人员呢在景山的后山使用大面积的山石，防止水土流失，而前山上呢又采用了新的方法，这就是眼前的这些错落有致的矮墙。如果您能够换一个角度从山顶向下望去，一排排矮墙之间呢都种上了各种的花卉，花期一到，这些鲜花同样能够起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然而这防止水土流失它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从2005年至今，工作人员不定期的都要在山上巡视，如果有出现大面积裸露土壤，要不就立刻栽种上绿植，要不就立刻搬运山石置景，这才有了今天暴雨来袭而丝毫未出现水土流失或者是小泥石流的情况。传承的盆景为何不怕大暴雨？人为的障碍为何见它绕着走？哪里有积水，看看地名就知道。久热必有雨，翻盖路面立大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避雨有神器。
3: 冷知识。
0: 雨天避坑指南，地名藏玄机。如今咱们遇到大雨天，顶多会抱怨一下堵车，这要穿越回古代去，下大雨影响的可就不仅仅是出行了，严重的时候连家都住不下，真有这么邪乎吗？据史料记载，明朝276年的历史上有116个年份北京地区发生或大或小的水灾，在清朝268年的历史上129次水灾，如此计算下来，这明清那会儿北京城平均两年多就要承受一次大水的考验，这其中最最严重的几次都发生在了宣武门，其中最恐怖的当属公元1607年和1890年的那两次。据记载，公元1607年大雨一下就是十多天，北京城积水最浅的不到一米，最深的宣武门深达三米多。而清朝的那次大水灾听着更邪乎，据天池偶文记载，光绪16年公元1890年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持续半个多月的特大暴雨，到处房倒屋塌，狼藉一片，而最严重的宣武门的城门完全被水淹没，导致无法打开，后来请来了守城的几头大象才合力拉开城门。那么话说至此，宣武门这儿为什么老出现这么严重的积水现象呢？这还得从这城门的作用说起。众所周知，内九外七皇城四，尤其是内城的九座城门，除了有防御外敌的功能，还肩负着遮风挡雨的任务， 每到下雨之时，各大城门就会关闭，

0: 防止外边的雨水流向内城。如果城门外积水过多，就会顺势流到这个护城河里面。之所以宣武门老是成为重灾区，就是因为它在城门当中的海拔是最低的，所以呢，在它的瓮城里边还建造了一组特殊的专属建筑，就是用砖石砌的一座五火神台。起初人们传说那是明成祖朱棣为了纪念五位蒙冤而死的大将建造的，但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经过纪晓岚的反复考证，五火神台的真正用途是北京城的水文标志。因为这宣武门地势最低，每遇大雨，哎，看这神台淹到一定位置，就打开城门将水排出。如果水淹没神台，则水拥阻城门无法开启，城内一遭水患。说白了，就是一个城门的水患标志。如果宣武门一旦出现险情，那么其他城门也要及时采取开闭城门、排水等措施。时至今日，当年的五火神台早已不知踪迹，而宣武门也在上个世纪退出了历史舞台。故事讲到这儿，您知道老北京城里什么地方最容易积水吗？告诉您一个窍门，凡是名字里面带坑的地方，那就是从前容易积水的地方。比如说孙家坑、苇子坑、搭林坑、关家坑、二龙坑。而其中这个二龙坑在当年的积水榜上算是有一号。现如今二龙路的走向就是当年二龙坑的大概位置。您别瞧面积不大，但是来头可是不小。要追溯起二龙路的历史，那还得从距今800多年前的元大都开始说起。早在元朝那会儿，郭守敬寻找水源建造元大都，当时还专门开凿了一条水路，专供皇上一家老小的饮用水。这就是把玉泉山的泉水直接引入了太液池。金水河从当时的河义门南水关，也就是今天的西直门向南120米的地方进入内城，然后又向东流到了皇城的西南角，大概在今天的干石桥一带。在这儿分为两条支流，一条汇入太液池，一条汇入通惠河。而二龙坑，哎，就是通往通惠河支流水路上的一股井。但是话说回来了，这虽然二龙坑的资历老，但是它的成名不在元朝，而是明清两朝。因为这条河流走向被郭守敬设计的非常合理，明清两朝的政府呢，都把它作为内城的排水沟。明朝这叫大明濠，后来随着清朝的不断改造，忽略了河道清淤，就形成了两个大水坑，也因此得名二龙坑。也许正是清朝的改造，导致水坑积水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而直接受灾的地方就是它周边的政府部门了。据《天池偶文》记载，刑部地最洼下，长下银林，大门以内，水入车厢，各司皆以木船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督察院亦然。自打那时候开始，各种有关二龙坑的传说不绝于耳。直到民国时期，两个大水坑被填平，改建成了今天的二龙路。
1: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2: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3: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4: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0: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世界树之下，解密玛雅众神宇宙。
5: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

登上皇位的太监心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心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三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目前北京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今天15点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19点到明天的8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另外，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台今天15点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平谷、怀柔、密云、房山、门头沟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属于红色风险，请大家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停止涉山涉水活动，当然了，攀爬野山更是要不得。说一个数字，165。北京市今年5到7月，短短两个月内就发生了165人次山区遇险救援警情，其中发生在未开放山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野山区，占比超50%。攀爬野山、被困遇险，无论对于脱困逃生还是社会救援，都增加了变数和难度。敲响安全警钟，提升安全意识，北京广播电视台特别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2: 铁头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3: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4: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3: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2: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4: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5: 一张嘴能喝一瓶水，不捡了自己吃吗？
6: 铁头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即使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

0: 还爬错了路线。
1: 六月二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2: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3: 4个人在那儿，石头也在凉的。
4: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3: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5: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6: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
7: 踩住了，
6: 踩住了啊！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2: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气点。
6: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8: 抱得下啊，抱得下。
9: 下面，做好保护，接一下。
6: 放放放，
10: 拉不动啊！
9: 1、2、3，
10: 好，
9: 1、2、3，
10: 1、2、3。
1: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1: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1: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县、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2: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13: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不就住这一宿一早不爬。
12: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4: 到1/3。
1: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入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2: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时候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1: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5: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1: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6: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的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的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1: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17: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头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18: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也到膝盖，也就将近了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7米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1: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0: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1: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

0: 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0: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2: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3: 上不去。
2: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3: 对。
2: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3: 那咱不敢。
0: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2: 你们管得严了，
4: 现在不让爬山。
0: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5: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也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车，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0: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6: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哎呦我妈！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7: 要不哪里？要不穿，要不蹦呗。
8: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
9: 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10: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9: 不怎么样。
10: 为什么？
9: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0: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11: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0: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11: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
0: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12: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那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13: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14: 就算是。
13: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15: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面爬
14: 啊？
15: 都是那么受伤的。
0: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9: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14: 啊，
9: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16: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17: 不，太多人了，给大部队了。

0: 还好吧，
1: 也就还好是吧。
0: 啊，第一体力还行。
1: 顺其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2: 没事，兔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不算低了。
1: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2: 是的，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3: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5: 注意啊，别靠右。
6: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儿。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5: 这个可以。
7: 对，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6: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7: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6: 我们在门头沟斋堂的消防救援支队，就在几天前呢，这里完成了一次山野救援，当时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还原一下当时救援有多难，让您看看完成一次山野救援究竟要克服多少困难。
8: 就说是有一个人从那个山崖上坠落下来，然后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个被困人员他是说有生命体征。
3: 赖长青，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前不久，救援站接到报警，在珍珠湖附近的一处野山，一名男子失足坠崖，急需救援。
6: 他是当时掉哪儿了？
7: 当时那个被困人，你看看我手指的方向，炮楼的左侧，就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6: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7: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3: 男子坠落在山崖下大约50米的一处平台上，处境非常危险。救援人员沿着旁边仅30公分宽的崖壁小路徒步迂回接近伤者，小路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下面就是100米的深渊。
6: 这是他们当时爬的路线是吗？
5: 对，当时他们都是从这过去的。
6: 这也太窄了。
5: 注意啊，别靠右，不要靠那边。
6: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5: 这个可以。
6: 哦，这儿正好有一个缺口。
5: 对，当时因为刚开春，然后这树还没有长叶子。
9: 有一个小炮楼，就是在拍完照之后走的时候，就不小心从那个山体最上面的时候直接跌落了。
6: 就在这个炮楼旁边，我们看我的脚是四四的，基本上也就2只脚的位置，下面就悬崖了。这个有几百米吧，
5: 从这崖顶到崖底。
6: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驴友来说，现在是来探险，但是对于每一个救援者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到的救援地点，因为他们救的是人命。
3: 找到人仅仅是救援的开始，由于伤者骨骼软组织损伤，转运途中一旦出现磕碰、倾斜或者剧烈晃动，极易造成2次骨折，甚至是内脏挤压损伤。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在陡峭的崖壁上搭建高空绳索系统，再依靠人力把伤者一点点抬下去。这对于救援人员的体能和心理都是极限的考验。
10: 找什么？咱们是找锚点是吧？
5: 那有，
10: 啊，
5: 那就有。
10: 这种就是够结实了是吧？锚点。
5: 对。
10: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得自己打是吧？
5: 没有的话就得往下拔了。我们今天就在这演示一遍，也当训练。成年男子按75公斤算的话。这个重量得有200。
3: 在搭建救援系统时，固定承重锚点是生死攸关的第一步。队员必须对崖壁岩石进行反复测试，避开那些脆弱的风化碎岩，锁定核心的受力点。一旦因受力而导致锚点崩脱，岩石脱落，那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5: 胸声，手上，鱼尾声，转身。收一收，收一收，收一收，你这太松了，不要靠近你悬崖啊！
3: 救援的第二步是悬崖索降， 当加上伤者的金属担架，总重达到约200斤时，悬在半空的消防员往往连一个双脚的支撑点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手臂与腰腹的极限力量来维持担架的平衡。
8: 慢放，慢放，全量加摩擦，加住。第一，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你要自己不恐惧，你才能让头脑冷静下来，才能思考我该怎么救。起风了。
3: 在救援的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山间不可控的风力与崖壁环境。一旦阵风袭来，队员们必须同步发力对抗风压，严防担架剧烈摇摆，磕碰到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因为任何一次猛烈的撞击都可能给本就脆弱的伤者造成极其严重的二次伤害。与此同时，队员们还要时刻高度警惕头顶的崖壁，随时防范落石砸伤。这不仅是对体能极限的压榨，更是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极限博弈。
11: 把人安安全全地救上来，这是我们第一使命。
9: 非常感谢就是消防员还有蓝天救援队，反正后面的话我这种路线就不会再尝试了。我觉得如果去爬山的话，还是尽量去一些有安全防护的，比如说有正规的那种景点可以去，野外还是不要再去了。
3: 十年前，斋堂消防救援站成功处置山野救援300余起，而每一次鲁莽的野爬，不仅将自身置于生死边缘，更让救援人员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并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目前，门头沟和昌平区已出台明确规定，对违规闯入未开发野山遇险，将追偿救援费或者捐赠救援物资，参与户外安全宣传代偿处罚。不听劝返，硬闯封禁野山，扰乱公共秩序的，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新规出台后，已经有多起案例落地执行。2025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2起野山遇险警情。13陵镇未开发山区有13人登山后失联，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有3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被困。多支救援力量分别耗时9小时、8小时，成功救下全部16名人员。整场救援动用大量公共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用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最终，16名当事人主动捐赠280件救生衣，用于村庄防汛值守、河道巡护等基层应急工作，以物资公益代偿的方式承担责任。这也是北京市首例登山救援费用公益代偿典型案例。2026年1月17日，门头沟区接连发生2起山岳救援警情，一支13人组成的登山团及一对夫妻先后遇险，其中夫妻2人坠崖受伤，处境危急。当地消防员冒雪进山，连续奋战了42小时，才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同年3月27日，门头沟区依据《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向这批获救人员依法追偿1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款项定向拨付蓝天救援队，专项用于采购救援装备、补充野外应急物资。该案也成为门头沟区首例正式落地的登山救援费用追偿案例。山野救援代价高昂，无论是面临行政罚款、民事诉讼，还是背负数百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任性的决定最终都要自己买单。这不仅是对违规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向社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对自然缺乏敬畏，对规则肆意践踏，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与经济代价。北京台报道。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 莫向野山行。接连发生的野山被困事件，大多是驴友们跟了不正规的野团。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野团的驴友们互不认识就被拉上了大巴，更没有细致的人员统计和安全检查。那正规团队是怎么做的？
12: 全力以赴，只为破山。
4: 记者陈俊报名了北京越野圈出名的三峰破山越野跑团。首先，这个越野跑团训练的线路都是北京非常成熟的香山徒步线路。晚上7点，人到齐，领队拿出了最原始的办法，挨个签到打勾。
13: 这个是签到表，然后有大概姓名、会员号、手机号，然后签到之后会打勾，这样谁来了谁没来我们就会很清楚。然后我们还有个签退，每回来一个人我们就会在签退上再打一个勾，这样的话呢，哎，大家都回来了之后，我们看哦，勾都全了，我们组织者就可以下山了。
4: 在野团的调查中，驴友们有没有 GPS 定位也是走个形式，但在正规团体中，这条路大家明明跑了几十次，进山前 GPS 个人定位保障还得认认真真来一遍。
13: 第一，我们在活动之前会在群里发布轨迹，大家所有人都会去下轨迹。第二点呢，我们会用手表去组队，大家组队了之后，我们在手机里头就可以看到每个选手的位置在哪儿，这样的万一他要是迷路了，我们就可以去救援。
4: 野团中大家是到了就直接爬，没有任何的身体准备活动。在正规跑团中检查装备，强调完线路，领队 Summer 带着大家一丝不苟的热身。
14: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手的方向不动，二可以交替啊，六同时上面做一个环动啊，前后晃一晃。
4: 一个多小时的核验检查和热身之后，训练才正式开始。这份近乎苛刻的准备就是正规团和野团最大的不同。可即便这样，头一次参加的记者还是在半路落了单。好在手机最后一点电量，联系上了团长。团长在与记者会合后打开了提前设置好的路径图，图上精准地显示着每一个人的位置。如果需要救援， Andrew 教练带领的四名女队员是离记者位置最近的。
13: 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吗？这个是 Andrew 教练带着四个女子，然后呢从植物园里头穿出来，能够看到一点一点在移动。
4: 靠着有效的组队和手机信号失联后有效的 GPS 定位，记者很快就归队了。
15: 有人到了。
4: 除了跟随正规的跑团，选择正规的路线之外，掌握野外生存的关键一招同样至关重要。记者跟随消防队员体验了什么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招。
14: 就是这里原来没有路，都是驴友踩出来的。
15: 对，没有路的。
4: 第一个危险场景是脱水怎么办？体验中，记者没带一滴水跟着进山，没多久就出现了轻微中暑、脱水的症状。渴到极点，他本能的想捧溪水喝，被消防的同志马上拦住。
16: 看着还挺轻的。
8: 这是山里流下来的水，可能上游会有动物的尸体，可能会落水里边，对水这会有污染，喝了的话会有危险，不能喝这个。
4: 不能喝生水，那捡别人扔的水瓶行不行？地上散落着不少空瓶子，拧开一看全是空的，这让人想起备受关注的铁陀山一家四口被困事件。一家人在野山迷路整整4天4夜，弹尽粮绝时全靠捡瓶底的一点残水才撑到救援。可这只是罕见的幸运，在深山里这种甘霖几乎等不到。极度缺水时，喝溪水也好，指望空瓶也罢，都是在赌命。而找阴凉避险的时候，记者又踩了坑。
8: 别踩，这不行，你必须找坚固的山。这种石头它下面可能不是很稳固，如果雨水一大，它下面土质一松，这极有可能往下滑坡的。降雨天气绝对不能躲在水流边上。
4: 躲过脚下的自然陷阱，更大的考验是失联。
3: 手机没信号，怎么向外界发出生命坐标？
15: 现在有些手机它是配备了那个北斗卫星的系统，北斗短报文短信会附带自己的经纬度坐标，救援人员看见的话，它是能顺着这个坐标来找你的。手机找到信号就不能再动了。如果你发送完位置，但是最后你又移动了，我们沿着这个坐标走过来，一找发现你不在这次所在的坐标，那前面那一段全是无效的救援。再有一个就是登山前的准备，比如说我们来之前，我们可以提前把那个离线地图下载好，或者

0: 说通过咱们的运动设备记载咱们的运动轨迹，那轨迹是可以离线也可以查看的，它能看让我们看到我们从哪出发，走过了什么地方，我要是迷路的话，顺着这个轨迹也能往回返。
1: 以上这些是关键一招，更是救命一招，是每位登山爱好者必须掌握的技能。而远离野团，跟随有资质的正规旅游团队，更是关键中的关键。不管是跟团还是学自救，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切勿心存侥幸。北京台报道。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在很多热门平台上，记者输入敖泰县这种明令禁止的高危线路，招募帖子一搜就是一大把。不仅是这一条线路，早已明确禁止穿越、事故多发的高危线路，各类组队招募、路线攻略帖层出不穷。平台是有关键词筛查、帖子审核流程的，为何就拦不住这些内容？
2: 这篇帖子成功发出来，是因为他把这个敖泰县的敖换了一个字儿。那法律能强制他们进行这种关键词的拦截吗？
3: 这个事情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呢有网络安全法的这种撑腰。我建议建立一个高危野川这种数据库，强制平台接入进来，用技术手段呢从源头上进行拦截，要把黑名单制度建立起来，把这些屡教不改的博主啊，我们录进去，实现呢一处违规，全平台受限。
1: 除了线上监管漏洞、公众认知偏差、违法成本偏低，是屡禁不止的另一关键原因。
4: 现在终于可以罚到5000块钱了，说顶格能罚到10万块钱，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案例。电子证据能不能算哈？非现场执法的证据算不算？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综合的这个执法体系。
1: 尽管执法难度很大，但是北京近年也在不断探索解决路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而就在办法出台后仅一个多月，昌平区就发生了第一起追缴的案例。险情发生在2025年11月29日晚上6点，7名成年人和6名未成年人在昌平区十三陵镇未开发区域登山失联，
5: 沟里已经结冰了。
6: 救援人员的话，已经带来很大的风险。
1: 9个小时，出动近500人的救援代驾，十三人于次日凌晨全部获救。之后，公共资源消耗的责任厘清工作随即启动，被救援人员向昌平区延寿镇2个山村捐赠280件救生衣的形式来承担责任，
7: 深化了我们舆论引导和宣传的教育效果。当事人比以前更加认可了，对于他们自己自身责任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8: 北京呢是首善之都，它又是个旅游大都，如果是地方性立法出来的话，我认为它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就这个长应当是怎么个长的方式，像旅游法中的规定，包括像民法典中的，实际就是把钱拿过来，他所有的这种花费都换算成金钱。驴友他有的时候呢，他有一种抵触心理，他觉得这不应该是这个政府或者组织应当尽到的责任吗？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公益代偿的方式，我觉得更温和一点，而且同时呢，它实际是一个警示作用。
1: 在记者调查中，专家表示，尽管北京在此方面做出了努力和尝试，但是想要彻底扭转野川乱象，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跨平台失信惩戒制度，提升违法成本，打通线上线下监管闭环，从源头阻断高危路线传播，守住户外安全底线。北京台报道。
5: 都市晚高峰直播继续，目前北京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今天15点，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今天15点联合升级发布。

0: 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另外呢，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强度为台风级。
1: 中央气象台于上午十点升级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两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雨强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范围比较广。
3: 通常暴雨红色预警的发布是需要两省或两省以上会有成片的大暴雨，也就是24小时雨量在250毫米以上。我们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可能这个降水量会超过250毫米。其实也符合这个巴威台风环流比较大，影响持续时间长。另外隔山打牛式的给北方制造强降雨的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出现降雨的区域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持续向我国逼近。
2: 巴威整体的个头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仍然是一个大型台风，
3: 很有可能会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的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
1: 北京台报道。
0: 好，更多的气象信息和天气变化马上连线北京市气象局气象专家尹兆银。尹工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正像中午您所预告的一样，本轮降雨的第二个高峰出现在今天傍晚到夜间，而北京市今天下午也是发布了分区暴雨红色预警。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红色预警的情况还有最新的雨情。
4: 好的，首先解答一下很多朋友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北京像有一个结界一样，这些雷雨云团进来之后就减弱，进来之后就减弱呢？这个是因为啊，我们看整体的天气形势，看平面上水平方向的就可以了，但是精确到具体的点，我们不仅仅要关注水平方向，更需要关注垂直方向的情况。之所以现在有个结界，是因为北京的平原地区处在下沉气流，从高空向低空运动的下沉气流当中，这些下沉气流啊，会使得空气快向下运动，那么越靠近地表呢，热量越多，温度越高，水汽就越容易蒸发，所以说不容易凝结成雨，反倒是在怀柔等地，有一些上升运动，可以将低空的水汽带到高空更冷的环境当中，水汽凝结才能形成雨。所以说啊，北京的平原地区处在一个叫做对流抑制的条件当中，雷雨云团一进来就减弱，所以说看起来像是有一个结界的情况啊。那么结界的打破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啊，今天主雨带的影响比我们预期的可能会稍晚一点，差不多啊，根据模拟结果，十点的时候丰台开始下，然后24点的时候全市都会影响到，明天晨间5点差不多东移减弱，这个就是今天晚上大致情况，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发布分区红色预警的原因之一啊。这些阴影地区的降雨量更大，因为它们可以更早地打破对流抑制，比如说地形的影响可以帮助水汽抬升，或者说更接近西南急流的外侧，也就更容易水汽被抬升到高空当中，这种情况这些地区的降雨自然而然也就更加明显了，这也是我们发布暴雨红色分区预警的最主要原因。那么我还是之前说的台风巴威的影响主要是外围的输送水汽，那么水汽的带来的影响啊，其实是不均匀的，比如说像这种对流云团的发展，水汽不均匀，热量不均匀，导致啊这些对流云系看起来是个整体，但实际上我们做一个剖面大家都能看到了，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有的发展旺盛，有的发展比较缓慢，那么就导致了降雨是其实分布不均匀的。那么更进一步的看一看台风巴威，它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有地儿强有地儿弱，有地儿强有地儿弱，然后它输送的水汽是透明的啊，输送的水汇是透明的，在外围比如说像京津冀的这一带就形成了一个又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雨带，这个就是外围水汽输送的作用。好了，以上就是本轮天气的大致情况，主持人。
0: 好，刚刚呢是北京市气象局气象专家尹兆银为我们介绍的最新的雨情。我们知道恶劣天气首当其冲影响的就是交通，今天呢是周末，所以呢城区的交通秩序基本上是正常的。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北京交通运行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孙宇坤。宇坤，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路况还有交通出行的提示。
5: 好的，主持人，那正像主持人所说的一样，因为今天呢是周末，而且呢大家响应着非必要不出门这样的一个号召，所以今天城市路网全天的这个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平稳的，基本上都是一个畅通的一个状态。那傍晚开始的这场降雨呢，是从全市的西北部率先

0: 先抵达，并且呢，现在呢已经蔓延到了昌平的城区。那经过这将近两三个小时的降雨时间呢，目前主要影响的就是延庆和昌平两区。那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实时路况是怎么样的。我选取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监控录像，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刚刚我收到的最新的来自昌平区的雨情讯息呢，是说下午的这个降雨最大的降雨量是出现在了昌平区的阳台子，降雨量呢是达到了38.8毫米。那第一个画面就是阳台子村委会杨南路这样的一个画面，画面中大家能看到，那此刻呢雨已经停了，但是路面比较湿滑，而路侧抢险救援车辆已经全部整装待发，随时应对险情的发生。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位于昌平北部与延庆接壤的南口西大桥，那这里呢跟我们刚刚看那画面截然相反，现在这里啊正在下雨，而且路面上呢已经出现了这种较深的积水，那而且能见度是明显下降了，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开车正在路上，正在昌平区，一定要谨慎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最后呢，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延庆区，延庆区呢是今天傍晚的这场降雨率先受到影响的一个地区。那在差不多两个小时前，兴阳县铁道桥这个桥下地区呢，之前是出现了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但是好在呢，我们的抢险救援车辆、排水集团的车辆呢，早早的就在这里值守，随着雨势越来越大，积水越来越多，工作人员迅速行动，已经快速的处理排掉了路面上的一个积水。而且有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画面，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从下午3点的时候开始，我在跟踪雨情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这个监控录像，其实那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已经在路边值守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在车上休息的，都是在路边整装待发，随时待命，下雨的时候时不时就要拿着仪器测量一下这个积水的深度。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顺义区。顺义区呢，现在没有降雨降临，但是啊，大家通过画面能够看到，排水集团的抢险救援车辆也是整天的随时待命，而且所有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吃休息都是在车上完成的。今天跟踪了一天，我在监控当中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清楚楚。那这个画面大家现在看到的，没有下雨，这里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而一旦下雨，这里就将变成抢险第一线。为什么？因为位于顺义区的河南村后街这一路段呢，非常容易形成一个积水，这是一个下凹路段，所以啊，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大雨还会再来，今天非必要不出行，我愿我们都能平安地度过这个雨夜，防汛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孙宇坤。我们再来关注民航的情况。台风巴威来势汹汹，7月11号开始已经有56座机场的航班受到影响。目前呢，多家航司已经发布了相关航班的客票处理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的服务。雷雨天气给航班运行带来不确定性，首都机场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协调机制，那么对于航班进行统一的协调放行。来看记者韩凯凡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从下午5点到现在啊，首都机场地区并没有降下雨水来，但是我们依然从现场了解的数据来看，还是有93架次的航班出现了一个取消的情况。那根据现在手上掌握的数据显示呢，目前这93架航班的目的地大部分都主要集中在南方受台风巴威影响的地区。您比如说温州、杭州、宁波、上海、福州这些目的地的航班目前都是红色标注的取消的符号。因为啊，确实是目前全国已经有56座机场航班受到了影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都已经发布了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退票的服务。那什么服务什么条件呢？比如说国航规定在7月9号16点前购买或换开产生新票号的国航999开头的客票，还有客票未使用行程涉及旅行日期为7月11号到7月12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厦门、福州、泉州、武夷山机场进出港的航班，国航实际承运的航班，包括了挂 CA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都是可以享受免费退改的服务的。另外呢，东航在客票当中也提醒到，至少包含一段未使用的福建省或浙江省进港、出港或经停航班，航班起飞日期在7月11号到12号之间的航班， 都是

0: 可以来申请一次机会的。
1: 是受了一点的影响，因为我们是从杭州过来的，本来计划的话是从杭州直接到山西临汾，我们的下一站是明天的飞机，但是那个航班取消了嘛，然后就从北京转一下。嗯，
0: 那在转机或退改签的过程，对票务系统的过程有没有觉得很复杂的？
1: 没有，其实我们坐飞机的次数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刚开始有点弄不明白，但是我觉得挺人性化的，因为天气的原因，就是退票就是全额退票的。
2: 海外的航班它就是有点难操作，我们就一直没有退，就是等着它取消了就行。
0: 最后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国航的联系方式是95583，东航95530，海航95339，川航95378。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实时的带来首都机场的降雨情况、航班的变动情况。
3: 是啊，今天下午呢，北京市也是升级发布了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我们就特别关注一下各个重点区的情况。先来连线正在门头沟区龙泉镇的我的同事郭艳红。这个龙泉镇因为地形特点极易引发内涝的风险，我们请郭艳红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防汛应急的情况。郭艳红。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龙泉镇三家店村的东口。那现在虽然没有下雨啊，但是空气非常非常的潮湿。我们在这儿站了大概十几分钟，已经是汗流浃背了。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防汛的一个重点的点位。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地形非常的特殊。形象的来说呢，它就像一个扇贝，三面高，中间低，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所以一旦有这种短时的强降雨，雨水就会从三面集聚下来，在这里形成积水。那为了应对此轮强降雨呢，当地也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大家可以看到身边有一个这个铲车，它就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说道路不通，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些运送物资啊或者人员等等。那除此之外，我们当地还有哪些举措呢？接下来请我们的孙镇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你好，你看前面那个黄色的机械设备，看着像个大车似的，那叫排水单元。那个呢，如果是迪卡这个洪水大、雨水大的时候啊，把那排水单元直接的插到排洪沟里边，把那个水啊直接就吸到路上边散开了，加快排水的力了啊。另外啊，在这块啊，我们也是把这人员力量也是主要放在这块了，把附近的这个村委会的两位人员、居委会的两位人员，还有镇里边的集体林场的工人，还有呢物业的工人，还有这个志愿者，把这个所有的力量都放到这儿了。一遇到这个暴雨预警的时候，我们就提前清这个雨壁子，然后呢清雨壁子，还有呢把这个街道上边的车全清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避免雨水大的时候把这冲下来成堰塞湖。还有呢就是把这些个垃圾桶，避免垃圾桶冲下来弄到哪都是，一片狼藉。
4: 拴起来了，
5: 一个是给它固定拴起来，再一个呢说有一些没法固定的呀，我们就让这个物业的和林场的工人死看死守看住，不能让他，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吧，争取就是不让他出事，安全度汛。
4: 好嘞，听完您的介绍，我们看到这个已经采取了很多周密的这个计划，那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关注这个点位的情况。主持人，时间交还给您。
3: 好，谢谢，刚才是我的同事郭艳红发自门头沟区龙泉镇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暴雨红色预警区房山区。我们知道房山区青山进水，也有很多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而我的同事宋雨琦正在其中的下中院村，那里也是一个重点的险村。来，我们请宋雨琦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村民的转移安置情况。宋雨琦。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房山区的下中院村。那么下中院村呢，共有常住人口超过800余人。那么在此次暴雨过程之中呢，共有42人涉及到转移。那么其中呢，有14人安置到了集中安置点。我现在就在下中院村的集中安置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在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有14人。那么其中呢，除了一位小朋友之外，剩下13人其实都是70-8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为了能够更好的去照顾大家的日常起居，村干部和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大家配备了这个医护人员，工作人员也是24小时值守，以便应对大家如果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包括哪里不舒服，都可以及时的应对。那刚刚呢，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小朋友在十几分钟之前不小心摔倒了，怎么样？现在还疼不疼？
7: 有一点，
6: 还有一点疼，是不是？刚刚这个我们的医护人员也给他做了这个紧急的包扎，没关系哈，我们马上就好了，过一会儿就不疼了，咱们坚强一点，好不好？好，我们也再问问这位大爷 这两天过得舒不舒服，住的这个方不方便。大爷，咱们这两天的这个感受如何？在这儿住的方便吗？舒服不？
8: 哦，非常舒服啊，非常照得非常周到。每当我们说谢谢时候，谢谢时，他们都说应该的。
6: 吃饭吃的怎么样？睡觉睡得踏实吗？
8: 踏实，吃饭吃的特别好啊，特别好。那个火力特别高啊！
6: 今天晚上都吃啥了？
8: 今晚是米饭、馒头、烙饼啊，特意给我们烙成饼，还好给好几个菜。
6: 荤的、素的都有是吗？
8: 是是是，还荤的、荤的都有，我们喜欢吃什么吃什么。
6: 好，那您先踏实在这儿住哈、啊，等这轮这个暴雨过后，咱就可以回家了。
8: 是，
6: 那么其实为了能够更好的。其实为了更好的能够照顾这个老年人的起居呢，我们也专门为这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单独设了一间屋子，就是我们里面的这间屋子。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也配备了这个相应的这个马桶坐垫，然后包括相应的这个物资，能够更好的去照顾这个行动不便老年人的起居。那这个屋子呢，其实也是工作人员日常办公的一个区域，放了很多的防汛物资。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个救生衣，有雨鞋，在远处呢还有这个方便面，包括桌上呢还有好多对讲机，以便能够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应对。那我们也问一问这个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国书记哈，啊，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此轮暴雨过程之中，咱们做了哪些准备和应对？
9: 接到上级命令。我们村儿，我就是安排两委，及时转移，把转移人员转移，一共转移应该是42个人，其中自行转移的29人，集中转移的13人，有一孩子，一共是就是43个人了吧？现在对，基本上都已经到位，都在这儿已经那个什么，做好安置，做好服务。
6: 对，我看大家的这个娱乐生活还是挺丰富的哈，
9: 没事咱玩玩牌，搞个小奖品。然后这个还准备了医护人员，还有药房，24小时值守，咱们可以看一看。
6: 好好，您带我们简单看一看。
9: 好，这个是我们包村干部跟副书记，就是正在再次核实这个自行转移人员。
6: 让他们就是今天晚上还是不要回家，
9: 对
6: 吧？
9: 对，不要回家。是，您看
6: 这
9: 药房。
6: 这个是药房。
9: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给你看看，就是基本上准备的常识药、感冒药啦，什么降压药
6: 这些。啊，我看这些药还是应有尽有了哈，无论是这个生活上的，比如感冒药啊、降压药，其实这里都一应俱全。我想每一个药品的准备，每一个安稳的这个床铺，再包括每一次血压的这个测量，其实都是在暴风雨夜最温暖的守护。主持人。
3: 是啊，是非常装备非常齐全，我们希望有备无患。刚才是记者宋以琦发自房山区下中院村安置点的报道，真是转移有力度，安置有温度。我们也还知道房山区有着非常多的名胜古迹，还有是文物古迹。那么暴雨红景文物古迹如何处变不惊呢？来看记者宋以琦稍早前发自房山区云居寺的报道。
6: 千年古寺的积水如何有效的排出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云居寺建的一个排水系统，采用的是逐层排水的模式。比如说您看哈，上面这一层的雨水就可以通过这个暗渠，然后接下来排入到下面这个管道里面，层层往下排，最后流入到河道之中。而这个口径呢，大概是有1米见方左右，也方便工作人员进行清淤。
10: 在云居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排水通道的巡检清淤工作，除了沿袭古代做法逐层排水外，还采用了升级以后的暗渠，降水可以直接沿着管道排进河道。
11: 为什么选用暗渠呢？平时雨水量大呢，会对我们路面进行一个冲击，也容易产生积水。用这种暗渠的方式呢，就很好的把这些问题都给化解了。同时，这个暗渠系统呢，然后也是很密集，然后层层的这个疏导，就把寺院里边的这些淤水啊，就全都排到寺外的河道里边了。
10: 房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云居寺从9号下午2点开始暂停对外开放，但工作人员仍然在寺里值守。文物库房共有纸巾22000多卷，木巾7000多块，因此检测纸巾、木巾库房温湿度、文物本体变化等也成为重点关注环节。
12: 木巾呢是最怕的就是虫蛀和受潮，对所有的文物库房外围还有这个库房里边的文物本体也是有了一个全面的大的排查，潮呀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浮毛啊都可以给它清理掉。
10: 在云居寺共有77座露天碑碣和塔， 工作人员定期坚守巡查，实时观测文物情况，保护文物安全。北京台报道。
13: 这里是华饶水库，这里主坝的宽度呢是5米左右，而最高的坝高呢达到了23米。为了更好地应对此轮的强降雨，那么从7月9号的晚上9点钟开始，这里开始了预泄工作。现在呢是7月11号的下午3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水位呢已经低于汛限水位0.8米左右。
14: 为更好地应对本次强降雨，我们根据洪水预报和华饶水库防御洪水方案，提前开展了水库预泄调度措施。目前华饶水库预泄流量40立方米每秒。水位是57.20米，低于主汛期汛限水位0.8米，为防洪调度留出了调蓄空间。
13: 自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启动以来，精密饮水管理处已经出动了超过230人次进行巡视检查，做好应急抢险等各项准备工作。北京台报道。
3: 那么今天15点，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到明天呢，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重点区的情况。其中平谷区清水湖村地处深山，有8处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按照防汛工作的整体要求，村民转移安置的同时，村书记还有网格员要留守村内记录排查地质风险隐患，照料村民的家产。
10: 平谷清水湖村地处东北部深山，橙色暴雨预警发布后，全村400多名村民已经统一转移至城区安置点。
15: 低洼地带，哎，我们就全给堵上，挡一些沙袋。有人吗？
16: 行，没事，拍两张照片给他。
15: 里边那个门还开着呢，给你锁上就行了啊。
10: 偌大的村庄现在只剩下村书记刘建立与网格员李浩两人留守。
15: 去年他这水是从这儿过，他属于特别低洼的地方，我们就是挨着串后边拉着沙袋，看到哪低洼地带，哎，我们就全给堵上。
10: 清水湖村河道密布，有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要有专人记录实时隐患，并同步排查是否有村民私自返村。
15: 小时候已经有裂缝了，这个如果雨再大一些，这小的块儿呢，肯定会有一些坍塌。
10: 每一处隐患点，下雨间歇要反复巡查。两人还琢磨出了护脚妙招。
17: 这是里边都已经灌了水了，是吗？
15: 对对，进水了。
17: 这里边有沙子，灌点水，它硌脚，它不磨脚。
10: 挨家挨户上门排查时，最要紧的是化解村民的心头牵挂。
15: 你要不喂，真不行，这个。对，来了就该喂点，老百姓能够安全在外边放心啊，他这样的。
10: 巡查时，他们要挨家挨户上门查看，防止村民自行回村。
17: 有人没有？有人没？
15: 就是保证咱们全村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17: 有人吗？
15: 都没人。
10: 应转尽转的背后，这座只剩下2人值守的村子，稳稳拖住了全体村民的安心。
18: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9: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以及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今天我市有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相对明显的时段为傍晚至夜间，降雨期间能见度较低，出行要注意安全。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分区红色预警信号，预计19时至12日0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以及顺义有大暴雨，而在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则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仍多降雨天气，明天天空阴沉，有雷阵雨来扰，后天还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还请大家出行前提前做好防雨的措施。另外，近期降雨频繁，山区以及浅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对于出行有不利影响，驾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的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并且谨慎地通过积水路段。
3: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3到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3到5公里。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5: 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北京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今天的15点，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红色预警什么意思？那就是安全风险高，其中很多都涉及到了身体健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的大夫特别提醒大家，恶劣天气当中务必减少外出，重点要远离行道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说的是高空坠物头顶上的风险。那么脚底下呢，也尽量减少涉水，总之要规避各类次生伤害。
6: 暴雨大风天气中，老旧建筑物、户外广告牌、灯箱、标志牌等设施稳定性大幅下降，容易被大风刮落倾倒，可能成为伤人利器。此外，有些人避雨时习惯就近躲树下，殊不知暗藏双重致命风险。除了树木折断、倒伏砸伤行人，雷雨天气下树木高耸，容易引发雷击，因此要切勿在高空设施、树木下方停留避雨。
7: 那么地面上的话呢，下完雨之后，地面的积水比较浑浊，然后又有雨水，咱们根本看不到水坑底下有没有其他的异物，那么有可能会绊倒，甚至有一些异物有金属，有可能会划伤咱们的脚踝部，甚至有的老百姓可能把自己的鞋子脱了啊，然后觉得不想把鞋沾湿，然后光脚的去走在湿水里，那么这样有可能地下的石子啊或者一些金属的异物啊导致咱们脚部的足部的外伤。
6: 医生提醒，积水暗藏大量致病菌，途经积水区域应穿戴防水长靴、防水裤，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污水。一旦淌水回家，第一件事是冲洗，如果发生伤口感染，要第一时间就诊。
7: 那么这种感染一旦发生，那么咱们要首先第一时间到急诊去就诊，来评估伤口的情况，必要的时候咱们需要打破伤风的针，甚至严重的伤口还要进行清创缝合，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6: 北京台报道。
5: 密云区也是此次的暴雨红色预警区，其中的石城镇贾峪村紧邻白河主河道，是防汛的重点点位。随着预警的发布，村干部也是迅速启动村民的转移安置工作。
8: 密云区石城镇贾峪村紧邻白河主河道，多名高龄老人住在山脚下，凸起的山石距离房屋很近，一旦遭遇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塌方和泥石流。
9: 在这值守呢，您就放心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0: 凸起的这块山石离这个居民住户非常近，它这块的这个如果雨水大了或者是有这泥石流，容易崩塌，容易影响这个周边群众的这生命安全。
11: 咱们提前转移，心里就踏实。
9: 这得配合着，是不是？主要是安全第一，对不对呀？
8: 十号清晨八点，村干部与镇里的包村干部陆续组织村民转移，其中居住在隐患点的高龄老人是村干部重点守护的群体。
12: 纸也不用带，纸也有
13: 纸啊，那我拿纸也一方便。
14: 其实是可都可以不用带，
15: 都不用带，都是齐的，包括洗发液、牙膏、牙刷、纸、矿泉水，还有就是一顿三餐嘛，咱们三餐都是包的，
16: 药品啥的，要是没带的话，我们可以跟那个卫生院沟通。
14: 开过去多久啊？
9: 大概五分钟就到。
14: 这户没走是吗？
9: 门开着呢。
8: 就在紧急转移中，还有部分老人因为身体原因迟迟不愿离开。
9: 您就待着吧，一会儿

0: 大了。
1: 我这个胃不好，你牙也不行，
0: 吃那个为啥我这
1: 还？我这都是单做，
2: 单做
1: 吃饭麻烦着呢。有些米饭，有时候我觉得差劲，要吃烂米饭，啥都讲烂，烂面条的烂米饭。
3: 这位老人因为肠胃不好，担心安置点的饮食不合身体，希望在家吃完午饭。
2: 一会儿咱到安置点以后，因为您这情况我们都知道，有这个村干部也在呢，让他们给安排一下。好吧。
1: 这白天没事。
2: 你咱们不能大意，真的，因为说白了，去年那种情况，咱也都经历过，是不是？而且未来这两天全是那个暴雨和预警啊。
3: 除了饮食顾虑，高龄老人的行动难题更是突出。今年90多岁的王奶奶房屋紧邻沟道，汛期风险极高，但因行动困难，老人不愿离家避险。
4: 瘫子腿疼，这腿都打肿了。他这老人不愿离开家，怕他这一星半的到有个啥事儿，现在没治，不想去。反正要去你们得背他，他走不了。
5: 那没问题，老太太我们负责，您就负责把东西收拾好了就行了。我也给老太太做做工作，是吧？
4: 是，那我们就去。
6: 咱们都一块儿走，
7: 一块儿走，
8: 都去
7: ，走，谁管我呀？
8: 是，
5: 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3: 在村干部的耐心安抚和劝导下，王奶奶最终同意转移，大家妥善把老人送到安置点。
9: 上面，上青龙谷，上安置点呢。
3: 贾峪村地势低洼，应急安置点已经调整到村内地势最高处的景区民宿内，地理位置安全，环境适宜。目前贾峪村地灾隐患点的15户共35位村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到位，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北京台报道。
10: 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北京处于防汛2级应急响应中。今天下午，北京也是分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也是在今天下午，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北京市应急局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各类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出行，非必要不外出，一定要远离危险区域。不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的避险转移安排，不心存侥幸。其实防汛避险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要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祝大家平安，感谢收看，再见。
11: 欢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15/5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近日，北京市发布了32项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涉及绿色低碳相关标准共计13项，其中绿色电力消费核算和溯源技术导则是全国首创地方标准，在多场景中实现多项创新突破。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法治进入法典化时代。夏景宜人，通惠河畔再生水湿地公园尽显生态之美。盛夏时节，湿地成了城市里最沁凉的绿肺，它不仅是万千生灵的栖息乐园，更默默涵养着水源，调节着气候，串起了一道道灵动的风景线。其中位于通惠河畔的再生水湿地公园，以其水绿交融、闲适宜人等特点，成为连接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廊道上一处让人流连忘返的夏日盛景。
12: 下边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我们拆这个村的时候的现场照片。它拆完迁以后，我们新建公园就建成了咱们现在身后再生水示范基地。
11: 据介绍，园区水源全部来自高碑店再生水厂，每日7500立方米中水持续汇入塘区。这些水体原本是城市污水，经北京排水集团高碑店再生水厂沉降提升等10道工序深度净化，转化为可循环利用的中水，最终输送至通惠河畔再生水湿地公园。
13: 我们现在这个河水就是运用了他们的再生水，积蓄到我们这个2000立方米的一个蓄水池，作为我们那个河里的一个再生水的水循环系统。
11: 通惠河畔再生水湿地公园分为智慧谷、毓秀谷、活力谷、生态谷、人文谷5大片区，总占地约63.8万平方米，绿化面积

38.8万平方米，湿地水面16万平方米。园区打造出春可赏花、夏有浓荫、秋能赏叶、冬可观青的景观廊道，也是亚洲唯一以再生水为单一水源。

0: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真。
1: 铁湖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2: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3: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2: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0: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3: 这个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4: 一人只能喝一口，只水，不捡了自己喝。
5: 铁罗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0: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6: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2: 好了，4个人在那儿，石头也在凉的。
3: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2: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7: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8: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6: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体力啊。
8: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9: 罩子下啊，罩子下。
10: 下面抓保护，接一下，
8: 放。
11: 拉不动啊！
8: 1、2、3，1、2、3，1、2、3。
0: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2: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0: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3: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10: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不就住这一宿洗澡不爬。
13: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3: 到1/3。
0: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3: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时候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0: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

0: 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0: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2: 这边写了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的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的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0: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0: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4: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5: 上不去。
4: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5: 对。
4: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5: 那咱不敢。
0: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4: 你们管得严了，
6: 现在不让爬山。
0: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7: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给你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次，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0: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8: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9: 要不哪里，要不钻，要不蹦呗。
10: 等一下，我怎么？
11: 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12: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
12: 为什么？
11: 好累，比爬泰山还累。
0: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13: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0: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13: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
0: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14: 因为汛期到了嘛，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是这种泥沟呢还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分

0: 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1: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
2: 就算是。
1: 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3: 对呀、啊，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2: 啊？
3: 都是那么受伤的。
0: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4: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2: 啊，
4: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5: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6: 不，太多人了，跟大部队了、啊、还好吧？
5: 也就还好了是吧？
6: 啊，自己体力还行。
2: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7: 没事，这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2: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7: 是的，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8: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9: 嗨！
10: 哎呦我的天哪，看看这都是石头崖，
9: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
11: 我是看了那个江天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山路线特别成熟，
9: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12: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正规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险。
0: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13: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14: 各个渠道，
13: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0: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5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13: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2-3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0: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13: 一个领队大概是 四十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

0: 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1: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2: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大家开心就行了。
1: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3: 你们是带队出来需要考证？
4: 不需要，
5: 不熟
6: 能走就行了，这钱这
1: 不。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7: 有的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你要是在网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你能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1: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8: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9: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1: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10: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说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 北京台报道。
1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2: 注意啊，别靠右。
13: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
12: 我没事儿。
13: 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12: 这个位置。
14: 就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13: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14: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13: 我们在门头沟斋堂的消防救援支队，就在几天前呢，这里完成了一次山野救援，当时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还原一下当时救援有多难，让您看看完成一次山野救援究竟要克服多少困难。
15: 就说是有一个人从那个山崖上坠落下来了，然后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个被困人员他是有生命体征。
1: 赖长青，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前不久，救援站接到报警，在珍珠湖附近的一处野山，一名男子失足坠崖，急需救援。
13: 他是当时掉哪儿了？
14: 当时那个被困人，你看看我手指的方向，炮楼的左侧，就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13: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14: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1: 男子坠落在山崖下大约50米的一处平台上，处境非常危险。救援人员沿着旁边仅30公分宽的崖壁小路徒步迂回接近伤者，小路仅容一人侧身通过，下面就是百米的深渊。
13: 这是他们当时爬的路线是吗？
15: 对，当时他们都是从这过去的。
13: 这也太窄了。
15: 注意啊，别靠右，不要靠右。
13: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15: 这个位置。
13: 这儿正好有一个缺口。
15: 对，当时因为刚开春，然后这树还没有长叶子。
16: 有一个小炮楼，就是在拍完照之后走的时候，就不小心从那个山体最上面的时候直接跌落了。
13: 就在这个炮楼旁边，我们看我的脚是四的，基本上也就两只脚的位置，下面就悬崖了。这个有几百米吧，
15: 从这崖顶到崖底。
13: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驴友来说，现在是来探险，但是对于每一个救援者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到的救援地点，因为他们救的是人命。
1: 找到人仅仅是救援的开始，由于伤者骨骼软组织损伤，转运途中一旦出现

0: 磕碰、倾斜或者剧烈晃动，极易造成二次骨折，甚至是内脏挤压损伤。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在陡峭的崖壁上搭建高空绳索系统，再依靠人力把伤者一点点抬下去。这对于救援人员的体能和心理都是极限的考验。
1: 找什么？咱们是找锚点是吧？
2: 那有
1: 啊，
2: 那就有。
1: 这种就是够结实了啊，锚点。
2: 对，
1: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得自己打是吧？嗯，
2: 没有的话就得往下拔了。我们今天就在这演示一遍，也当训练。成年男子按75公斤算的话，这个重量得有200。
0: 在搭建救援系统时，固定承重锚点是生死攸关的第一步。队员必须对崖壁岩石进行反复测试，避开那些脆弱的风化碎岩，锁定核心的受力点。一旦因受力而导致锚点崩脱，岩石脱落，那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2: 胸声，手上，鱼尾声，转身，收一收，收一收，收一收，你这太松了，不要靠近你悬崖啊！
0: 救援的第二步是悬崖索降。当加上伤者的金属担架总重达到约200斤时，悬在半空的消防员往往连一个双脚的支撑点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手臂与腰腹的极限力量来维持担架的平衡。
2: 慢放，慢放，同样加摩擦，加住。第一，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你要自己不恐惧，你才能让头脑冷静下来，才能思考我该怎么救。起风了。
0: 在救援的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山间不可控的风力与崖壁环境。一旦阵风袭来，队员们必须同步发力对抗风压，严防担架剧烈摇摆磕碰到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因为任何一次猛烈的撞击都可能给本就脆弱的伤者造成极其严重的二次伤害。与此同时，队员们还要时刻高度警惕头顶的崖壁，随时防范落石砸伤。这不仅是对体能极限的压榨，更是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极限博弈。
3: 把人安安全全地救上来，这是我们第一使命。
4: 非常感谢就是消防员还有蓝天救援队，反正后面的话我这种路线先不会再尝试了。我觉得如果去爬山的话，还是尽量去一些有安全防护的，比如说有正规的那种景点可以去，野外还是不要再去了。
0: 十年间，斋堂消防救援站成功处置山野救援300余起，而每一次鲁莽的野爬不仅将自身置于生死边缘，更让救援人员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并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目前门头沟和昌平区已出台明确规定，对违规闯入未开发野山遇险，将追偿救援费或者捐赠救援物资，参与户外安全宣传代抗处罚。不听劝返、硬闯封禁野山、扰乱公共秩序的，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新规出台后，已经有多起案例落地执行。2025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2起野山遇险警情。13陵镇未开发山区有13人登山后失联，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有3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被困，多支救援力量分别耗时9小时、8小时，成功救下全部16名人员。整场救援动用大量公共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用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最终16名当事人主动捐赠280件救生衣，用于村庄防汛值守、河道巡护等基层应急工作，以物资公益代偿的方式承担责任。这也是北京市首例登山救援费用公益代偿典型案例。2026年1月17日，门头沟区接连发生2起山岳救援警情，一支13人组成的登山团及一对夫妻先后遇险，其中夫妻2人坠崖受伤，处境危急。当地消防员冒雪进山，连续奋战了42小时， 才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同年3月27日，馒头沟区依据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向这批获救人员依法追偿1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款项定向拨付蓝天救援队，专项用于采购救援装备，补充野外应急物资。该案也成为门头沟区首例正式落地的登山救援费用追偿案例。山野救援代价高昂，无论是面临行政罚款、民事诉讼，还是背负数百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任性的决定最终都要自己买单。这不仅是对违规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向社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对自然缺乏敬畏，对规则肆意践踏，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与经济代价。北京台报道。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在很多热门平台上，记者输入敖泰县这种明令禁止的高危线路，招募帖子一搜就是一大把。不仅是这一条线路，早已明确禁止穿越、事故多发的高危线路，各类组队招募、路线攻略帖层出不穷。平台是有关键词筛查、帖子审核流程的，为何就拦不住这些内容？
5: 这篇帖子成功发出来，是因为他把这个敖泰县的敖换了一个字儿。那法律能强制他们进行这种关键词的拦截吗？
6: 这个事情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呢有网络安全法的这种撑腰。我建议建立一个高危野穿这种数据库，强制平台接入进来，用技术手段呢从源头上进行拦截，要把黑名单制度建立起来，把这些屡教不改的博主啊，我们录进去，实现呢一处违规，全平台受限。
0: 除了线上监管漏洞、公众认知偏差、违法成本偏低是屡禁不止的另一关键原因。
7: 现在终于可以罚到5000块钱了，说顶格能罚到10万块钱，但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案例。电子证据能不能算？非现场执法的证据算不算？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综合的这个执法体系。
0: 尽管执法难度很大，但是北京近年也在不断探索解决路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应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而就在办法出台后仅一个多月，昌平区就发生了第一起追缴的案例。险情发生在2025年11月29日晚上6点，7名成年人和6名未成年人在昌平区130镇未开发区域登山失联，
8: 沟里已经结冰了。
9: 救援人员的话，已经带来很大的风险了。
0: 9个小时，出动近500人的救援代价，13人于次日凌晨全部获救。之后，公共资源消耗的责任厘清工作随即启动，被救援人员向昌平区延寿镇2个山村捐赠280件救生衣的形式来承担责任，
10: 深化了我们舆论引导和宣传的教育效果。当事人比以前更加认可了，对于他们自己自身责任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11: 北京呢是首善之都，它又是个旅游大都，如果是地方性立法出来的话，我认为它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就这个偿应当是怎么个偿的方式，像旅游法中的规定，包括像民法典中的，实际就是把钱拿过来，他所有的这种花费都换算成金钱。驴友他有的时候呢，他有一种抵触心理，他觉得这不应该是这个政府或者组织应当尽到的责任嘛。但是现在呢，有了这个公益代偿的方式，我觉得更温和一点，而且同时呢，它实际是一个警示作用。
0: 在记者调查中，专家表示，尽管北京在此方面做出了努力和尝试，但是想要彻底扭转野穿乱象，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跨平台失信惩戒制度，提升违法成本，打通线上线下监管闭环，从源头阻断高危路线传播，守住户外安全底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北京时间客户端并机直播的风雨最前线防汛特别报道，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李阳威。今天下午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了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预计7月11号的19点到12号的8点，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
0: 刚才我们看到了密云呢是已经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呢就是密云水堡子村水库的画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基本上看不到其他的景色了，都是一片的雨连成了线，这里下的雨势是非常之大的。那密云全区呢已经执行了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区级防汛一级响应。水堡子村呢这个地方是浅山的临河地带，目前跟我们前方的记者传回来的消息已经跟我们核实了，低洼院落临沟居住的村民已经提前的摸排登记，避险安置点就绪，村内的民宿农家乐已经全部暂停营业了。那现在看到的雨势非常之大，那密云水库的情况我们还会待会儿会连线我们各路的记者一起来关注今天晚上北京的雨情。确实雨情就是命令，我们今天的特别报道呢派出了多路记者，现在他们在山洪险村、在城市的低洼路段、河湖堤坝这些防汛的重点区域，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雨情的分析、出行提示以及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
2: 调度会上，市应急办、市气象局、市水务局等部门和平谷区、通州区、大兴区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全市降雨及应对情况。尹力指出，本轮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致灾风险高等特点，是对我市防汛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要求我们切实警觉起来，任何环节都不能松劲，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按照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的要求，果断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重点照顾好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尹力强调，要紧盯重点区域，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措施，城区严防内涝风险，逐一核查夏欧市立交桥、铁路桥涵、地铁站点、城镇危旧房屋、低洼院落等易积水点位，养老机构、医院等重要场所，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避险转移。北京山区面积大，要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充分发挥高地堡垒作用，强化物资保障，做好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等装备日常维护。尹力强调，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要发挥前哨作用，科学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预判，重点强化偏远山区夜间时段强降雨精准预报，提升应急响应速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负责人和受威胁群众，强化京津冀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强化风险研判、信息共享和洪水联合调度。尹力强调，只有把各种情况想在前，各项工作做在前，把每一个环节都抓细抓实，每一项措施都落到实处，才能在危急时刻守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殷勇指出，当前我市处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关键攻坚阶段。

0: 短。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提前部署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加强台风动态和气象形势会商研判，持续优化转移群众安置服务，因地制宜用好高地堡垒，强化夜间值守巡查，严密监测重点流域河道水库等行洪风险，密切监测山体土壤含水量，严防滑坡泥石流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各行业特点，细化制定行业防御措施指引，最大程度减少降雨对市民群众的影响，加强宣传引导，做好答疑解惑，合理调配值班值守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司马红、穆鹏、文献，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
1: 从昨天开始的这场降雨呢，正在牵动着全市的心，而今天傍晚开始的这一轮降雨已经先后影响了延庆和昌平。那目前全市的降水最新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气象专家尹少银。尹工您好，今天最大的降水是在哪个区域？另外这一次强降水活动和往年同期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还会向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能不能也给我们做一个预测？
2: 哎，好的，没有问题啊。让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整个白天，也就是08点到20点的降雨情况啊。我身后可以看到，今天白天降雨最大的就是在延庆区。那么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只有在延庆区出现了西南暖湿气流遇上偏北风干冷空气的情况，二者交汇带来了明显的降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分析啊，为什么平原地区好像有个结界一样，几乎都没有下雨呢？哎，我们看三个点，这红圈里边三个点分别是海淀、怀柔和延庆啊，可以看到延庆的雨下完了，对吧？海淀雨还没下，然后啊，怀柔的雨正下的大啊。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垂直方向，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好，可以看到啊，从海淀到怀柔再到延庆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海淀大气当中的垂直方向上是在做下沉运动的，下沉气流使空气往地表上边的下降，那么也就意味着越靠近地表气温越高，水汽越不容易凝结，所以说就越不容易形成降雨。那么怀柔呢，怀柔是刚才看到啊，雨是下的最大的，因为当地有非常强烈的上升运动啊，上升气流垂直方向1500米，差不多1500米高度上上升运动达到5.3米每秒，所以说怀柔的雨下的是最大的。延庆啊，延庆可以看一下这些大范围的绿色逐渐颜色变淡了，表示的就是上升运动减弱了，所以说啊，它的降雨也逐渐结束。但是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不用担心啊，这样的小范围的对流抑制还是会进一步被打破的，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水汽输入啊，只不过降雨影响城区的时间可能会稍晚一点，差不多22点到23点的时候才会开始，而且后续也会继续的发展，要到明天晨间5点左右啊，降雨才能东移减弱。所以说啊，现在还在户外的朋友，现在可以往家里边走了，早点回家，万一被雨赶上了，哎，就会比较麻烦了。好，那么最后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雨啊，其实在整个七月上旬是比较罕见的，因为这样的雨会带来哎大范围的，像我们说的这样的啊分区的暴雨红色预警，因为降雨所需要的湿度条件是不一样的，在这些区域降雨明显会更强，而且呢，这样的情况也是和台风有一定的联系的，因为台风使得我们整个副热带高压啊这样的一个外围它的形状发生了一些改变，这样的长时间的偏南暖湿气流输送，在往年啊一般是出现在7下8上的主汛期，今年是明显提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来说啊，今年这样的雨其实大家是需要以一个主汛期的强降雨的心态来应对的，切记不可掉以轻心。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尹工的分析。那从刚刚的降雨图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平谷区今天晚上还将会迎来较大的降雨，而综合研判以后呢，金海湖镇黑水湾村连夜组织村民整村转移，而我们的记者赵旭此时此刻就在现场，现在我们就来连线赵旭。赵旭你好，现在群众转移的情况怎么样？还顺利吗？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黑水湾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呢是黑水湾村的北部，现在北部的村民呢已经基本上全部转移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南部，大家

0: 大家可以看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南部呢还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包括网格员、公安以及消防的我们的队员们还在里边进行转移。那我们现在来到这辆车呢，是刚刚我们北部山北部的这个村里面转下来的最后的几户。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呢，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跟着您一起去转移了一下。我看您刚刚是扶了这位老太太，给她抱上车了，是因为她行动比较不方便，是吧？
1: 嗯，是的。
0: 嗯，然后今天咱们队伍是大概什么时候过来的呢？
1: 我们是今天大概早上八点。
0: 嗯。
1: 完了，昨天早上八点。
0: 嗯。
1: 一直在这边备勤。
0: 嗯，然后今天晚上大概几点得完成所有的这个村民的一个转移呢？
1: 大概是我们保证所有的村民转移完毕之后，完了跟那个村里核实清楚，我们回到我们的执勤点继续执勤。
0: 嗯，好的。那现在我们上车来看一下。你好，爷爷。啊，刚刚见过啊。我看那个你们已经在车上坐着了，您都带了哪些东西？一会儿要去这个集中安置点呀？
2: 我带了一个撒把急救毯。嗯。一个球灯。
0: 嗯。
2: 是那一个褥子，
0: 嗯，然后基本上就是能够保证晚上都睡得还比较好。
2: 对对对，我都拿了啥急救毯
0: 啊，然后都是您提前都备好的
2: 啊。是。
0: 嗯，然后今天是不是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紧就是和老伴儿就转移下来了
2: 啊？是是是。
0: 嗯
2: 嗯，给了这个消防员了。真棒。
0: 嗯，
2: 真棒啊。
0: 好，谢谢谢谢。那现在呢，我们接着那个下车，因为这辆车还没有坐满，一会儿坐满之后呢，这辆车就会赶紧的去开往我们的集中安置的点位了。那现在我们赶紧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你好，书记，辛苦了，晚上。
3: 嗯，
0: 问一下，现在我们整个村的转移情况怎么样了？
3: 我们现在村的转移将近达到80%了。
0: 嗯
3: 啊，
0: 基本上应该就是有900多户的话，80%应该是有多少户？
3: 嗯，我们村是558户。
0: 嗯
3: 啊，完了之后，现在分散转移将近有400多人。
0: 嗯，
3: 集中转移现在已经走有到现场有260多人。
0: 嗯，
3: 上午我们分散转移100多人，
0: 嗯、
3: 现在将近700多人了。共计转车。
0: 嗯，那预计今天晚上几点会全部完成呢？
3: 我们在10点钟，
0: 嗯，
3: 全部转移完成。
0: 嗯，
3: 现在就是属于第二轮摩拍。
0: 嗯，
3: 第二轮马上就是地毯式摩拍。
0: 嗯
3: 啊，全部转车。
0: 就保证每一户都不能
3: 对，每户转车对。
0: 嗯、好，好，谢谢。那
4: 好的，谢谢赵旭。刚刚我们看到哈，这一次的降雨还没有影响到平谷区，但是我们知道从昨天上午到今天上午的这一轮降雨，平谷区的降雨量是最大的，达到了196毫米。所以呢，我们说未雨绸缪永远好过亡羊补牢。而刚刚呢，我们也得知哈，就在房山的十渡已经降雨了。我们现在就来连线那里的记者陈俊，来看看那儿的情况。陈俊你好，现在那里的雨情况怎么样？另外我们知道啊，其实房山的十渡呢是典型的涉山涉水景区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陈俊。
5: 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十渡镇的九渡桥，就是8点开始十渡镇开始下雨，1个多小时的时间，这个拒马河的这个河水。来，我们摄像老师把这个镜头转过来，老师把那个灯打一下。这个本来是静水的这个拒马河，就这1个小时的降雨的时间，马上变成了这个白水。这个降水量就是从山上下来非常的大，水位上升的也很快。然后我们现在是跟着这个十渡镇的，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十渡消防站的消防战士在这里巡控。我们来采访一下现场的这个巡控的。十渡站的这个河道长的负责人，那您给我们讲一下那个现场的这个河道的情况。
6: 现在目前为止，咱们这个拒马河这个明显的河水已经上涨了。原来这河面已经是平静的，现在没什么。咱们现在看这个现场的情况，这水都已经泛白了，明显的现在的河水已经估计现在涨上来有个30-40公分了。如果雨下的再大点的话，还可能再去河水还可能会涨。
5: 它这个危险性在哪儿？
6: 我们十渡现在是地处山区嘛，包括拒马河的上游是在咱们河北省，也都是山区。如果降雨量大的情况下，山上的这些水下这些雨水都会汇集到，通过各个这个这些支沟、这些主要的沟道什么的，都会汇集到拒马河。所有的水都到拒马河之后，会造成这个拒马河形成一个洪水。
5: 就是据我了解，是山区的这个降雨，相对于平地的话，可能是5到10倍的这个降水量哈。
6: 是， 平原可能。

0: 能相对来说集中，就是平缓点这些水走的，但是山区嘛，山区所有的水顺时间就会汇聚到拒马河，
1: 嗯，
0: 形成这个山洪，形成这个山洪灾害，包括这个
1: 行，而且就是据我了解，就是咱们石渡镇有六个山洪的爆发的口，
0: 主要的一些，我们石渡镇现在是有六条主要的这个拒马河的这个沟道支沟吧，就算它的支沟，主要的这六条支沟，就是他们在分开之后，就有很多零星的这些支沟汇聚到这个下雨之后，这些雨水就汇聚到咱们这个拒马河了。从咱们接到这个预警之后，我们镇就部署各村对咱们这个拒马河主要的这个沿线，还有咱们这些主要的这个沟道，然后咱们进行巡查，同时呢对这些重点的部位已经安排了人员，封闭这个咱们这个沟道的进入口，禁止咱们这个村民进入，保证这个村民的人身安全嘛。同时呢对这些重点
1: 行，好的，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继续可能会去琉璃河那边，可能情况比较严重，我们一会儿往琉璃河去。好，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陈俊。好，我们看到虽然现在石渡景区那里的降水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其他点位呢降雨正在持续，所以呢也请陈俊和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也会实时关注房山的最新情况。那么其实除了这些涉山涉水景区之外，流域的防洪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也知道在这一轮强降水到来之前呢，像密云水库等重点的流域区段已经提前泄洪来进行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腾出库容的准备。而现在我们的记者郑雪静就在密云水库，来看看那儿的情况。雪静你好，现在我们看到那里已经下起了雨哈，那么雨情怎么样？另外我们密云水库的情况怎么样？提前的预泄是不是起到了作用？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密云水库的白河主坝附近，那这里是在密云区的新吴庄镇。大概不到20分钟之前呢，这个地方是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在刚才这个雨是时急时缓，但整体而言呢可以说是非常密的。那我手里呢也是借了一个强光手电，我们来在这个黑暗的地方看一下这边的雨的情况啊。那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分钟里，我们所在这个大堤上面呢已经有明显的积水，那么在这边呢，我刚才站到这儿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大概1厘米左右的一个水深，那它已经没过了我的这个鞋底了。那实际上可以看到我周边这个环境是非常黑暗的。那刚才呢我们从下方一路跟着水务工作人员车辆开车上来，这一路上是没有其他任何车辆，而且我也了解到呢，那么在我身后的相当于是山里的这个区域，所有可能出现泥石流或者是山洪风险的位置呢，村民都已经完成了转移的工作。另外呢，我也从地图上发现，那前方呢可能会有这种泥石流或者是降雨冲垮的这些道路呢，也都已经提前采取了封闭的措施。而在我的右侧，就是我们手电筒照射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它其实就是密云水库了。那我也了解到，到目前为止，密云水库这次预泄工作的流量依然是每秒钟205立方米。那后续呢，也会根据这个雨情持续的进行一些科学和灵活的调度。那像我身后的这个道路上，其实接下来呢，可能只有我们水务部门工作人员，还有山体一些安全保障的一些人员在这边进行工作了。所以也提醒我们下方的这些市民朋友呢，一定要远离河道，然后远离有山洪灾害风险的一些区域，确保我们的自身的安全。那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2: 谢谢雪静。我们看到哈，现在呢提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所以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市民一定要远离河道，保证自身的安全。那么我们大兴国际机场的滞洪工程也已经做好了防汛的应急准备，而现在呢我们大兴融媒体中心的前方记者赵一凡就在那里看看那儿的情况。一凡。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期1期的现场。就在今天下午的3点左右，大兴区正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雨势还是比较猛烈的，我现在镜片上已经积满了雨水，视线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大家可以顺着我手的方向往后看，这片闪烁着红光的区域就是大兴机场，那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就是经过科学疏挖形成的这种大规模大容量的蓄洪积水空间，那它的总面积达到了128公顷，相当于

0: 180个足球场的大小。那它的主要功能呢，是疏解永兴河水位达到峰值之后的水流啊，是我们大兴守护我们大兴机场和临空经济区平安运行的重要防洪屏障。那接下来呢，我们去采访一下我们水务局相关的负责同志，了解一下具体的防汛举措。您好，想问一下哈，咱们针对这轮的红色预警哈，咱们做了哪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呢？
1: 当我们接到响应升级通知以后，我们领导高度重视，安排所有防汛人员必须在岗在位。我们密切关注上游东梁各庄宅的泄水流量。当泄水流量超过11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我们将进行控泄，提取我们蓄滞洪区的进水闸。当蓄滞洪区库区的蓄水达到330万立方米的时候，我们将进行蓄滞洪区的二期进行分水，这样能保证永兴河的下泄流量，保证永兴河行洪畅通。
0: 好的，好的，感谢。那后续呢，我们也会密切关注雨情的变化，进行最新消息的第一时间报道。好的，主持人，我们大兴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谢谢一凡，也感谢前方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那么当然也是针对这一轮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所以密云区的市政工程团队呢也是闻讯而动，全员在岗。特别是今晚他们在全区的重点点位全面开启了应急保障工作，全力防范城市内涝风险，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的平稳运行。那现在我们的记者田志刚就在密云区的果园西路，来看看那儿的情况。志刚，那里下雨了吗？我看到现在暂时雨好像有所减弱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们是在位于密云城区以西的这个果园西路。那么这个地理位置啊比较特殊，因为它属于咱们密云城区的一个老城区。一方面呢，地势比较低洼；再一个呢，由于这个排水设施比较老化，到有这个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积水，或者是这个排水不畅的情况。因此呢，我们这个市政管理工程团队呢，今天晚上已经在这个果园西路这个重点点位开始了布控。不光是我们这个市政工程团队，还有我们公安、城管很多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在这个点位开始了布控。那么大概10分钟之前啊，密云区当地出现了一段这个短时的强降雨，降雨的时间大概持续了10多分钟。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路面上目前已经不再降雨，现在嘛，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清掏沿路的这个雨水壁子，因为刚才那个短时的强降雨过后啊，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面积的积水，总体来说呢，排水情况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天晚上除了我们果园西路这个点位呢，密云区这个工程团队呢，在我们全区一共是布置了15个点位，出动的工程车是56台，总共出动的工程团队的工作人员呢，一共是100多人。在我身边呢，就是咱们市政工程团队的穆晨光，请您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点位啊，可能会有什么风险？除了这个点位以外，其他各个点位咱们怎么布控的？
4: 我们现在是城区范围内11个集水点位，还有4个下游式疗桥，我们出动人员是100人，51辆车。然后对这个就是集水点进行防汛任务，然后现在是果园西路这片儿，它是城区比较老，积水比较深，所以我们这边出动了20人，8辆车，然后进行这个防汛任务。
3: 嗯，好的，我们刚才了解到，因为今天晚上这个降雨啊，一会儿可能还会有一轮的持续降雨天气，因此呢，我们这个市政工程团队还有公安还有城管，他们今天晚上呢要开始不间断的这个值守。同时呢，我们这个市政工程团队今天晚上重点工作呢，除了这个果园西路以外呢，还有很多个重要点位，比如说老旧小区，比如说交通主干道，还有下游市的立交桥。那么也同时呢，在这里我们后续的这个降雨情况，包括这个道路疏通和排水的工作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志刚哈。确实像这样的城市低洼路段、老旧小区还有下凹式桥涵等等，都是我们防汛的重点。而这一次呢，我们全市也是梳理出了42处城区重点积水点位，比如说金泰桥就因为特殊地形条件以及排水设施短板，被市排水集团划定为了防汛管控的重中之重。那么针对这样的一场雨情，现场又有怎样的准备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严奎。严奎你好，今天都有哪些准备工作针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雨情，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5: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朝阳区的金泰桥，那这个里呢也是北京市排水集团42个重的积水重点点位当中的第一个。 那么我们了解到，在这42个点位当中，有两个桥区被为北京市排水集团列为重中之重。那一个是金泰桥，一个是玉芝东桥。那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在金泰桥区。那我们看到这里，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也是从昨天。前天开始，那么就启动了这二级响应，那么他们就是提前根据这个一桥一测，那么到现场值守啊。那么对于金泰桥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因为四周都是比较高，然后这是一个漏斗形式的啊，那么这里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我们来请这个市排水集团坝河分公司的史国旗给我们介绍一下，国旗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针对这个桥区，针对这场降雨，咱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6: 针对这场降雨啊，我们是提前进行了一个集团级的一个二级的防御响应。同时啊，提前到位，提前把这些水泵啊，还有水龙带都预制好。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水龙带啊，大概铺到我们车牌的位置，大概有个将近400米，很长的距离。我们为了节省这个真正积水之后抢险的一个时间，就提前给它预设好了。
5: 哎，那个国旗，那为什么要将这个列为重中之重呢？
6: 这个桥区呀，它四周的地势特别的高。这是一个铁路桥的这个箱涵的桥这个桥体，然后呢它这个低点特别低，然后四周特别高，等降雨之后这些水啊都全部汇入这个桥区，然后这个大家也看可以看到这个壁子啊，它不是它特别的浅，也同时容易造成护堵。降雨期间，我们的工人也会在不停的进行一个巡视巡检，以及清掏这个壁子，避免这个雨水口堵塞的一个情况。
5: 啊，就是咱们这个地方不光是这个桥区这个地，就是还有一个是柳芳地铁站的，也是这个。重点当中的一重点是吧？
6: 对，这就是柳芳地铁站，就是在这个南侧，
5: 嗯，
6: 就是也是靠近地铁站口，人流量特别大。我们分公司啊跟集团对这个桥区都特别的一个重视。
5: 好的。那我们了解到啊，就是像这个金泰桥区，这个我们这个防汛人员，这是每到下雨之前，那么都会提前到这个点位来值守。那么同时呢，不光是我们这个坝河分公司的，像这个排水集团抢险大队的人员，那么也是在现场来值守。那么针对这场降雨，我们看到虽说这个雨停了，但是我们的防汛人员那么一直是没有停歇下来，他们在继续的清掏这个
7: 感谢严奎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呢，153处下凹式立交桥，我们都是人车泵机一点一侧的在蹲守。尽管现在雨暂时停歇了，但是我们的值守人员还是坚守在各个桥区，保障各个积水点段的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位于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新店小区。我们前方的记者告诉我，这个小区啊，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因为这个小区一直是街道乃至整个大兴区防汛的重点点位，而且这里还有86户194人的半地下室住户。那现在呢，我们的记者张梦瑶现在就来到了个小区。张梦瑶，我看到你现在一直在擦脸上的水，现在那儿的雨我想已经下得很大了，而你背后就是一个半地下室，那里的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安置了，他们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梦瑶。
8: 好的，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呢，通过镜头呢，大家可以看出来，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大兴区天宫苑街道的雨势是非常大的，基本上是站在雨中，虽然是穿着雨衣，但是还是要不停地擦脸上的这个雨水啊。那就是也是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天宫苑街道的新店小区，是一个情况非常特殊的，而且也是大兴区的防汛的重点点位。那为什么说它是重点点位呢？就是地势的低洼。那这个地方呢，我想说两个核心的数字，一个是1.8，还有另外一个呢是2.4。那第一个1.8这个数字怎么来看呢？就是这个小区地势低洼，距离旁边的这个社会道路呢是有1.8米的落差。那2.4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这个小区啊是北高南低。 这个小区南侧最低的地方，距离社会道路的这个落差是有2.4米，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要是说出现强降雨，就像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如果外侧的社会道路高，这个小区的道路是低的，

那就会形成积水和雨水的灌入。那么就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呢，这是第一点小区的特殊性。第二个呢，也是刚才主持人简单介绍了一下，是因为这里是有半地下的这个

0: 共计86户194人的安全转移。
1: 那大家对于这个半地下居民的安全可以说是已经放下心来了哈。那第二个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小区地势是比较低的，那我们怎么来保证这个小区，比如说像半地下或者说整个小区里边的这个正常运转，以及比如说大家的财务的这种安全，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吗？
0: 首先呢，我们是储备了大量的足够用的这个防汛物资，包括您现在可以看到啊，我们门口有这个沙袋，应急的防汛沙袋，每个单元门口至少摆放了30袋以上的这个应急的这个沙袋，到时候咱们可以提前随时码放到咱们的这单元门口。同时我们还有准备了这个救生衣等相应的这个防汛物资。同时我们在小区里边，为了保证我们的水能够排得比较畅通，确保小区里的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在这个不同的点位还有16个应急水泵。
1: 16个应急水泵是吧？这是因为咱们小区比较低洼，容易形成积水，所以如果要是到那个时候的话，就是这个水泵是马上能派上用场的。
0: 对，
1: 我看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进行这个水泵的投用了，是吧？
0: 对，现在应急水泵已经投放到了这个固定的这个点位。
1: 等于说现在因为这个突然骤降大雨呢，现在小区里边的这个抽水泵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那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小区水泵的这种安全，我刚才看到那边也有这种临时的发电车是吧？
0: 对，因为咱们为了保障咱们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行，能够在小区里边完成咱们水泵的这个抽水，及时排空咱们小区里的积水。在小区的这个位置，大家其实一会儿可以看到，就是准备了一台应急发电车，这个发电车可以确保咱们所有的这个排水设施的正常运行。
1: OK， 好的，谢谢王书记给我们的介绍。那整个新店小区大家非常牵肠挂肚的这么一个低洼地势的小区呢，这个整个的情况我们就介绍完整了。那下一时段呢，如果我有更新的情况，也会跟演播室进行来连线。
2: 好，感谢孟瑶。刚才我们通过短短的几分钟的连线的时间段，已经看到这个雨呢是不断的在加强。北京的这个雨势啊，也有一个突发局地的这么一个特点，有可能一个云团就可能暂时的把一个局地雨墙突然变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遍布全城的慢直播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可能大家现在通过摄像头看不是太清楚，我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画面呢是出现在昌平居庸关长城和密云水库南线。下雨下的比较大的就是昌平的居庸关长城。现在这个地区，我们刚才前方的记者告诉我们，这个地方雨势现在已经比较大了。目前昌平区已经全面落实了关停封撤的管控措施，关停景区10家，民宿108家，帐篷露营地15家，全区123支防汛应急抢险队伍，16684名抢险队员是全员在岗，处置各类涉汛的突发情况。借这个机会呢，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密云、昌平都是属于我们现在的一个降雨比较集中的区域。那北京的这种山洪啊，山区的降雨呢，它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来得快、突发突然，然后预警时间极短；第二是冲得猛，流速快，冲击力也很强；第三是带得广，会引发滑坡、泥石流还有崩塌等次生灾害，形成一个灾害链。所以大家在红色预警、橙色预警期间，千万不要去往山区和景区去游玩。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密云水库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密云水库南线的画面的降雨呢，现在也逐渐大了起来。密云现在全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红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这都是最高级别的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沿线的村落、临近潮河的山沟的低洼院落、老旧房屋已经完成了摸排，避险的安置点已经全部启用，人员转移方案现在已经全部的完成了撤离。那刚才我们说到暴雨预警啊，这是一个总的预警，那其他的我们刚才说到的像积水、内涝预警、地质灾害还有山洪预警，这属于分警报器，他们响起来的时候就提醒各位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要前往这些景区、山区去游玩。 待在家中，我们可以看看球赛，看看直播，为我们的平安度汛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我们稍后呢还会连线防汛办来了解今天北京一天的雨情，以及接下来我们防汛调度的一些细节。

0: 稍后见。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那我们经历了一天一夜的连续降雨，今天下午北京分区升级了暴雨红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极端天气下，我们的防汛调度怎么做到快一步，让我们更安全一点？我们来连线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我们本台记者赵芳，他现在正在那里。赵芳，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下，我们现在防汛调度指挥的进展怎么样？怎么样做到更快的部署，让我们都能够平安度汛？赵芳。赵芳，交给你。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这里也可以说是全市防汛工作的智慧大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这个点位可以看到北京市重点点位的一些实时的降雨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北京市整个防汛的态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它叫做北京市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这个系统呢，今年升级之后，它已经是引入了全市近10000个这个我们之前的监测点，融合了原来我们说的气象啊、龟字啊，然后包括甚至住建交通的这些防汛信息。我们可以说是啊，它把所有的信息都接入到了这一张网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写的是雨量一张图，但它不仅仅是雨量一张图啊，它甚至可以说是跨域防汛一张图、风险一张图、指挥一张图。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平面上面显示的是5分钟降雨等值面，也就是说这5分钟哪里降了雨，哪里降得多。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数据啊，现在是5分钟之内，目前是在密云的东田各庄，它降的是7.5毫米，然后下边是密云的龙潭沟，然后接下来是裕民的太师屯，主要现在是集中在这个大的降雨量集中是在密云。我们还可以看到它全天的一个情况，现在这张图上显示的是在今天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现在9点36分，现在可以显示的是全市的一个平均降雨量是9.9毫米，那么最大的降雨量出现的是在延庆区的小滹沱87.1，然后最大雨强也是在延庆区，那么最大5分钟雨量呢是在怀柔区的杏树台。这个5分钟雨量是它有一个相当一个标准，如果它持续5分钟雨量，持续2次，也就是10分钟之内有2次5分钟雨量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雨量的告警。这个告警的信息呢，也会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调度系统里。刚才那个工作人员还告诉我，咱们这个调度系统它还能够在全市进行一个统一的调度。比如说这个预警信息能一键发到我们这个村级的负责人，如果村级负责人呢，他发现了哪些积水或者崩塌，也能同时上报到我们这个地图上，供给我们这个指挥中心做出调度。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大兴这边的雨非常大，我们同步看一下我们的摄像头这边提示的是，现在切到了一个是大兴李贤一个村委会的一个图。目前这雨现在是看起来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同时还可以切换，也就是它切换之后呢，能够同时在我们的系统里显示我们的雨情、水情、山洪和积水监测，这些都是实时展示的。那我们现在从这张图上来看，目前我们全市的降雨还是没有进入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程度。那么今天晚上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地方的雨情，有哪些需要我们就是来重点关注的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市防汛办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据气象部门预测呢，今天夜间北京是有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那么全市平均降雨量呢是50到90毫米。那么其中呢有几个区可能相对比较明显，比如说像房山平谷、大兴、通州、门头沟、丰台等等，这些区呢有可能平均降雨量能达到80到120毫米。那么这场降雨呢预计是在明天的06时前后会趋于减弱，那么上午呢会逐渐的结束。
4: 我们现在就是您给我们总的介绍了一下这个降雨的情况，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一个我们这个总的一个 大的调度图，在大的调度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演唱会的场景，也是在项羽当中，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全市的这个气象的一个图，这些所有的信息就会同步接入到我们这个防汛的调度系统，就便于我们的指挥中心做出判断。那么我们面对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我们的那个防汛办做了哪些准备的工作呢？还请薛处您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下，让我们心中有底。
5: 我们目前开展的工作呢，是一个是我们持续开展了降雨的应对的调度，那我们紧盯降雨的落区，也是密切关注像我们的上游啊一些周边省市的一些降雨情况，及时加强这个信息的共享，那么协同做好强降雨应对的工作。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启动了联勤值守的一个工作机制，尤其是高等级的这个应急响应期间，组织水务啊、消防啊、卫戍区武警总队等等15家单位的局级领导，在我们指挥中心，那么大家一起参加降雨联合的指挥应对。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落实了关停、封撤等等这些措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共转移了10万余人，那么关停了养老机构73家，另外我们还关闭了景区188家，帐篷、露营地167处，我们暂停了4376处的乡村民宿，另外还有3000余处的在建工地也是全部停工的。
4: 就相当于我们是很多工作其实是做在了前面，就包括我们其实我们转移了超过10万人，其实已经是做到了应转尽转。就刚才您跟我们提，我们还有很多的就是包括的物资啊、人力也是提前放到了前面，这个也是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万无一失，能够提前有更大的时间量，争取更多的时间，对不对？好的，好，我们的直播点位今天这个信息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好，感谢赵芳的介绍。我们刚才看到防汛指挥中心的这么个情况呢，我们深刻的感受到这几年您也发现了北京的降雨越来越多，我们说不要用过去的经验来应对现在的雨情。那现在我们看到防汛的整个的设备还有我们的技术手段在不断的更新，调度的细节也在不断的完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暴雨预警一挂，我们整个北京就好像一座大型的机器精密地运转起来，可能你看不见它，但是我们一直在守护着大家的安全。那今天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各个地方的雨量呢，降雨是不太均匀的。那我们来关注各个水系的情况。北京有5大水系，永定河、拒马河、北运河、潮白河和居河。那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永定河，连线正在永定河丰台段的本台记者吕子源。吕子源，我刚才看到一个数据啊，在北京市水务局今天的永定河的日均流量是89.20。那现在永定河那儿下雨了吗？水位怎么样？子源。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永定河的丰台段。那从我们到达现场开始啊，这个雨是一直是时断时下的。然后我们现在能看到我身后呢，现在亮光的地方就是卢沟桥。那我现在也是借了一个强光手电筒，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水位在哪里。那当前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铁路桥是京广铁路桥，我现在我们根据镜头里是不是能看到一个237洪水的一个淹没线呢？一个红色的线，对，到达这条线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泄洪的一个风险线。那现在的水位是在哪里呢？现在水位是在我们这个桥的桥底，我们现在能看到它是离这个桥面还有相当一段的这个距离。然后我们现在呢，顺着我的这个手电筒啊，大家能看到这个亲水平台。像今天晚上啊，我们的市民也是格外配合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一路上这个河道巡检的时候，没有看到任何市民在我们的河道附近活动哈。然后呢，我们在现场还遇到了现在正在连夜作业的这个永定河丰台段的工作人员，现在是我们这个夏翔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现在那个，我看现在在现场连夜作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是这样，我们现在的这些工作人员，因为今天不是晚上有强降雨，然后我们会对这些物资进行一个前置，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京广铁路桥的堵口，然后这个堵口高度大概是4米，宽度是18米。当堰赤水文的流量达到2000立方米每秒，且有上涨趋势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个堵口进行一个封堵，因为如果要是水位达到那种情况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咱们的这个左侧这边这是五环路，然后就是有可能这个水会漫溢过低，然后之后会有一个倒灌中心城区的这个风险。然后所以我们今天这儿一个是我们先安排人员对这个沙袋进行一个前置，然后同时我们把我们这个大型作业灯也拉过来了，然后之后就是说如果晚上真有突发情况， 给那个施工这个现场有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施工条件。
6: 我们现在能看到现场正在进行这个连夜的施工作业，以防止这个永定河的水位突然上涨，我们会进行一个这个闸口的封堵。那现在大家现在能看到水位目前是截止到今晚上8点是72立方米每秒，它还是比较平缓的。然后我们也会时刻的去关注，因为永定河的水位也受这个整个流域的一个降雨情况的影响。

0: 响，所以它也可能会突然发生在短时间内瞬时上涨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现场24小时的紧盯这个水文数据，进行这个巡防巡检。好的，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吕子元哈。其实，在每一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我们总会在前方看到那些防洪的背影，而他们呢，就可能是我们这些正在值守河道险工段的防汛工作人员，也请你们注意安全，向你们致敬。那么，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流域性防洪，包括我们的北部山区还有浅山区也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北京的北部和西部正处于太行山和燕山山脉，那这里呢也是极易形成强降雨的地区。而今天傍晚开始的这轮降雨呢，已经陆续影响到了北部山区以及大兴区。那么现在那里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又是否对当地的交通带来一定的影响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本台记者孙宇坤。宇坤你好，能不能带我们看一下目前降雨的情况，以及是否对北部山区以及大兴产生了一些影响？宇坤，
2: 好的，主持人。那刚刚呢，正像你说的一样，今天下午傍晚的这个降雨呢，其实，我在交通委也是一路追踪着降雨云团，通过监控观察着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总结出两个规律。那第一个规律呢，就是在傍晚开始的时候，这个降雨云团首先是在我市的西北部抵达，然后呢，沿着北部山区一路向东延展。而就在差不多40分钟之前，新一波的降雨云团率先登陆大兴区。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实时的监控画面。那首先呢，第一个画面我选择了位于怀柔区的二道关。为什么选这儿呢？是因为就在7:30至8:00发布的最新雨情当中提到了这里是当时雨强最大的一个点位。而现在呢，我们通过画面来看，目前这里的雨势已经小了很多，只是零星的有毛毛雨飘落，路面比较湿滑。而我们再来看一下不老屯，位于密云区的不老屯，那这里呢是一个密云水库的北线沿岸。那通过画面我们看到的是，目前这里的雨是比较密集的，瞬时雨强也比较的大，对交通出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好在呢，兴阳县在密云段这个路段呢没有产生明显的一个积水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兴区，大兴区呢首先是位于黄村的廊伐中学门口这一路段。那监控当中同样现在这个雨势也是比较大的，而且雨点非常的密集。那在昨天的连线当中呢，其实这一路段呢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积水的一个路段，但好在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了抢险车辆就停在路边，随时有水随时排。那虽然这个雨下来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但是路面上呢没有产生这种明显的一个积水。然后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同样是位于大兴区的鱼平路与卢球路的交叉路口。那就在刚刚10分钟之前，其实这个区域这个路口呢，它这个雨也是比较大的，这个雨强基本上和廊伐中学门口的这个强度是一样的，雨点非常的密集。而且呢，在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前，这个路口还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积水，车辆经过的时候会溅起非常高的一个水花。那现在呢，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路面的积水已经慢慢消散了。那首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个路段的这个降雨趋势也趋于平缓。那么在这呢，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晚上的这个降雨呢还将持续，而且预计呢在23点以后会抵达城区。如果那个时候您还在路上开车，遇到积水路段的话，不要贸然涉水。如果说这个积水啊已经没过了这个车轮的1/2处啊，您就不要再过了，避免发生危险。好，主持人，目前我在交委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宇坤。刚刚我们看到哈，现在的降雨呢已经是影响到了大兴区，同时也影响到了丰台区。那现在我们的记者呢就在丰台区的首经贸地铁站。在丰台区升级了红色预警以后，那里也是启动了最高等级的防汛预案。那么除了在地面上驾车需要注意安全，需要远离积水点位之外，那我们的地铁站防汛工作又做得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正在那里的记者张新磊。新磊你好，我们看到那里的雨现在也不小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那里看到的情况？目前我们的乘客在进出地铁方面是否安全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影响？
3: 好，那我这里的雨呢是在十分钟之前下的，来的是非常的急。那这个雨势呢也是一阵大一阵小。那下雨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滴，而在这个十号线与房山线这个接驳的这个首经贸地铁站，它的 F 口，您可以顺着我们镜头的画面看到，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低于它旁边路面的一个水平线的，这个大概呢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下，会低个5米左右。因此啊，这一站的站口它的防汛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会地铁会安排专人呢在那里专门的值守，也为大家呢适时的就是发放一些雨衣。那我们了解到呢，其实整个这个首经贸车站它的地势呢都并不是太高，距离您看这个路面相较的距离也比较近，而且呢它的高度呢也并没有高多少。刚才这个雨一下呀，本来在附近乘凉和遛弯的市民，有不少市民就躲到了地铁站。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地铁站这里人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紧邻着丰台站，所以呢选择从这里出站，然后再打这个网约车的乘客也是比较多的。刚才我们就看到了不少乘客是拿着箱子，那因此啊他们其实都是没有携带雨具，所以呢就会管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呢来一件这个一次性的雨衣。我们在站口也是看到了，这是咱们车站的刘书记，这个雨衣您现在拿到的是咱们今年新升级的是不是？
4: 对，是的啊。一个从材质上可能有了一些变化，比以前的更坚实一些，大家看到也有我们对乘客出行的一个美好的期盼，北京地铁守护您出行的每一步。
3: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站口现在不少的乘客都已经穿上了我们这个地铁的一次性雨衣，这样呢大家也都能顺利的回家了。我还在咱们站口看到一个最啊，就是目前我在就是北京的地铁站见到非常少见的，就这个防汛挡板它所立的这个高度，我身高是1米65，它已经到达了我的下巴这个位置。刚才我用卷尺测量了一下，它的高度最高达到了1米45，而我们了解到呢，像防水挡板、绿色扇布的这些这叫防汛的沙袋都会用到。那在今天这个车站所处的红景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届时呢，他们是会在咱们结束运营之后就使用上，是不是？
4: 是这样的，今天也是我们北京地铁所有人的一个不眠夜了。今天晚上按照红色预警的要求，我们在运营结束之后会在每个出入口以及直梯口加装2层挡水板，并且安排专人巡视，发现站外的水位有所增长的时候，我们会保证随时增高挡水板的高度，保证挡水板的上沿始终高于站外积水20厘米。
3: 咱们会不停的巡视，然后我们了解到呢，在不运营的时候他们巡视的频次是20分钟就要一次，所以注定今天晚上是北京地铁人的一个不眠之夜，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我们明天可以正常的出行乘坐轨道交通。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张新磊。那我们也感谢地铁的工作人员啊，为我们一起值守度过这样一个不眠之夜，守护我们的安全。那刚刚呢我们也看到还有不少的市民朋友呢乘坐地铁出行，所以呢我们也在这儿提醒大家哈，现在我们全市依然处于暴雨橙色预警当中，而有9区已经相继提升为红色预警，也请大家呢非必要不外出，守护好您和家人的安全，希望我们都能够平安度汛。那刚刚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区域啊，确实呢是降雨有停歇的情况，但是防汛是没有断点的，所以呢雨停不代表着风险结束，也期待您及时的关注预报预警。而我们门头沟区的龙泉镇三家店村，其实那里也是防汛的一个重点，因为地势呢是呈扇贝形的，而且容易形成积水。那现在我们的记者郭艳红就在那里，也来看看他那儿的最新情况。艳红你好，据我所知啊，刚刚门头沟也经历了一轮降雨，虽然现在有所停歇，但是风险依然存在。那你那儿的情况怎么样？也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艳红，
5: 是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龙泉镇三家店村的东口，在十几分钟前这块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但是现在已经停歇了。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防汛的一个重点的点位。为什么呢？形象的来说，它其实特别像一个扇贝的形状。怎么讲？就是三边非常高，中间也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最低的。一旦发生这种短时的强降雨，那么雨水就从四面八方来汇集到这里，形成严重的积水。那为了应对此次的强降雨呢，当地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铲车，它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果对。

0: 断水断路，它可以用来运送一些人员和物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措施？接下来请我们的孙镇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1: 你好，你看咱们身后这个黄色的机械设备，这是门头沟水务局配备的大型的排水单元。一旦底坎这儿洪水，水量大，排水口排不动的时候，用这个排水单元直接往出排，这个一小时能够排水1000方以上，能够有效的提高泄洪能力。此外呢，在这块儿啊，我们这个人员力量也进行了这个加强配备，有这个村和居两委的干部，有咱们集体林场的工人，有咱们物业的工人，还有这个志愿者。一旦发布了这个暴雨预警，我们立刻组织人清理这些个雨篦子，给它清理干净，加大这个排水的速度。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个街道两边的这个车呀，机动车、非机动车全给它清了。一个是避免老百姓的这个财产损失，再一个呢，也是避免把这个机车呀全冲下来之后，到那个排水口那块堵塞，形成了堰塞湖，是吧？这么着，还有一方面啊，这街道上边的垃圾桶特别多，这条街大概有60个左右垃圾桶。
0: 嗯，
1: 一个是不让它，为了避免把它冲得乱七八糟，又是呢又不能影响老百姓和这个商户的使用。
0: 嗯，
1: 我们呢，一个是把这垃圾桶啊全给它固定了，给它固定了。然后呢，固定完之后再安排工人我们这看着，是吧？一旦它出现了哪块有问题了，我们及时处理。总之吧，我们就想尽一切的办法，落实一切措施，全力以赴争取安全度汛。
0: 好嘞，谢谢您的介绍。那听完您的介绍之后，我们知道这里已经形成了各种周密的部署，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情况。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谢谢郭艳红。其实三家店村啊，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村，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在这一次的防汛工作当中呢，准备充分，能够平安度汛。那此时此刻呢，虽然门头沟区的降雨已经停歇了，但是房山区雨一直在下。而我们的记者呢，宋雨琦现在就在房山区的下中院村。那我们知道，这个最重要的呀，就是转移安置人员，当汛期到来的时候。而现在那里的村支书也正在带领着工作人员进行再次巡查，确保地质灾害点的居民能够全部撤离。我们也来看一看宋雨琦为我们带来的前方情况。雨琦你好，现在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在进行巡查的时候有发现什么危险吗？
3: 嗯，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房山区的下中院村。那么在刚刚连线5分钟之前呢，这里突降大雨，可以说这个雨量是越来越大，大家也可以通过镜头看到这个雨点是密密麻麻的打在我们的脸上，也降到地上。那其实呢，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整个下中院村的一个低洼的高风险点位，在这个点位上呢，有10余户住宅。那其实这些房子是非常危险的。我将通过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带大家感受一下我目前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的情况。我们先往北侧的方向看，它是一条坡道，坡道的尽头呢是整个这个下中院村的这个公路。那雨水顺着这个坡道下来，就很容易形成积水。那这个坡道通向哪呢？其实就是东西两侧的这个居民的住宅。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西侧就是一个居民的房屋。那这个房屋如果这个雨水顺着坡道而下，雨势越来越大的话，很容易就冲垮这个房屋。那我们再要看我的南侧，也就是我的正前方，我们把镜头转向南侧，是一个高大概3-4米左右的堤坝。这个堤坝的后面是整个下中院村的一个主干道，牦牛河的这个支流。所以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如果一旦强降雨再加上洪水来袭，河水倒灌的话，这些房屋就会腹背受敌。而且这个堤坝高3-4米，这个房屋也高3-4米，所以这个风险程度是非常高的。那为了避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呢，早在前几天，村干部和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组织这10余户的居民进行转移了。那其中呢，有自行转移的，也有集中安置的。集中安置的14人呢，现在已经在村里的高地堡垒进行集中安置。自行转移的，他们投亲靠友，自己这个找到这个住的地方。但这几天呢，这个村干部和村民这个工作人员也进行不间断的排查，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让这些自行转移的村民哈，不再擅自的回到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屋子里面。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如果一旦回来的话是非常危险的。目前刚刚这个降雨已经其实才下了10几分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路面已经形成比较大的这个积水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已经 能够漫过我的脚背的位置，才下了10分钟左右的雨，这个积水就已经很大了。那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相关的这个村干部正在进行挨家挨户的巡查，挨家挨户的巡查也是为了能够不留一人，能够做更安稳的这个守护。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防汛的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的，主持人。
4: 不漏一户，不留一人。我们感谢宋雨琦从房山下中院村发回来的消息。房山区啊，现在应该是现在我们大家重点关注的，因为它这里拒马河、大石河两条大河也是最多的地灾点之一。当地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地质灾害的红色预警。在山区、在郊区，我们关注的是山洪爆发；而在城区，我们要关注的是城市内涝，两种威胁同样很致命。那我们回到城区，十里河桥，这是作为咱们北京城区重点关注的机制水风险点位，目前各项防汛准备的怎么样？北京排水集团针对这个桥区启动一点一测了以后，应急预案有没有落实？我们连线前方的记者周宇。周宇，就在刚才你告诉我那里雨下得非常之大，好像现在停了，这个雨量是不是时停然后时又下得很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周宇。
5: 好的，好的，是的，我现在就是在十里河桥区，就刚刚差不多3到5分钟之前，这边是突然降了一场非常急的这个降水，已经都睁不开眼了。但是可以看到，现在的雨呢是在慢慢的变小。十里河桥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因为它连接着整个东三环，包括南三环，它是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其实经常来到这儿的人可能并不陌生，这边呢是作为北京重点防汛的下凹市立交桥当中的一个点位，那排水集团今天也是做足了准备工作。我旁边就是在这里值守的今天的刘班长，先跟我们说说咱们今天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6: 我们接到备勤命令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我们首先将我们的拦护设备进行拦护，拦护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设备第一时间开始进行连接。首先我们的水泵，
5: 水泵已经准备好了是吧？
6: 水泵已经连接好了，跟水龙带，然后安全绳，包括咱们的电缆插头已经插好，发电机已经试车，一切准备就绪。
5: 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他们在下午1点钟就已经在值守了。现在这么一个泵呢大概是600。
6: 对，一个泵的抽充量是每小时600立方米。
5: 咱配备的是两个泵。
6: 对，每小时是1200方。
5: 1200立方米是什么概念？就是每个小时有800个家用的水龙头可以同时开到最大这么一个泄水量。刚才我们说的是来保障桥区的这个积水的问题，再有一个想跟大家说的是，除了保障积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会保障人员的安全。这个是咱们的井盖的防。
6: 对，这是一个防冒翼这么一个设施，叫防翼桶。如果有井盖顶托的情况下，我们将防翼桶充气，就是达到现在这个状态，由2个人抬到井盖的正上方，然后将防翼桶放到指定位置，用咱们压载物压好之后，就防止水的一个冒翼。
5: 而且这个颜色非常的明显，这样的情况下其实路人很容易就看到。
6: 对，也起到一个醒目的作用。
5: 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在十里河桥区一到降雨的时候，可以看到那边我们的交管部门的我们的民警也已经在上心值守了。可能很多人要问，为什么十里河桥区会经常出现降雨的情况，会有这种积水的情况？其实有2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下凹式的立交桥，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可以说是一个低点，在十里河桥往西南方向走的雅园的那个地方，也就是整个这个沿线的上游的部位，也就是高点，其实还有一个中型的单元，同时也是每小时可以排水1200立方米的这么一个量。通过上游的排水，同时在现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是分流一部分的客水。什么叫客水？就是不是本地的降水。我还想问您一下，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个点？
6: 因为这个点是第一，咱们这个井子离下游排水点是最近的一个点。咱们这个点随时可以打开井子观测液位，达到一定的 抽生液位，我们就开始抽生。

0: 缓解这个主管线的压力。嗯，
1: 现在这个雨情呢还没有启动任何的装置。首先第一步的话，如果雨大的话，会打开雨篦子进行排水，然后再启用泵。
0: 对对对对。嗯，
1: 所以今天晚上要在这里一直值守。
0: 啊，是的，我们看。
1: 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那我们也会在这里呢时刻关注十里河桥区的这个降雨还有排水的情况。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周瑜。确实哈，桥区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而刚刚我们看到周瑜所在的朝阳区目前是处于橙色预警当中。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像丰台区等九区已经升级为了红色预警。而我们也看到了丰台区地铁站的情况。当然除此之外，其实各大火车站也是我们在强降雨当中所关注的重点。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石民就在丰台站。丰台站呢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也筹措了暖心的措施来保障我们的旅客在抵达站区以后的安全与温暖。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丰台站的记者石民，看看他那的情况。石民你好，我们知道在那里也有很多暖心的措施。那现在丰台的降雨呢已经是有一些减小了，有旅客滞留吗？另外我们的保障如何能够让旅客在抵达站区的最后100米能够顺利平安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石民。
3: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位于丰台站的出站口外。那今天呢，在20分钟之前的丰台站地区是飘起了雨，那目前的雨势是有增大的这个情况了。今天呢，受到这个天气影响呢，外省是有31列列车是处于停运的状态的。那因为之前跟这个铁路部门也有过会通协商，已经发短信告知过旅客了。那目前站区是没有旅客滞留的，但同时呢，今天晚上的9点到这个晚间的12点呢，仍然还有超过8000名旅客要抵离站区，所以站区的这个保障的措施也是准备的非常非常充足的。那就在现在呢，刚刚好有部分的这样的旅客站在这个出站口外，然后我也看到了有这个站办的这个工作人员正在为滞留的旅客分发这个一次性雨衣。因为在丰台站呢，大部分的这个换乘接驳都是可以通过地下走的，但是只有外面的这个网约车的这个上客区呢，是有一段这个大概100米左右这个露天的路程的。所以我们也请到了这个站办的工作人员，我想问一下您，就像今天这样的一次性雨衣，咱们准备了多少？然后此外还有没有哪些措施，就是保障旅客能顺利的通行这100米？
4: 在这个咱们丰台站南枢纽这个出口呢，我们准备了有1000份的一次性雨衣，就是随时为旅客的这个进行一个免费的发放。同时，如果有老人小孩就出行不便的话呢，我们还有准备了大的雨伞，然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从这个出口处，然后一直护送到对面的这个网约车的候车区，直到送上车，然后回到家中。这样的一个100米的一个雨中接力。
3: 那我们看到就是目前丰台区的这个雨还不算是特别的大，有很多旅客觉得可能我等一等也就过去了，或者有些旅客愿意穿个雨衣啊，或者是就提前先去到网约车这个区域。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这个雨更大一些之后，我们还有哪些这种比如说需要重点防汛的这种点位，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给我们介绍？
4: 是这样的，如果雨更大的话，很多旅客就是在短时间内是不能离开这个站区的话，我们在那个3号入口处有一个旅客的临时的休息区，里面备有那个应急的食品啊、水呀、这些简单的一些物资供他们如果是长时间夜间滞留的话的一个休息的场所。同时，在那个所有的站区枢纽的有10个点位进行了一个防汛物资的一个储备工作。一旦如果是积水，就广场上的积水太多，然后会引起倒灌的危险的话，我们会提前把所有的出入口进行一个沙袋的一个围挡。
3: 好，谢谢您的介绍，这是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那刚才我也说到了，就在今天的夜间呢，可能还有超过8000名旅客要抵离站区。就在我们刚刚采访这段时间，丰台站地区的这个雨突然就变得特别大了，我这个雨伞感觉有点已经撑不住了。那目前看来呢，这个我们分发一次性雨衣的这个措施还在进行中。那有更多的旅客其实选择是在这个连廊下面再多等一会儿。也是祝愿今天晚上所有要抵离火车站地区的旅客一切顺利平安。那这里就是丰台站的情况了，主持人。
5: 好，感谢石民发回来的丰台站。

0: 的情况，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旅客都能够今天晚上平安回家。那也希望市民呢，在前方给我们更新更多的火车站延误以及进一步的消息。那刚才关注的是火车站，我们接下来关注航班方面的信息。收到一个最新消息，目前呢，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了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那现在我们关注一下我们北京的机场，据说今天呢，在受到降雨的影响，首都机场已经今天接近百架次的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了。那现在机场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下雨？有没有出现积水？延误的旅客这一夜有什么样的保障？我们连线正在首都机场的本台记者韩凯凡。凯凡，我现在看到你现在在机场之内啊，秩序还是比较井然的。那你了解到的更多详细的细节是什么样？
1: 好的，孙杨，目前首都机场地区并没有降下雨水，但是我们也从现在掌握的数据显示啊，目前一共是有超过百架次的航班出现了延误或取消。我们把镜头直接推到现在目前能看到的航班时刻表上，目前取消航班的目的地，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了像温州、杭州、宁波、上海、福州这些地方，包括厦门、南通现在也是已经取消的状态。其实啊，虽然说首都机场并没有降下雨水，但是航班的影响也是受到了目的地以及过程当中飞行的天气影响。所以说呢，目前全国已经有56座机场航班受到了影响，比如说温州龙湾机场、福州长乐机场、台州路桥机场、丽水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已经全部取消了，台北桃园机场的航班取消率达到了99%。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的服务，在现在来说，大家通过 APP、通过小程序都可以直接来点击办理。那现在目前整个首都机场跑道还有停机坪、停车区这些地方都没有积水的情况。那当前呢，首都机场已经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二级响应机制，还有红色汛情保障程序。在此期间呢，周边的雨水泵站将会适时启动。那大家，我之前呢也是先拍摄了一个正在工作当中的泵站，它可以说是功率非常大啊，可以把积水快速的排入周边的河道。入夜之后，其实旅客的保障也非常充分，大家可以从镜头当中看到，目前在机场的旅客朋友们还是可以进到便利店、进到一些餐饮门店去就餐的，会延长营业时间。而且啊，大家可以看看在我手中所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的手环，那这张手环是我们专门在一进这个航站楼就为大家准备好的，行动不便的旅客、老年旅客、儿童旅客、极客还有首程旅客，您都可以在这儿直接领取，把手环轻轻的套在这个手腕之上，在整个航站楼区间您可以享受到很多专属的通道。您比如说我现在拿到了这个老年乘客，超过65岁的乘客，您直接套上手环可以直接来到二层的休息区，在休息区有血压仪、有血检仪，包括血氧仪，您可以实时的免费来使用，而且套上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和您进行沟通，来走便捷快速的安检通道。那根据首都机场本场实时的天气预报显示，会在今天的午夜到明天早上的四点迎来一个间歇性的雷雨天气。我们也将会在明天早上第一时间第一档新闻节目为您实时来关注首都机场运行的状态。那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凯凡刚才给我们介绍了首都机场应对暴雨的一系列的措施，是有温度又有力度，我们希望所有的旅客都能够平安到达。那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机场方面的信息，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丰台，因为丰台是城六区里面唯一发了暴雨红色预警的这么一个区。那现在呢，我们连线正在丰台小月西路七号附近的本台记者牛灿。牛灿，我们可以看到呢，红色预警之后易积水的路段呢，现在排水的工作人员正在值守，你后面正在闪的灯的是不是就是排水人员他们的工作车辆？具体的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牛灿。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地址位于丰台区小月八里的一个路口，那么这个路口一直是防汛的一个关键点位，为什么关键呢？是因为这个路口的四周都是属于一个缓坡道路，尤其呢，路口的东侧还是一个铁路桥，我们可以看到，正在有火车经过，然后这个西侧附近呢，有很多的居民区，我们也可以看到周围有很多的车辆，就是居民回家的一个必经之路。 那么这个路口一旦雨势过急的话，很有可能四周的雨来不及从雨水井再排出的话，就会在路口形成一个积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区水务局抢险二大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备勤准备。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李师傅。李师傅你好，想了解一下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备勤的呀？
3: 我们是从昨天上午8:30到这个将近8点备勤。
2: 那咱们如果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就要进行作业了？
3: 在这个道路积水超过这个200，就要准备抽牌，超牌270的就马上抽牌。
2: 师傅说的200和270就是咱们降雨量达到200毫米开始准备抽牌，270毫米就立马进行抽牌。刚才呢20分钟前我们这里下了一波大雨，现在可以看到雨势已经见小了。目前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刚才我们前方的记者告诉我们的，现在在平谷、朝阳还有副中心下的雨量都比较大。那我们继续来，还是来关注丰台区，因为现在是红色预警期间。那丰台区呢，是作为中心城区内涝重点防范的区域，岳各庄岳园一区，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势低洼，紧邻桥区汇水的区域，这是历年汛期重点防控积水的风险点位。那红色预警发生之后呢，北京的排水集团呢就启动了应急值守机制，从昨天上午9:10到现在，工作人员一直全程驻守在现场。那我们连线前方的记者蒋宝琛。宝琛，我们看到现在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最后的一些处理工作，虽然雨量看得不是很大，他们这些工作是不是已经落到实处，已经准备就绪了？我看正在雨水篦子开启请注意的牌子已经挂上了，详细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是的，主持人没错，我现在是在我们丰台区岳各庄岳园一区小区门口的道路边，可以看到现在哈已经开始下雨了，在10分钟之前哈雨量会变得比较大比较密。那此时此刻我们可以先看到我们身后这个我们的排水集团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可以看看我身边的这个环境啊，道路非常的宽阔也非常平整，不过大家不要被这个表象所迷惑了，因为这个地方啊地势属于比较低洼的地带，只要遇上短时强降雨，雨水非常容易汇集在此，仅遇到这个积水哈，形成一些积水，在这里出行会非常不便。尤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的这个岳各庄北桥东的一个公交车站。那在这里呢，也是日常通勤上班族接送孩子居民也是来往密集，在整个这个居民区啊，应该有上万户居民，所以这里的防汛工作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旁边有一些居民，也是包括街道的人员啊，正在严阵以待，还有居民打着伞哈。哎，您还没有休息啊？您好，先生，您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5: 10多年了，在这边。
4: 啊，那这里其实一下雨非常容易积水哈。我们现在现在其实非常的好，现在看不出来。
5: 是的，是的。
4: 但是一旦下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描述
5: 一下？下雨的时候，然后这路边上，然后水最多能淹到这个地方，就是。
4: 就差不多有这个跟我们那个路面相比，有差不多1米的这个距离。
5: 对对对对对。
4: 能淹到这么高？
5: 能，可以淹这么高。因为这边那个排水可能就确实就是说它下大的时候排不出去，就是。
4: 就是它这个排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个路段是比较低洼的一个路段。
5: 是的，是的，是的。
4: 那个车辆是什么情况？
5: 车辆，然后路边停车的话，如果水到这儿的话，车辆有的都飘起来了，就说。
4: 是吗？您有之前的视频？
5: 有，之前确实比较厉害。
4: 好好，
5: 对，给你看一下啊。对，你看这个就是。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之前的一个情况，我们车辆其实都在涉水而行，看上去就是有些危险哈，也希望大家安全。之前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的排水集团工作人员其实从昨天早晨的9:10就在这里严阵以待，能看到他们在您这家门口这工作，心里是什么感觉？
5: 特别心安和踏实，就是说出行也，我们就出行也可以出行，就是说不然排不出去的话，就是出行很出不出去。
4: 对，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是比较踏实，还有街道的人员哈。好，我们走下来，来给我们的排水集团的我默默无闻奉献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这里都有哪些的这个准备工作？您介绍一下您自己。
6: 您好，我是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4管网运营分公司中肥运营4班副班长刘安欢。今天针对这场强降雨，我们在这个备勤点位布置了一组打捞单元。具体我们车上的防汛设备可以
4: 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6: 行。
4: 比如说都有哪些物资？
6: 针对这个风险点位，我们布置的前外单元有车上备了一个液压。

0: 动力站，包括现场的交通的导线牌、锥筒，包括我们一些围栏，主要是用于现场应急排水跟道路的一个临时管控。
1: 好，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其实看到工作人员在大雨当中工作，其实我心里啊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感激他们。其实看到我们非常简单的一辆车，还有几个工作人员在现场哈，看上去平平常常，这样不起眼的值守点位，其实呢管中窥豹，正是有无数这样不起眼的值守点位坚守在这的工作人员，共同支起了我们城市的防汛安全网。大家在这里严阵以待，默默坚守，向他们致敬。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广大居民，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祝大家平安归家。好的，主持人，我这儿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的，谢谢宝琛。我们说道路会积水，家园会遇雨，但是守护永远不缺席。那除了城市易积水的这些点位，在山区的浅山区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位于顺义区龙湾屯镇的新庄村就是三面环山，而且当强降雨到来的时候啊，中心街也会面临着水位上涨以及两侧的房屋进水的风险。那么面对这一次的降雨，我们的镇村呢也进行着稳步的防汛工作。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刘千惠，看看他那儿的情况。千惠，我知道刚刚啊降雨已经停歇了，那么现在我们的防汛工作又进行了哪些稳步的推进？目前那里的情况安全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千惠。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山里新庄村是位于顺义区龙湾屯镇的一个浅山腹地，那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山中村。那虽然现在这个夜色已浓啊，可能大家也看不到我身后的山体，但其实我现在离这个山体是非常近的。那所以这里的特点呢，就是山体的坡度比较大，以及呢它的沟渠比较多，所以会产生一些水流。比如说您看我现在脚底下，其实在15分钟之前这里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的及时性的降雨，那我现在的脚下的已经形成了一些水流。那么在降雨之后，虽然现在没有下雨了，那么我们现在的防汛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呢？我们来问一下书记。
4: 我们昨天晚上接到那个一级防控那个防汛警报，完了我们昨天晚上连夜转移了13户22人，村里在那个做别的家的工作，如果要水大了进院了，我们再转移人员转移到阿里龙山庄跟民兵训练基地。我村里预备了那个防汛物资，这是一部分物资，其余物资在村委会。连党员带网格分了4个网格，中心街两侧如果水大了，转移到这个人员管管。
3: 那您看现在其实刚才有个非常强的降雨以及水流，那你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村里的状况？
4: 村里的状况现在是村都是1629人，完事是628户，中阴街是最低点西沟，我们现在在这位置就是最低点。完事回来这个党员村民代表包村干部，这了包村干部包括村两委包片做工作，转移人员如果雨大了以后，中阴街积水过多以后院里进水。是这个。
3: 好的，那其实现在现场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排水正在作业，已经进行了这个抽水的工作。那么虽然现在的这个雨已经停歇，但是我们的防汛工作从没有停止。那么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5: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到通州区，因为我们前方的记者呢告诉我们通州现在的雨量很大，我们连线正在北运河潮白河的陈思如。思如你好，我现在看到你的这个位置好像在一个区里面，在一个村庄里面，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什么样？我看到你那儿的雨已经下得非常之大了。思如交给你。

0: 这都是提前摸排出来的一个低内坑。什么叫低内坑呢？我想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这个环境，大家可以我在墓中画，可以安静的听一下。其实啊，在我这里呢，除了那个雨伞上有这个滴答滴答的落雨声之外呢，还夹杂着我们潮白河湍急的水流的声音。顺着我这里往前走呢，大概走300米就是我们的潮白河通州河段。所以呢，沿着河的这遗留的这个村民呢，他们每到这个下雨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个村的重中之重的保护对象。那么在这场大雨来临之前呢，我们村里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防治人员来到我们沿河的这几户人家，然后再对他们挨家或者敲门，对他们做这个防治的提醒，同时也有一个转移的动作。因为西内村每到防治这个最重中之重的这个任务就是转移。我们现在跟随工作人员先敲着这几户人家，先来看一下他们转移的准备情况是怎么样的。
1: 马上各位要五年把家中的水电燃气都关好了，给我们一点时间转移啊。
2: 行，
1: 把一定要把燃气关好了啊。把那个水电，然后把那个常备的药品都带着。
0: 其实我们就不多打搅他们了。让他们干做这个转移前的准备工作。其实刚才呢，在我们等待这个连线前呢，这个村里的村干部已经挨家挨户在敲门，提醒大家带好身份证，带好这个常备的这些用药。在现场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村子啊，它的常住人口呢是有699人，那么此次这个转移的人呢是达到了281人。而那么今天呢，对于这个村子来说，一定是个后年夜，因为大家就是村干部会带领着这个防治的人员，然后挨家挨户敲门，让大家收拾好这个衣物和常用的物品，等待一会儿这个大巴车来及时把大家转运到附近的一个学校的安置点，守护大家能平稳的度过这次强降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思如。我们看到哈，现在通州的雨越来越大了。那一方面呢，我们要提醒此时此刻接到通知的群众，请立即动身转移，因为家园我们可以一起守护，但是生命只有一次。此时此刻马上动身，就是对您和家人最大的负责。当然，我们也感谢前方的工作人员一如既往的动员和一如既往的转运。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哈，现在通州的雨情呢越来越大，而就在今晚6点的时候呢，也是接到了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跨区域的增援命令。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水域救援分队的6车28名指战员也是火速集结，紧急的驰援通州区的防汛一线。那现在我们的记者侯爵正在那里，来看看那儿的情况。侯爵，现在我们这6车28名指战员是不是已经赶到了现场？驰援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侯爵，
4: 好的，杨威，我先解释一下啊，为什么我要拿起手机和你接听呢？是因为刚才大概我在雨里等了5到10分钟这个连线的时间，通州现在此时此刻的雨量非常大，就是我带着我这普通平常这个下雨的时候戴着耳机，完全听不到家里喊我，所以我只能拿起手机来接听你的电话，非常抱歉。另外一点呢，我在这里呢也纠正你一下，就是今天呢实际上是晚上的7点钟，我们和西城消防支队的这个指战员一共28名，还有6辆消防车是来到了通州的这个台湖消防站。为什么要跨区支援呢？可能大家有些疑问，就是咱们相对来讲啊，像这种强雨势的环境之下呢，这个市区的这个降水量包括积水量可能会远远小于近郊或者远郊。当然为什么要到通州来呢？因为通州的水域非常多，所以这一次来到通州的这个指战员包括我们准备的这个消防车都是有丰富的这个水域救援的经验。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来问一下咱们西城消防的李队，虽然现在雨量有些减少，

0: 备勤，就是说随时保证我们在这个通州进行这个现场的救援。
1: 这样，李队，我先注意到这个车应该是咱们的这个准备的物资，您大概给我们说一下这个车里都有什么。
0: 是这样，这个是我们的后勤保障车，我们这后勤保障、
1: 这个、
0: 对，这个是我们这个后勤保障车，这个车里啊放了大概6大类150件的物资，保障就是涵盖我们的车辆维修、器材的这个维护，以及我们这个60人72小时的这个日常保障。
1: 那好，我现在替观众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雨持续不间断的下，那这里边的物资超过72小时，是不是我们整个指挥中心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准备，包括食堂等等应急的？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属地，我们也有应有的保障，因为什么呢？我们是60人72小时装备，我们前途是28人，就是能够保障我们72小时一倍以上的时间我们在这里驻扎。
1: 对，而且提到水域救援，那像这种皮划艇啊，包括这种
0: 冲锋舟，
1: 对，冲锋舟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
1: 这辆车的上方就配备着这样的装备。
0: 是的，
1: 给我们说一说它大概是在什么的危机情况下会用上它。
0: 您这样，我们这次是我们带了三艘，
1: 摄像给一个镜头来，
0: 我们3艘冲锋舟，然后呢稍后我们这个所有这个冲锋舟以及我们救援器材的情况由我们什刹海消防救援站的袁瑶副站长来介绍一下。来，
1: 对，刚才提到了什刹海，因为这次呢咱们西城消防支队是组织了3个消防站，就包括什刹海，包括广安门，还有一个是
0: 东京路。
1: 那么来有请什刹海的咱们这个消防站的消防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车的作用，以及它在什么时候会开出去。
2: 我们配备了这个3艘橡皮艇以及这个3套手台泵，30余件这个激流救生衣，以及绳索、雨衣、雨靴等防汛救援器材，共计300余件。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车顶上都配备了这个橡皮艇。这个橡皮艇在咱们潜水以及城市内涝救援中，对于这个人员的疏散以及这个物资的转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后咱们可以打开这个器材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哎呀，这装备不少啊！
2: 现在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手台机动泵啊，主要咱们在这个水域救援中啊，一个抽水的作用。然后配备了咱们这个水域救援服，咱们在开展救援的时候啊，一个防护的着装。另外呢，咱们还配备了这个警戒锥以及这个警戒带。咱们在现场救援作业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暗井啊，或者是这个深水啊。
1: OK，
2: 咱们觉得现场用在这个警戒的作用，确保咱们人员安全。
1: 咱们时间有限，我问您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了紧急情况，你刚才这些设备多长时间能够全部铺好？
2: 咱们这个手台机动泵在30秒之内就可以启动使用。
1: 这就是咱们消防人员的这个效率。另外呢，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李队，就是咱们虽然在这儿备勤，就是，但是实际上呢，有一辆车它是不熄火的。我们摄像可以给一个镜头，就是这辆车，它为什么永远不熄火？
0: 通信保障车，
1: 通信保障。
0: 我们通信保障车，因为它没有信号输出的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得时刻保证它是始终在启动的状态，确保有任何情况，我们第一时间，我们要有一个信息的反馈，信息的接收。
1: 对，我们是希望这些装备不会用到，但是必须要准备全，包括一些卫星的设备。我看其实在这边也有很多先进的卫星设备，现在用于到了这个消防的这个系统当中。
0: 我们可以备而不用，但是不能用而不备。
1: 没错。
0: 然后现在是我们，这是我们日常，就是这一次前突我们配备的一些先进的装备，包括我们卫星电话，包括我们的卫星便携站。
1: 卫星电话，
0: 您稍等，这个就是我们的卫星电话
1: 啊。
0: 然后具体的使用操作由我们应急保障分队的我们的周班长来向您详细介绍一下。
1: 来，时间有限，咱们言简意赅。
3: 好，主任你好。啊，正常用的时候我们现在用的是，
0: 说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雨太大，对对，北斗卫星的这个，对。
3: 正常，
0: 你说。
3: 正常开机，然后我们平常用的是全向天线。然后开机之后，稍等。
1: 就连接上了，应该是就连接上了。
3: 对，开机之后就基本上是连接上了，然后就正常的跟手机一样拨打电话。
4: 谢谢侯爵在前方通州给我们带回来的消息。刚才在两段连线当中给我留下了两个画面，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是思如，外面是暴雨倾盆，而进到安置点里面一切都是那么的温馨井然有序。而这种温馨可能就是来自于侯爵刚才无数的我们的消防员他们整个带弹不熄火的车辆，就是应对险情最安全的保障。那其实在这样的暗夜里面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他们将会度过一个不眠夜。 大雨当前，山区公路安全面临着持续的检验，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提示防山。

0: 区、门头沟区、昌平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山区的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那我们的记者朱伟呢，现在来到了怀柔区怀柔公路分局，针对晚上降雨可能突发性比较强的特点，一直在对重点的巡段加大夜间巡查的力度。朱伟，我现在看到你所在的环境非常的暗啊，现在巡查还在继续进行吗？虽然你现在可能停了，朱伟，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怀柔区的台关路。那其实刚刚我已经听到我很多的同事啊，他们那里都是在降雨。其实，在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前呢，我们这里也是降下了很大的雨。所以可以看得这次的雨的局地性，这种突发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同样没有抱有一丝丝侥幸的，就是我们相关养护对道路的以及相关的负责的工作人员。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台关路的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点位，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前，这里的雨水啊是进行了一个大面积的汇集。那在我身后的这个方向是这个道路的一个正西方，然后再往前呢是一个道路的西北侧。那当时呢这里是最低点，所以雨水全从这汇集，来让摄像老师跟着我来看一下，当时的雨水呢是全部汇进了周边的这个水渠当中。那当时水渠当中的水啊是已经完全都已经即将没过道路，所以在这条水渠我们了解到啊，这条水渠其实是让摄像老师跟着我们的脚步，这条水渠在24年的时候啊，当时的水位的高度，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当时的水可能又已经到达了胸口。那目前呢，水渠当中还有少量的存水，但这几个已经完全不会对我们道路的行车造成任何影响。我们可以看，现在道路上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积水的啊，车辆如果从这里通过是非常安全的。那这就得益于我们在前期的对往年经验的一个组织，我们对这里的道路进行了一个改造。不但有这样比较宽，你看我一个人站在这里都已经很宽的这样一个边渠，那么在道路的右侧那里还有一个下穿道路的一个这个方槽。那么来老师摄像的老师来跟着我来看一眼，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排水的这样一个涵洞。那这个涵洞呢是在整个雨季会发生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刚刚我们雨势很大的时候，我们这个涵洞的当时的水位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
2: 据我观察，应该到了30公分以上。
3: 已经没过上面这个台底下这个台阶了。
1: 哦，当时就已经到达30公分以上了。
3: 对对对。
1: 那如果没有这个涵洞，那这些水是全部都会积在我们的这个路面上的，是吧？
3: 对对对。
1: 都会积在我们路面上，对我们的这个道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3: 对对对。
1: 那您刚刚也跟我们介绍到，来，咱们再往前走，也跟我们介绍过在24年的时候，其实这一块积水是非常严重的，是吧？
3: 对，已经超过1米了，应该。
1: 啊，大概有多高？
3: 有1米吧，应该。
1: 1米的位置。
4: 好的，谢谢朱伟。好，我们看到现在现场的巡查呢还在继续，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虽然降雨有所停歇，但是未来呢那里还会有滑坡、泥石流、山洪爆发的风险，所以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不要前往山区、浅山区。而今天傍晚呢，其实我们看到在昌平区呢也有降雨出现。那我们的记者高天阳此时此刻就在130镇的下口村，那里呢也是把村民进行了提前的转移安置。那现在我们就来连线高天阳，看看他那儿的情况。天阳，我看到现在昌平的降雨不是很大哈，那现在你是在安置点吗？目前我们的村民是不是都已经转移安置完毕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时间交给你。天阳。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130镇的下口村的一个村民的安置点为您做现场报道。那这个雨呀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脚下这个整个水流是处于一种比较流动的状态，我这个鞋呀其实站在这儿早就已经湿了。当然我这个鞋湿的原因呢，它还是跟这个下口村这个地势有关系。现在透过这个路灯微弱的灯光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下口村的安置点呢它是处在一个相对小的一个斜坡上。这个斜坡的好处呢就是说这个雨啊下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雨水能够顺利的往下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安置点。我们这个安置点呢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做高地堡垒啊。为什么叫高地堡垒？

0: 堡垒呢，首先啊，从心理上它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安慰。那现在透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的这个机动车辆停在这个安置点旁边啊，这些机动车呢都是我们的村干部或者是镇干部啊，今天夜里一直的陪伴在我们居民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我们的安置点去看一下里面的情况。首先这个安置点呢，原来它是一个村委的一个活动用地，那现在呢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非常宽敞明亮的这样一个安置点了。那接下来来看一下我手边的这个图，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应急平级两用的高地堡垒，我们的这个下口村就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雨水将会顺流而下，直到我们的河道，然后我们的安置点呢也是完美避开了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水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位特别特殊的一个阿姨。阿姨你好，之前听说啊您是有这个高血压这个相关疾病的，对吧？这个您这个下山来到这个安置点之前，您最担心什么呀？
1: 最担心我就没来之前没带降压药。
0: 哦，
1: 我忘了，就到那来看你家庭医生在这儿呢。
0: 啊，
1: 这心里就放心了。
0: 啊，那您的这个就是降压药，就是说有需要的时候随时管他要，然后他就能够给你提供这个降压药，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您心里还是很满意的，对吧？
1: 对，所以就不害怕了。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安置点还有这个社区卫生工作人员给我们相关有基础疾病的老人们啊量血压，包括这个看看身体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我们还有这些个药品提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个安置点还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这个应急物资。那这个应急物资啊，可以说也是比较齐全的。我们接下来请我们这个下口村的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个这里啊是咱们叫高地堡垒，
0: 嗯，
2: 也是咱们俗称的叫防汛转移安置中心，
0: 嗯，
2: 在这个汛前呢，我们也准备大量的防汛物资，
0: 嗯，
2: 那个其中呢包括有一些矿泉水、方便面
0: 啊、
2: 火腿肠、卤蛋，还有一些那个榨菜，
0: 嗯，
2: 在咱们这个地点呢对面就是咱们那个村委会，
0: 嗯，
2: 咱们那个防汛物资还是很充足的，
0: 嗯，
2: 所以说呢也是为了说应急可能持续时间长，所以呢在这块呢我们准备还是先有准备挺充足的。
0: 嗯
2: 嗯，在汛前之前呢，我们两委啊也是大量的呀通过走访入户，宣传这个防洪和抵灾的安全重要性。
3: 好的，谢谢天阳。所以我想此时此刻哈，我们能够主动的配合转移，其实呢就是对城市运行最好的保障，也是对我们广大工作人员最好的告慰。那特别这个感谢我们前方记者天阳发回的报道，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南波。
4: 好，刚才其实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连线我们各路前方的记者，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点位，有的地方现在大雨倾盆，有的地方可能暂时的降雨停止了。我们来看一下全市今天的降雨情况。今天8点到11号的21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9.5毫米，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各位注意，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了延庆区的小浮沱，达到了87.1毫米，最大的降水强度出现在怀柔区九渡河镇二道关。各位注意，现在降雨还远远没有结束，降水的回波位于大兴和北京的西南部的保定廊坊一带，预计未来1小时将自西南向东北移动，影响我们北京市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密云的降雨将会加强。那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怀柔区的情况，我们的记者李烨呢现在正在怀柔区应急指挥中心，我们连线他。李烨，给我们介绍一下怀柔区今天晚上的目前为止降雨的情况，雨量大吗？李烨，李烨交给你。
5: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怀柔区的应急管理中心。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屏幕上呢，就可以清晰的看到今天晚上怀柔区降雨的实时情况，以及怀柔区的防汛调度情况。那么在我身旁的话呢，也是怀柔区应急管理局的副局长王刚。王局您好。
6: 您好。
5: 那王局，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怀柔区整体的降雨情况。
6: 正如您所了解的，怀柔区迎来了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全区普降中到大雨，全区平均降雨量达到了25毫米，其中山区更是达到了30毫米，全区最大降雨和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北极乡喇叭沟门乡啊，这是整体的降雨过程啊。
5: 那好，那面对这次的强降雨，那么咱们怀柔区又做了哪些应对的准备工作呢？
6: 怀柔区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之后， 我们随之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其中最重要一项举措就是人员转移安置啊。我们提前开展了敬老月、山区平原养老机构手拉手相关活动、相关这个举措啊，共转移了这个山区群众18595人啊，扩面转移了5000余人啊，全部安置在224处高地堡垒、13个赈济安置点，还有3个区级安置点。百姓在安置点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5: 好的，王局。那么其实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经常去到怀柔区的安置点进行采访和拍摄工作。那么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就是住在安置点的这些百姓们呢，都非常的开心，觉得住得非常的舒服。那么好的，主持人，我这里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4: 好，感谢李烨。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城区里面，最近北二环积水潭桥下的玻璃幕墙沉水廊道亮相之后呢，很多市民来到这里来打卡。他可以沿着护城河的通行，可以看到这个好像一个水族缸里边有很多的水生物。那现在是强降雨的天气到来之后，很多人都很关心啊，有很多网友也发来疑问啊，就说这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这个大的玻璃缸里面能不能够扛得出大雨，扛得住这样的大水。我们连线现在已经来到积水潭桥下的我们前方记者石之声。石之声，我现在看到这个水面上是有一点雨点，但是好像雨量并不是很大。我们也很关心这个新进的网红打卡地，它能不能够经受得住大雨呢？石之声。
7: 好的，孙杨，其实你刚刚问我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疑惑，所以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积水潭桥下。那么就在刚刚大概20分钟之前啊，这里突然是迎来了一场中到大雨量级的一个突然的降雨。但是现在呢，大家通过河面上的这个水珠滴在河面上可以看到啊，这个降雨已经逐渐的开始减小了。那即便如此呢，可以看到在这个下沉廊道啊，也是在这个刚刚进入的大概1-2米的位置有一点小小的积水。那为什么大家如此关心这个下沉廊道能否扛得住这个暴雨的侵袭呢？是因为它的这个位置是比较特殊的。您看在我身后啊，大概20米远就是这个积水潭的地铁站，所以啊，这个廊道它的客流量是非常大的，每天有很多人从这儿走过。另外一个呢，您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独特的设计，就是这个玻璃的幕墙。那看起来啊，确实要比咱们平常看到的这个混凝土的幕墙，感觉上是这个更加的不牢靠一点。那到底它能不能扛得住这一轮的这个大暴雨呢？甚至未来很多年的这个一阵一阵的暴雨的侵袭呢？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是能扛得住的。那为什么我这么的自信呢？首先啊，因为这个下沉廊道所在的这个水系，它是北护城河的水系，这个水系它是一个城市景观水系，它并不承担着这个泄洪啊、防洪啊这样一些任务，所以啊，这条河的这个不会出现它的水位的突然的暴涨，或者是这个漫过这个玻璃幕墙，所以啊，这一条呢，就从最根本上解决了它出现危险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啊，这个玻璃幕墙虽说它是这个玻璃做的，但是它的结构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可以看到它整个玻璃幕墙是用这个3层2厘米厚的玻璃再加胶来放在一起，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叫做这个3层胶玻璃，这样的结构呢就保证它是一个又防寒又防高温，同时呢能扛住极大压力的这样一个结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见整个玻璃幕墙其实和这个河水的流向它是平行的，它只需要承担的是这个河水向两侧的这样一个水压，并不承担一个河水的直接的冲击，所以说呢扛住这个河水的压力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第二点呢，就是来到这个廊道，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来过的朋友肯定已经发现了，目前的这个河水的水位啊只到这个位置。那其实呢，透过上面的水渍可以看到，平常这个河水的水位是在这儿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今天啊发布了这个暴雨的红色预警，所以呢有关部门特地下调了水位。那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了，这个水位怎么还能下调呢？因为就在这个沉水廊道往下大概400米的左右，就是这个松林阀。这个松林阀呢，它可以通过调节这个水量来及时的控制咱们这个沉水廊道一个水位的高低。那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这个那万一呢，是不是这个雨非常非常大，这个水涨得非常快，漫出了这个玻璃幕道怎么办呢？您再往脚下看，其实啊，在这些孔洞的下方是一个非常宽非常深的一个排水渠，所以啊，即便是发生了非常非常万一的情况，这个水漫过了玻璃幕墙，那也能够及时的从这个排水渠排走。所以您看在我身后，在露天的地方 地上有这个小小的积水，而只要过了这一道，这个进入这个下沉廊道的内部，地面上是完全干燥的。所以啊，在这里呢，想告诉各位广大网友，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下沉廊道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不会出现任何跟降雨有关的这个险情。好的，主持人，这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谢谢石之声。所以我们也看到哈，科学防汛至关重要，那这也让我们心里呢吃了一颗定心丸。当然其实啊，面对这一轮强降雨，全市各部门都是做好了24小时应对汛情的准备。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哈，北京市气象台在相继发布了全市橙色预警以及9区红色预警之后呢，各区呢也都启动了1级或2级的应急响应。那刚刚啊，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就是目前呢，我们看到通州区的雨情是比较大的，另外丰台、大兴也都有比较大的降雨出现，所以大家更为关注的就是在今天晚上这一轮降雨还会有怎样的趋势和走向，还有哪些区将会受到这一轮强降雨的影响。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气象局的气象专家，尹工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尹工，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
8: 好，让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整体的降雨情况啊。从今天的8点到22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1.6毫米，最大的点呢依然是在延庆啊，相比21点，它又稍微增加了一点，是87.9毫米。那么相信大家刚才也都有看见啊，全市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出现降雨了，在21点45分的时候，雷雨云团已经影响到了中兴城区，而且可以看到啊，后续依然有源源不断的雷雨云系向自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也就是说今天夜间会持续的影响北京。那么这里要和大家说的一件事啊，就是本轮降雨天气最主要的对流形式呢，就是短时强降雨。虽然说啊，在高空当中是可以形成一些冰雹之类的大的冰晶颗粒啊，但是它们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就会融化掉啊，落到地面上都是一些雨滴，不会有，基本上不会有冰雹的。所以说大家只要防范好降雨即可。那么本轮降雨呢，刚才有提到，差不多是在明天的凌晨就会自西向东的逐渐减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和大家说啊，在这些地区因为地形复杂，同时偏南风可以输送更多的水汽，于是这些地区降水量会更为的强啊。所以说在这段时间之内，请大家根据我们的预警信息做好最后一定做好各项的防范措施。好，以上就是本轮的天气信息。
4: 好，感谢尹工。可能很多人在家里面觉得好像家门口没有下雨，但是提醒您，现在呢9个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橙色预警的区域的主城区的朋友们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非必要不要出门，我们在家里面平安度汛。我们来关注一下两个慢直播的画面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看到的这两个点位的雨下的就很大，这是朝阳望河桥东北以及房山十渡平峪村的画面。我们先来看看朝阳望河桥的画面啊，现在降雨是比较密集的，朝阳区现在处在暴雨橙色预警的范围，短时降雨强度是比较高的。截止到目前，望河桥桥区路面没有明显的积水，京城高速和北四环通行交通秩序正常。也要提醒大家，在暴雨天气停车有4个步啊，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停山下，不停河边，不停下凹桥，不停低洼地库。要避险的话，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可以查到一些高位的避险的停车区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房山平渡的石峪村，从镜头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的降雨比较大，村里面本来就临近拒马河，土壤的这个含水量现在已经趋于饱和了，山洪滑坡泥石流的风险极高。目前房山已经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而石峪镇的全域也进入了最高等级的防汛值守的状态。平峪村作为临河山村，是这一次防汛管控的重点区域。那就在刚才，我们的导播告诉我呢，现在有一个最新消息要跟各位分享，交给两位。
3: 好的，我们现在呢为大家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相关部门发布，在过去一个小时，山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密云区、房山区、门头沟区，大部分点位是小于20毫米的，有三个点位是位于20到30毫米之间，而密云区就存在于两个。那新增超过100毫米的点位是11处，新增超过了80毫米的点位14处，而且从7月10号的0:30到11号的22:30，山区累计降雨量超过

0: 100毫米的点位是118处，80到100毫米的点位是160处。累计降雨前三位的监测点位分别是平谷区大华山镇的大桃市场、密云区太师屯镇的南沟村南沟、平谷区济运河以及密云区太师屯镇南沟村南沟。那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里的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50毫米。所以呢，有很多朋友说，感觉自己家门口的降雨好像不是特别的大。大家的体感不一样呢，是真实的。可是我们看到大雨、暴雨、大暴雨也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其实这也是和我们北京的一个地形相关哈。因为一方面呢，北京是一个簸箕形；另外啊，北京的郊区面积占到了90%，那同时呢，山区占到了60%以上。所以呢，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北部山区还有西部山区呢，地质条件比较复杂，也非常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所以在这儿啊，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尽管降雨有停歇，但是我们期待大家能够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预警、每一条避险提示，因为对自己和家人的保护就是对城市运行最好的支持。
1: 土地老儿，
2: 大圣，
1: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2: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1: 我去瞧瞧。
3: 大圣，
4: 大圣，
1: 这雨是为何这般猛烈？嗯，
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4: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5: 读懂雨情早防范。
6: 其实通过今天的直播呢，我们看到北京人对雨是有记忆的。最近这几年雨量很多，那我们看到今天下凹桥下有了排水港，我们的山口村头有了很多的转移港，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手机里面推送的一条条信息比雨情还要快。我们不是怕雨大，而是知道有人把这些防汛的事儿想到了前头，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汛。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哈，广大的市民群众，咱们能够及时的关注预警预报信息，能够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那风雨再大，我们全市各部门都在24小时值守，24小时守护您的安全。我们也期待在今天这一场降雨当中，每一位村民、居民、市民，每一家都能够平安度汛。
6: 是的，
0: 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不忘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正在启动，希望未来您依然能够远离山区河道，守护我们的安全。
6: 我们一起等待雨过天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时强调，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9个区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中。
0: 持续强降雨造成山区土壤含水饱和度持续走高，本台记者深入密云山区探访地质灾害防护工作。
1: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密云水库泄流、永定河防洪用上数字孪生系统，科技为防汛抢出时间窗口，让百姓有更强的安全感。
0: 全市转移超过10万人，基层干部尽心守护群众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受第9号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并叠加冷空

0: 空气共同影响，我市遭遇强降雨过程。其中平谷最大降雨达196毫米，密云最大小时雨强64毫米。7月11号15时，据中央气象台及市有关部门监测预报，我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
1: 调度会上，市应急办、市气象局、市水务局等部门和平谷区、通州区、大兴区相关负责同志分别汇报了全市降雨及应对情况。尹力指出，本轮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致灾风险高等特点，是对我市防汛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要求我们切实警觉起来，任何环节都不能松劲。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按照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的要求，果断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重点照顾好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尹力强调，要紧盯重点区域，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措施，城区严防内涝风险，逐一核查夏欧市立交桥、铁路桥涵、地铁站点、城镇危旧房屋、堤洼院落等易积水点位，养老机构、医院等重要场所，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避险转移。北京山区面积大，要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充分发挥高地堡垒作用，强化物资保障，做好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等装备日常维护。尹力强调，气象、水务、规字等部门要发挥前哨作用，科学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预判，重点强化偏远山区夜间时段强降雨精准预报，提升应急响应速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负责人和受威胁群众，强化京津冀气象灾害防御协同，强化风险研判、信息共享和洪水联合调度。尹力强调，只有把各种情况想在前，各项工作做在前，把每一个环节都抓细抓实，每一项措施都落到实处，才能在危急时刻守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殷勇指出，当前我市处于防汛防台风工作的关键攻坚阶段，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提前部署落实防范应对措施，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加强台风动态和气象形势会商研判，持续优化转移群众安置服务，因地制宜用好高地堡垒，强化夜间值守巡查，严密监测重点流域河道、水库等行洪风险，密切监测山体土壤含水量，严防滑坡、泥石流等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各行业特点，细化制定行业防御措施指引，最大程度减少降雨对市民群众的影响，加强宣传引导，做好答疑解惑，合理调配值班值守力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陈敏，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司马红、穆鹏、文献，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分别参加。
0: 今天下午3点，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7时至明天上午8时，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达1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海淀、朝阳、东城、西城、石景山、昌平、延庆、经开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0: 在，让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了解详细情况。思思，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有请到了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赵首席您好。
2: 主持人好。
1: 首先呢，想请问您，今天下午也升级发布了这个分区的红色预警，具体情况怎么样，您给解读一下。
2: 因为我们这次过程的话，主要是受这个副热带高压外围的这个偏南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和我们北京的特殊的一个地形会有所结合。这次主要考虑我们的这个降雨的这个大雨带的话，还是一个西南到东北向的，也就是我们西部的房山、门头沟、丰台，然后我们南部的大兴、通州，以及我们东北边的怀柔、密云、平谷、顺义，这些区域的话，受这个暖湿气流和地形的结合，这个降雨会比较的突出，所以我们也是升级发布了这个暴雨的分区的红色的预警信号。
1: 其实我们注意到台风巴威是要在12号的凌晨才会登陆我国，那么为什么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呢北京的暴雨先出现了呢？
2: 对于我们这一次过程的话，台风巴威它并不是直接的这个天气影响系统，那么我们其实是受巴威北部的副热带高压，它外围的这个偏南暖湿气流和我们西来的高空槽的一个冷空气相结合，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暴雨过程。那么台风巴威在这一次过程中，其实它是一个水汽的这样的一个提供者，那么有了这个巴威的这个就是额外的这种水汽的一个叠加的一个作用的话，那么我们这次过程的这个水汽会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相信大家也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今天外面是相当的潮湿的，那么未来这个台风巴威对北京的这种降水的一个影响，会在我们的12号夜间到13号会有一次中雨局地暴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相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过程会是明显的减弱的。
0: 中央气象台于上午10点升级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这也是中央气象台时隔2年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3: 雨强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范围比较广。
4: 通常暴雨红色预警的发布是需要两省或两省以上会有成片的大暴雨，也就是24小时雨量在250毫米以上。我们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可能这个降水量会超过250毫米。其实也符合这个巴威台风环流比较大，影响持续时间长。另外隔山打牛式的给北方制造强降雨的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出现降雨的区域，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持续向我国逼近。
3: 巴威整体的个头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仍然是一个大型台风，
4: 很有可能会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的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
0: 北京台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的应急指挥中心，那么就在今天下午3点呢，气象、水务、规字等各部门接连发布了新的预警信号，这里的节奏也就明显加快了。大厅里的电话铃声是此起彼伏，各岗位的工作人员脚步匆匆，大屏上实时切换着全市各个关键点位的监控画面。就在我说话的这会儿，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正好切到了北京延庆区的一个路口，能够清楚地看到地面上现在已经激起了一个明显的水洼，车辆经过的时候见起了这个不小的水花，车也是明显的放缓了速度。
6: 市防汛指挥部呢，也是同步针对这9个区，升级启动了分区域的防汛应急一级响应。那么市防汛办呢，也是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和橙色预警，分别发布了红10条和橙7条的公众指引。也是希望市民朋友呢，能够按照我们的公众指引，分区域的去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7: 持续强降雨极易诱发山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本市在部分地区升级发布了地质灾害橙色预警。今天，记者跟随地质勘察专家深入到密云深山区。
8: 前方进入山体滑坡，易发路段，降雨天气请小心驾驶。切勿停留。
9: 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密云区的石城镇的封路山区封路路段，然后我们现在跟着这两位工作人员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在这个山体底下埋的监测设备是否在正常运行。那老师，我们现在去的这个点位它有什么特殊性呢？
10: 这个石城镇呢是去年257的时候一个重灾区，也是地质灾害比较发育的一个乡镇，也是咱们的降雨集中区。
11: 目前呢，根据镇政府反馈，石城镇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就是您看这个，咱们这个大的岩体就是属于云门山岩体，但是就是我们崩塌非常发育的一个地段。
12: 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管控措施，比如说兜了那个被动防护网、主动防护网的监测，还有这个发了预警以后会采取断路的措施。
13: 抵达色河塘村核心隐患点位，记者看到村庄四面环山，巨型岩体环绕村落，山体岩石松散，渗水性强，降雨后土壤极易吸水饱和，自重增加，滑坡崩塌风险成倍攀升。
14: 这个很湿了以后，它的结构会松散，它的自重会增加，然后另外就是它那个往下抗剪的能力就会降低，它就容易滑下来。
13: 汛前，全市共梳理出961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在重点点位布设雨量计、土壤含水率仪等自动化监测设备，累计布设4000余台套，筑牢山区安全屏障。
7: 北京的防汛工作发生了深刻变革，数字孪生平台可一键生成20余套泄洪方案，流量计算精度更从百位级直接拉入10位级。科技为防汛抢出时间窗口，让百姓的安全感更实在。
15: 现在在我身后呢是密云水库的潮河输水隧洞，那在我身后也是能看到现在建起了将近10米高的水花，它是咱们本次密云水库泄流工作当中的比较重要的一条通道，这里的流量大概是每秒钟150立方米。
13: 在输水隧洞上方的控制室，工作人员会在这里操作闸门，根据来水情况调整下泄流量，保证预泄工作平稳开展。这两天他们也加密了巡查频次，紧盯水工建筑物的运行情况。
16: 实际上现在对整个密云水库进行状态的检测和安全确认的主力是我身后的这套数字孪生系统。
17: 在这轮降雨中，我们就依托了密云水库的水文模型，实时解析流域内的雨情、水情数据，动态推演洪水走势，预演了各种调度方案。
13: 现在这套数字孪生平台已经贯通了防汛预报、调度、监测、巡查、处置全链条，不仅大幅提升了密云水库防汛应急处置效率与智能化水平，更是保障水库平稳运行的重要力量。目前密云水库正有序开展预泄工作，预留防洪库容。
18: 今天上午11时，密云水库的水位是150.07米，蓄水量是27.41立方米，水位比昨天80降低了3厘米，比汛限水位152米低了1.93米，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暴雨洪水调蓄库容。
13: 北京台报道。
1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卢沟桥的分洪枢纽，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有33个这样的闸口，汛期抢险泄洪争分夺秒，但是曾经啊想要开闸需要人工手动的一扇扇进行，耗时将近1个小时，
20: 而如今这里装上了感知神经和智慧大脑，全程缩短到了10分钟，科技为防汛抢出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21: 每一个闸门上面有28个传感器，它分别对应了应力、震动，甚至还有声音，帮助我们判断现在闸门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是在通过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把闸门一键起来。
20: 如果说传感器是感知神经，那今年汛期正式投用的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永定河的智慧大脑。
21: 这个平台可以实时的采集雨情、水情、工情，通过我们这个系统里带的这个专业的水利模型，一键生成10几甚至20多套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方案。
20: 不只是方案数量级跃升，科技带来的第二个核心突破是泄洪精度的本质提升。
21: 原来可能得你只能算到100个量、500个量、1000个量这种精度，现在可以算到10个量、20个量、30个量、40个量。
20: 这份技术精度最终落地成老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21: 我们只放到我们适当的那个量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下游百姓的影响。
20: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永定河上这场智慧变革正在重新定义防汛的速度与精度，也把一份稳稳的安全感还给了两岸的万家灯火。北京台报道。
0: 为应对降雨，全市已转移超过10万人。密云区石城镇捧河岩村紧邻白河，去年257特大暴雨期间，洪水曾冲上堤坝。今年暴雨红色预警发布后，将村民安全转移到安置点成为当务之急。记者记录下了该村最后一户人家安全转移的全过程。
22: 这是群山怀抱里一个平静山村的不平静清晨，密云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雨还没到最急的时候，人要先到安全的地方去。转运从清晨8点开始， 截至上午十点，鹰转群众中只剩最后一户谭家。
1: 回来你们直接。

0: 是要那个转移到安置点的。
1: 上哪儿啊？
0: 邻水居呢？那有地儿，有住的地儿，还有吃的地儿。
2: 因为你们这巷子这块有一个隐患点儿，
3: 有
1: 家里头一个小鸡子呢。
3: 他不是说让你一住住一个月，是这个灾情一过来还回来。
4: 谭家的院子贴着山根，是被规划部门认定的地灾隐患点。虽然经过治理，往年没出过事儿，但今年谁也不敢赌那一分侥幸。安置点距离谭家大约2公里，这里一共转运来了38名村民，谭家是捧河沿村来这里的最后一家。这里三餐统一供应，有一名村干部24小时值守。山里的雨时下时停，这一夜被转运村民的心是踏实的，平安是从每一次应转尽转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5: 人转移走了，村子空了下来。然而平谷区镇罗营镇关上村秦宝江和几名村干部却选择了逆向留守，守着空村，他们在做什么呢？
6: 在家吗？李爱山，家里应该没人。鼓励老百姓，就是在这个汛泥主汛泥之间，能投亲靠友的，能去哪儿就不在家住。
7: 天空阴沉，关上村的村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秦宝江和村干部们正挨家挨户排查，连门有没有锁好这样的小细节都没有放过。刚排查完，秦宝江又接到了村民从安置点发来的新订单，请他充当18只羊的临时饲养员。
6: 还走那天给一点吃的呢。按说他们每天都是放羊，他这专门有那个留守人员，他去放他。他为什么没备草料啊？因为这个时候他就拉他出来去放就可以了。
7: 村民们都转移走了，留守的村支书秦宝江成了大管家，替乡亲们守住对家的牵挂。
6: 跟那个集中隔离点随时都在联系，比如我们视频啊，有时候我们打开视频，然后拿着钥匙去给他开个门，把他里边电打，有的去除了冰箱以外把这电给合一下，然后小动物啊再给加点水啊，加点粮食的。
7: 主路虽然已经封锁，但秦宝江依然带着人在村口隐蔽的小路口巡查。他知道老百姓心里惦记着家里的财产，可能会想从小路绕回来。
6: 特别年龄大的人可能他说这雨下不来呀，您那狗啊鸡啊，您这几个钱呀、真的咱们真的洪水下来，您看去年咱们那洪水把家里冲的什么都没了，是吧？你生命第一。
7: 在这场与风雨的较量中，守村人秦宝江用一身泥泞替乡亲们守住了牵挂，也守住了生命安全。
8: 当下全市道路交通整体运行情况如何？山区道路封控进展怎样？来看报道。
9: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那么根据预报呢，从今天下午傍晚开始的这场降雨，目前呢已经自西向东开始影响全市范围。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具体情况。首先呢，第一个画面是位于延庆区的兴阳县。那画面中我们能看到，目前呢已经开始下雨，而且在这一处的铁路桥的下凹桥区，排水作业车辆已经整装待发。那工作人员也是随时待命，如果出现积水，将会第一时间抽排。另外呢，山区的道路管控呢也已经全面落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的两条通道，分别位于怀柔即111河坊口至怀丰隧道段，以及平谷雄南路北寨以北路段，目前呢是全部进行。那社会车辆呢严禁进山，沿线山区的公交线路也同步停运。那当前的雨势呢仍然在持续的增强，那全域的低洼点位积水风险持续走高，也再次提醒市民远离所有封闭进山道路，避开重点的积水下凹桥区，谨慎规划晚间的出行路线。再次提醒您，还是非必要不出行。
10: 作为全市普通公路隧道最多的这个区域呢，怀柔区是共有24条大大小小的隧道啊，主要分布在国道111沿线。除了保障道路的这个安全通行安全，这24条隧道的安全也是我们工作人员工作关注的一个重点。
7: 防汛期间，山区公路隧道安全保障至关重要。怀柔区拥有全市数量最多的普通公路隧道。公路部门依托3处隧道监测指挥中心，对全部隧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1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分水岭监控中心，分水岭监控中心负责10条隧道的日常监测和运维。出口安装有这个气象预报平台预报系统，我们这个通过气。

0: 象预报系统在这个电脑平台实时监测这个气象，为隧道保障提供依据。隧道内就是说雨大之后，驾驶员视线不清，然后隧道容易产生雾气，及时开启排风系统，对隧道这个雾气进行排除，确保隧道的正常通行。
1: 面对本轮强降雨，本市相关部门推出多元服务保障举措，多渠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晚高峰临时开放公交车道，地铁向乘客发放雨衣等暖心举措，让大雨中的城市运转更有序，获得市民纷纷点赞。
2: 今天呢，我们收到了社区给我们发的那个橙色预警的那个信息，所以那个帮助我们协调了这边的那个闭眼停车场。所以我们现在把车辆都停在这边，帮着倒灌嘛。
3: 每个地铁都会有，很方便。每个出口都是有的，都有发放。每个人就是你拿伞他也兜不住，你这个穿着雨衣，好歹的是吧？比雨伞我觉得更好，各个方面为老百姓着想，真的，我觉得应该点赞，非常好。
4: 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信息，还有这个物业给我们发的都有呢。都得提示我们，不断在提示我们，这个群头他经常发呢。
5: 因为你也提供准确的咱们的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可以做出提前的预判。我们可以分配相关的人手，然后做好相关的值守工作。因为橙色预警对我们来说，值守人员的这个压力可能稍微小一些。
6: 因为昨天我正好也开车了嘛，然后本来觉得这路上特别堵，然后得怎么得回家不得俩多小时，然后这又开放这个公交车道了呢，确实是真不错。就是然后大家呢也都觉得就是这个政策特别好。
1: 今天下午3点，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至明天清晨，房山、平谷、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通州、顺义有大暴雨，其他区维持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7: 我们马上跟随景观摄像头看看实时雨情。BRTV 新闻频道也将于今晚9点开启直播，记者在风雨最前线为您报道最新雨情和守护城市平安的身影。最后，祝您在这个雨夜安宁平安。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有利，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受降水影响，空气中各项污染物均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2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4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以偏北风为主，叠加降水作用，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的水平。
1: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2: 就说了他几句。
1: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
3: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2: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4: 我就写过这件事，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5: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2: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5: 我到东直门。
2: 东直门这边。
1: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2: 您是坐地铁吗？
6: 对。
2: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1: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途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3: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1: 后来农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3: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2: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1: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

0: 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也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3: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5: 主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6: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7: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鼠年
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1: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
12: 豆角焖面
7: 焖出最深的依赖，
13: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7: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5: 2026年7月6日10:40发送冰雹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20:00。
16: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17: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18: 电视不净说那个？
19: 不是。不会，
5: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17: 怎么
18: 我瞅
17: 啊？您也瞅这个啊？
18: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闹不懂那个。
16: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西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17: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

0: 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1: 哎，将军，那玩意儿怎么弄的？我听着完事儿，但是我不会弄。

0: 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
1: 一般有一个卫星短信，
2: 短信我不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0: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3: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社群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0: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4: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5: 我知道。
4: 您知道怎么操作是吧？
5: 知道，在设置里边。
4: 对。
5: 然后卫星网络。
4: 对。
5: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4: 对对 对, 对、啊。
0: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4: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是。
5: 我的手机是。
4: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5: 不符合。
0: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6: 您这个手机呢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1: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0: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6: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0: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7: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8: 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0: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9: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0: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6: 显示已发送，但是
10: 那边没收到，
11: 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6: 没有收到。
11: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12: 没有啊。
11: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1: 没有。
11: 那这样吧，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侧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12: 行
11: 吧。
12: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11: 哎，
12: 马上关机了。
11: 哎，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一条都没有是吧？
12: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11: 哦。
6: 有的时候有一个
11: 格，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1: 他还得充电。
11: 对，也有可能。
0: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

0: 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1: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2: 哎，这是我手机号
1: 啊，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内容、坐标信息，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3: 它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4: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3: 对。
1: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3: 嗯。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1: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4: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那个状态。
3: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围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三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5: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6: 可以，
5: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没收着。
0: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7: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的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取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5: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是吧？
8: 对
5: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要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0: 在房山区潭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9: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10: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11: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12: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11: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3: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11: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11: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4: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0: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2遍，2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 我学会了啊，
15: 明了的，挺清晰的。
0: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16: 主动脉缩窄坠载处只有1.5个毫米，
17: 相当于下半身接近于没有血供了，
16: 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18: 这儿慢一点，慢一点。
19: 主动脉功能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自行

0: 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1: 尽最大的努力，尽快把他送到医院。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2: 我从最下面，反正我介绍。
3: 5月29号下午2点，在北京市北六环的京藏高速入京方向，一辆由警车开道的救护车呼啸而过。急救车上，患者是一名刚刚出生10天的女婴，乳名叫做小鱼儿。她患有非常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危在旦夕。
4: 你晚上没睡吧？
0: 没有睡，没有睡。
3: 急救车来自宁夏银川，已经在高速上连续急奔了12个小时。医护人员此刻最关注的是小鱼儿的尿量。
0: 尿是多少？
2: 这块34毫升。
3: 体重2.7公斤的他，几乎无尿的状态已经持续了36个小时。这意味着小鱼儿的肾脏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衰竭，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他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0: 他的心脏血打不出去之后，是他的全身各脏器，他的血供氧供他就跟不上，他的脏器可能会出现问题。再耽误不起了，对于这个小孩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如果要是主动脉弓完全闭塞了之后，几乎也就宣判死刑。
3: 急救车自从开进北京，一路都有北京交警在前方开道，警车将引领他以最快的速度直奔目的地，位于北京西二环边上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5: 然后看他们多长时间到，问一下孩子他那个身上的那个通路，看我们这边要怎么准备。
3: 此刻救护车距离医院还有35公里，生命源栏目记者兵分两路跟随急救车和警车，全程记录这惊心动魄的生命接力。
2: 前面况怎么样？就您现在速度也不敢压太快是吧？
6: 保证这个车根本不要再停了。
0: 为了是小孩子嘛，他这种情况争分夺秒嘛。
3: 小鱼儿的爸爸和姥姥坐在急救车的驾驶室，一路提心吊胆。而在1200公里外小鱼儿的家里，他的妈妈34岁的夏青时刻攥着手机，等待来自北京的消息。
2: 我从这下来，反正我也没介绍，因为刚从抱上边就推到那个新生儿科了嘛。现在就等着嘛，着急也是。
7: 拍了一个在手机上的照片，就看了那一次嘛。
3: 这是小鱼儿出生后拍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只看过一眼，孩子的模样就深深刻在了夏青的脑海里。
7: 挺心疼的，就是太可怜了，太小了嘛。如果大稍微大一大一点也好上，能把脸上也轻轻的嘛。可能也没吃上东西嘛，没营养啊。
3: 其实小鱼儿在妈妈肚子里7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被检查出心脏上的异样，
8: 当时就诊断的是主动脉弓缩窄还有单冲的一个时区。会诊完了以后就觉得这孩子是可以留下来的，等到出生以后呢再去根据情况看需不需要手术。
3: 主动脉是人体内最粗大的动脉血管，承担着将新鲜血液氧气输送到全身的作用。它从心脏的左心室发出，拱起并沿着椎体向下延伸，一直进入腹部，整体呈180度转弯。主动脉弓就处于这个急弯部分，像一个拐杖形状。小鱼儿还未出生就被诊断有严重的主动脉弓缩窄，这会导致血液无法顺畅运送到腹腔脏器，肾脏、肠胃都会因为灌注不足而出现严重的器官衰竭。除此之外，超声还报告胎儿有室间隔缺损，这也会导致血液从左心室流向右心室，引起心衰，危及生命。
7: 你说那时候都到临快生了，你不可能就说是再不要吗？
3: 5月19号，小鱼儿带着先天性心脏病来到这个世界，当地医生立刻把他紧急送到了新生儿监护室进行救治。更为不幸的是，一个星期后他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9: 是5月28号早晨我们查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的呼吸是增快的，心率是增快的，同时呢这个孩子出现了尿的表现。
3: 正常婴儿的主动脉有6到7毫米，但是超声显示小鱼儿主动脉最狭窄处仅剩1.5毫米，他必须马上采取措施救治。
7: 8点多晚上，我老公还在干活着呢，医生打电话说娃不行了， 就说是病危了，然后他赶紧快点去医院签那个病危通知书呢。
3: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季永佳主任紧急与北京阜外医院的小儿心脏外科医生取得了联系，希望能够紧急把小鱼儿转往北京进行手术治疗。
9: 因为已经孩子12个小时没有尿量了，完全是一个非常异常的非常紧急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必须立马做出当机立断，所以我们要转到北京进一步手术处理。
3: 远在1200公里外的北京，阜外医院小儿外科一病区科室主任李守军在接到转院消息后，紧急与团队连夜沟通，做好各种术前准备。
10: 一般这个新生儿的肾功能缺血以后，48小时之内恢复的可能性是有的，过了48小时就可恢复性就可能没了。
3: 5月29号下午2:20，载着小鱼儿的救护车在北京交警的引领下，已经从北六环到达北三环，而他的无尿状态也已经持续了近37个小时。根据医生判断，要想术后完好保留小鱼儿的肾脏功能，那么小鱼儿就必须在接下来的11个小时内进行心脏手术，并取得100%的成功。
1: 我们现在到建德桥，现在猜测是有事故，但是在列车。
3: 原来是一辆银色 SUV 因事故占据了最内侧车道，导致路面车辆拥堵。在警车的引导下，救护车顺利通过位于北三环的第一个拥堵点。
1: 这个到瓦地尔桥的，瓦地尔桥南有西城的交警们接力带道，这个就是提醒，跟着前面摩托车走。
3: 为了能更快速地到达医院，进入西城二环内后，北京交管局协调了西城区更为熟悉路况的西城区骑警进行引导开路。
1: 现在有西城的交警西城的街上啊，我们3公里。
3: 而就在距离医院3公里的时候，主路的最外侧车道成为公交专用车道，并且还要疏解进入辅路的车辆，救护车遇到了更为严重的拥堵。
11: 警车警报也在响。
3: 在最前面的骑警立即观察身后的救护车是否跟上，并疏散交通，示意私家车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7: 我有点尿，
0: 尿是多少？
7: 3-4毫升。
3: 此时，暖箱里的小鱼儿插着呼吸机，裸露出的皮肤呈暗红色，额头浸满了汗水。他似乎在拼尽全身的力气，争取生的希望。
12: 你别太着急，我们快到医院了。
3: 夏青还有一个大女儿，名叫西西，今年10岁。自从妹妹出生后，她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13: 在我妈妈刚怀上的那一天啊，我看见就是有一只喜鹊，然后妈妈说可能是我们家有喜了吧。结果呢，没想到去医院一检查，真的怀上妹妹了。
3: 为了迎接新成员，爱画画的西西还特意准备了礼物。
13: 这是给我妹妹画的，因为今年是兔年，这边还有只兔，而且还有个很好玩的一点，这个是柿子，事事如意，这个是出生前画的。
3: 为了妹妹能平安，西西天天对着许愿瓶许愿。
13: 许愿瓶还是希望妹妹平安呢，我就抱着她这样闭住眼睛，然后呢我就搁那儿许愿。
3: 颠簸，一夜未曾休息的护士下意识地赶紧扶住暖箱，生怕小鱼儿的生命体征出现丝毫的闪失。而此时，阜外医院的小儿恢复室已经准备就绪，等待着小鱼儿的到来。
14: 他进来之后，最重要是配血，12分钟之后立刻抽配血，打一个白圈显示他的名字，就把这个贴在那个配血的管上，然后进来那个麻醉科医生一穿上之后，抽了血立刻把这个送下去。
15: 给他开专单，
16: 到哪儿了是吗？
17: 没呢，没呢。
15: 他感应不了。
5: 昨天我可以打个小给他呀。

0: 你填一下，然后把那个手续办好。
1: 哎，好的，老师。
2: 王大夫给你发了一个那个办住院的那个信息啊，赶紧现在填上啊。
0: 哎，你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啊？啊，行，上吧，你们就到了那个东南门，就有个那个特区门诊，然后从那儿直接上来就行。孩子现在状态怎么样？
1: 孩子现在心率是156，氧合是97，血压是454。
0: 哎，好嘞，那一会儿在门口我在等你们啊。
3: 终于，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救护车于14:40到达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全程1200公里。行驶12小时40分钟。
2: 来，准备导氧气。一个人10公斤的气管插管啊！
0: 担心。
4: 都靠这边。
5: 那我先断开。对，直接断。
1: 直接断。
4: 来，你走开，走开，
1: 行。好，
4: 走开。
5: 没事，他就弹了不少，弹了很多。
6: 我先给他接个保护路行吗？
3: 他们通过绿色通道紧急为孩子做术前评估。
7: 成功了
4: 啊！拉拉
7: 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到这儿了，动了啊，坚持住，起吧。孩子做完手术回来了，给我们说一声啊。
1: 小孩平安顺利的送到指定地点。
4: 如释重负了吧？现在。
1: 如释重负。
8: 我也看到了小家伙，已经平安到达医院，我们也放心。
5: 弹很多。
6: 单吸一口吗？
3: 小鱼儿一进入恢复室，医生就发现了他的紧急情况。
5: 这个气道都堵上了，堵得太厉害了，直接就窒息了，送不进去。
3: 经过处理，医生惊讶地发现，他这一路已经憋了太多痰，如果再晚点送入医院，很可能会因为痰多而发生窒息的情况。
6: 没啥了，可以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已经呈现了一个危急状态。尽快的给他完善检查，我们争取在2小时内实施急诊手术。
9: 就买那个一阶段的内放。
3: 因为出发匆忙，没来得及为孩子准备奶粉。看到女儿平安到达医院后，父亲顾不得自己一夜未眠，急忙想去医院附近，想为孩子买一罐奶粉。
10: 你好，你这边有奶粉吗？新生儿的。刚出生10天啊？没有。有没有奶粉卖？
11: 奶粉
10: 啊？没
11: 有。
10: 这是老年人吃的。
3: 剩下的北京天变得很长，临近傍晚，高东依然热出了一身汗。
10: 这里边连个出租车都没有，哎呀，走这么远找连个买奶粉的都没有啊。一路就下风了，保安了也没说的不知道。
12: 哦，买奶粉就不知道买的啥奶粉吗？
10: 哪里有的嘛？人生地不熟，跑来，走了几条街都没找上奶粉。你问题啥都没拿，没拿奶粉。哎呀。
3: 初来北京，高东并没有买到奶粉。此时女儿的手术即将开始。他立即返回医院为女儿签字。
0: 这个孩子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是从正中开胸，孩子要把这个胸骨劈开。
10: 知道了。
0: 我们要暴露心脏，我们要看到这些血管。那做手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脏要停下来。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让这个血液啊再回到全身去啊，让心脏自己再慢慢跳起来。

0: 动脉缩窄血窄的地方只有一个毫米，就整个下半身就靠一毫米的血管在灌血，相当于下半身已经接近于没有血供了。这是他的救命血，缺血超过6分钟以上，下半身的脏器就会发生坏死。
1: 超声的结果让在场的每个人无不感叹小鱼儿的幸运和坚强。这一路他靠着仅有的一毫米血流挺到了医院，在12个小时的转运路上，一旦整个主动脉全部封堵超过6分钟，就足以带走这个婴儿的生机。
2: 像你说，你看，最窄的地方就1毫米，室缺有8毫米。那个肾脏这个超声还没做，乳酸呢今天都没有查，肚子啊什么的都没有明显的那个腹胀。家主任正在穿刺呢，下边的那个血压还有40呢。
3: 肺血多，不往下供，很多血通过室缺全跑到肺里去。
1: 与此同时，刚刚结束了一台手术的李守军主任也在密切关注孩子的情况，随时调配人员。为了能让孩子最快时间做上手术，在与医务处输血科沟通后，李主任会以当地医院的化验结果准备手术，以缩短术前准备时间。
4: 几个呀？
5: 因为毕竟还要在这儿再重新查肝脏啊、查肾功、查这些，那可能得半天的时间，等于肾脏又缺血了几个小时，那它又增加了有可能肾衰的过程。
4: 现在咱们这个超声明确看出来，它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积液大概是1.7公分到2公分的这么一个范围都有，所以说这个术前咱们需要紧急处理一下。左侧也有少量的积液，但是左侧呢就是离着肺和心脏很近，所以说这个穿刺的危险性很大，所以咱们先把最主要的这个右侧的这个比较多的给它先处理了。
2: 会不会有先天性乳糜胸呢？还是一个事儿呢？
1: 乳糜胸是新生儿期比较少见的疾病，主要是淋巴液漏入胸腔所引起，一般是乳白色液体形状，富含脂类蛋白质，会影响患者的营养吸收，也会产生呼吸困难的症状。
2: 马上要进行手术了，那个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
1: 小鱼儿在到达阜外医院不到2小时就被推到了手术台上，争分夺秒的同时，各科室高效率协作，所有医护人员都在为挽救刚刚只出生了10天的小鱼儿拼尽全力。
6: 为了法定性骨质的性侵，就平时一般的话，我可能就手指头上测一个眼，可以的话，就是脑部呀、肾部呀，都会给他监测。
1: 主刀医生为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李守军主任。在李主任的职业生涯中，年龄最小的患者是刚出生才几个小时，体重仅仅为1600克的小婴儿，而小鱼儿的体重只比他重1公斤多，他的心脏只有一颗鸽子蛋的大小。李主任要做的就是把这颗鸽子蛋大小的心脏修补完好，重现它强有力的功能，焕发生机。
3: 手术呢，小孩子比较难点就是他需要麻醉、体外循环还有外科配合。
1: 手术首先要处理小鱼儿主动脉严重缩窄的问题，扭力出主动脉，找到主动脉弓最狭窄部分进行断离，同时利用患者自体肺动脉壁组织来为主动脉加宽，然后用自体心包来修补肺动脉组织。除此之外，还要为孩子修复室缺。
7: 到时候你给完可以再上床。
6: 好，
7: 剪断，咱把心包剪开。准备游离主动脉，然后缝合包准备建起来，缝合一下。
2: 对管道，转进。他现在通过灌心脏停跳液，能够让心脏从跳动的状态下停下来，这样咱们就能做手术了。
1: 手术中，小鱼儿的心脏必须要处于停跳状态，因此要借助体外循环机来维持他的心肺跳动。在修补主动脉弓的狭窄处时，要先断离一部分血管，在这段时间里，身体里的血液必须处于停止流动状态。但小鱼儿在术前已经处于脏器和下肢长时间缺血状态，一旦停血就会加重对孩子下肢的打击。
3: 这是椎动脉，来下去，来直角，不是加这边，哎，不加那边。
8: 外科操作的时候，你就要下半身就不能

0: 再有血了，你再有血会影响它的操作嘛，这个时候我们就得需要低温保护，就是靠低温把下半身给保护住。
1: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医生采用了深低温停循环技术，这是一种用来辅助完成复杂心脏大血管手术的技术，将患者的体温调整在远低于常人的体温范围，让身体的各项机能暂时停止运作。除了少量血液向大脑供血，身体的血液暂停流通，患者处于假死状态，等待血管接通后再把身体温度恢复正常，实现死而复生。
2: 因为我断掉它了嘛，它俩又吻合去了，下半身一点血供都没有，安全时间30分钟到40分钟，必须把它给工作完。打开，
3: 两根了。
1: 这种身体低温的状态可以为外科医生争取40分钟的停循环时间，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小鱼儿重要脏器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发生下肢瘫痪、肾衰甚至死亡。
2: 可以输血，流量能上去是吧？
4: 行，
2: 好嘞。温度降的咋样了？
0: 温度比刚才降的稍微快点吧，但是也有限。
1: 小鱼儿的血液被逐步降温，再由另一根管子输回体内，从而给整个身体降温。
0: 低温的一个对机体的损伤，所以我们尽量不用说是温度那么的低，但是还要保证外科的舒适。
1: 一般深低温停循环会把温度控制在28度以下，但是过低的温度容易对重病婴儿造成低温损伤，影响术后恢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体外循环师会把患儿的体温控制在30度左右，再进行全身停血。
0: 现在降了快多了。
1: 小鱼儿在出生10天09个小时45分钟后，他的心脏被按下了暂停键。暂停后，他还能不能重新跳动？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依靠李守军主任及团队的高超技术。
0: 好的，李总，好。
1: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循环，小鱼儿的体温也被降到30度，远低于正常体温。此时小鱼儿的下半身已经停止血液流通，只有微量血液灌注大脑，医生必须争分夺秒将所有操作控制在40分钟以内完成。
2: 小鱼儿可以揪起来，我先游离这边，对，游清晰，拽起来，哎，起来就行。好，灌注针拿了，换点血。
1: 游离出主动脉后，李主任要选择肺动脉组织来修补狭窄的主动脉弓。
5: 就是心脏停下时间越长，对心脏的威胁越大，你就希望这心脏要早点恢复跳动。是
1: 体重低，病情重，器官还未发育完全，医生就要在他小小的胸腔内进行心脏的修复，整个过程必须非常精细，还要尽量减少心脏停跳的时间，快速完成手术。既精又快，对心外科医生的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2: 我要只做的弓，那他这个发育不良就有可能以后残留，残留就意味着可能是狭窄，所以这次我用自体的肺动脉给他挪过来，把这块给他加宽了，然后再用自体的心包当肺动壁，给他又把肺动脉给他完善了。好，送过去，好，只推线，好，轻轻一推就行。
1: 很快，李主任娴熟地取出了一块婴儿的肺动脉壁。
2: 你看这个震动没震动？这个工程型全用它自体的组织，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活体组织。
5: 鞭子，
2: 给我刮的这些，对，就轻点了。好嘞。
1: 终于，经历了31分钟的紧张操作，李守军主任带领团队顺利修补了狭窄的主动脉弓。
2: 打开，
3: 这
2: 个
3: 管子哈，
4: 这管子
1: 开始复温，血液又开始在小鱼儿体内和机器间循环，小鱼儿的人生也随着暖起来。
6: 复温了是吧？
7: 不知道。
1: 李主任则在他体温慢慢复苏的时候，继续为他时间和屈损部位进行修复。
2: 哎，那么打开也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缺，大概7-8个毫米。你想，孩子跟鸽子蛋那么大一个心脏，就有个大概7毫米到8毫米的一个时间的缺损。
1: 针和线之间的拉扯，是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们的战场，也是猛然无知的小鱼儿和生命的博弈。
2: 时缺这一针是至关重要的。你必须要放弃。再见。好，调整停息了。
1: 晚上8点，李守军主任完成了心脏手术的重要部分，并且针对术前检查时发现的乳糜胸采取了高糖灌注的方式进行缓解。在场的每一位医生都在等待他的心脏复跳，一起迎接第二次新生。

0: 都上。
1: 心脏不跳，现在它又恢复它的功能了。
2: 完成了手术之后，李主任并没有急于休息，而是立即去看看小鱼儿的尿量。
0: 有了
1: 啊，哇，那太幸运了。我们一给他把这个手术一做完了，肾脏一供上去，他现在尿就来了，那说明他肾脏 没怎么坏。
3: 孩子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回到 ICU 了。目前看手术还是比较顺利的，
4: 比较顺利的。
3: 对，也挺。做完手术尿就出来了，
0: 怎么样？感觉？
4: 肯定放心点了。
5: 我看你眼睛都红的。
4: 我两天两夜没睡了，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大夫，出来了。爸出来了，主治大夫说好着呢，一次性的就给他做了，没有再做第二次必要了。今天晚上要熬过去就好了。
2: 小鱼儿虽然挺过了手术，但他还需要在 ICU 很长时间才能康复。对于这个小婴儿来说，等待他的考验还远没有结束。
6: 房屎吃没事，心脏功能也没事，然后那个什么工匠不是流速是正常的，还挺好的。积液的话是左边心腔有个5毫米，然后心都没有积液。
2: 术后超声显示，小鱼儿的心脏主动脉弓扩张和室间隔修补非常成功，但是他的胸腔积液还是比正常值高出许多，这让李守军主任格外关注他的病情变化。
1: 就是两侧的胸液一共出多少？
7: 100。
1: 它那个颜色是啥颜色？
7: 颜色是那种淡血
8: 浅的。
1: 这几个分别剂量，尤其是左右胸腔的刻剂，就24小时是多少？
0: 好，
1: 我们今天主要看就是您的发现量怎么样。
2: 因为刚刚做完手术，再加上担心大量胸腔积液引发的感染，在术后几天，医生一直为小鱼儿采用静脉营养的方式喂养。
4: 主要他还没有满月，哎呀，这就说明天再做检查，检查完了就是评估一下，就可以把管子取了。孩子肯定能正常吃奶粉了嘛？特别纠结，就4点钟之前，特别害怕接到电话。医生打来的电话。
2: 因为小鱼儿的病情危重紧急，在住院这段期间，爸爸和姥姥舍不得找酒店住，一心想着多省一些钱给孩子看病。
4: 本来我们就是农民嘛，跑过来主要是给娃娃治病了，哪有心情住酒店？再说我们两个人下来一天就得300多，我一天有300多，我不住给我娃可能运药都运不上300多。
2: 因为妻子还在坐月子，高东没有

0: 把女儿病重的照片发给他看。即便如此，在老家的妻子眼泪也未曾断过。自从家里发生变故，懂事的大女儿西西便代替爸爸来安慰妈妈。
1: 我们家老大就是天天，哎呀，从我怀孕干啥呗，就天天给我洗脚，帮我干活，确实挺懂事的，啥亲都不要我操烦这边，每天写作业也不让我操心。
2: 嗯，我就把数学作业全写完了。
3: 写完了。
2: 嗯，
3: 家庭作业。
2: 嗯。
0: 西西酷爱画画，爸爸不在家的这段时间，每天他都会早早写完作业，安静陪在妈妈身边画画。
1: 晚上吃啥饭？
4: 妈妹妹。
5: 妹妹呢？
4: 妹妹把呼吸机都撤掉，她自己呼吸着。医生说，鸡呀，今天明显的比昨天少了。
6: 在家地方画画，我不要惹妈妈生气。她肚子上面那个伤口还没好。
4: 哦，画完就早点洗了睡。
5: 嗯，拜拜。
7: 你怎么又哭呢？
5: 都说了妹妹病挺好呢，这两天就出院了，你怎么好着呢还哭呢？不哭吗？
0: 相隔1200公里的一家四口一起度过了十几个漫长的日夜，只为早日实现健康团圆。
8: 目前来看呢，心脏这方面倒恢复的没什么问题，他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乳糜胸啊，就是他不是一个说一天两天他就能好起来的这个病啊，他需要带那个胸管带很长时间。你想要不然他要是没有这个胸腔积液的事儿，他应该早就回来了。
0: 经过10天的观察，小玉儿的心脏病已经得到根治，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因为伴随着先天性乳糜胸，他每天持续流出大量的胸腔积液，影响孩子的营养吸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恢复过程。
8: 你不行吧，你就回去一个人，你不要两个人都耗在这里了。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在这待着，你每天
4: 脚都肿了。
8: 你现在待在这儿，你也操心，你也想他的事情，你也着急，而且休息不好。你回家你好歹住的地方好一点啊，什么也好一些啊。
3: 40毫升放1勺，20毫升放半勺。
0: 病房里，小玉儿的情况也日渐好转，终于喝上了奶粉。
3: 吃的不错耶，小嘴儿在那儿嘬呢，嘬得多好，慢慢吃。累了歇会儿。你看他精神啊状态还是比正常孩子稍微弱一点。所以喝的比较慢呀。
0: 在阜外医院小儿外科恢复室的精心照料下，他虽然还无法像同龄孩子那样，但是整体状态与刚入院时判若两人。
3: 来看看眼睛啊，看看叔叔。等我们好了让妈妈抱啊。打个嗝吧，还想吃可能一次不能吃太多，吃饱了睡得香，是不是？
0: 6月12号，看到女儿已经脱离危险，逐步康复，高东经过考虑，决定将小鱼儿带回北大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继续治疗，这也能方便她照顾家中妻女。很快，小鱼儿就能回到黄河畔，在最初接诊她的季永佳主任那里进行进一步的恢复。
9: 说他们家里派了辆车还是找了辆车过来？
10: 但现在如果私家车怎么能给他卸啊？
0: 为了省钱，高东联系了一辆私家车接女儿回宁夏。虽然孩子已经度过了危险期，生命体征平稳，但毕竟是个刚做完开胸手术的未满月的婴儿。小儿恢复室的医生们得知后，立即联系了救护车，并在费用上做了优惠减免。
9: 行了，救护车这个给他联系一个给救护功能的，
11: 我们班长，
9: 你好，我是张明，斯坦克连个医护人员都没有，
12: 对，
9: 路上不安全，我们那个
11: 不是王俊主任
9: 联系了一个有救护功能的，可以吗？这能成功吗？而且救护车有吸氧，有
13: 监护，
9: 监护
13: 基本的监护，
9: 有那个医护人员对吧？
13: 对对对，
9: 看看把孩子安全的带上，进去都可以吧？
12: 行，
9: 那你哎，记者你好，这个孩子啊，这个今天他要回去，然后我们都给他安排好了。
14: 他准备好，他来了直接怎么样？可以，然后我有孩子有什么问题，我随时给您。
9: 没问题，好吧，记者辛苦您了。
12: 好，谢谢张老师。
0: 从宁夏银川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到银川。15天的紧张救治，往返2400公里，贺兰山脉到太行山脉，印证了小鱼儿的求生之路。黄河水奔腾的浪花，迎接着这个女婴归家的步伐。在偏远地区，有很多像小鱼儿这样的患病新生儿，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15: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院是国家批准的第三批国家区医疗中心，这个小朋友呢在这儿发现这个心脏病，我们呢马上就给他联系到了北京，给他做了手术。这个德育国家区医疗中心给搭建了一个桥梁，起到了一个上下联动、区域协同这么一个作用。
16: 瘤子，秘密密麻麻的一肚子瘤，
17: 自己找了上千个。
18: 如果一直不治，这个人就会痛风死去，
19: 挺寒碜的那种感觉一样。
18: 这瘤子全部切掉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找到了椎管脉络，到处都是。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了。
19: 不想再默默的躺在那里，不管怎么样，自己还是希望试一下。
18: 这个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大的瘤子，瘤子这一圈都是瘤子，
19: 腰上面都是的，
20: 都是他头上，
19: 然后背上也都是，腿上也有，
18: 这些小泡泡全都是，这些包括皮下这些两个椎管旁的位置。
0: 这个密密麻麻身体内部全是肿瘤的女孩名叫丹丹，今年刚刚20出头，成百上千的肿瘤让丹丹年轻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像在被蚂蚁钻咬，
19: 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噬着你的身体里面，在你身上乱动乱啃，就很疼很难受。
0: 全身被肿瘤啃咬，丹丹痛到只能半瘫着跪在床上，连脖子都无法自由扭动。
21: 这就是做了，
19: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做了，你只能站着趴着。
21: 人这个病就是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野草一样，你切它就会长。
0: 这种被形容为疯长野草的罕见病症，让丹丹的体内被上千个肿瘤占据。在检查片子上，数不清的肿瘤就像一团团堆积交缠的泡泡。
18: 神经血瘤病顾名思义，就是你有神经的地方都有可能长，如果你在表皮上长了很多疙瘩，椎管里面长了很多，或者盆腔里面长了很多，我们叫神经血瘤性，也叫团状细胞瘤，长得像一簇一簇的，一丛一丛的。他来的时候到门诊，第一反应就是哭了嘛，还没说话呢，就心里眼泪汪汪，说他太疼了。他拿这个片子，我一看我就知道，简单长得到处都是，腰椎长的时候，他如果一直不治，可能导致他的这个整个身体的应激反应，会导致情绪异常，会导致失眠，人迅速坐落下来，进食困难，啊，最后就是被耗尽，这个人就在痛苦中死去。
0: 这种无孔不入的痛苦疾病，让全身凡是神经所能触及的地方，都将成为肿瘤生长的沃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丹丹的身体被上千个泡泡肿瘤迅速压垮。更雪上加霜的是，发病后的丹丹绝大多数都是孤身一人在和病魔对抗。
21: 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我妈妈吗？独自在把我带大是我奶奶，14年我奶奶去世了，
19: 我整个人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0: 对我好的人没有了，我一提到我奶奶我就崩溃。最亲的人没有了，我该依靠谁呢？我爸他也是说腰疼腿疼，也是走不了路，家里人都没时间。
1: 喂，
2: 那是谁呀？
1: 就是你到那个镇人民总所弄一下我那个低保那个证。
2: 这两天都收麦的，你都不知道这有这一个木块儿。
1: 你到镇上一会儿就弄好了都。
2: 嗯，那后边了吧。
3: 在奶奶去世后，丹丹得到的亲情瞬间变少。随着丹丹长大，与爸爸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少。本是依赖父母的年纪，丹丹却不得不学会独自长大。但在被肿瘤压垮后，无法自理的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0: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当时然后就感觉特别无助，一下就感觉像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找谁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4: 但凡他就有个人能陪他，就家里面人很支持他，好多事都好办，他得有个人跟着他，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他很孤单，没有人帮他。我觉得
3: 在瘫痪的丹丹被上千个肿瘤折磨到几乎崩溃时，一些陌生人的出现把他从悬崖边一点点拉了回来。
0: 用劲呢，
3: 这个小心翼翼把丹丹拉起来为他日常生活提供帮助的大哥并不是丹丹的亲人，而是一个和丹丹认识不到三个月的村医。
5: 他朋友到我诊所，然后给我说了情况以后加了我微信，他比较困难，然后又说说他家的情况，然后我就听着我觉得挺揪心的，人都不容易，他肯定能帮就帮。作为这个村医来说，本身这就是一个责任嘛。
3: 看到被痛苦折磨的几乎绝望的丹丹，村医大哥满心只想着救人。他安置好村里的病人，只身一人推着瘫痪的丹丹跨越800公里从河南来到北京寻求一线生机。
5: 因为专业有限能力有限，那肯定要寻求更高一级的帮助，能力更强的。毕竟你看这个病如果能够看好了，那对于他这个还小着，可能以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幸福的事情可以去做，是吧？什么时间如果是有缺的话再联系我。
0: 你
5: 好，
0: 慢点啊。老
6: 你躺着吧，躺着吧，
0: 行。坐起来就
6: 可以。你这么一躺就疼了，腰这儿疼。
7: 张力，
4: 张力太高了。
3: 丹丹顺利住院后，救治的接力棒交到了医生手上，而上千个如泡泡般的肿瘤，让常年和肿瘤打交道的医生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8: 要慢点，跟着走啊，要慢一点。
3: 为了看清楚这些泡泡的复杂面目，辨别出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变得如此痛苦，吴主任为他安排了更详细的检查。
9: 能跪什么样的？这侧面都扶着，你能手扶着点，是这意思吧？
10: 嗯，是黄色吗？
3: 因为肿瘤长时间压迫刺激神经，丹丹的双腿只能24小时蜷缩。平时歪歪地跪在床上时，需要双手使劲撑着身子才能保持平衡。而这种姿势让检查室的医生犯了难。
9: 每个人照都是得贴着我那个板，就是说我要侧着这么着，这么跪，这个手扶着点这样，这么着板在这儿，试试行不行？一只手扶着行不行？
10: 不行，这样不行
9: 的。
10: 记
9: 得。那你要是底下第一家人带我推进去吗？
3: 在尝试了各种姿势后，医生选择了直接在地上铺被子，让丹丹跪在被子上的方式来做颈部检查。
9: 行吗？稍微站直点，把脑袋抬起来。

0: 别别往后了，
1: 靠着我，
0: 抬担子了，
1: 靠着我。
2: 先帮咱女的到这儿，那诊断是一个神经前列腺异型丛状型。
3: 在丹丹颈部、胸部和腰部检查结束的第一时间，吴浩主任立刻对片子进行研究。
4: 然后这个瘤呢，这是，这都是我的瘤，这一圈都瘤到，这瘤这瘤的这。
3: 面对几乎满屏的泡泡肿瘤，吴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4: 你看，尤其这里面，你看这全是的，然后这肚子前面这也全是的，所以叫丛状细胞瘤。你看它底下能不疼吗？这全是瘤，哎呦，这个太难办了。
3: 最新检查结果显示，丹丹身体内部上千个肿瘤里最致命的是挤压在颈部的成群肿瘤。这些泡泡肿瘤一旦对颈部神经再次加重压迫，会让丹丹直接从半瘫变成全瘫，甚至会因压迫呼吸直接造成窒息死亡。同样严重的是在腰部侵蚀的成片肿瘤，正是腰部的肿瘤让丹丹几乎24小时都被疼痛折磨。如果再放任腰部肿瘤继续侵蚀，丹丹年轻的生命很可能会在痛苦中戛然而止。
4: 像这个瘤子已经长成这样，我觉得他出门都可能瘫了，像这样的我就知道麻烦来了。
3: 除了要面对上千个肿瘤，更让吴浩感到棘手的是，神经纤维瘤病本身就无法根治，医生每次耗尽心力用手术清除后，肿瘤都会沿着神经在几个月后继续疯长。
4: 如果就是你看他做完了之后又过段时间跑一段时间又来找我，不敢见他，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再看你，咱现在里面都刀口都有时候找不上。
3: 切除、复发、再切除、再复发，这是和丹丹一样的神经纤维瘤病患者们不得不面对的噩梦循环，而这种恶性循环也不断刺激着吴浩。
4: 当一些肿瘤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也只能解决它的部分问题，你就会觉得很有挫败感，是你外科医生天花板。
3: 尽管内心憋闷，但吴浩从没停下为神经纤维瘤病患者谋求生路的脚步。他一边关注和推动相关药物的研发，一边精进自身的手术技术。
4: 就教这疼啊，然后呢，疼腿疼到哪？疼到这样，
1: 疼到腿完。
3: 这一次，看到这个在痛苦和孤独中挣扎的瘦弱小女孩，吴浩坚定地伸出了拯救的双手。
4: 他来这种情况，一想，你看，疼成这个样子，然后又是年轻女孩，然后又告诉从外地来的，这个我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到后面我才了解到，他是比较坎坷的，比较，怎么说呢？除了身体疾病之外，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就他肯定更得帮他。
5: 我等一下啊，放松放，不使劲啊，放松。长得太高了，看。
3: 为此，在想方设法为丹丹设计手术方案，减轻痛苦的同时，吴浩还特意联系了一个特殊的朋友。
4: 您听我说话吗？
6: 喂。
4: 主要是这个小姑娘，这个太不好弄了。
6: 我是北京这边7:30。
3: 这个身穿蓝色 T 恤、身形微微有些佝偻的女人，就是吴浩主任联系的王芳。这是她和神经纤维瘤病打交道的第36个年头。除了是患者，她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神经纤维瘤病病友群“泡泡家园”的群主。
6: 如果约不上的话，就有可能时间就会有耽搁。今天检查多吗？
7: 做完了。
6: 做完下一步还有检查？
7: 还有一点点。
6: 还有一点检查。
4: 王芳是个很勇敢的人，一般女性长成她这样的话，很多人会回避的一些社交活动。为什么敢在镜头上露出啊？她就想让人们知道什么叫神经纤维瘤病，什么叫泡泡家园。这个太需要勇气了，我伤疤打开让你看，你是不是第一个有个直观印象？这个病不好弄哈，长成这样，对吧？这是很伟大的。
6: 又真实。个人信息是吧？
3: 接到吴浩主任的信息，芳姐立刻在原本的出差行程中特意留出时间来陪伴这个孤单的陌生小女孩。
6: 你放这儿了，你自己看着吧，再看着点。会问我，今天怎么样啊？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疼啊？有没有睡好觉啊？或者有没有吃饭啊什么的？

0: 开心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吗？好久不见，那这是送给咱们机构的，
1: 谢谢。
0: 找到泡泡家园，大家一起互相帮助，互相取暖。我们希望病有所医，医有所药，药有所保。
2: 喂，云雾还不知道是下午动手术还是上午动手术，你得随着给手术门外等着签字的。
3: 你反正你跟医生说，你说钱花销老高的话，你弄不来。俺家里是没钱。
2: 中啊，哎，吃饭吧。你只要给他提到钱，你说哎呀我没有钱，怎么的，就该跟你说了，他就这样。
4: 你期望的爸爸的形象是什么样？
2: 像一棵大树一样护着我吗？就会关心我一点，或者是什么？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一句关心，没有一句问候。那我就问一句，哎，现在怎么样了？身体有没有好一些？什么之类的话？但是还是没有出现。我俩虽然说是父女，这个也就像陌生人一样，陌生人都比他做得好。

0: 为了缓解丹丹一个人在病房的孤单，泡泡家园身在北京的病友们一起包了份饺子，共同为丹丹包下这份特殊的陪伴。
1: 这个饺子给小谢带过去，他今天检查比较多，然后他中午那个错过饭点，然后给他煮点饺子带过去给他吃一点，毕竟人家检查也多，马上也要做手术了。在门口是吧？今天检查多吗？
2: 做完了。
1: 给他包的饺子，带过来的。
2: 谢谢芳姐。
1: 没事，不用谢啊。
3: 这什么馅的饺子？
4: 芹菜肉的。
3: 今天说你还说想吃，喜欢吃芹菜肉的，是不是？
4: 就感觉很温暖。
1: 你这个大姐也真好。
5: 泡泡家园里面人都比较关心我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这么被关心过。

0: 都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北京这个医院，有这么多人帮助自己，这么多人的关心，包括家人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就不停地鼓励你，支持着你，帮助你，就对自己蛮好的，就有时候就没想过就会有那么多陌生人去关心自己，就怕就是只是一场梦，等你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它就是真实的。
1: 病友之间的温情抚慰着丹丹的心灵，但在吴昊的眼里，治疗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2: 你现在最痛是哪里痛啊？
0: 就腰这里还有腿。
2: 腿一直痛到哪？痛到小腿吗？
0: 这里。
2: 疼到膝关节那块。定的目标很清晰，这个手术，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让他减少痛苦，掌控锻炼他，这个太难受了嘛。
1: 丹丹被疼痛掌控的时间不足一年，但遍布神经的肿瘤已在他的体内生长了十几年。面对成百上千的肿瘤，到底是哪些肿瘤让丹丹如此痛苦？从哪个部位开始切？要切除多少肿瘤？切除后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摆在医生面前迫在眉睫的挑战。
3: 这个手术哪都是有的，脖子上这都能摸出来，肯定是这手术怎么做得定一下。
4: 就是咱手术肯定是不可能治愈这个疾病，就是来解决它的症状。
3: 那底下万一你做完了它还那么疼，它太痛苦了，它
4: 就整天跪。

0: 在哪儿？
1: 对于丹丹来说，每根沿着神经生长的肿瘤就像一根根慢慢压倒他身上的稻草，导致他被彻底压垮的原因，每个肿瘤都是罪魁祸首。
0: 首先全部切掉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椎管里面长到了椎管外头，到处都是的，就你就看到有神经的地方，从上到下到处都是的。我们要切完了，人也就不行。
1: 如果只是为丹丹缓解痛苦，医生并不需要和每个肿瘤单挑。吴浩主任最终选择的方案是擒贼先擒王，他们要在上千个肿瘤里只消灭给丹丹带来痛苦的核心肿瘤，但这个核心的肿瘤之王很难被制服。
0: 颈椎它麻烦在哪儿？颈椎啊，它除了这个瘤子多之外，第二它的骨头已经是很薄了，
2: 腰椎把那个地方的瘤子给它切掉，它的腰疼可能能缓解。
1: 百般纠结后，吴浩主任把主战场分别设在了颈椎和腰椎。颈椎保护四肢功能，腰椎缓解腿部疼痛。一次出征连打两场战役，只为用时间最少和伤口最小的代价守护丹丹这个被疾病折磨到几乎破碎的泡泡女孩。方案准备就绪，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
3: 今天就跟您把手术的事儿跟您交代，后来再给您签个字。然后到我手术当天你也得来。
4: 如果不用回去了，是不是？
5: 对啊，对对。
4: 不知道是多远的，一来一回100多。
6: 这个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4: 嗯，是的。
6: 毕竟做这么大的手术。
7: 因为神经是分布在全身的，所以它的瘤子就遍布全身的长。把这些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功能障碍的瘤子切掉，能让它这个神经功能部分恢复，这样的话改善它的生活质量。
4: 我说他这个瘤不是老严重的是不是？
7: 不是，他这个肿瘤是长得是非常大非常多，这个手术难度也是非常不好做，非常大的一个，不做的话可能很快人就可能就瘫掉了
4: 啊。
7: 对，所以
4: 那就是说他遇上这好心人了，不是？我都说你该治了就治吧。
7: 行，你把字儿签一下。
4: 家里没人，我必须得回去，因为你们那个球种上了，现在还得除草打药什么，没有人。
6: 那你现在要以治病以他为主，
4: 啊，
6: 你们家里面人在外面的话，他心里面也会，温暖一些。
4: 嗯，是。
6: 不然的话，他也会可能紧张，
4: 啊，
6: 也会慌乱。我自己呢还要赶回去检查。
4: 嗯，
6: 所以这几天的话呢，你就辛苦一下，也就，不要考虑回去的事情了，尽量能把他的手术做完。
4: 好，那我过去啊。
6: 哎，好，
4: 再见。
8: 你想上来是干啥呀？
4: 我想看一下呗，你不这么远来了，我想看了一下，我觉得。

0: 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挺开心的。
2: 你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准备一下啊。
3: 一二走。
0: 先把大地松。
4: 就这样
5: 可以。
6: 这场对抗不死恶魔的手术，医生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给丹丹带来痛苦的近30颗罪魁祸首，让丹丹尽可能在术后全身不再疼痛。为此，吴昊将手术划分为两个战区，首先把火力对准颈椎部位一丛丛的肿瘤大军，从而减轻颈部神经的压迫，让半瘫的丹丹能重新掌控四肢；其次，对腰椎部位的肿瘤军团进行清除，减轻对腰椎神经的侵蚀，让丹丹的双腿不再疼痛。在狭窄的脊柱椎管内清除成群的肿瘤，无疑是天花板级别的外科手术。当手术刀滑下的那一刻，丹丹随时都有彻底瘫痪或死亡的风险。
7: 瘤子多呀，然后口子也大，一般的神经想病的孩子都特别弱，他的感染几率会比平常人高，这也是个麻烦的事。来，伸一下床 ，Thank you。
6: 在吴昊医生眼里，丹丹的身体太过瘦弱，柳叶刀必须做到精准快速，刀刀歼灭核心肿瘤。一旦手术时间过长，出血过多，丹丹很可能无法再从麻醉中醒来。
7: 这一打开就瘤子，看吧，看我一打开我就揪出个瘤子，这么疼，疼快切椎管了。这椎边比普通人薄，看吧，然后我就很担心。
6: 医生将丹丹颈一到颈六的椎板一一卸下，相当于拆掉了肿瘤最坚固的防护栏，将敌军直接暴露在手术刀下。但在肿瘤长时间的侵蚀后，丹丹的椎管骨头被啃食到只剩下薄薄的一片，手术器械对椎管的一点点伤害都会影响丹丹的往后。
7: 已经看到瘤子了，把前面抽水来，他那个瘤子太多了嘛，把那个椎管骨头已经侵蚀了，
8: 脖子不结实了，
7: 就很麻烦。切完瘤子，会不会脖子就支不住了？有这种可能。
6: 拆卸颈部椎板的每一步，医生都要在寸劲中发力。一岁的椎板在拆卸重组的折腾中，哪怕只有一下用力不当，丹丹的颈部都可能再也无法。
7: 椎板已经打开了啊！好，准备上显微镜，开始我们要看到瘤子的真面目了。好，开灯，双击调到12。这大瘤子看吗？这个大瘤子。这就是完全长进去的瘤子。
6: 拨开层层保护膜，寄生在神经根上的关键肿瘤暴露在柳叶刀下。
7: 下面阶段，好，我们给你见到先退啊，来见到。
6: 在看到敌军的一刻，吴昊没有急着发起猛烈进攻，而是耐下性子，放慢脚步与敌军斡旋。
7: 这个血呢，因为大量静脉丛烧也烧不住。不能着急，轻轻的这样压迫止血。我们现在的操作就开始变得轻柔了，因为这个脊髓我稍微压一压，就病人就瘫掉了啊，彻底瘫，手也不能动了啊。
6: 在这片焦灼的战场上，肿瘤敌军有的大如鸡蛋，有的小如米粒。
7: 这些瘤子其实都内外沟通，而且都揪不出来。准备剪了，来，请问剪，切掉一个瘤子。
6: 大大小小的肿瘤紧紧包裹着颈部神经。
7: 好，把这根断开了，我现在开始往外。
6: 吴昊在毫厘间小心翼翼地剁刀，
7: 所有的力量我就怕把脊椎压着，所以你看我都使劲往外再滴溜溜溜。
6: 一旦神经受损，半瘫的丹丹很可能会立刻全瘫，甚至死亡。
7: 第二个瘤子下来了，我们又发现一串大的。天哪，你看这多大，你看像这样它在体内长了上千了，它不切吧它已经影响到脊髓了，它将来这个呼吸都会出问题。
9: 它这个毕竟离神经特别特别近，有的医生直接就告诉我说不建议治疗了。
10: 挺短误了，这个病情是短误了，都预言这后行人，你看看，哎呀，他 也想着放弃不治。我说你我们要放弃了，咱就放弃呗。
9: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就感觉特别无助，找人倾诉也不知道找谁。
2: 我和他关系就是，他就是一个大人，我就是一个小孩，就没有说他是爸爸的角色，我是一个女儿的角色。
7: 千里迢迢费了半天劲，终于找到你了。他那种像见到亲一样的，或者他有一种委屈，所以他没说话，他就先哭了。第一想法就是很麻烦，我得赶快给他想办法，尽快给他做了。
9: 我们好主任就说他想试一下，就想把我从深渊里面就拉出来。

0: 你看这几个都断掉的神经根，但是你看没有，脊髓受压明显好了。
1: 在五号连续切除了十几颗重点压迫的肿瘤后，被长期挤压的颈部脊髓重新恢复了自由。这些重回正轨的脊髓，在保护丹丹生命的同时，有希望为他早已无力的四肢重新注入活力。然而，这只是缓解丹丹疼痛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另一处战场，才真正让五号主任深陷泥潭。
0: 好，我们先重新收拾战场。车间已经开大灯。
1: 手术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吴浩没来得及喘口气，便立刻带兵向腰椎的肿瘤进攻。在遍布运动神经的腰部肿瘤堆里战斗，稍有不慎划伤运动神经，丹丹的双腿会彻底失去活动能力。
0: 来，剪刀。他这个瘤子其实比影像上看的要就是多，因为影像上他找的有在捅你看不到的。其实
1: 每次下刀虽能伤敌一千，却不可避免的会让神经自损八百。是切还是留，每一刀医生都无比焦心。
0: 你看这就是多少神经发出来了，我已经断了一根又一根，你说你做的心焦不焦？我们这些神经外科医生本来就是以保护神经为己任的，这好嘛，我们上来断一根又一根，所以做这样手术你会内心深处焦躁很纠结，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你又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你又没有最好的办法。 OK，
1: 在上千个肿瘤里，吴浩只能选择切除核心肿瘤。如果切的肿瘤数量过多，丹丹的腰部会因为刀口过多、出血过多，从而无法闯过感染风险。
0: 小的不切，太小的切了就伤害更大，因为太多了，我切就没有意义，而且硬膜会给它切得千疮百孔。
1: 一边神情高度紧张的下刀切除，
0: 我的个妈呀，断了多少神经啊！
1: 一边要衡量到底被迫牺牲哪根神经。
0: 不是，我断了太心疼，你看这。
1: 在恒温20度的手术室里，思考、决定、再思考、再决定。带兵厮杀的吴浩由于纠结焦心，额头不停地在冒汗。
0: 结果擦下汗，我的汗要掉了。看我在擦汗，我汗掉了那个什么了。我眼睛快，哎，这。OK， 站好了啊！
2: 医生，你有颗悲悯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你一定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同情，你才觉得我要把它治好，你才推着你往前走，把你的手艺提高去做它。
1: 在退守和强攻中，吴浩带兵冲锋，与肿瘤斡旋了近5个小时。
0: 切完了。
1: 在上千个肿�瘤里，精准切除了近30个和神经紧紧缠绕的肿瘤。
0: 我的个天哪！1、2、3、4，这个大的全是在深部的，全切掉了。
1: 摆脱这些关键肿瘤的侵蚀，年轻的丹丹终于有机会摆脱痛苦的折磨。
0: 我觉得疼痛应该能缓解吧，咱切了那么多，睡个好觉。哎呀，不行，我的腰也疼了。有，还有我们今天排了4天呢。
3: 睁眼睛，来张嘴啊，来。
1: 硬仗虽然结束，但丹丹的身体恢复情况还完全无法预估。切除了椎管里近30颗肿瘤的丹丹，在术后是否能闯过2处伤口的感染关，易碎的椎管骨头是否在手术中受损导致瘫痪，一切还尚未可知。
3: 再排一排。哎，行，特别好啊。
2: 你给他弄点蛋白粉什么的，补补营养。哦，你得吃好一点，要不然你跟不上这个，因为口子也不大，要自己回出去。
3: 嗯。
1: 担心丹丹瘦弱的身子恢复不好，吴浩主任特意为丹丹送了一罐蛋白粉，帮助他一同闯关。
4: 这边位置又不红了，3点多。
5: 再见了啊。
3: 我自己挖去。
1: 从麻醉中醒来后，切除肿瘤后是否完全解决了疼痛问题？被迫断掉的神经会不会影响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医生还需要对丹丹的术后情况进行评估。
6: 就感觉腿伸直了，也没那么疼了。
3: 现在这样子
6: 不痛。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都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活力。心系丹丹身体情况的吴昊来到病房，他一直担心丹丹的双腿到底还能不能活动。
1: 你看，
2: 啊，脚趾头能动，
1: 脚趾头能动，那比以前好了，以前能动吗？
2: 以前不能动。
1: OK， 这好，然后腿能绷开了吗？松了是吧？不是那么僵，不疼了吧？
2: 不疼了。
1: 现在近段好了吗？就这样子不行哈。
2: 对。
1: 哦，没事，我要让你练去，我这手还给能练起来。
3: 主任，他那个基因检测联系的一个公司能免费帮他做。
1: 免费啊？
3: 啊，对，
1: 可以。哎，多好，太棒了。这个腿真的。
2: 这样子。
1: 只要练练会比这个好。现在下路就是加油了，使劲练，好了。
2: 就是使劲练的。好，谢谢。
1: 整体做下来我还觉得蛮高兴的啊，只要他腿松弛了，没有那么痛苦了，让他缓解症状，让他变得更加舒服了。
0: 术后的每一天，丹丹在没有疼痛的世界里努力恢复，动动手，抬抬腿，这些看似普通的动作已经让他期待了整整半年。在努力的锻炼下，丹丹四肢的活动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得到提升。
4: 姐，哎，我今天就出院了。
5: 怎么样呢？
4: 现在比之前好点了，你看手能这样抬抬动一下。
5: 叫你去哪接你了？
4: 我叫我朋友过来接的，我爸没时间。
5: 我说过我也多跟我们联系，然后爷爷多在群里面帮我平安，爸的是靠我自己要慢慢的坚持锻炼。
4: 好，拜。感谢芳姐在北京帮我办理住院还有检查。
6: 现在不加了，说说加了，意思说你去忙你的任务吧，把你的任务忙完再回来吧。
4: 拜拜。感谢从河南把我带过来的陈毅大哥。特别感谢吴昊主任这次冒很大风险给我做手术，我今天就是他们帮我创造的。
7: 今天第一位报告的是我们的吴昊教授，来自一型神经纤维瘤疾病啊，来给我们介绍。
1: 在我们医生来讲，好像受了天谴一样的疾病。我们刚治完这个女孩，她腿打不开，疼的就她到门诊见到我第一眼就是还没说话就哭了。做完了，他终于能把腿伸平了。因为这种病咋治都是在摸索，只不过有一天我能搞一个神经病，只要动心，那是我的梦想。我们跟政府部门的领导也在汇报这个病，希望他能进到罕见病联盟的目录里面。如果再能进到医保里面就更好。

0: 这天晚上7点多，一辆救护车紧急停靠在了北京安贞医院的急诊楼前。一名30多岁的男子被救护人员迅速推进了抢救室。
1: 家属在外面啊！家属在外面啊！家属。
0: 他在5个小时前被当地医院诊断患有主动脉夹层，
2: 犹如在体内藏了一枚不定时炸弹，
0: 死亡随时发生。
3: 是从哪儿开始疼的？从肚子还是从胸口疼的？从肚子开始疼的是吧？沿着脊柱往上走了吗？
4: 反正都疼，都疼，
3: 都疼哈。你平时有高血压吗？
4: 对。
3: 有多高啊？
4: 200。
0: 小朱，35岁，河北衡水人，是一名叉车司机，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突然遭遇这样的急性致命疾病，一家人都心急如焚。他的妻子、父亲、姐姐、姐夫、弟弟、妹夫时刻守在抢救室外。
5: 什么时候发病的？
6: 大约是下午两点
7: 到医院的时候就特别严重，就感觉到自己要不行了一样。
0: 在我国，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平均每天中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疾病突然倒地。
8: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9: 很多人生呢，他刀一样扎，他说我也有那个死的感觉。
10: 成功直冒汗，我躺在沙发，我动不了了。当时我就吐血了，大夫说得有半小时我就死了。
11: 那我们现在准备开胸了，
10: 快！
0: 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疾病中最凶险的一种，致死率极高，被称为不定时炸弹。
12: 发病死亡率当时就25%，就是很多患者一发病或者就猝死了，一倒地就没了。我们把它形容就是血胀、液胀、苦胀或死胀，那就是血流成河。
0: 这里是北京安贞医院，拥有我国第一条急性主动脉夹层救治的绿色通道，每天都在上演生死时速。
12: 治疗外科开放手术、人工血管替换是它唯一的一个出路。
13: 谢谢您，
12: 然后
13: 谢谢您，
14: 没事，千万别这样啊！
12: 别人是性命相托，所以我们讲，你要性命相托，我将全力以赴。
0: 2023年5月16号上午10点54分，一辆救护车紧急开进阜外医院，停在急诊楼前。2分钟后，一位中年男性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急诊大厅。在阜外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每天都在上演与死神的较量。
15: 肩摔非常非常痛苦，
16: 死亡率高达40%，
17: 现在都不太治。
18: 这次医生从如此病人爬起来，
0: 又在等待心源移植中来不及告别的患者，
19: 想吃西红柿，还没吃上呢就时差了。
0: 有在命悬一线的处境中依然牵挂孩子的妈妈。
20: 我儿子运动会的时候得了一块金牌，
21: 没人参加他的运动会，别人家长都看，想陪他长大，我也陪着他。
0: 又在四十不惑的年纪感受亲人挽留的力量。
22: 我说就在本库这一块，我不走远了。
23: 哇，你能够再活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
0: 他们在生死的门槛跨越，拼尽全力，只为抢一条生命。
24: 这个装置救命的手段，它是人民的象征。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

0: 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
1: 袍子
0: 就是磨脚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袍子够它吃。2019年如果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2: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3: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了呢。
2: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3: 这是豹的粪。
2: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3: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2: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2: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3: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4: 四下两个点内。
3: 都是公的，
4: 公的
3: 现在都是 M3、啊、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0: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3: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5: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李中原、袁胜男的
7: 迷了。
8: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9: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0: 作孽
8: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1: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2: 中原胜男，
8: 平凡的烟火，
13: 豆角焖面，
8: 焖出最深的依赖。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心。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5: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16: 老板，要碗炸酱面。
17: 哎，
8: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15: 对很多人来说，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都是一个遥远、神秘、隔膜的世界，不仅是地理的遥远，更是历史文化的遥远。恰逢暑期文博观展热潮，作为北京暑期文化打卡重磅地标，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文博爱好者专程前来，共同感受异域古文明的独特魅力。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韩馆长您好，
1: 欢迎玉晶。
15: 谢谢，谢谢您，真是太亲切了，又见面了。今天能够约上您这位总策展人来给我们一起讲一讲，一起来看，真是机会太难得了。
1: 也相信你今天一定不虚此行。
15: 太好了，期待啊。那咱们往里走。
1: 好，请。

0: 我觉得这次大展呢，它不仅是规模感觉很大，名字也很独特，玉米黄金美洲豹。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感觉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
1: 那么玉米在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当中呢，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也是他们主要的食物。黄金呢，又是在那个安第斯文明当中被誉为太阳的汗水，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那么美洲豹呢，是两大文明共同的一个精神信仰。我们还有玉米皮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装饰。
0: 这是真的玉米皮。
1: 对对对，真的玉米皮。因为玛雅人他号称玉米的儿女，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玉米这个元素从一进入展厅开始都就能够体现出来。
0: 太好了。如果请您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件文物的话，您会请大家欣赏哪一件？
1: 我还会推荐这件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啊、
0: 哦，还有什么讲究？
1: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它是玉米的儿女，在玛雅文化里，神是用玉米团来捏造成了人类。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也是太阳神在夜晚的一个化身。同时呢，美洲豹能够穿越丛林、大地和水域，能够把这三界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玉米作为玛雅人生存的最基础，那么我要用最勇猛的守护者来保护玉米。只有玉米丰收了，玛雅人才能够生活下去，才能够不断的繁衍延续。
0: 所以这件石雕，它将这个美洲豹跟玉米这两种文化，
1: 对，
0: 特别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了。
1: 结合起来。
0: 这边的展品好像是一些当时的劳动工具啊，
1: 一个石碾和石杵。那么您是否找到和中国文化的共同之处呢？
0: 对，我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当中，今天还能够看到石头做成的这种生产的工具哈。玛雅人也是这么来加工玉米的吗？
1: 对对对，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就是玛雅的母亲们用这个石碾呀、石杵啊，来够加工玉米，制作成玉米饼啊、玉米粽啊，就是和今天我们中国人用这些石碾来磨豆腐，我觉得原理都是一样的。
0: 这个感觉太亲切，觉得世界一下就小了。既然在我们的历史深处，先人们都是用同样的智慧在生产，在生活着，
1: 还是有文化的共鸣之处的。
0: 是，虽然这个世界很远很大，但是我们的很多文化可能也是有相通的，在某一个时间深处我们就相遇了。
1: 人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默契。
0: 是。
1: 这就走到了我们金字塔这个空间。
0: 这个空间的展陈有什么特色呢？
1: 就做了一个意象性的金字塔的一个表达。
0: 金字塔也是玛雅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1: 对对，
0: 这个石碑感觉很古远啊。
1: 这件呢是我们为了这次展览特意新增加的一件展品。在玛雅文化里呢，它称为纪念碑。纪念碑呢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0: 史书，这上面刻了玛雅文字。
1: 对，您能看到上面部和左面都是刻的玛雅的象形文字，它就记载了玛雅的天文历法，它运行周期非常重要的一天，就相当于咱们公元613年的5月份的某一天，在这一天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文历法结束了。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事件，这个祭祀官呢就奉命树立了这个纪念碑，来记载这个天文历法运转的结束。那么从它的艺术价值上来讲呢，就是玛雅的纪念碑它非常难得的就把这种立体圆雕的一个体量感和这种浮雕的一个精细感，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块石碑上。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一个侧面就以剪影的形式来体现的，然后他戴着蛇形的项链，手里拿着祭祀用的刀，然后手提着科巴纸的香料。
0: 这个香料，这中间有这么多的信息量啊，每一个细节其实都传递着一些当时的情景。
1: 这个石碑可以说是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它很完美，
0: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1: 对对对，
0: 而且看到这样一部史书哈，这样一座石碑，我觉得还是很亲切。我们中国人在古代也有文字，我们也是刻在石碑上，同时还刻在甲骨上，
1: 对对对，
0: 铸在青铜上。
1: 对对，
0: 可能材质不同，但是我们寄托的一些愿望和想法都是相近的，就是想跟后来人讲讲当年发生的故事。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的先民曾经来过，曾经努力过，也曾经相信过。这个波波尔乌，他那创世神话的一句非常有哲思的话，请记住我们，不要将我们从你们的记忆中抹去，不要忘了我们。它既是玛雅创世史诗里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我们送给观众的，让他看完展览之后不要忘了我们。
0: 我想这也是博物馆想对观众说的话。
1: 对对对，站在我们这个展厅的结尾，站在最后，你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多媒体。那么我们整个的策展呢，又回到了我们的展览主题，美洲豹，
0: 雨林当中的美洲豹，感觉是那么的皎洁神秘，同时又有力量，引人入胜啊。
2: 这次是专门为了首博的这个展，从上海赶到我们的北京来的。那看了这个展以后，我觉得首博这次展的策展还是非常棒的，把整个一个美洲文化，他们万物有灵，关于对于大自然的这一种敬畏之心给它表达了出来，让我们现代人类有很多的启示。我觉得当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给我们馈予的时候，还要去对于自然的一种保护，
3: 记住他们的玛雅文明，哎，他的文明就不会死亡，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成为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

0: 这个展厅的设计风格和玛雅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我们在中间呢，就可以说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设计，能够体现黄金的权力有关的文物呢，我们都放在这条中轴线上，然后两边用多媒体投影的方式，把黄金重要的纹饰给它打出来，这样观众呢有一种沉浸感。
1: 这个展厅我一进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感觉晃眼，扑面而来的金光灿灿。
0: 对，
1: 哎，有这么多的黄金制品，大概有多少件呢？
0: 黄金制品大概是接近200件，其次呢还有银质的，还有其他毛织的，单色黄金的展品就将近200件。
1: 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人们对于黄金制品都有同样的重视和喜爱？
0: 因为黄金，它不生锈、不腐朽，它非常稳定，并且它还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都是要献给祖先呀，献给神灵的。
1: 像这些文物，都是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秘鲁国门来到北京。
0: 对，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应该是90%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展出。
1: 啊，这件文物感觉很有分量啊，中间是威严的脸，周围呢又像是章鱼的触角，很特别，镇馆之宝吗？
0: 对，这件文物呢在秘鲁呢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它的经历呢非常坎坷。它1988年呢就是被盗了，被盗到国外以后呢辗转20年，后来被伦敦警方破获以后，就是又回归到秘鲁国土。那么这次呢他又参与到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大展中来。另外它的历史价值又出自西盘王陵墓葬群，它的艺术价值刚才您提到的，它有8个章鱼的触手，然后在触手的末端呢还有个鲶鱼头的装饰，它的艺术价值也非常高，所以呢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的中间呢一张人脸正像美洲豹这个形象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形态，然后它的眼睛呢是用孔雀石镶嵌的，它的獠牙呢用一些贝壳来装饰。在秘鲁，在古代它是没有一些像咱们中国那样比较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用就是用简单的一些石针呀，一些骨锥呀，一点点的在这个黄金的金片上给它敲打出来的。
1: 可以想见当时他们的黄金的制造工艺已经是非常的精密纯熟。你看这个章鱼的触角边缘处薄如蝉翼，但是又非常的挺阔啊，这个工艺是还是挺难达到的。
0: 对，它也是秘鲁安第斯文明就是冶金工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展品，
1: 这个让人忍不住要反复的去欣赏它。其实我想东西方的文明很多时候它也是相通的，像我们东汉时期我们的这个冶金技术当时也是技艺精湛，比如说马踏飞燕啊，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古代的冶金技术和我们的文化艺术完美的一个结合。
2: 这个金冠饰呢在咱们国内呢就是没有这种类型的，它有它的独特性、文化性，再一个就是它的经历也是那个很波折。它那个眼睛吧，那个眉毛上面，然后有那个特别小的那种环饰的那个坠物。这个呢，刚才有一个就是参观者就说，就像那个秦始皇他戴的那个冠的那个东西，就等于遮在这个前面，给人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如果阳光再照过来的话，金灿灿的，就有点不可捉摸的。
1: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莫切武士吗？
0: 对，
1: 啊，他好袖珍呐，他人气可旺了。
0: 我们当初看图片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如此精致。这件小武士呢，他被开发成了文创产品，做成了那个耳坠的形式，已经售罄了。
1: 网红产品。
0: 对。
1: 别看它非常小巧，
0: 对，
1: 但是其中是很多细节都很讲究。
0: 然后它也戴着黄金面具，上面那个像那个月牙形的，它是它的头饰，右手握着权杖，左手呢佩戴着盾牌，表现了一个非常 勇猛的一个武士的形象。别看我小哦，
1: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0: 对，但是我很强大哟。这两件展品，用比较俗的话来说，又会，把咱俩的眼睛又闪亮了，
1: 明晃晃。
0: 这件金衣饰呢，它是由444片金片组成的，当然呢，它一定是个统治者，穿戴在统治者身上的。
1: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0: 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来穿戴的。那么死后呢，作为统治者的一个，陪葬品。有点像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一样，然后保护着逝者的永生吧。
1: 为什么不同国度的古人，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用最宝贵的黄金啊，来表达对逝者的一个致敬？
0: 黄金呢，在安第斯文明当中是富有神性的，要把最贵重的东西给最有权威的人。
1: 所以凝视这些文物，我们瞬间觉得好像这8000公里的距离都被磨平了。
0: 对，同样的，
1: 很多文明是能够对话，也是能够相通。
0: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就是理解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啊。那么咱们今天站在这个。

0: 展柜前凝视着这444件黄金饰片，那么我们对安第斯文明也能够获得这种心灵相通上的理解。这就是那个金花生，这是那个银花生，啊，这个就是又可以体现它的黄金加工工艺，用一个蛛网状的，也是一个个连接起来。它应该是一个青蛙的一个造型，一个蛙形的装饰，也是中间是有个人脸，也是一个人神转化的时候的一个中间状态。
1: 看到这些文物，真是强烈的感受到这个东西方的文明不约而同的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崇尚，比如说花生，中国也讲好事要发生，一般也用它来寓意一些美好的事物，还有包括蟾蜍啊、蜘蛛啊，
0: 对，
1: 也都是很好的一些寓意。
0: 对，因为蟾蜍也是多子嘛，他都希望自己这个民族兴旺，
1: 对，
0: 那么要兴旺呢，那就要生育，是吧，
1: 多子多福。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我曾经来过，印象还是挺深的，感觉跟前两个展厅风格就完全不同了，前面感觉比较静谧，到这儿一下就松弛了，感觉很轻松又很活泼明亮。
0: 确实是，前两个展览是一种仰视的感觉，我们仰视神灵，甚至是仰视权力，那么到了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呢，就需要观众啊俯下身来，来看看陪伴我们的动物精灵们。比如说，这是，它其实也是个美洲豹，美洲豹年轻的时候，
1: 站立的
0: 美洲豹在玛雅语中叫巴兰，我们叫它少年巴兰，
1: 这还是少年巴兰。
0: 对，这是少年巴兰。
1: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这个打卡地。
0: 对，金刚鹦鹉，美洲豹的各种形态。
1: 对，
0: 就是希望从设计风格上来讲，它更轻松活泼一些。
1: 在中美的这些神话传说当中，人与自然、人与精灵之间，是不是互相也是守护者？
0: 对，在玛雅文化当中，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位动物守护灵。这个动物守护灵呢，是陪伴你的一生，伴随你成长。那您的纳瓦尔是谁呢？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咱们一起去寻找吧。
1: 在咱们这个展厅就可以寻找到。
0: 对，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互动展项，你可以按照提示呢，来答3道题，然后再输入生日，就可以扫码带走属于你的守护灵。
1: 守护精灵到底是什么？寻找你的纳瓦尔，那我现在就试试。
0: 好的，请。
1: 哎，这个互动装置太有意思了，我想很多观众一定都会很喜欢。
0: 在你刚刚看过的文物当中，哪一种艺术风格最能触动你对远古生命的直觉 ？A、B、C， 您可以选择一个。跳舞的小狗。如果有一位与你共生的伙伴，你希望他以何种方式存在？
1: 我要一个栖息在我的肩头吧。我们是亲密的伙伴，
0: 一样
1: 是吗？
0: 如果能从展柜中借用一件文明的灵器来唤醒你的纳瓦尔，你最看重哪种力量？
1: 那我选刻着古老符号的鸟形陶印，感觉很神秘，
0: 召唤精灵。哇塞！破风之鹰，远征者，
1: 好，我们一起加油，乘风破浪。
2: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2026年是中壁建交55周年，2027年是中墨建交55周年。以此为契机，首都博物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时空，在3大展厅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文明对话体验。从跨国文物征集到极限布展攻坚，谭巧玲馆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首博人为筹备这次大展倾尽洪荒之力。这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又获得了什么样的幸福感？谭馆长说起来感慨良多。
1: 谭馆长，今天跟您走完了整个展览，感觉真是不虚此行啊！从玛雅的世界到安第斯黄金王国啊，每个展厅感觉都很震撼。 也深深地感受到要策划这样一个跨国大展，那绝非易事。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

0: 今年呢，正好是恰好中毕建交55周年，那么明年呢，就是中国和墨西哥建交55周年。那么在这一个重大时间节点上，从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体系出发，就是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体那个系列，我们就筹划呢推出做一个美洲文明系列的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就应运而生了。
1: 那些关于玉米黄金美洲豹的故事就这样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很珍贵。需要跟多少美洲博物馆去沟通啊？
0: 比如说玛雅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就和墨西哥10家博物馆合作。比如说秘鲁王的宝藏这个展览主题呢，我们是和秘鲁的12家博物馆合作，其中就有像秘鲁文化部啊，文化部它下属的，它也有一家那个博物馆，所以说我们2大主题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一共是和23家墨西哥和秘鲁的博物馆合作，一共推出了800件展品。
1: 这么多家的美洲的博物馆在沟通过程当中，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0: 展品的筹集是难上加难的。你也知道今年还正好赶上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也是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一个主场，这也给展品的筹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1: 怎么去说服对方啊？
0: 主要是还是从友谊从友谊的角度出发，友谊地久天长，那我们希望还是用真情打动对方吧，让那个墨西哥的国宝像秘鲁国宝能够走出国门来到北京，然后能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实现在同一空间里实现对话，
1: 真正是用热情和真诚打动了对方，架起了这样一座博物馆之间的桥梁。
0: 桥梁，
1: 这么多的文物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北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大家也是非常好奇，怎么来到我们的面前的？都是通过空运的方式。
0: 通过空运，
1: 得多少箱啊？
0: 一共有40-50箱吧。
1: 40-50箱。
0: 它那个包装箱都是很大的，因为还有囊匣呀，有固定的呀，一些以免碰撞的呀，一些其他的一个辅助的那个材料。我没有具体数过啊，但是我猜测会有40-50箱。
1: 也是阵容强大哈，美洲的国宝集体出差来到了北京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难度也挺大？
0: 我们只有4天的布展时间啊，
1: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展览，
0: 这也是破天荒了。这个展厅的文物，绝大部分是从石家庄运过来，还有15件呢，是从墨西哥空运过来的。你也看到，在咱俩的左右，有很多大体量的一些石碑呀，因为他们固定啊。非常难，所以4天的时间要布800件文物，同时还有一些大体量的石碑呀，所以说我们压力都特别大，所幸呢，我们这个团队也把洪荒之力发挥到极致，也是如期完成了任务。
1: 可以想象，在这4天当中，您作为总策展人，当时的压力哈，会感觉到有一些着急、焦虑。
0: 当然呀，我们。有好多同事都是通宵，比如说我们设计师，我们就习惯叫光远，就是我们叫这个光远同志，他连续5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展厅我们要赶工嘛，所以工人也都是2班倒，文物安全也好，还有整个场馆的安全都需要我们自己人来亲自盯着，所以说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所幸我们都已经走过去了，咱俩今天能这样面对面的来讲这个展览，
1: 我都感觉松口气，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0: 确实是，
1: 这么多的文物，之前可能您都是跨着大洋跟对方沟通和交流，当您开箱的那一刻，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0: 非常欣慰，就是说文物的质量啊、体量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然后看到秘鲁的蒙娜丽莎能够来到北京啊，看到西潘王陵，他不是号称新大陆的图坦卡蒙？西潘王陵他发掘的那个墓葬，号称世界10大宝藏，他也是第一次走出秘鲁的国门。所以说，看到那些，造型非常奇特的，然后历史价值又特别高的文物，能够呈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观众来到展厅里的时候，能够这种的和他实现，可以说是。

0: 无距离的这对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欣慰。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焦虑，都化为乌有。
1: 这个时候，这是。

0: 街的形式给它呈现出来，两边呢也是陈列了一些的纪念碑，就是整个的这个玛雅语境，我们认为这个还是非常玛雅的，
1: 感受到这样一个氛围，对于文物的理解也会更加的直观和透彻一些。
0: 对对，
1: 最终是怎么确定这样一个展陈的方案？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去修改、不断的论证吗？
0: 对，比如说您看到这个展陈空间它比较通透，我们在最初有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的同时呢，那么随着展品的确定这个展品如何排列组合呀？就比如说这件陶盘是摆这儿呀，还是摆在金字塔里呀？我们都需要经过讨论，也不断调整，包括这个展台，习惯称之为平柜，有这些展柜如何摆放？比如说那种呢，我们称为独立柜，独立柜和通柜和平柜如何组合，都是需要讨论的。包括我们的展具展托，我们布的这种质地，它的纹理，我们展具展托我们就包了三次。
1: 展具展托都有讲究，它会这么大的影响咱们的展陈效果吗？
0: 对，它如果它的纹理比较粗啊，就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就像咱们人穿的衣服一样，它只有就是一个辅助的展品，够精致够档次，可能才能够衬托出文物的美。
1: 现在我们看到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众走进首博来对话美洲文明，看到这么多观众，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0: 最想对观众说的一句话，我想我就用我们这个玛雅世界的展厅最后一个多媒体里的三行字，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往哪里，又要回归何处？我希望观众匆匆的脚步能够驻足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展厅，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0: 子好可爱呀、啊，这羊驼。哇，摸上去整个人都被治愈了。羊驼在中美洲的文明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他们没有牛马，运输呀全靠羊驼。那些武士的形象
0: 啊，这个很漂亮，跟我的衣服颜色还挺搭。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区、这次美洲文明展的限定款、这就是安第斯龙的龙脊
1: 啊、你看它这个装饰像不像蒙娜丽莎、那个章鱼的触手那个边缘
0: 是将咱们的美洲文明和现代人们的审美和喜好特别自然的融合在一起了。
2: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3: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4: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5: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4: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3: 完全推不开。
2: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4: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5: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4: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3: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4: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2: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4: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5: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3: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

0: 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2: 是，丞相。
1: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
3: 将军，不能走那边。
1: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
4: 俺以为那是挡路的。
1: 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4: 懂，懂了。
1: 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0: 魔曹氏曹操。
1: 我从来不信天命。
2: 我们不说有种，我们说我见未尝不利。我是袁绍，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0: 姓吕，名布，字奉贤。
4: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5: 届时，直光动画最新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全国观众见面，怎么样？电影首映礼现场和角色预告的混剪，看着是不是已经相当带感了？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带来的最新作品，看过电影的观众们会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6: 五星满分，您打几星？
7: 我觉得应该打100分，5分吧。
8: 我打超五星，
9: 五星，那必须五星。
10: 打4.9分，然后留一点点给下一步
7: 吧。
10: 对对。
1: 大战将临，请王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1: 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12: 像咱们这种历史小白看这个电影也是不费劲的，确实。
10: 不费劲。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到一半需要搜索一下，大概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
13: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看。
14: 应该也有必要出一些历史题材的国漫片子，然后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片子，对小朋友也好，还是对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啊，或者对于我们对国漫漫画的一个追求吧。
9: 底框架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来的，然后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创新，尤其它是以曹操和那个袁绍的视角去展开的，然后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12: 看来您是这个三国的粉丝，是吧？
9: 对对对。
5: 跳过蜀汉主线，改走曹袁双雄路线，这一回《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叙事切口堪称另辟蹊径。不仅如此，眼见的观众们都说了，在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位主角的设定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15: 我感觉就是曹操前期嘛，就是感觉曹操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3: 这部电影让我的感受就是让我对曹操这个人物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10: 这部跟之前历史课上讲的曹操的好像不太一样。
8: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许昌。对，就是曹操的那个魏都嘛。 因为大家本身对曹操的一个印象是枭雄，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里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曹操，他从年少一心为汉室，然后到后边的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是蛮震撼。
1: 袁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11: 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
16: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的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的魅力
17: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脸部线条都会凌厉一些。曹操的这个脸部线条可以说是追光历来最锋利的脸了。
18: 他的鼻子我们设计的狮鼻，他的眼睛我们设计了凤眼的感觉，有神的眼神，然后比较威慑力的感受。
19: 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媒体朋友们也听到了，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
20: 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21: 随着多部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逐渐热起来了。截止7月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接近180亿元。

0: 不管你想奔赴历史洪流，曾经东方神话，还是共情现实烟火，放松开怀大笑，这个暑期档我们陪观众一起看懂、选对、看好每一部电影。
1: 闷热的夏天走进影院已经不仅仅是看电影，也是一种休闲社交加避暑的生活方式。
2: 这个夏天电影院成了热门避暑胜地，2026年暑期档超60部影片集中上映，观影消费持续升。
3: 我觉得电影家这个概念，我觉得呢，它其实是整个电影在中国走到这个时刻的一个必然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加旅游，其实我们还说加美食加等等。
1: 在空调开足的影院里，你可以看特立独行这样的喜剧放松心情。
4: 长耳同志，实在的抱歉没能下楼亲自去迎接你啊。
5: 特派员，他你请问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
6: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啊，辛不辛苦啊？
1: 也可以看看魔方小姐，感受生命的激情，以及杨紫琼萨日娜的姐妹深情。
7: 多么多千万，
8: 带上带上，
9: 别乱扔东西，放下。
10: 那么可爱，每一天我去开工的时候呢，一见到他就，
11: 而且我第一次见紫琼姐的时候，紫琼姐的那个笑，就特别爽朗。
12: 我突然想到，哦，我也是这样笑的，就是这一笑，
11: 我觉得笑成了一生的闺蜜。
12: I love you。
1: 动画片往往是一场合家欢，这个暑期档多部动画电影相继上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五位。有了合家欢式观影方式加持，动画电影早已不是陪跑角色。回顾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以黑马之姿夺得超17亿元票房，今年谁能接过黑马接力棒？7月24号上映的《八仙》，创新改编《八仙传说》，将蓬莱打造成超一线城市，神仙也得上班打卡，充满烟火气。
13: 你还在为赚不到钱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生活四处奔波吗？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1: 像功夫女足、群星闪耀时这样的国产大片，以及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这样的进口大片，因为场面的宏大、特技的逼真，那种视听震撼只有影院可以感受到，是其他休闲方式难以替代的。
14: 1970，我们已经没时间了。
15: Between cycles.Can leave the spider vulnerable to threats.
1: 随着影院功能的多元化，它与文旅的融合日益紧密，票根串起观影、出行、餐饮、住宿、非遗全链条，把一场简单的观影变成了一次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四条举措，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而北京在这方面早已有了切实行动。
16: 那这种就戴上眼镜之后，就好像身临其境，有种对战感，让旁边有人加油助威，就氛围感非常好，
17: 改造非常好，让人很有新鲜感，和其他影厅效果很不一样。
1: 当前不少电影院正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模式，有的电影院不仅推出轻食简餐、主题饮品、文创衍生品等特色消费，还打造文化复合空间，在影院举办体育赛事、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的第二现场，不断拓宽影院客群。目前北京已有多家影院新空间正式挂牌，覆盖多个核心城区与重点商圈，通过融合 VR 观影、文创消费、演出娱乐等多元场景，持续丰富影院内容供给。
18: 游戏开始，泥石流即将来袭，请在60秒内选择逃生出口。
19: 快往下面跑，
8: 到树上去。
18: 树木会被冲倒。
9: 快，我们向垂直于泥石流的方向跑。
18: 垂直于泥石流方向，向一侧高处横向逃生。泥石流灾害来袭，不向下跑，不爬树木，横向两侧追上高地，尽快离开危险区。恭喜逃生成功，暴雨严禁进山，远离河道、低洼等危险区域，请勿前往景区，注意安全。
19: 表面上看我是四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
20: 他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我要跟程茹比的话，那我这是连想当学生的资格都不够。
21: 除了我们在一起拍戏，然后就是练字儿，然后就是那他还喜欢做饭，啊，做菜就油巨大啊。
22: 我们俩就老聊一点这个，倒不是捡漏的事儿。他爱好太广泛，他这个知道的太多，总有他能知道的。
23: 都喜欢京剧嘛，三言两语，你也喜欢戏，他以长辈的身份。那你唱一段我听听。我就唱一段，还行还行，就这么着就开始了我们两个人的友谊。
24: 他的艺术要求很高，他的做人品质也是大家公认的啊，所以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比较严谨的艺宠，他是个艺宠。
25: 话剧《捡漏》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目前还没对外公布，不过参演的一众好友表示，这绝对是李成儒的诚心之作。
24: 混乱的年代里头去淋漓尽致的展现每个人物，他有他的悲情，有他的无奈。
20: 这是一个比较相对专业的这个行当里边，成儒有比较深的这种生活感悟，包括经历啊，然后再加上他的才华啊，因此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这个诞生。
26: 我觉得不光是用心的问题，这是他可以说是一生的积累。他的所有的底蕴，我相信将在这一个剧中爆发。
25: 据说李成儒创作该剧只用了4个月，但他坦言，其实剧本在心里已经装了30年。
19: 表面上看我是4个月，其实这个本子在我肚子里边装了30年。我就举这个电影大腕是吧，我就1分30秒的一个镜头，但是无论是业内和业外一片掌声。
27: 你别嫌贵还不打折，你得研究业主的购物心理，愿意掏2000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2000。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19: 可是你反过来再说了，你如果没有10年的故宫城墙根底下的苦练台词，人家冯小刚给你这个机会了，你拿得下来吗？一个镜头300多个字，1分半钟必须完成，一条过。我那个镜头是没拍第二条的，第二条拍不了。我事先就跟冯导说好了，咱们就一条过啊。
2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严禁在园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等。一旦发现火，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啊，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松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化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4: 传承的盆景为何不怕大暴雨？人为的障碍为何见它绕着走？哪里有积水，看看地名就知道。久热必有雨，翻盖路面立大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避雨有神器，

0: 北京七月进入主汛期，降水量较常年偏多2到5成。说起北京的大雨，面对这种人力不可抗的灾害，我们的古人用非凡的聪明才智与大自然对抗，保全了北京这座千年古城。
1: 冷知识，
0: 团城防雨砖会斗转星移。一下大雨，故宫的龙吐水必成网红打卡地，这就是中国古人制造的巧夺天工的排水系统。2000多米长的内金水河，1000多个排水龙头，保障了600年的皇宫没有水患。然而与肉眼可见的龙吐水相比呢，北京四九城里还有一处古代排水的典范之地，可以用润物细无声来形容，这就是北海团城。团城从外表形状看就像一个盆，它是怎么做到没有积水的呢？其实呢，用盆这个字来比喻团城非常的准确，我们甚至把它戏称为大盆景，这个称呼正与雨水有关。早在1000多年前的辽代，北海团城那不过就是一个湖心岛，后来元朝的忽必烈从草原来到了这儿，不单种上了树，还围上了围墙，为自己开辟了休闲办公的地方。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他就是在这儿确定了元大都的范围。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团城得到了元明清三朝皇帝的宠爱，经常在这儿登高远望，还在上边建造了各式各样的亭台楼阁。除此之外，他们还平整土地，修建围墙，种上了花草树木点缀其间。时至今日，古建犹存，而且这树木长得郁郁葱葱，活脱成了一个巨型盆景。然而就在别的地方积水成海的时候，这盆景的盆儿怎么会像新闻里说的无一处积水呢？原来这其中的秘密就藏在了团城的地砖之下。这个呢是一个呈 C 字形的积水涵洞，这个形状正好跟地面上的9个井口相连，通过它们来收集雨水、井水，最后汇总到涵洞里边。在没有雨水的季节里，古树们就是靠喝这里边的水茁壮成长的。不过啊，话说回来了，这涵洞里边的水为什么会不渗透流失呢？这个呢还要归功于团城特殊的建筑结构。第一个，就是团城的城墙。您发现它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了吗？咱们平常看到的古建上都有雕刻着精美的水兽，这个呀是用来排水的，然而这团城的围墙上却没有任何的排水口、出水口，这就是为了防止水的渗透。第二个就是团城地面上铺设的这些青砖，它们大部分都是400年前明朝的原装地砖，吸水能力极强，雨水还没有来得及挥发呢，就渗透下去了，滋润树木的根部。再加上这些砖全部都是倒梯形的，上宽下窄，所以呢排列起来，这两砖之间呢就会形成一个蓄水槽，达到了最大限度上的收存雨水的功能。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些古树是怎么喝到涵洞里边的水的呢？
2: 通过这个倒梯的青砖把水渗下去，去把整个这个山上的这个涵洞以上这个土壤都是死活土壤。
0: 时至今日，这北海团城还沿用着600多年前的这套集水系统，即便是修缮也保证它的完整功能。其实这并不单单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问题，而是今天的我们和古人们对科学的一种持续600多年不变的尊重。团城的盆景为何不怕大

0: 鲍鱼。人为的障碍为何见他绕着走？哪里有积水，看看地名就知道。久热必有雨，翻盖路面立大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京城避雨有神器。
1: 冷知识，
0: 景山为何能让雨水绕道走？土山下暴雨最怕什么呀？那必定是泥石流。然而北京城内有这么一座山，却从来没有这份担心。这座山就是景山。作为北京市中心唯一的一座山，为什么这里从来不出现丝毫的泥石流或是水土流失的迹象呢？在皇家园林的景观当中，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无疑成为了造景的重要元素，但其实我们都忽略了它的存在，这就是山石。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这景山公园的这座山上呢，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山石遍地都是，多到了不能以块来计算，而是要用重量来统计。据工作人员透露，少说得有4400多吨。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山石装点在这座景山之上呢？
2: 美观的只是它的一部分作用，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挡土护坡，防止水土流失。
0: 水土流失，景山放眼望去，绿树成荫，小草满地，还有那么多的山石装点其间，根本就看不见半点黄土地，怎么会出现水土流失呢？
2: 因为在2003-04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做这些挡土墙，也没有做护坡，然后发现呢，当夏天雨水大的时候，有大量的泥沙随着雨水呢就冲刷到路面上，有这些黄汤子。
0: 其实啊，这从理论上来讲，景山原本算不上是山，只是一个土堆而已。这话呢还得从远古说起。早在远古时代，景山和北海这一带都是永定河的河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河道干涸之后就形成了沟壑地带。景山这儿属于海拔比较高的地方。等到了明成祖朱棣当政的时候，他为景山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营建紫禁城的时候呢，就把挖出来的筒子和淤泥工程用土全都堆在了小山上，有意堆出一座山来，这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景山。所以说啊，这景山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土山。虽然明清两朝在景山上面装点了绿树和山石，但是也许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想到，日后山石会出现松动，树木会出现生老病死。所以呢，景山被辟为公园之后，护山行动一直是公园工作人员的工作重点，既要保住这座山，还要不失美观。于是呢，这工作人员就在这些山石上做起了文章。
2: 这个我们就是结合山体，在适当的地方呢加上挡土墙，拿山石就是把这个山围住，这样在雨水大的时候，雨水呢就不会对山体进行太大的冲刷，而且呢在挡土墙和挡土墙之间还形成了种植带。
0: 除了利用这些山石装点在山间之外，工作人员呢利用他们开凿铺设新的山路，这样呢可以把大面积裸露在外面的黄土压瓷实了，防止水土流失，还为游人提供了多条上山的道路。工作人员呢在景山的后山使用大面积的山石，防止水土流失，而前山上呢又采用了新的方法，这就是眼前的这些错落有致的矮墙。如果您能够换一个角度，从山顶向下望去，一排排矮墙之间呢都种上了各种的花卉，花期一到，这些鲜花同样能够起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然而这防止水土流失它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从2005年至今，工作人员不定期的都要在山上巡视，如果有出现大面积裸露土壤，要不就立刻栽种上绿植，要不就立刻搬运山石置景， 这才有了今天暴雨来袭，

0: 而丝毫未出现水土流失或者是小泥石流的情况。团城的盆景为何不怕大暴雨？人为的障碍为何见它绕着走？哪里有积水，看看地名就知道。久热必有雨，翻盖路面立大功。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1: 京城避雨有神器。
2: 冷知识，
1: 雨天避坑指南，地名藏玄机。
0: 如今咱们遇到大雨天，顶多会抱怨一下堵车，这要穿越回古代去，下大雨影响的可就不仅仅是出行了，严重的时候连家都住不下。真有这么邪乎吗？据史料记载，明朝276年的历史上，有116个年份北京地区发生或大或小的水灾，在清朝268年的历史上，129次水灾。如此计算下来，这明清那会儿，北京城平均2年多就要承受一次大水的考验。这其中最最严重的几次都发生在了宣武门，其中最恐怖的当属公元1607年和1890年的那两次。据记载，公元1607年，大雨一下就是10多天，北京城积水最浅的不到1米，最深的宣武门深达3米多。而清朝的那次大水灾听着更邪乎，据《天纸偶文》记载，光绪16年，公元1890年的时候，北京下了一场持续半个多月的特大暴雨，到处房倒屋塌，狼藉一片。而最严重的宣武门的城门完全被水淹没，导致无法打开。后来请来了守城的几头大象，才合力拉开城门。那么话说至此，宣武门这儿为什么老出现这么严重的积水现象呢？这还得从这城门的作用说起。众所周知，内九外七皇城寺，尤其是内城的九座城门，除了有防御外敌的功能，还肩负着遮风挡雨的任务。每到下雨之时，各大城门就会关闭，以防止外边的雨水流向内城。如果城门外积水过多，就会顺势流到这个护城河里面。之所以宣武门老是成为重灾区，就是因为它在城门当中的海拔是最低的，所以呢，在它的瓮城里边还建造了一组特殊的专属建筑，就是用砖石砌的一座五火神台。起初人们传说那是明成祖朱棣为了纪念五位蒙冤而死的大将建造的，但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经过纪晓岚的反复考证，五火神台的真正用途是北京城的水文标志。因为这宣武门地势最低，每遇大雨，哎，看这神台淹到一定位置，就打开城门将水排出。如果水淹没神台，则水拥阻城门无法开启，城内一遭水患。说白了，就是一个城门的水患标志。如果宣武门一旦出现险情，那么其他城门也要及时采取开闭城门、排水等措施。时至今日，当年的五火神台早已不知踪迹，而宣武门也在上个世纪退出了历史舞台。故事讲到这儿，您知道老北京城里什么地方最容易积水吗？告诉您一个窍门，凡是名字里面带坑的地方，那就是从前容易积水的地方。比如说孙家坑、苇子坑、搭林坑、关家坑、二龙坑。而其中这个二龙坑在当年的积水榜上算是有一号。现如今二龙路的走向就是当年二龙坑的大概位置。您别瞧面积不大，但是来头可是不小。要追溯起二龙路的历史，那还得从距今800多年前的元大都开始说起。早在元朝那会儿，郭守敬寻找水源建造元大都，当时还专门开凿了一条水路，专供皇上一家老小的饮用水。这就是把玉泉山的泉水直接引入了太液池。
3: 金水河从当时的河义门南水关，也就是今天的西直门向南120米的地方进入内城，然后又向东流到了皇城的西南角，大概在今天的干石桥一带。在这儿分为两条支流，一条汇入太液池，一条汇入通惠河。而二龙坑，就是通往通惠河支流水路上的一股井。但是话说回来了，这虽然二龙坑的资历老，但是它的成名不在元朝，而是明清两朝。因为这条河流走向被郭守敬设计的非常合理，明清两朝的政府呢，都把它作为内城的排水沟。明朝这叫大明濠，后来随着清朝的不断改造，忽略了河道清淤，就形成了两个大水坑，也因此得名二龙坑。也许正是清朝的改造，导致水坑积水情况是越来越严重，而直接受灾的地方就是它周边的政府部门了。据《天池偶文》记载，刑部地最洼下，长下银林，大门以内，水入车厢，各司皆以木船为甬路，而后可入。大理寺、督察院亦然。自打那时候开始，各种有关二龙坑的传说不绝于耳。直到民国时期，两个大水坑被填平，改建成了今天的二龙路。
4: 玛雅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旧时期的祖先。
5: 美洲豹是作为一个土地爷保护玉米生长。
6: 我们在考古中发现的橡胶球都好几公斤。
7: 玛雅人呢，他也是有一种类似于祭祀仪式的这种球赛。
1: 玛雅考古学家大展策展人陪您聊玛雅，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世界树之下，解密玛雅众神宇宙。
8: 什么？你说拥有绝美藻井的隆福寺，竟然是明朝皇帝偷他哥哥的木料建起来的？这是得从北京保卫战说起。哥哥正统皇帝朱祁镇成了瓦剌的俘虏，弟弟朱祁钰坐上景泰皇帝的宝座，把哥哥营救回来之后就软禁在了皇宫，也就是如今普渡寺里。这兄弟之间的恩怨传导到了底下人。当年哥哥朱祁镇支持太监王振敕建智化寺，如今拥护弟弟朱祁钰登上皇位的太监兴安也坐不住了，撺掇皇帝下旨营建隆福寺。设计师请的是修故宫的蒯祥，太监兴安还跑去软禁哥哥朱祁镇的皇宫，拆了大殿的木头来凑木料盖隆福寺，这不纯纯恶心人吗？这举动激怒了他哥，也为日后的夺门之变埋下了祸根。这还没完，智化寺当年修了三个绝美的藻井，如今就剩一个了，另外两个被偷去了美国。隆福寺攀比心更盛，光是正觉殿里就有3架藻井，其中就包含了大网红天宫藻井。本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原则，天宫藻井没用龙头的经典模式，而是塑造了历史天宫星空的绝美场景。哪怕历经500多年风霜，它依旧是古建美学的巅峰。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BRTV 双官方联名，1:1还原楼阁星宿与四大天王托举星河的极致细节，把镇火纳福的中式匠心完美呈现在方寸之间。想看一眼这场皇权博弈的终极物证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好运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陕西中南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东部、四川盆地西部、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北京西部和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东部、辽宁西部和东北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四川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属于黄色预警。其中，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吉林中部、浙江东部、福建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属于橙色预警。浙江东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属于红色预警。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情况，北京市目前仍处在暴雨橙色预警中，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等七个区暴雨红色预警，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防汛准备和应急处置工作，建议广大市民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避让积水路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
1: 那么更多的气象信息、天气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专家尹兆银。尹工，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
2: 好的，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的情况啊。昨天夜间的时候，其实整体的雨带它的影响位置比我们预期是要偏东偏北的，导致呢最强的降雨区域是出现在了北京的东北部到唐山一带，但是即便如此啊，平谷的局地仍然出现了接近200毫米的强降雨啊，可以说很幸运的话没有下在城里边啊。那么今天来看呢，这里要说了啊，今天傍晚到夜间仍然会有强降雨、暴雨、局地大暴雨的情况啊，原因啊还是和台风八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相关。具体我们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台风的垂直结构，也就是从海面到高空上边，台风啊它台风眼是没啥东西的，但是台风眼外围的这些云系当中是有强烈的上升气流，这些强烈的上升气流把海洋当中的水汽卷上去之后，一部分变成雨落了下来，但是更多的呢会顺着副热带高压外围的偏南气流持续的向北输送，这就是台风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了。那么我们口说无凭，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实况。红线表示偏南风输送的水汽在今天八点钟的时候，差不多1500米高度处，北京的西南风风速15.3米每秒。相对湿度已经达到饱和了，所以说水汽已经是十分充沛，原材料很充足了。更关键的，同昨天相比，今天有一些弱的冷空气会在晚间抵达北京，冷暖空气交汇，比昨天更容易激发对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今天夜间的雨会比昨天更大的最主要原因。那么更具体的雨情模拟情况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根据我们的预估啊，差不多今天下午的时候，西部地区就会生成对流云团，先向东移动，差不多在傍晚的时候，城区也会影响到，接下来一直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是自西南向东北持续性的强降雨，接二连三的不断影响，一直要到明天的晨间，降雨才能明显减弱。所以说，最后再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的暴雨预警并未解除，今天上午到中午只是一个短暂的间歇，降雨的结束、预警的解除至少要到明天的八点，请大家切勿掉以轻心，应对好强降雨。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尹工的介绍。刚才有几个信息点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就是一个是今天傍晚到夜间这个雨量还会加大，而且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特大暴雨。那么另外呢还解释了一点，为什么巴威还没有登陆就已经北京受到了影响。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巴威的动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的强度是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昨天下午巴威已经进入了我国24小时警戒线，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3: 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昨天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温岭海岸掀起巨浪，今天零时巴威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早上6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4: 它登陆的时候强度应该是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级。那么这个台风因为个头比较大，所以它逐渐靠近登陆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风，在沿岸应该是浙江。平均的这种大风持续时间会很长，十级以上大风可能会有36个小时。
3: 随着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登陆后巴威将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今起三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4: 台风本体个头比较大，降雨的范围也会比较广。有几点需要关注的，一个就是它台风登陆点附近现在看有600毫米左右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最强的这个降水还出现在我们国家台湾省，它逐渐登陆我们国家的这个浙江之后，在台湾还是逐渐开始受偏南的大风影响，那么中央山脉还有地形的增幅作用，所以台湾岛西侧可能累计的降水量会达到1000毫米以上，这个降水也是非常可观了啊，相当于我们北方，这个一个城市大概2年的这样一个雨量了。
3: 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北京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获悉，受暴雨的影响，截至昨天21点，全市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帝棚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阴雨关停，养老机构的老人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1: 那有关防汛应急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赵芳发自北京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指挥大厅的报道。
5: 现在是在北京市的应急指挥中心，这里可以说是全市防汛的智慧大脑。那么就在咱们的节目开播前，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防汛调度会，大家最关心的是雨情怎么样，有没有险情，防汛措施落实的怎么样。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平谷、门头沟、房山、密云，各个风险点位的情况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6: 从7月10号8时呢，到7月11日8时，全市平均降雨量是23.3毫米。那么最大降雨量呢，是出现在平谷区的大桃市场，是196毫米。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已经转移了10万余人。那么全市的大中型水库呢，也是在汛限水位以下，水利工程设施呢也是运行平稳。截止到目前，我们没有接到突出的险情。目前全市各级各部门呢，还是按照防汛应急预案，做好各项防范应对措施。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雨情、汛情，确保这个城市运行平稳。
5: 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呢，今天夜间我市可能会有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暴雨，上午的降雨具有间歇性，下午逐渐增强。那么现在是中午，但应急指挥大厅的节奏丝毫没有放缓，工作人员都在盯着自己面前的数据，雨量、水位、险情、调度指令。就在刚才，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还接听了一个电话，平谷区某积水点处置完毕，确认反馈。像这样的电话，这个大厅每天都要接打很多个，每一个电话都代表着一个信息被提报，一处风险被排除。这是记者赵芳、牛月华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新渝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目前北京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北京市今年汛期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其中丰台、房山、顺义、平谷、怀柔、密云、门头沟七个区暴雨红色预警，我们来关注这些重点区域的情况。
1: 平谷区镇罗营镇关上村地处深山区，一旦遭遇强降雨发生山洪泥石流的风险非常高，那为了绝对的保障生命安全，就在气象预警的第一时间，关上村已经果断完成了全村村民的集中转移。眼下留守的村书记和村干部成了关上村最坚定的守村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关上村的记者赵旭。赵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吧。
8: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关上村。刚刚你也介绍了，关上村呢它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山村，所以说在这里如果遇到这个比较大的降雨的话，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的情况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早就完成了整村的转移。那现在我们也是跟随着我们的这个村书记啊，也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啊已经完成了一轮的排查。那现在村书记呢？您好，秦书记，
9: 你
8: 好，
9: 你
8: 好。刚刚早上刚刚分开是吧？
9: 对对对。
8: 我看刚刚又有三个这个村民，您把他们又劝回去了。
9: 对对对。
8: 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话，已经完成了一轮的这个排查，挨家挨户的敲门。那他们呢？就是这一次我们现在开始的这一轮排查，也是挨家挨户的要敲门。您大概预计在几点钟必须得完成？
9: 我们是要求是一点之前必须完成，现在我们是提前，因为咱们什么事留出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有两组巡查队，现在正在每家每户正在这个挨家挨户的敲门，去通知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滞留人员。我们刚已经转了一圈了，刚才这个是特殊情况呢，在这参加就这家让他们进来以后马上让他劝返就走了。因为现在咱们村里边没有任何滞留人员了已经。
8: 那今天上午其实我们在和您一起在排查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也听到您接到一个电话，也是这个我们已经转移的村民向您提出了一个需求，是个什么需求呢？
9: 就是咱们村东边有个这个营地，有个营地它里边养了小动物，其中有那个20只羊。20只羊他们说能不能让我们帮助一下，给他喂一下他的羊，因为我们这是三天前就转移了，羊已经饿了三天了。我看刚才正好我们和我们的队员有一点时间嘛，还就是可以顺手就把他羊给喂了一下，割了点草给他喂了一下。
8: 好的，好，书记也辛苦了。辛苦辛苦。好，那么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书记他也是争分夺秒的，因为您也是需要赶紧的去在规定的时间内也要撤离出我们这个村的。
9: 是我们这个刚才我是完成最后一项，我们村西有一个小塘坝，小塘坝里面去年的时候他就立了很大的功，然后把那个巨石啊这么多拦在那个塘坝里边了，直流水下来。今年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个塘坝，刚才我和我们那个第一书记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那儿看了这个塘坝，现在还是一切正常。
8: 好的，那我们现在在这看到的也是上午和我们一起在巡查的我们地质的工作人员。那上午您巡查了，看一下我们现在村的情况怎么样？
10: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经过昨天白天和晚上的一个强降雨，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村民能够更好的更安全的放心的回家，我们对这个灾点也是进行了一个排查。今天呢刚刚排查的呢是就是关上村杨启强家卧滑坡这个点儿，也是去年刚做完的一个工程，也是经过去年257大雨之后，然后坡面进行了大量的一个滑塌。现在我们经过这个
8: 加固，
10: 采用了这个坡面这个钢性格栅的防护网，加上这个坡角的钢性的这个钢筋混凝土挡墙，还有一部分的被动防护网，对这个坡面和坡角进行了一个防护。从现场那个观察来看，我们所实施的工程基本上没有变形啊，也没有鼓包，然后整体还是。

0: 比较完好的，
1: 嗯，
0: 然后从这个坡面的上部的这个碎石土，还有两侧的这个这个坡角来看，整个坡面也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下一步，比方说是今天或者是晚上再下大暴雨，我们也会再进一步的去现场来排查，
1: 嗯，
0: 然后来确保村民回来是心里踏实，能睡个好觉。
1: 嗯，好，谢谢。那确实啊，也是因为有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守村的村干部，包括我们地质的这个勘测人员一直在坚守，才能够让大家所有的这个彻底的村民能安心，那么同时回来的时候呢也放心。好的，主持人，我这儿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刚刚呢是我们的记者赵旭在暴雨红警的北京市平谷区的重点村关上村的报道。我们看到村民呢已经全部转移安置，而村干部成为最坚定的守村人，这也是防汛应急中的压舱石定盘星，向他们致敬。我们再来关注水利部门的行动，水库腾融，河道淤泄，为的是给雨水腾空间。目前的北京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叫汛限水位多预留了约5亿立方米的库容，而北京城市河湖及清河、北运河等也是已经腾出了槽蓄空间上千万立方米，提高了行洪能力。
3: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密云水库采访的我们的记者郑雪静，咱们了解一下目前密云水库淤泄腾融的工作。雪静你好，看到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密云水库应该正在淤泄腾融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现在是回到了密云水库的潮河的这边的一个泄流的一个口，那它呢其实也是密云水库这一次淤泄两条通道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通道了。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这个非常高的这个白色的水花，那我也是了解到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淤泄工作，在下游其实冲出来了一片洼地，那我们也是粗略估计这个水花的高度距离下方的底部呢可能有10米左右的距离，甚至还有可能会更高一点。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其实离这边的水呢其实只有大概7-8米的距离，那我这个位置的风呢要比其他地方要大很多，而且现在我站在这儿耳边全部都是这个水声，基本上是听不到其他的声音的。那我也了解到呢，现在这个通道的这个流量呢依然是每秒钟150立方米，也就是说从昨天到现在呢没有进行调整，那这也说明咱们的淤泄工作正在平稳有序的进行着。那我身旁的这位老师呢是昨天夜间一直在这边盯着情况的这个左书记，那左书记，咱们密云水库的情况，辛苦您跟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介绍一下。
5: 今天上午11时，密云水库的水位是150.07米，比昨天下降了3厘米。目前呢，密云水库水工建筑物的运行状态和淤泄状况均处于正常情况。
4: 我了解了，咱们夜间其实一直有工作人员在这边值守，那咱们重点盯的是哪些东西呢？
5: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闸门起闭的运行状态和咱们工程整体的稳定情况，以及淤泄的流态，以及下游河道的运行状况。
4: 好，那目前一切正常。
5: 一切正常。
4: 好，辛苦了。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密云水库这一次淤泄工作呢，那两个出口分别是位于潮河和白河的上游。那可以看到，其实潮河的这个流量呢会更大一些，相信在下游呢，大家也能发现河道的这个流速会比以往更快一点。而潮河和白河呢会在密云区汇入潮白河，并且一路进入到下游的怀柔、顺义和通州区，那也就意味着呢在此期间这些河道的这个流速呢会更快，所以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远离河道。而且接下来这个淤泄工作仍会持续进行，我们也会在这里持续进行关注。那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2: 好，刚刚呢是本台记者郑雪静为我们介绍了最新的淤泄腾融工作的情况，还是在密云区。密云区石城镇捧河岩村紧邻着白河，也是重要的防汛点位。
3: 那今年密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之后呢，将村民安全转移到安置点成为了当务之急。我们的镜头也记录下了这个村子最后的一户人家安全转移的全过程，我们来看看。
6: 这是群山怀抱里一个平静山村的不平静清晨。18个小时以前，密云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雨还没到最急的时候，人要先到安全的地方去。转运从清晨8点开始，镇村两级干部对接安排车辆、路线、安置点一一就位， 截至上午十点，鹰爪群众中只剩最后一户谭家。谭家平时只有年过八十的老两口常住，今天儿子特意回来，不为别的，就为劝父母挪个窝。
7: 那个老爷子出过车祸，脑子不好使了，在我姐家都待不住，有时候晚上都往回跑，脾气大，老是那个啥，这岁数大了也离不开了。
6: 前年老两口去安置点，老头没少让老太太操心。
8: 他黑天顶着大雨就跑了，他们巡逻的给送回来了。
9: 回来你们直接是要那个转移到安置点了。
8: 上哪儿啊？
9: 临水居呢，那有地儿，有住的地儿，还有吃的地儿。
10: 因为你们这上头这块有一个隐患点儿，你必须得去。
11: 对对，
10: 我可不是
9: 啊，
10: 他一下雨，你这跟瀑布似的，不然想出就出不去了。
8: 家有好几个小鸡子呢。
10: 他不是说让你一住一个月，这个灾情一过来还回来，
8: 回来那
10: 一天半天的没事，饿了死。回头我给您喂啊，我给您喂。
6: 谭家的院子贴着山根。是被规划部门认定的地灾隐患点。虽然经过治理，往年没出过事儿，但今年谁也不敢赌那一分侥幸。这次村书记特意给他们安排了邻村的高地堡垒，因为那边是民宿，吃住更方便。安置点距离谭家大约2公里。这里一共转运来了38名村民，谭家是捧河沿村来这里的最后一家。这里三餐统一供应，有一名村干部24小时值守。山里的雨时下时停，这一夜被转运村民的心是踏实的。平安是从每一次鹰爪进爪里一点点攒出来的。
2: 目前呢，北京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而今年汛期北京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其中房山区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
3: 那接下来我们就关注一下正在房山区云居寺的我们的记者宋雨琦，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文物保护工作的进行情况。雨琦。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云居寺，大家可能也非常关注，在暴雨红色预警的过程之中，文物保护工作该如何进行，尤其是云居寺这个千年古寺啊，该如何保护寺庙里的文物不受这个暴雨的侵害。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在近年来呢，云居寺建了一套非常完善的排水系统，就是我身边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一套排水系统呢，可以说是既沿用了古人的智慧，就是采用了这种逐层排水的模式，整个这个分为四层，那么我们现在站的是从上往下的第二层的区域，那么上面一层的这个积水呢，可以顺着这个管道流入到下面这一层的管道之中，层层往下排，一直排到寺庙之外的河道之中。那另外一方面呢，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排水设施呢，也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整个云居寺路面的积水。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注意到呢，经过昨天一天的下雨，今天云居寺的路面基本上是非常干燥的，而且没有什么积水存在，所以这也可以体现整个排水系统它对于云居寺文物保护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力度。那其实今年呢，我们整个云居寺文物保护工作也在这次汛期中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下面我们简单来问一下云居寺文物保护工会主席李超，为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
12: 好，接到这个红色预警以后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关闭景区，疏散游客，并且利用我们的官方的公众号对外发布消息。第二呢，就是向您介绍的我们这个排水的系统全面的清淤，以防里边有一些干枯的树枝啊、落石啊等等这影响这个排水的通畅。还有呢，是高度的关注我们石景山山体的安全，洞区有没有一些防渗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落石、滑坡等这种地质灾害的次生的危害。还有呢，就是伴有长期会有这个大风的风险吗？ 我们高空坠物，检查我们的干枯的树枝啊，房檐屋角瓦片还有等等这些加固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针对我们的重点区域的文物库房还有石经地宫等等这些，检查我们的电路设备设施，保证设备设施24小时完好待用，全程的开启我们的除湿设备，保证我们文物的最基础的底线的安全，防潮防雨防湿。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员24小时在岗在位待命，应急物资呢准备充足，还有呢就是抢险小组呢随时待命，实现我们的闭环管理，坚决打赢这场防汛的保卫战。
3: 嗯，好的，谢谢，辛苦了。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虽然整个云居寺是对外关闭了，但是工作人员仍然驻扎在云居寺之中哈。刚才我们看到很多工作人员都是住在这里的，每天定期去进行巡查，而且在云居寺呢有超过2万2千余卷的这个纸经和7000多块的木经，其实是特别容易被水这个受潮，特别容易这个受潮或者是容易被水这个伤害的，所以其实工作人员也在这个库房哈、每天的巡查排查，保证库房的温湿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护这些文物的安全，所以也向这些工作人员致敬，大家辛苦了。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刚才是本台记者宋以奇发自房山区云居寺的报道，也为我们介绍了汛情期间的文物保护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房山区还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景区呢，就是石渡，那里也是山洪泥石流的高发点位，房山消防也是全员备战，严阵以待。
3: 嗯，目前救援车辆、冲锋舟、救生装备、防沙、防汛沙袋全部配齐备勤，一旦发生人员被困、道路中断、险情突发等状况，可以第一时间出动处置。
11: 面对严峻汛情，房山消防完成力量全域前置布防，抢险队伍全员在岗，物资装备全部到位，聚焦十度地质灾害特点，细化救援方案，做好群众转移、水域搜救、道路抢通各项实战准备，全力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13: 这个呢，前边我们绑了一个就是在水面遇水自行爆炸的一个救生圈，我们把它抛在被救人员的上游，这个救生圈会顺着绳就会到被救人员的身边。急流救生衣全称是个人浮力设备，利用一个固定式的浮力装置，
14: 一件救生衣能够承载2到3个人的重量。
13: 对，两个人是肯定没问题。到水面漂浮绳，它的浮力是可以保证在入水以后也一直保持在水面以上，因为它的绳的颜色比较醒目，所以说在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抛绳包的位置以及绳的位置。当有人员被困的时候，用最简单、最快捷、最高效的方法，一定要与时间进行赛跑。
14: 在6个指挥部当中，我们一共前置了535名值弹员。目前我们根据上级的要求，根据警情的判断，随时做好准备，整个带弹，随时出动。
11: 北京台报道。
2: 目光呢再转向丰台区，今年汛期丰台区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因为有了数字和人工智能的加持，使得防洪应急的工作质效进一步提升。
3: 嗯，从一撤一大片到精准转移，科技为防汛抢出了时间窗口，也让下游百姓的安全感更加实在。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卢沟桥的分洪枢纽，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有33个这样的闸口，
16: 是永定河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防洪关口。
15: 汛期抢险泄洪争分夺秒，但是曾经啊，想要开闸需要人工手动的一扇扇进行，耗时将近1个小时，
16: 而如今这里装上了感知神经和智慧大脑，全程缩短到了10分钟，科技为防汛抢出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17: 每一个闸门上面有28个传感器，它分别对应了应力、震动，甚至还有声音，帮助我们判断现在闸门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是在通过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把闸门一键起来。
16: 如果说传感器是感知神经，那今年汛期正式投用的数字孪生平台就是永定河的智慧大脑，雨水情数据实现全流程自动采集，24小时不间断输出。
17: 这个平台可以实时的采集雨情、水情、工情，通过我们这个系统里带的这个专业的水利模型，一键生成10几甚至20多套的一个应对的一个方案。
16: 放在过去手算年代，这是压根儿不敢想的事儿。
17: 以前都是人工来算的，大家都没有精力去做10几20套的方案，真的是算不过来，只能是依靠经验，经验非常多的人最多也就是这么3套4套。现在的话就是自动化了之后，它可以系统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几分钟的时间。
16: 不只是方案数量级跃升，科技带来的第二个核心突破是泄洪精度的本质提升，从百位级直接迈入十位级。
17: 原来可能得您只能算到100个量、500个量、1000个量这种精度，现在可以算到10个量、20个量、30个量、40个量。
16: 这份技术精度最终落地成老百姓身边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17: 就比如说水库的下泄，这十几二十套的方案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水库的水位来选取适当的流量。以前可能我们为了保守起见，可能需要多放一些流量，这个范围内的老百姓肯定是很危险的，是需要转移的。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更精确了，我们只放到我们适当的那个量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下游百姓的影响。
16: 从凭经验到靠数据，从百位级到十位级，永定河上这场智慧变革正在重新定义防汛的速度与精度，也把一份稳稳的安全感还给了两岸的万家灯火。北京台报道。
2: 门头沟区昨天也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我们知道门头沟是多山多水，那么也是重要的防洪应急点位。
3: 目前的门头沟区正在持续排查地质安全隐患。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本台记者郭艳红刚刚发回的报道。
18: 现在是上午的11: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的菱角村。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到，来自市规自委派驻到门头沟的应急调查队的队员正在对山体进行一个监测。那这两天门头沟的雨量虽然不大，但是因为入汛以来门头沟的一个持续降雨，导致山体的含水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这个成员会利用降雨的一个间歇期对重点的点位进行排查。
19: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经过这轮降雨吧，目前为止这个山体还是比较稳定的，也没有出现说这种落石啊、这种小规模滑塌的这样一些这个变形迹象。我们这个地方呢，也是经过这个咱们市规自委的一个治理工程，然后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个治理工程的外观是比较完整的，没有出现任何的包括错断啊、沉降这种变形迹象。现在呢，我们也通过我们这个野外地质调查的 APP， 然后对我们这个灾害体的变化情况和这个防治措施，包括这个风险等级，我们就会现场进行评价，并通过这个我们的程序进行上传。这样的后台呢，就可以实时掌握到我们这个每一个地质灾害点的一个变化情况。
20: 这一轮的降雨是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利用降雨间歇期，对隐患点再进行一次梳理和排查。门头沟区的老百姓，特别是山区的群众啊，受威胁群众，还是积极配合，现在都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带了。我们也借此您这个平台呢，呼吁大家啊，一定按照政府的指令啊，不要擅自离开，然后关注我们的预警产品，我们会始终和咱们的百姓在一起。
2: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另一个暴雨红景区，北京市顺义区。那么昨天下午的3点，顺义区牛栏山镇史家口村的24户95名群众提前进行转移安置。那么这个村子呢，位于潮白河和淮河的交汇处，也是重点的险村。
3: 淮河距离最近的村民房屋啊，只有4-5米远，保障村民的安全，守好这个村子，是村书记张建明的最大使命。
21: 一共2户，这后台一户，他那是最近的，离河也就是10米吧，然后涨水同年涨到离家也就是4-5米了。水位如果再高50-60公分，就淹到嗓子。
22: 我们在紧邻泄洪河道的顺义区史家口村，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张建明，他正紧锣密鼓地催促村民转移。
21: 有点行动不便的老人，家里得有人看着。
23: 有书记做主，我啥都不怕。
22: 张建明说，他要替全村人看好家。
21: 大金镯子，您要能留这儿，到时候我给您看着。
22: 张建明，史家口村土生土长，当了14年的村支书，和每个人都熟得很。
21: 车都备好了，
24: 趁着雨小的间歇期，咱们赶紧。
25: 您留的都是
24: 安排人了，
25: 对，是不是？您再下大雨。
24: 对。
21: 二婶子穿上衣裳，咱坐这车走。还谁啊？归着的，拿包拿啥的去，但是能上车就上车。没事，甭着急，家人您放心啊。
26: 哎，
21: 那儿好好住着，吃不好住不好，您冲我说啊。
26: 哎，吃吧。
21: 哎，行嘞，有您这句话，我咋受累，我咋做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26: 哎，我知道，谢谢咱们书记啊。
21: 哎、没事，上车。
26: 连点为我们这些家操心。
21: 我得搀着我舅妈点儿，我知道我舅妈腿脚不好。来，别着急，
24: 长岁数了。
22: 一路上，我们都听到他不断的叮嘱村民。
21: 就是，咱们大家那儿住着， 听从咱们安排，不是您想回来就回来啊。
26: 对。

0: 得等咱们这个天儿过去，咱们这会儿安全了，我再安排咱大伙儿回来啊。
1: 不是听话就不是行了吗？
0: 哎，您那大舅您说吧，您必须得听话。
1: 哎，听话。
0: 来点什么？
2: 哎，不用。
0: 拽一边，大伙儿吃好喝好，有啥需要，有啥那会儿安排的不对，给我打电话。
3: 这车人齐了，
2: 齐了是吧？
0: 一会儿刘勇争取四点，这儿就没人了。
3: 行了，啊。
4: 由于暴雨红色预警，张建明没有陪伴转运的百姓到宾馆，这才有空坐下歇口气。
0: 咱们巡河的都安排好了，就包括给这二十多户执勤的。咱们转移完以后，所有村委会工作人员巡堤巡防。
4: 我们跟随他一路忙活，每小时巡查一次，检查家门口的沙袋。他说这是一个守村人的本分。
0: 咱们村就叫河套里的村庄，每年防汛期间咱是重点，我这一直在村坚守，给这24户看好家。
5: 好一个看好家，这正是转移有力度，安置有温度。目前的北京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中，我们来关注应急响应当中的菜篮子。
6: 汛期来临，新发地市场每天的蔬菜肉蛋的供应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自新发地的报道。
7: 现在呢是7月10号下午的5点左右，我现在呢在于北京的新发地蔬菜市场内。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很多商户呢还在这个蔬菜市场里头上货，一切的交易情况呢都是比较平稳的。
8: 每天在4车货左右，到货量是35吨左右，没有受到下雨的那个影响，没有涨价。
9: 这几天的下雨也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供应，
8: 基本都没问题，保供保应，货量充足，价格稳定，都没问题。
10: 然后每天都得基本上在14-15吨吧。这反正下雨，这价格也挺稳定的。
9: 多少钱？
10: 1块钱。
9: 那就是它的这个供应，下雨咱们供应有影响吗？
10: 没什么影响，影响不大，你说。
9: 价格也没。
10: 价格也没影响，都储备好的，基地直接过来，那我们都随时采摘，你说。
11: 据7月11号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新发地市场每天蔬菜上市量为2.08万吨，加权平均价2.51元每公斤，整体表现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且处于低。

0: 一是增加这个抽水泵，二是派专人三班倒轮番执勤，防止车辆在低洼地区滞留，解决道路交通畅通的一个问题。通过采取一系列的这个应急保障措施和机制，确保首都农产品的稳定供应，托稳首都人民的菜篮子和果盘子。
1: 北京台报道。
2: 而北京的各大商超外卖平台也是积极行动起来，加大备货畅通物流，强化一线骑手的安全保障。
3: 这一切呢都是为了全力确保市民生活必需品量足价稳，配送通畅。
4: 现在的时间呢是早晨的8:30，距离我所在的这家盒马超市开门还有半小时的时间。那工作人员呢正在上架码放商品，做开门前最后的准备工作。像我手里的这袋生菜，就是昨天刚刚从河北运抵北京，今天凌晨的3-4点抵达超市，半小时前被摆上货架的。虽然这两天北京的降雨天气呢是给生活必需品供应带来了一些考验，但是北京的各大商超企业都提前做足了预案，只为在这样的日子里仍然可以为市民供应这样量足价稳又新鲜优质的蔬果肉蛋奶。
5: 把所有的那个肉蛋禽还有那个蔬菜水果民生保障用品的平时的备货量提高了1到2倍，这样呢可以同时满足顾客线上和线下同时购物的需求。在此同时呢，我们又积极的跟供应商保持联系，如果遇到突发事件，我们可以及时补货。
4: 那在配送方面呢，
5: 增加了配送骑手，在保证配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优化了配送路线，在第一时间能保证顾客足不出户第一时间能拿到自己购买的商品。
4: 除了商超的生鲜渠道呢，外卖平台也是民生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满足市民民生商品所需的同时呢，相关企业更是将一线骑手的安全放在了第一位。我们现在呢是又来到了美团的一个骑手站点，为了应对这一轮的降雨呢，美团第一时间发布了恶劣天气的预警，并且全面启动了站点的应急方案。户外劳动者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随时就近到这样的站点来避险、补水、充电、用餐。
6: 公司给咱们发了什么呀？
7: 就是，雨衣、手机防水套，还有备用的手机、备用跑单的那种手机，还有备用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电动车坏了，还有备用的电动车那种。
8: 就在这种极端恶劣天气下，有可能说部分小区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可能小哥无法骑行进入小区。然后呢，昨天呢，街道就是联合这些社区，跟那个物业沟通，就是在极端恶劣天气下放给小哥放行，极大程度上减少这个小哥的一个配送的一个难度。如果发现这种积水的路段，就及时的跟我们站点去报备，我们及时的跟这个街道反馈，街道会去临时安排人去排这个险。
4: 这是北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慢直播的方式来关注一下全市各个区域的情况。那现在我们通过慢直播的镜头看到的是密云区的永乐水库。密云区的永乐水库呢，是首都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也是汛期防汛的重点。目前密云区已经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自7月9号起，密云水库已经加大了出库流量，总体出库流量由约135立方米每秒调增至205立方米每秒。那通过预泄腾库容给水库拦蓄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暴雨洪水，预留出了充足的调蓄空间。那从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水库的水位是处于正常水平的。那这里我们也要提醒水库周边的居民，一定要远离泄洪通道，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朝阳区。那我们通过镜头看到的是望京地区的东北五环路入口附近，是前往京承高速方向的。受持续暴雨的影响，朝阳区目前仍处在暴雨橙色预警当中。给大家出行提个醒啊，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所以我们大家出门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潮白河的通州段，大家从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白庙村北侧的潮白河段。潮白河呢是北京与河北之间的重要界河，其水位的变化会直接关系到水面两岸的安全。那我们现在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镜头上有雨水啊。那可以说根据呢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

0: 是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目前呢，通州区暴雨橙色预警仍在生效当中，我们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汛期河水涨落无常，请大家一定要远离河岸，不要下水或者是进行涉水的活动。我们现在都知道啊，目前呢，北京市是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当中，北京市的交通委专门召开了全市交通系统防汛部署会，提示要做好城市交通运行的保障、指挥调度、市民出行安全等指导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我们的记者孙玉坤，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全市的交通通行情况。玉坤，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辛娜。那在过去的24个小时呢，北京主要经历了昨夜今晨两场降雨的影响。那昨天晚上的这场降雨呢，有降雨落在城区内，而主要的影响范围呢是在北部山区，最主要的是在城东北部地区。而今天早晨这场降雨呢，虽然说雨量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来得特别的急。今天早上我来到交委的时候，就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个雷暴雨的这个威力啊，就开车的时候基本上是看不清前面的路。那今天早晨这场降雨呢，主要呢也是影响区也是在东北部。那结合这两场降雨的一个特点，我们这场连线主要是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交通变化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其实从今天早晨降雨过后一直到中午这段时间，其实整个全市的这个交通情况都是比较平稳的。那这得益于广大市民响应在周末非必要不外出这样的一个号召，所以说呢还是交通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交通指数。那目前根据大屏信息的显示，此时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情况呢是 2.58， 是一个畅通的一个级别。那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实时的路况。首先呢，我们来看大陶市场。那选择这里的原因啊，也是因为在昨天晚上的这场降雨，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大陶市场。但现在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画面来看啊，整个路面呢是非常的干爽，而且降雨呢也已经停了，甚至呢有村民现在呢已经开始出来摆摊了。但是在这儿还是要倡导大家，在今天傍晚到晚间的时候依然会有大暴雨来临，大家呢还是要提早的回家。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位于平谷区的滨河街道。那选择滨河街道的原因呢，是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这场降雨的最大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这里。那早上连线的时候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但早上的时候这场雨已经停了。那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现在我们看这个画面上路面呢基本已经干爽，而且呢车的这个通行量也不是特别的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而且也没有出现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画面。第三个画面呢是位于顺义的河南村后街这一路段。那河南村后街这一路段是典型的一个在下雨的时候会容易积水的一个路段。在昨天晚上的连线过程当中呢，这里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积水，但是好在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了，在路边就停放着排水作业车辆。那昨天晚上经过一晚上的努力呢，也是说这个积水非常快速的已经排清了，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排水工作就已经完成，路面上仅有少量的积水存在。而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大家看现在路面是非常干爽的，而且道路通行也非常的有秩序。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通燕高速。通燕高速通州段在今天早上的时候通州是下起了雨。那刚刚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也说到了，来到交委的时候其实就感受到了明显的这个降雨对于驾车的一个影响，但是今天一上午雨停了，那路面呢也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一个积水，而且呢车辆通行也比较的顺畅。那么在这儿还是要提示大家呢，从今天傍晚开始一直到晚间有可能出现这种全域性的大暴雨的一个天气，大家呢还是要继续响应我们的号召，就是周末期间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必要出门驾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发生剐蹭、追尾、侧滑这样的交通事故。因为在今天上午的连线过程当中呢，在五方桥一辆小货车就因为失控侧滑撞上了中央隔离带，导致了道路拥堵。那我们要在下雨天这样的极端天气下确保自己的出行安全。好，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是啊，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好，说过了开着的车，再来关注停着的车。我们说强降雨期间车辆停放安全备受关注。
0: 为了解决大家暴雨天停车避险难题，北京紧急开放了百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全力守护好市民的车辆财产安全。
3: 下午1点，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开放的应急避险停车场之一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
4: 这个位置比较好找呢，就在东单公园的对面，

0: 我们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个停车位啊。这里有一个立体停车楼，目前来看车位还是比较充裕的，
1: 一共加起来85个
0: 啊。现在能停多少车？
1: 现在的话差不多有50到60的空位。
2: 嗯，大家也能看到它这个，首先是这个这块的地势是很明显的，这个非常高的，这块目前看积水什么都非常少。另外呢，机械车位，因为咱们这是这个叫升降横移的机械车位，它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往上提的啊，所以它几乎就没有被淹的这个风险。7月10号的13时至7月12号的上午9时，然后是对市民的避险车辆是全部免费开放的啊。同时呢，咱也根据各个气象部门的这个发布的预警的时间，咱们随时在调整。
3: 为全力应对本轮强降雨，保障市民停车安全，北京已统筹开放194个应急避险停车场，全部选址地势较高、排水通畅、无积水隐患的点位，同时倡导停车企业落实便民举措，全力保障暴雨天气市民停车避险需求。市民只需打开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应急避险停车场具体点位、剩余车位，并直接导航前往。
2: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在首页很显著的位置，我们这边平时的工作以外特意增设了一个叫应急避险，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钮，为市民提供的这个避险车场都在这个地图上展现了。
3: 北京台报道。
4: 那么我们提醒大家呢，强降雨期间非必要不外出，而外出呢首选公共交通。
5: 今天早高峰，北京公交地铁部门依旧维持防汛二级响应，各大公交场站的防汛值守工作不松懈。
0: 我现在是在安定门公交场站，今天上午呢，快速公交三线的头三班车都是准点发出，虽然上午的乘客并不多呢，但车队仍然处于一个严密的防汛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快速公交三线在7月份刚刚更新了一批混动的新车，就在我身边啊。这两天的大雨也是对它的运营情况进行一个测试。同时我们了解到，当道路积水积到大概15公分这个位置的时候，整个车辆就会采取一个等停的状态。目前车队的所有的一个干管已经前往各个路面，随时监测积水的一个情况。
6: 停车就是车速，然后一定要慢，注意那个什么坑洼路段呀，就行人呀、机动车呀这些的，就是一定要慢。
7: 就是这些站务设施是否牢固，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我们要进行这个排摸啊。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有这个不牢固的情况吧，然后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上报，及时消除这些安全的隐患然后并且呢，在昨天夜里，我们的这些车队的所有的管理干部也是分别到我们的首摸站，比如说安定门东、安定门西以及红福苑和温都水城这些场站进行了驻守，确保这个我们的运营的平稳，并且呢，我们也是会根据这个降雨降水的情况及时对这个做出研判，对于车辆呢进行这个安全的转移，也是一个是确保我们的运营的稳定，也是为这个老百姓的出行提供保障。
5: 为了应对今天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朝阳站今天准备了10000件一次性雨衣以及移动大伞，方便旅客。
4: 那么据记者了解呢，目前呢朝阳站是车站列车运行秩序良好，没有出现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的晚点或延误。
8: 这里是北京朝阳站进站口，中午10分，现场进站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整体的秩序比较井然。目前呢，从车站的大屏显示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由北京朝阳站开出的列车整体的运行状态都是正常的，没有出现列车的停运以及晚点的情况。
9: 北京朝阳站今日始发88列，到达93列，始发客流预计6.6万人，到达客流预计5.2万人。针对此次雨情，北京朝阳站组织33名党团员组成突击队，20名干部全体在岗，重点盯控好站台、进出站口等旅客乘驾安全的关键部位。截止今日中午，北京朝阳站高铁列车运行秩序正常，旅客进出站平稳有序。希望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重点关注列车开行信息。
8: 从北京朝阳站东广场走出来之后呢，前往前方的网约车候车区，这一段路的距离大概是100米左右。100米距离不长，但是在降雨时段会给乘客，特别是没有带雨伞的乘客造成一定的出行影响。怎么办呢？是重点战区管委会给大家准备了雨衣。
10: 今天我们准备了10000余件的一次性雨衣，分布在东西广场的出入口处，在降雨时段为过往旅客免费发放。同时我们加强与运管分局的对接，及时调派运力，确保旅客平安顺利离站。
8: 雨衣虽小，但是在关键时刻却能解决燃眉之急。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提前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平安出发，安全抵达。这是记者从北京朝阳站发回的报道。
4: 目前北京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中，特别提醒大家要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确保安全。当然了，攀爬野山更是要不得。
5: 记者调查发现，大量未经开发的野山被包装成了徒步圣地。那么这些所谓的热门路线背后又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4: 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的第三集。
1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2: 嗨，
13: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石头崖。
12: 多大瘾跑这爬野山来。
14: 我是看了那个当天看那个有一小姑娘说这是路线特别成熟。
12: 那些人为了吸粉丝，他只是做个样子，他不真正走这个路。
15: 户外徒步爱好者轻信啊网络上的网红野路、小众秘境的攻略，刻意啊避开政府景区，轻视了咱们这个野山的风景。
16: 随着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的发展，野山、秘境、小众路线等概念不断走红，但现实远没有镜头里那么浪漫。近年来，登山徒步活动在互联网上势头正盛，众多野山还成为可以点评的景区。记者以北京徒步、惊险徒步路线、小众徒步等关键词，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上检索，发现大量野游探险笔记、徒步线路分享。东陵山看日出，北陵山割韭菜，马田岭看草甸。今年位于河北玉县的引牛渠又被户外徒步团包装成了北京周边今夏最火徒步线路。除了个人分享的攻略推荐之外，还有很多组团收费的帖子。小王就是一位曾经参加过5次野爬的户外爱好者，他告诉记者，
17: 哎呀，报名的地方还挺多的，
18: 各个渠道，
17: 对，各个渠道，一堆人就跟着，可能有一两个领队就走了。
16: 大家都知道，难度越大的徒步线路，参与者要做的准备越多，对各方面素质的要求也会越高。但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徒步团在推广时会对风险进行小白也能参与的误导性宣传。小王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这5次野爬活动中，他的团队里有一半左右的参与者都没有爬山经验。
17: 第一次爬是最惊险的一次，就是我们在晚上2-3点的时候遇到了大雾，能见度应该超不过2米，还下雨，温度就一下就降低了，就是特别冷。然后因为下雨嘛，很快就会把你的衣服打湿。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都聚成一团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带保温毯的，感觉那个有可能介绍的时候说这个路线比较简单，跟着爬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需要敬畏自然的。
16: 消防人员表示，户外运动真的不是有腿就行，千万别拿生命冒险。如果盲目跟风，就很容易误入野山被困，出现失联、失温，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并且正规的登山活动是要有多名向导在前后进行引领，并配备手电、急救包等专业应急装备。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爬野山的活动大多数都是一个领队带领多人上山。
17: 一个领队大概是40多人吧。比如说你受伤了怎么办，你失温了怎么办，出现危险你要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保证全体的队友能安全的上去和下来。
16: 对此记者也对平台发帖的活动发起者进行了询问。
18: 不需要什么证件，就是只需要有基本的户外经验，然后呢有责任感，主要是能带动氛围，组织能力，能在家开心就行了。
16: 而一名00后带领大家

0: 夜爬东陵山的领队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1: 你要是再去出来，需要考证。不需要，能走。之前的，我要不断。”此外，一名有多年户外组织经验的人员向记者透露道：“
2: 我跟着他那个轨迹，就敢去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可怕的。
1: 你要是再往上找的，就是自求多福。你能碰到一个负责任的领队，还好。要是……”碰不上，那真遇见问题，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种。
0: 本身野山就极具风险，那为何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类似这样的帖子还会层出不穷呢？记者调查发现，少数帖子上会标注，该地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前往，有危险行为，切勿模仿等提醒。但大多数的野山徒步帖子，并没有相关警示标注。
3: 平台会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对于涉及危险行为或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内容，可能会采取限制传播等措施。
4: 看到如果说是觉得用户他存在一个危险的行为，对其笔记或者账号发起举报，举报成功后会对他做出相应的处罚。
0: 律师表示，社交平台对有推荐行为的笔记、帖子等等负有相应的审核义务和安全保障义务。
5: 根据呢电子商务法，对关系到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说服务，平台应当对经营者的资质资格尽到审核义务，对于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北京台报道。
6: 目前北京市暴雨橙色预警中，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傍晚到夜间还有强降雨，提醒大家远离积水路段，不冒险涉水通行。居住在山区低洼区域的群众自觉服从属地避险转移安排，主动配合撤离安置，不要心存侥幸，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
7: 提醒大家防汛避险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要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祝您午安，再见，
6: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进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依旧比较阴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至上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关注时政要闻。
2: 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连续调度部署全市防汛和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我市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考虑更充分，措施落实更到位，尽心尽责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巴威在登陆玉环之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1级，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记者记录了现场的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就在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为应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北京延庆、平谷等地启动了防汛响应。延庆区水务部门提前对水库实施了预泄腾库，扩充防洪库容。平谷区对部分山区地质灾害易发路段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控。
2: 7月10号下午3点起，北京延庆区古城水库加大控泄作业，下泄流量从每秒2.1立方米调至10立方米，通过预泄腾库增加防洪库容。
4: 此次控泄，我们已与下游乡镇做好联动巡查工作，确保行洪安全。
2: 目前延庆区白河堡、佛峪口、玉渡山等其余水库均保持低水位运行，水情平稳。与此同时，各级河长加密巡河频次，重点排查行洪障碍和雨水口堵塞。在平谷区，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公路部门对下雨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设置警示标牌和封闭卡点，实时监测路况和边坡动态。 汛期山区道路风险极高，提示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实保障自身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刻北京地区的最新的天气情况。那现在户外降雨了吗？降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思思。思思，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么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的早晨啊，北京市出现了全市性的降雨天气。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6点，全市平均降水量是58.6毫米，达到了一个暴雨的量级。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平谷区的涧沟河站点，雨量是186.1毫米。那么最大雨强也出现在这个站点，在11号的23点到12号的0点，降水量是69.8毫米。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气温方面。目前呢，我们看到全市各站点气温分布还是比较均匀的，基本上呢都是在22到24度上下，所以说啊，现在户外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目前的降雨仍在持续，今天早上到白天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对于出行有一定的影响，外出还是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防雷避雨。那么今天呢是周日，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啊降雨频繁，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很高的，也请大家呢避免。

0: 前往山区游玩，并且远离河道等危险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3度，气温较高，加上空气湿度大，闷热感会比较的明显，还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到了今天夜间呢，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适当的防范。那么最低气温是在25度上下。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通过慢直播的方式来了解一下此刻北京各处的雨情。现在呢，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平谷的镇罗营。昨天呢，这里的雨是非常大。那现在呢，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哈，目前雨已经停了。那镇罗营呢，是地处于平谷北部的深山区，是本轮强降雨防范的重点的乡镇之一。那截止到今天凌晨5点，昨日全市的平均降水量54.7毫米，城区平均47.3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呢就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是161.2毫米，最大降雨强度达到了1小时69.8毫米。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山区雨后的土壤含水量极高，地质灾害呢是有滞后性的，所以即便雨停了，也请大家近期要尽量的避免前往涉山涉水的区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顺义区。现在此刻我们画面当中呈现的呢是苏庄闸桥附近的河道。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哈，其实这里呢虽然没有雨，但是经过了一夜的降雨之后，河流明显是泛浑变宽的情况。那当前顺义区呢仍然是处于暴雨红色、雷电黄色、积水内涝橙色、山洪灾害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的。那根据市气象台6点发布的预报，今天早晨至上午有阵雨或雷阵雨，通州、朝阳、顺义、平谷、密云等区域的相对比较明显，局地呢短时雨强较大，也请相关区域的市民朋友要多加注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画面再切到房山区石渡镇的平峪村。那这里呢是地处于拒马河畔，是本次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昨天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呢，这里的降雨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当时呢这个摄像头被雨水打得什么都看不清了。那此次防汛抢险工作当中，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全域的深入69个山洪险村，开展了抢险工作，累计协助属地政府安全转移了群众16800人。好，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密云区的水堡子村。那水堡子村呢是毗邻密云水库，同时呢也是本轮防汛的一个重点。昨晚这里的雨势也是不小的。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里现在虽然已经是雨过天晴了，但是还是要提醒水库周边的群众，切勿靠近泄洪通道，也不要在河道内开展钓鱼、游泳等涉水的活动。
2: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
3: 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4: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5: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6: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5: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6: 抓住
7: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5: 到河边野钓
7: 等于拿命去赌。
5: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8: 昨天呢，房山区的雨下了一夜，今早转停。那么区水务情况究竟如何？下面连线正在房山区水务局的我的同事宋雨琦。雨琦，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具体情况。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区水务局，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工作人员在昨天一晚上都在工作岗位上值守，为的就是能够实时的监测水务的情况，来保证大家的安全。那昨天晚上呢，房山区的强降雨是从大概晚上11点左右开始的，大概到昨天晚上2点的时候逐渐就停下来了。整个此轮的强降雨呢 要告诉大家。

0: 家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虽然雨量雨势很大，但是一切平安，没有发生这些风险的点位，没有发生一些灾害。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身边呢有一个房山区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的管理平台。那从这个平台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昨天这个全区的17条主要河道和8座中小型水库均没有发生超警戒水位的这个情况，一切运行平稳。那么51条山洪沟道也没有发生灾害的情况，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好的消息。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4小时内整个房山区降雨量的一个情况。那么降雨量最多的地方呢，出现在周口店，累计雨量达到了62.5毫米。那么下面的这个61.5毫米和58毫米呢，分别出现在花巷和2间房村。那么其实我们也感受到，整个此轮降雨的过程之中呢，相关工作人员还是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和安排的。那下面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水务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哈，请赵建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一夜你们都做什么了，咱们这个整个水务情况如何。
1: 区水务系统呢，9号下午2点就启动了一级防洪排涝应急响应。全水务系统420名职工在岗在位在状态，加强应急值守。昨天晚上出现降雨最强的时候呢，是11点到2点左右。咱们全这个房山区的这个水库啊、河道，还包括山洪沟道，都运行比较平稳。在雨势最强的12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城区这块出现了4处的少量的这个积水。当时在现场这个值守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应急处置。在45分钟之内，大概就是1点之前，所有的积水已经排除完毕，大概抽排了是8300方。还有就是咱们区里边这个18座供水厂、19座污水处理厂都平稳运行。整体这次降雨虽然比较强，但是对咱们房山区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好，就是这样。
0: 好的，谢谢赵科长，辛苦了。那么接下来呢，有任何的新的情况，我们也将进一步及时的和演播室进行连线。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雨琦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那接下来我们视线在转向路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赵琳。赵琳，早上好。您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现在户外的降雨还在持续，路面上的情况如何？那降雨是否对部分的道路造成影响了呢？赵琳。
3: 好的，雨萌呢，可以说呢，现在TOCC 的所处的位置呢是通州区，可以说通州区目前的降雨还在持续，而且此时此刻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好，那今天是周末，所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但是也没有早高峰工作车流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指数是 1.61， 那全市路网是运行畅通。那刚才你提到的是否有对路面造成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那据我拿到的最新的气象会商的资料显示，24小时的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建沟河。首先，那个降水量呢，达到了186.1毫米。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平谷区的情况。那镜头上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平谷区的这个京平高速的平谷城区站的入口的广场。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从画面上就能看到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去往北京城区方向的道路呢是畅通的，不过去往承德方向的这条高速呢已经封闭了，目前实施了交通管制，是不允许通行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兴区方向。那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通5线的兴隆庄泵站，位于大兴区的一个下凹式的这样一个桥涵。那可以看到车辆通过的时候溅起了非常大的水花，那积水深度呢已经达到了半个轮胎的高度。那在画面的另一方，这个桥体挡住的方向，刚才我们了解到已经有排水的工作人员在那里进行排水抢修的作业，也提示车辆通过这一路段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我拿到的一份最新的气象会商资料是，最近一小时12号的早上4点到早上5点这一个小时的最大降水量是出现在了通州区的刘庄村，达到了53.1毫米的这样一个小时雨强。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位于通州区的去往通烟高速的这个右堤路的白庙泵站南方向的一个画面。那这个方面呢，前方同样也是一处下 下凹式的铁道桥涵。那您可以看到路面上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排水的作业，并且立起了这个路桩，而且呢拿着这个警示棒来指挥通过的车辆一定要小心这个前方的积水的路段，也提示您途经这样的路段时一定要减速观察，甚至停下车来认真的观察，并且听从附近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处同样是通州区张家湾附近的一处停车场，您可以看到这里的雨呢已经停了，不过您能看到路面上的积水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刚才看到画面当中有行人通过的时候呢，积水量已经到达了这个人的小腿肚子的这个部位，可以说已经达到了20到30公分左右，也提示您途经这样的积水路段的时候，如果是徒步行走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注意脚下的这个障碍物，避免您的出行遭到这个损伤。好，那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4: 好，感谢赵林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通州的防汛情况。潮白河通州段的河滩内的分布着8个低地村庄，一旦遭遇量级较大的洪水，村内群众存在淹没的风险。那针对这一隐患呢，通州区防汛指挥部制定了分级处置方案，按照10年一遇、20年一遇洪水划分了不同的处置流程，提前摸清需转移群众的底数，并且配套了村委会、学校等就近的安置点位。昨晚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通州区西集镇尹家河村防汛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敲门，提醒村民做好转移准备。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西集镇，它位于我们通州区东南部，这里呢是处于这个潮白河和北运河两条水系的交汇处，那么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呢，每到这个汛期的时候啊，这里的防汛工作呢压力是非常的大。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西集镇的尹家河村，它又是我们西集镇最东部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呢是今年汛期前我们通州区摸排出来在我们这个潮白河沿线的一个低内村。大家可以通过我手电打的这个方向看，我旁边呢就是潮白河的这个通州段，而我这个手的左边能看到前面是有这个灯火在亮着的，其实是跟这条河远隔有300米左右呢，这里是一排排的都是村民的这个自住的民房，所以呢今天晚上这个根据这个雨况来讲的话，在这个村子防汛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
6: 对，大家把燃气，主要是燃气一定要装好了啊，把这必要物品都带好了啊，
7: 把东西带着，
6: 该吃那些药都带好了啊，带点咱换洗的衣服啊。这雨这大，
7: 就这
6: 阵儿，我这身上都拧出一把水来，说
7: 雨太大了，这阵儿您
6: 裤子。都湿透了。
7: 为啥我说别什么？赶紧走，快点！
6: 情况紧急，咱们您太您赶紧收拾啊！
5: 通过我裤子上这个干湿分界线呢，大家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现在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那今天晚上对于这个小小的村子来说呢，注定会是一个不眠夜。我们的村干部会带领我们这里的志愿者，对我们今天晚上将要进行准备转移的281个人，逐户的来敲门通知到大家，做好这个转移前的准备。
8: 怕河水往上涨，老年人是跑不了的什么的，还有一个是出行不方便的。
9: 没有别的防汛措施，因为它漫上来的时候只能是转移。
10: 对，我们只要是转移，转移到安置点，离我们安置点很近，2公里。
9: 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安置点大概是选择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10: 安置点是一个小学的学校，大回店小学学校，还有一个旁边一个幼儿园。这是全给的咱们村用。
5: 那么像这样的低内村呢，在我们这个潮白河通州段上呢，总共是有8个村子。这8个村子今天晚上呢，所有的这个值守人员会24小时的来守护我们这些将要转移的村民，确保在我们这个转运的过程当中呢，零事故、零差错，实现不落一人、不漏一户。这是思如关山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昨晚八点的石渡镇开始了强降雨，镇政府消防救援力量严阵以待。红色预警以来，石渡镇增设了山洪沟道的视频监控点位是26处，重点盯防6座漫水桥、8条山洪沟道。一大早，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石渡镇的9渡桥，接下来连线我们的记者陈俊。陈俊，早上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个的最新情况。
11: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房山区石渡镇的9渡桥老桥的这个桥头，在我的身后呢，您能够看到这个水坝的水啊，现在是变成了白水。在昨天下雨之前，昨天晚上8点开始下，一直下到今天的凌晨1点，在下雨之前这个拦水坝还是进水，下完雨之后马上变成了这个白水的情况，这个水量全部都是这两天的这个雨量下来的汇集成的。然后您可以看到，就是镇政府在启动了防汛一级响应以后，增设了山洪沟道的这个视频监控点位，您可以看到这个桥头的这个视频监控点位，然后重点盯防的6座漫水桥跟75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8条山洪沟道，还有5家这个大型涉山涉水的景区。从红色预警发布以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骏马乐园的这个蹦极，这些景区和山区里边的所有的民宿是不接待游客的，全部停止营业的。目前结合当地的气象和这个地质条件，还是劝导大家不要前往这个景区峡谷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在河道继续游玩。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雨情，为大家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持人，我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陈俊。我们说房山区的周口店镇的北下寺村呢，全村一共有29户，54名村民目前是全部完成了转移，其中22人转移至了村外投靠亲友，32人集中转移至了高地堡垒。在这里呢，村民们安心地吃上了热乎可口的饭菜。我们来看看，
2: 这里呢是周口店镇北下寺村。北下寺村呢是属于山洪易发区。在7月9日下午的5点前呢，这里的29户险户、54名村民已经全部完成了转移。其中有22名村民呢是到村外投亲靠友，有32名村民呢是转移到了我身后的避险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在这里的村民们都过得怎么样。
12: 这村干部对非常的对这防汛工作非常的负责任，对我们老百姓身体那个人身安全非常的负责。
13: 挺好，这有空调还挺凉快，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家常菜，挺好的，在这点住着挺踏实。
2: 现在这间房子呢就是物资储备区，我们来看看里面都准备了哪些东西。有急救箱、广播的喇叭、救生圈、救生衣，还有担架和轮椅，物资的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隔壁，这里呢是我在北下寺村避险点发现的一个最暖心的地方，也就是说这里呢还为大家配备了专门的厨房，厨师都是我们的村民志愿者和我们的村干部。大家现在呢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今天的午餐。您好。
14: 你好。
2: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午餐啊？
14: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炒圆白菜，拌土豆丝，还有村民自己从家带的一些腌菜，然后为了满足老人吧，然后有花卷、馒头，我们还准备了炸油饼，菜系比较多，
2: 能保证大家跟在家吃的是差不多的。
14: 对对对，让村民感受在家是一样的。
15: 我们这个避险安置点是一个平级两用的改造，它的建筑面积大概在400平米，然后实际的使用面积在380平米。然后我们为村民准备了60张床，然后还有为这个应急避险点准备的发电机，还有卫星电话，如果一旦国网断电了，我们可以有发电机为咱们的避险点供电，尽可能的为村民提供安全舒适一个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平稳地度过咱们这个汛期。
4: 那看到大家能吃上热乎的饭菜呢，我们心里就踏实了。而应对暴雨红色预警，房山区石渡镇增设了山洪沟道视频监控点位是26处，重点聚焦6座漫水桥、75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8条山洪沟道。记者也跟随石渡镇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到最易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几条沟道进行了巡查。
11: 现在是晚上的7点，我所在的位置是石渡镇的9渡村万景仙沟，这里是大雨时最容易形成山洪的沟渠之一。
16: 这条道路是平常进上山观景的一条道路，水从里边流出来，如果水流出来就会很危险。 7月9日红色预警仪发布，我们九村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对此条进山道路进行了封闭，然后24小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禁止任何人上山。
17: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沟现在叫万景仙沟，是我们十渡镇拒马河的这个一条主要支沟，下雨的时候这条支沟经常会形成水患，组织全镇的各村安排人员对我们拒马河沿线以及我们各个的这些主要的山洪沟道以及容易造成这

0: 出现这些水患灾害的地方，安排人员进行巡查，同时呢，对这些主要的这些路口安装了摄像头，通过这个摄像头呢，对咱们这些沟道呢也进行了一个实时的监控，人防跟技防相结合，对这个咱们这些会出现水患地质灾害的这些重点部位进行巡查。
1: 那提到这些防汛措施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正在市防汛办的我的同事吕子源，子源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边的具体情况。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是在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那昨天啊，这里各部门各单位通宵达旦汇总数据，最终啊汇总成了我手上的这组数据，最新出炉，截止到今早上6点。那截止到今早上6点啊，全市的这个平均降水量是58.6毫米，那这一数字是一个接近大雨的水平。那全市最强的这个降雨，包括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哪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防汛调度指挥一张图上，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全市的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啊，出现在了北京的东南部。那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作为大家的参考。那截止到今早上6点，城区的平均降水量是49.3毫米，西北部是47.8，西南部34.2，东南部69.2，而东北部69.2，而东南部是93毫米。所以说，东南部的这个降水量达到了这个城区平均降水量的2倍，所以我们在北京市东部、南部居住的市民会明显感觉到昨天晚上是一夜暴雨。就像是我家啊，是生活在这个北京的南部，昨天晚上虽然说门窗紧闭，但还是能感受到这个一夜的这个雨声不停，中间是吵醒了很多次。而这一次这个北京市的降雨量最大的地点是出现在了平谷的建沟河，昨天是监测到达到了186毫米。那这一次降水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市大范围的降水。那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六点，全市半数以上的这个监测站雨量超过了50毫米，100多处的站点降雨量突破了100毫米，局地出现大暴雨。所以这一次降水，大家的感受就是并不是一个单点的一个降水，而是一个全市大范围，就是我们不管走到哪儿，感觉北京都在下雨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在未来啊，1到2个小时，大兴、通州、平谷，就是我们说的北京东南部，还会出现这种分散的雷雨，短时的这个降雨可能会达到每小时50毫米。那今天啊，北京市市民会感受到降雨的一个逐渐停止，但是我们并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啊，在这个降雨后的24到48小时是这个山区地质灾害的一个高发期。我们全市目前已经转移了10.4万的这个人民，但是呢，并不是说降雨一停止，我们的人民就可以立刻回家，我们就可以前往山区了。因为在降雨之后呢，山体的土壤饱和度达到了一个极值，就是土壤在进水之后就像一个湿了的海绵，它的自重会增加，而且更加松散，非常可能会发生啊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今天虽然还是在这个周末，提醒我们的市民不要前往这个山区游玩，然后也提醒我们转移点的居民啊，还是要听从指挥，继续再坚持一下。好的，主持人，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中午的午间新闻再及时为您更新。
3: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4: 是，丞相。
3: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
4: 将军，不能走那边。
3: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5: 懂了。
3: 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播出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广袤山野藏着美丽风光，同时也暗藏凶险。陈先生呢，是一位徒步登山爱好者。2026年的6月21号，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他前往昌平区某山区，开启了自己的假期登山之旅，却没想到差点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请看《莫向野山行》第4集，一步之外，生与死的距离。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
5: 敬畏自然，珍爱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 慢点，
2: 不要踩多了。
3: 2026年6月22日凌晨3点多，七名登山者被困昌平某山区超过8个小时。
4: 还好这次是在夏天，如果是在冬天，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3: 43名森林消防队员连夜进山，
4: 用手机连续闪灯打信号，就是要让无人机看到我们。
3: 时间回到21日上午10点，陈先生拿着一篇网上寻来的登山攻略进山了。攻略显示，全程预计用时4小时08分。
4: 是一个大环线，全长是11公里，跟我平时的锻炼的也差不太多。
3: 进山之后，陈先生很快发现，这条路的路况和难度与攻略完全不同。
4: 下雨比较多，杂草特别茂盛，甚至高到胸口，觉得路就看不清。我4个小时可能才刚走一半。
3: 这时候，他有2个选择：原路返回，或者继续走。自认为具备一定登山经验的陈先生选择了后者。
4: 下午3点左右就已经没水了，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喝的山上流下来的溪水。
3: 这一次没有回头，代价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身体受伤，补给耗尽。正当陈先生孤立无援的时候，前方传来孩子的说话声。
4: 快6点的时候遇到了这次一起被困的这些队友，他们告诉我前边路程比较滑，还有大石头挡住去路，建议我跟他们一块走。这会儿就非常非常艰难了。
3: 被攻略误导的并非陈先生一人，对方一行6人由2个家庭组成，他们根据攻略从与陈先生相反的方向进山，同样没有回头。此时7人被困在陡坡上。

0: 清理与壁子的堵塞，严防积水点位出现淤堵。
1: 降雨过程中，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情况，其中湖南路等重点易积水路段排水压力凸显。降雨停歇后，道路沿线防汛工作人员依旧全员在岗，分段值守，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工作。工作人员逐一巡查辖区道路雨水口与壁子，实时观测排水流速，细致清理落叶、淤泥等各类易造成排水堵塞的杂物，动态排查路面积水消退情况，紧盯排水设施运行状态，严防次生积水、管道淤堵等隐患，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系统畅通运行，守护市民出行安全。据气象站点监测，11日8时至11日21时，全区平均降雨量为38.2毫米。针对此次暴雨橙色预警，延庆区市政设施管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迅速调集全链条防汛力量，组织110名抢险人员、32台抢险车辆、6台大流量排水泵赶赴城区各点位，现场布置锥桶1000个、铁马200米，并同步调用沙袋10000余个。
2: 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现在城区15个积水点位积水全部处置完毕，交通恢复正常。接下来我们全员继续值班值守，持续关注雨情汛情，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3: 去年特大暴雨中，密云区石城镇中心小学就曾作为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遮风挡雨。今年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校园又一次敞开大门，成为村民的临时家园。家虽是临时的，温情却丝毫不减。
4: 就是我们这里边有好多老人嘛，有基础病的，这个大爷是慢阻肺、呼吸困难，心脏病、慢阻肺，好多基础病。然后在这个我们安置点还有这个吸氧机，他就可以躺在床上，然后不出屋就可以吸氧。
5: 对我们照顾真好。
6: 密云石城镇中心小学是镇里的集中安置点之一，学校2层、3层房间全部腾出。值日上午，周边4个村子的100多位村民紧急转移到这里，下午又陆续有群众转移而来。入住的多是老年人，还有不少儿童，需求多样。石城镇副镇长崔迪主动担起大管家的职责，带领村镇干部、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全员值守。
7: 你们有没有毯子啊，宝贝儿？阿姨给你送个毯子过来，还缺几个？
8: 我们这个小不点儿才3岁是吧？
7: 啊，对对对，
8: 好好玩啊！
9: 都是
8: 都新的，全都是新的。为了大家来，我们都是准备的新的。
10: 吃的啥都挺好的，就谢谢去吧。
6: 这份如家般的温暖背后是一套精细化的制度保障。在崔迪的桌子上有几本厚厚的册子。人员信息台账、物资管理台账、矛盾排查与特殊需求台账，分类清晰，一目了然。每一位村民的诉求，他都记录在册。正说着，又有村民来找崔迪反映问题。
11: 能有毛病吧？就是
12: 可以
11: 不了，
12: 哎，佟大爷，我给你配电风扇，我给你配电风扇，你就别开空调了。
13: 好，好，
12: 他怎么了？这个大爷他们那屋有一些年纪大的，什么风湿啊，包括腰疼啥的，不愿意开空调。我们这是中央空调的，然后呢想开窗户。咱们这个小学不都是孩子们在吗？2层、3层每个房间的这个窗户，咱们都有个安全锁，所以他开不了特别大。
6: 去年企业捐赠的储备物资这回也派上了用场，电风扇送到了村民房间。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通过慢直播的形式了解一下此刻的雨情。首先呢，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呢是大兴区旧头路与凉水河路交叉口的东南侧。那稍后呢也有请我们的这个导播把这个画面啊实时的给我们展示一下。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兴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大兴区的气象台呢昨天下午3点15分也是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的信息。那昨夜呢朝阳、顺义、通州北部、大兴的降雨呢都是相对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看到这里的情况呢，地面还是比较的湿润，可能现场还是有这个降雨的存在。也请大家注意哈，在低洼地区与下凹桥是极易出现积水情况的，出行请大家避开低洼路段和积水的区域，不要涉水行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视线转向怀柔。此刻我们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是怀柔的水库大坝，目前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已经没有降雨了。怀柔水库呢是首都北部防洪体系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

0: 7月9号21点起，怀柔水库就已经启动了预泄，并且在汤河口镇、琉璃庙镇等汛情高风险区域设立了4个前沿指挥部。好，我们继续来观察具体的情况。首先，我们继续来观测得到的是密云区的永乐水库。永乐水库呢是密云区重要的一个水利设施之一。密云区昨天迎来降雨，从9号起呢，密云区全区就已经启动了防汛1级的应急响应。密云水库作为区域防汛的核心，已经提前加大了出库流量，预泄腾融。同时，我们再次的提示大家，密云区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请大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确保人身安全。好，这一时段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个画面啊，是来自于房山区十渡周边的情况。昨晚在这里的降雨是非常大的。那房山区目前呢，仍然是有多项预警正在生效当中，尤其呢是部分乡镇，比如说是十渡镇、霞云岭乡等，风险是很高的。目前十渡景区也是在关闭的过程当中，也请大家切勿进入河道及危险区域。
1: 妈妈，在这躲雨安全吗？不会有危险吧？
2: 咱们就躲一会儿雨，没事的。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4: 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
3: 赶紧走，来不及了。
4: 谢大侠相救，起初误会您了，今日若非你出手，我们母女二人定然难逃一劫。
5: 两位客气了，汛期来临，无论避雨还是自家老房，都要仔细检查墙体、屋顶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6: 我记住了，叔叔。
7: 那么今天早晨呢，平谷区的部分地段呢，降雨还在持续，部分路段也出现了积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赵旭，给大家说一说目前平谷区的最新情况。来，赵旭。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我们平谷区的叫银河建材市场。这个地方呢，一直以来是平谷区的一个易积水点。那么从昨天晚上的10点开始啊，平谷区的降雨既是下得非常急，同时呢也是非常的持续。像现在我和大家能看到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已经算是我们整个这个封闭的路段里面稍微水浅一点的位置了。但是整个我的这个裤子已经是全部都湿了，然后这个水流大家能看到非常的湍急，而且由于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人行横道，所以呢它的这个水流呢是有一个双向的一个波动。那整个的这块区域呢，现在目前啊已经是设置了，您看到吗，在我的这个前方以及我的这个左手边还有右手边，整个这块的路段呢已经是全部都进行封闭了。但是我们刚刚在和我们的这个执勤人员一起在这个现场的时候，也能看到还是有很多车辆，大家能看到吗？我们把镜头给一下，你看前方就有车辆依然啊想要通过这个区域。但是在这里我们是要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积水深度，涉水车辆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现在我们也想问一下，您好，我问一下这个曲大哥，我们这个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在这儿执勤了呢？
9: 这个从是9号开始，咱们北京市区就开始有报那个红色预警，我们从9号开始就已经定点的在这监测这个水位和那个定点的抽排这个水位。
8: 但是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现场，发现您就是带着抽水泵的那个车，目前已经是没有办法使用了，是吧？
9: 对的，目前现在水位已经达到了1米3左右的深度，甚至有的低的地方，低洼路面呢，有可能还会更深。那辆车呢，已经被淹了。
8: 那现在我们其实通过我们摄像老师的这个画面就能看到，大家能看到吗？现在就是画面里面的这一个就看起来是灰色，其实是绿色的车，就是搭载着我们的这个抽水泵的一个车了。那目前我们对整个这个路段能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9: 现在目前能采取的主要措施就是联合咱们这个平谷区这个交通部门， 临时做一个这个交通这个封闭啊，封闭管理措施，就是保证人的一个安全和车辆的一个安全。
8: 好的，好，您也辛苦了，嗯，好，谢谢。那在这里啊，我们也是再次提示广大市民，特别是我们平谷区的市民啊，一定是要避开这个区域。那大家能看到，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整个的这个水在最深的地方已经有1.3米的这样一个深度了，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遵守我们的这个管控的规定，一定不要把这个车开到我们的这个涉水区域来。那最后我们再把镜头给一下前方的执勤的人员，大家能看到吗？还在对这辆车进行一个劝返的工作。在这里啊，我们也是最后再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我们的相关规定，不要再开车进入这个区域了。好的，主持人，我这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7: 好，感谢赵旭带来的报道。确实呢，平谷区的降水特别大，赵旭也注意安全。就在昨天夜里呢，平谷区金海湖镇黑水湾村经历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要在后半夜雨下起来之前完成整村的转移。这一夜又有哪些不平凡呢？来看看我们记者发回的报道。
8: 现在呢是夜里的9:30，那么黑水湾村呢正在进行最后的几户村民的转移。那今天晚上10点之前呢，他们整个村啊要完成整村的转移。那目前呢转移工作已经完成了将近80%。
6: 哎，别动，
10: 没
6: 事，
10: 我们
6: 还
10: 是得，
6: 我严谨。
10: 哎呀，
6: 走，上车，
11: 怎么走呀？都，
6: 咱坐后边行吗？好。
12: 哎呀，我害怕。
13: 风雨交加中，消防员的一双铁臂成了老人最安稳的依靠。同样在村北部住着的很多村民也都陆续上车。
14: 之前没转移过，
15: 这是第一次。
14: 第一次，这第一次，因为我们不在河边住，是我们在高处住。
15: 然后这次就是听到要转移的时候，有没有犹豫？
14: 没有啊，这是政府的对老百姓的那啥，那个对老百姓关心，怕老百姓出事儿。
13: 而在村庄的另一头，转移的任务依然在争分夺秒的推进中。
6: 我们在10点钟，全部转移完成。现在就是属于第二轮磨盘。第二轮马上就是地毯式磨盘。全部转出。
15: 就保证每一户都不能。
6: 对，每户转出。对。
13: 当村民陆续被安全转移，在村口的一盏路灯下，记者发现了坐在石头上的网格员王淑燕。
16: 百姓的安全就是我在放在心里边了，这是。
15: 今天打了多少个电话了？
16: 哎，数不清了，已经超了都。
17: 我负责是10网格的，54户，
16: 完全确认了，投靠了，然后是政府给安排的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没有了都。
0: 昨晚怀柔区也遭遇了强降雨，属地消防、排水、市政保障等多个单位也是连夜奋斗，
18: 它显得非常慌乱。加上路面湿滑，失控的电动自行车翻倒于地后，骑车的女士与直行中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从事故过程来看，这位女骑车人当时并没有戴安全头盔，这会儿她躺在地上，用手捂着自己的头部，感觉到非常疼痛。事故的发生固然令人揪心，但是在事故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当一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看到事故现场后，他立即把车停住，走上前去。此时间歇的小雨再次下了起来，男士撩起自己的雨衣挡在伤者上方，用来防止阴冷的雨水淋坏伤者。紧接着又有一位男士推过来一辆共享单车，摆在事故现场后方，既为了提示其他司机注意，也是为了保护躺在地上的伤者。很快又有两位打伞的女士走过来，给伤者提供了遮挡。一直到雨停，这几位热心人才各自离去。他们所显露出来的正能量和爱心，给雨中的京城提供了一份温情的滋养，几个人的做法值得点赞。另一方面，当急救人员赶到后，对这位女骑车人受伤的头部进行紧急包扎。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下雨天骑车通过路口时请务必谨慎小心，只有提前准备才能防患未然。此外，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戴上安全头盔，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头盔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保护作用。眼前这位骑车人就是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让自己承受了更多的伤痛。这里是8点多顺义区的白马路，滂沱的大雨正在继续下着，在这种天气条件下驾驶车辆，司机们需要格外谨慎。可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与众不同的行驶轨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